两支球队在过去的41次交手当中，西班牙队占据优势，17胜18平6负的战绩。而在此前的两支球队曾经在世界杯交手过两次，2010年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队1-0取得胜利。2018年世界杯的小组赛那场比赛，大家印象非常深刻，双方战成3-3的平局。在那场比赛当中呢，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是上演了帽子戏法，那也是他在葡萄牙队国际大赛当中第一次能够上演帽子戏法。双方最近一次交锋是在2025年欧国联的决赛当中，常规时间战成2-2的平局，最终葡萄牙队通过点球大战5-3获得胜利。亚马尔在反抢过程当中出现犯规，传接球出现了不够默契的情况。为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今天呢，在葡萄牙队这边，球队是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迪奥戈·科斯塔。西班牙队这次尝试往右路做转移，拉明亚马尔球并没有停下来。画面给到西班牙队的包厢，古约尔、德尔加多、耶罗都出现在包厢当中。前场就地的反抢，安东尼·泰勒并没有想上，埃亚萨瓦尔外围直接打远射，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迪奥戈·科斯塔稳稳将皮球没收。埃亚萨瓦尔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效率极高，前场西班牙队完成断球，亚马尔倒三角的传球并没有找到禁区内的队友。西班牙队呢，今天同样是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23号乌奈西蒙，中后卫组合14号拉波特搭档22号库瓦西，左边后卫24号库库雷利亚，右边后卫12号佩德罗波罗，双后腰16号队长罗德里搭档20号佩德里，前腰位置10号达尼奥尔莫。努诺门德斯这个球同样没有停下来，努诺门德斯和亚马尔两次停球没停下来，也说明今天开场之后双方的球员还是稍微有些紧的。西班牙队今天的进攻线，左路15号巴埃纳，右路19号亚马尔，突前的中锋位置21号奥亚萨瓦尔。库瓦西将球碰出了边线，罗诺门德斯这个位置已经可以来掷大力界外球，巴黎圣日耳曼的左边后卫大力界外球掷到禁区内。巴埃纳回做一下，成功把球摘出来，阿尔莫先给到波罗脚下，葡萄牙队在前场并没有压迫的特别紧，西班牙队中后场控球压力并不大，但是要想向前场发展，葡萄牙队整个阵型扎得很稳。维蒂尼亚罗奥内维斯再回传到后防线，门德斯直接尝试横传转移，视野非常开阔，转移到右边，坎塞洛助攻上来，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直接选择射门，

这个球打得很突然，看到右路接应的队友位置并不是特别理想，所以自己非常干脆的选择一脚远射，这球打得还真是很有质量。对于今天双方的竞争过程当中来说，上半场比赛画面下方的右路将至关重要。让菲利克斯，上半场比赛让菲利克斯他的位置也非常活，他今天踢得更像是一个前腰。西班牙队边路巴埃纳想要传第一球到禁区内外围直接打门，这球没有吃准部位，抽在了球的底部。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双方各自都有三次射门，

过来利亚，罗德里慢慢带球向前推进，其实右边路亚马尔那边有足够的空档，球慢慢再往右路做过渡，没有太好的传球线路，甚至转身都不容易。挂西，07年出生的年轻球员，亚马尔的同样是07年出生。这下亚马尔的回传球出现失误，菲利克斯。而是稳妥起见，先回传。佐诺门德斯，毕费再尝试传身后，这个球落下来之后，向前窜的比较快，到了乌奈西蒙的控制范围之内。罗德里推反击给身后，这球线路给的非常好。亚马尔禁区内还是扣到里线，左脚打门。白纳这边还有机会，右脚再打，耀格科斯塔做出两次精彩的世界级扑救，这就是努诺门德斯压上之后，西班牙队抓住葡萄牙队左后卫身后的空当，罗德里给亚马尔送出精彩的直塞，亚马尔第一脚射门被迪奥格科斯塔挡住，随后白纳又是右脚的弧线球打门，耀格科斯塔极致伸展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指尖将球挡出，这个球不挡的话将会飞进球门死角，相当漂亮的两次扑救。

白纳开出的第一落点被鲁本迪亚斯解围，加马尔再掉远端，库库雷利亚直接往门前端，这球端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到了后点。奥尔莫，加马尔直接再起，加马尔这个球没有接，因为他认为自己是越位位置回接。画面给到葡萄牙队的贵宾包厢，德科努诺戈麦斯佩佩上一场比赛呢，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世界杯淘汰赛进球，也成为了葡萄牙队史在淘汰赛进球最年长的球员，超越了自己的好兄弟佩佩。努诺门德斯应该是之前他的球衣在对抗过程当中

中呢出现了一些损坏的情况，所以裁判员要求他更换一件上衣。这场比赛对于努诺门德斯来说，他什么时候上的幅度有多大，那么他上去之后队友能否及时帮他补位都将成为关键。之前西班牙队已经找到了葡萄牙左边后卫身后的空当，巴埃纳左路进攻来了，库库雷利亚禁区内能够把球追上，并没有能够传好，反抢犯规了。鲁本迪亚斯刚才这次倒地放铲稳准狠，如果不包含友谊赛的话，两支球队呢在正式比赛当中的12次交手，葡萄牙队呢实际上只赢过西班牙队一次，1胜6平5负的战绩，唯一的胜利是在2004年欧洲杯小组赛，凭借努诺戈麦斯的制胜进球，当时葡萄牙队1-0战胜了西班牙队。让内维斯今天他在场上的站位相对会偏左一些，他需要在努诺门德斯插上之后补他身后留下的空档。内托在边路单拼爆破能力非常强，今天还没有选择走外线，倒三角传回来，坎塞洛直接打门，球三名换延迟举旗，判罚的是前插的必费出现在越位位置。

本届世界杯比赛当中呢，西班牙队在前场突然节奏的变化很多，而且效果相当不错。奥亚萨瓦尔他的跑位非常的活，经常能够打到对方后卫的身后。而且西班牙队这几名中场传直塞球、传身后球的能力非常强。哎，这下无球跑动过程当中，裁判判罚了葡萄牙球员的犯规。巴耶纳，本届赛事呢，在尼克威廉斯身体状态一直不好的情况之下，一直受到伤病影响的情况之下，巴耶纳在左路发挥非常出色。他让西班牙队两个边路有很多的变化出现。上一届欧洲杯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凭借两个边路尼克威廉斯和右路亚马尔快速的冲击，经常能够把对方的两名边后卫完全击溃。这次巴耶纳呢带来了更多的变化。西班牙队进攻方向左路的任意球，巴耶纳来踢，看起来前点，阿维尝试打远射，这球踢在了队友库雷利亚的头上，出了底线。上半场比赛最有威胁的射门来自于西班牙队，先是亚马尔右路内切之后左脚打门被迪奥哥科斯塔扑出，随后左路巴耶纳内切之后右脚的弧线球打门，迪奥哥科斯塔做出了一次极其精彩的世界级扑救，连续两次扑救力保城门不失。葡萄牙队到目前为止唯一的重目标射门来自于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主要内维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维利尼亚在做大范围转移 ，C 罗回撤接应，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上场比赛他的位置非常靠左路。奥内斯脚下球被断，西班牙队成功断下球权，奥尔莫直接尝试给身后，哎呦，这球差一点点传过去，维加非常关键的一次倒地铲流球。维加呢目前是效力于黄色潜水艇比利亚雷亚尔，对于西班牙队的球员技术特点个人能力也都非常熟悉。

安东尼泰勒认定在停球过程当中触球了，有手球的嫌疑。瓦西自己带球向前推，二莫再给亚马尔，波罗在高速前插，坎波罗，哇，努诺门德斯回追的速度非常快。直接将球铲出了底线，西班牙队获得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角球，双方现在角球次数都是两次。亚马尔，格罗转移到左路，佩德里脚弓往前传，门前有机会，哎呀，这下助理裁判并没有举旗示意有球员越位。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这次奥尔莫头球补射呢似乎被门前的队友库瓦西挡到，所以他是受到一些影响和干扰。C 罗在回撤接应过程当中被对手侵犯，拉莫特非常有侵略性的防守，罗德里禁区前沿，佩德里再给到亚马尔，亚马尔想要内切强突，诺门德斯防得很严密，反抢过程当中诺尼泰勒吹罚亚马尔犯规，因为这是一次斜后方的铲球。

本届世界杯进行到目前为止，西班牙队前四场比赛当中零失球，这是他们首次在世界杯前四场比赛保持零失球。这届比赛球队的防守做得非常出色，他们也成为了自2006年瑞士队之后啊首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球队。是传身后，这个球落点稍微深了一点，要不科斯塔出来将皮球没收。在本场比赛的先发阵容当中，西班牙队有两名球员的出生日期是在2007年以后，而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世界杯首秀的时间是2006年的6月11号，葡萄牙1-0战胜安哥拉队，2006年世界杯的小组赛。那场比赛21岁的 C 罗呢首发登场，上演世界杯首秀，

球处理得非常清楚。还是给边路的 C 罗，球给若昂菲利克斯，下边给有利戴维斯，往右路做转移，罗诺菲尔南德斯现在来到右边活动，铁头还是内切之后走后点打到门前， C 罗打门，哎呦，这下无奈西蒙反应还是挺快的， C 罗这脚射门的倒在地上的倒地勾射没有完全打上力量，这球打到后点，若昂菲利克斯抢到了第一落点，但经过乌奈西蒙身上这一反弹，球的速度下来了， C 罗随后这次倒地情况之下的勾射是把球往球门方向勾，那由于够着来打难度还是比较大，若昂菲利克斯刚才把自己整个身体都扔出去撞在了场边的广告牌上，稍微休整一下，佩德罗内托倒在地上，他脱掉了自己的球靴，好像自己的右脚出现了问题，这下若昂菲利克斯看到他的左肩膀啊跟场边的 LED 广告牌相撞之后留下了非常明显的印记啊，这下撞得真不轻，你头看上去自己检查了一下好像感觉右脚问题不大，可以继续投入到比赛当中，到底是感觉脚步不适啊，还是球鞋出现了一些问题呢？双方现在中目标的射门次数都是各有三次。哦，这个慢镜头回复，刚才这个画面给得很清楚，这个特写画面呢，看到佩德罗内托的球靴出现了损坏，场边葡萄牙队装备管理员得赶紧给他找一双新的球靴。左脚直接传，想要兜一个大弧线，乌奈西蒙出击将皮球没收，西班牙队在门将位置上坐拥三位世界级门将，甚至很多媒体认为乌奈西蒙是三位门将当中在联赛当中表现排名第三位的，西班牙队还有两位替补门将戴维拉亚以及巴塞罗那队的主力门将霍安·加西亚，但德拉芬特呢从他执教青年队时期就非常信任乌奈西蒙，乌奈西蒙已经作为主力门将跟随德拉芬特征战了多届大赛，本届世界杯也一直信任乌奈西蒙的表现，转身禁区内奥埃萨瓦尔闪不开射门空间，对他左脚射门线路封得比较死，外围罗德里来一脚远射，球打高了，上半场比赛将会有六分钟的补时时间，在美国的体育文化当中呢，一般像棒球和冰球当球特别是棒球比赛当球打上看台之后，球迷可以直接把球留在自己手里，把球分出，诺尼泰勒还是响哨了，他认为这个球并不有利于攻方，所以及时鸣哨。

伦尼泰勒呢，这是他执法的第二届世界杯比赛，他以主裁判执法过两次欧洲杯的比赛，以及2023年的欧联杯的决赛。早年间呢，安东尼泰勒在曼彻斯特是一名监狱的狱警，

莱纳再把球调后点，罗德里，这边吹罚的是攻防球员犯规。

大角球，葡萄牙队的球员并没有，这个西班牙队的球员并没有碰到球，球权重新回到西班牙队这边。上天补时六分钟的时间，马上要进入到最后的两分钟，边路身体对抗，巴耶纳跟对方对抗之后，卡塞洛还是提前把球给踢出来了。菲克斯，球传大了。今天上半场比赛能够看出来，其实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他的站位跟菲利克斯之间的站位，绝对是赛前有明确的两个人之间的位置关系、战术部署，想要打出一些配合。但上半场比赛两个人之间的联系并不多，效果并不好。抢前的防守，多罗这次抢前还是非常的果断，看准时机抢前，造成菲利克斯拉人犯规。两个人今天的对话非常有看点，这球二点直接被巴耶纳停下来，停球难度很高。安东尼泰勒直接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没有让西班牙队完成这次边路界外球的发出。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双方暂时0-0的平局，但整个上半场比赛双方场面打得非常精彩，两队的门将都有精彩的扑救贡献。两队相加的上半场比赛完成了13脚打门，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两支球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当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葡萄牙对阵西班牙的比赛，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边再战，葡萄牙队红色球衣下半场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西班牙队白色球衣下半场从右向左进攻。比赛解说评论继续由刘云浩为您带来。主席往禁区内吊高球，看二点的争抢，西班牙队库库雷利亚将球拿下，但这次想要横传被若昂内维斯拦了一下，内托迪费直接尝试把球调到禁区内，库库雷利亚示意自己并没有碰到皮球，三平原也给了球门球。下半场回来之后，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出调整。东多门德斯，东多门德斯上半场比赛呢，21次传球全部成功，没有任何一次传球失误，并且呢，他与球队的后防中后卫维加并列葡萄牙队内呢触球数最多的球员，两个人都有42次触球。

贝利尼给球力量稍微小了一点。本场比赛的第一助理裁判佩斯威克是给了西班牙队的球权。两支球队呢，此前在重大比赛，就是世界杯和欧洲杯的比赛当中，一共有过五次交手，其中呢三次是以平局而告终，另外两次呢两队各胜一场，所以在大赛当中两支球队的交手基本是平分秋色。C 罗这下被奥尔莫拉倒，两支球队呢最近一次在淘汰赛阶段的交手是2012年，最近一次在大赛淘汰赛阶段的交手是2012年欧洲杯半决赛，当时常规时间战成0-0平局，葡萄牙队西班牙队是通过点球大战4-2淘汰了葡萄牙队。远距离的任意球连续两次晃动，诺诺菲尔南德斯的传球太靠近门将了，布莱西蒙直接把球快发出来，哎，这下被维利尼亚完成了断球。卡塞洛自己又要尝试射门，又想传球，最后处理的这一下犹豫之间，效果不佳。

挥传球力量稍微有点小啊，让人看着比较悬。佩德里分给亚马尔，还是想要内切。今天亚马尔内切这条线路被努诺门德斯封得非常严密。这球想要找亚马尔没有联系上，再给右路传到后点，差了一点点。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内托在右边路啊，多次尝试走外线，效果越来越好。

外线找到传球的空间， C 罗在后点的跟进差了一点点，库瓦奇布鲁门德斯再给到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布罗快速回防， C 罗现在位置撤的还是比较靠后的，自己尝试推进，阿隆尼泰勒并没有享受，认定防守球员的是铲在了球上。哎呦，这边努诺门德斯坐在地上，看上去好像有点受伤。努诺门德斯如果踢不了的话，对于葡萄牙队的影响将会非常大，他不但是球队左边后卫，主要要盯防亚马尔，同时呢他在进攻端也是球队非常重要的左路突击手，放铲这一下可能导致自己的大腿肌肉出现拉伤。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葡萄牙队这边的反击速度明显推进得更快，打得要更坚决。上半场比赛内托更多是走里线寻求控制，下半场比赛更多走外线，把自己的速度优势要发挥出来。

看葡萄牙队这边要不要进行换人调整。萨梅多已经准备登场了，对，被迫做出换人调整。二号塞梅多上场，换下了25号努诺门德斯。塞梅多呢是右脚客串踢左后卫。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呢，西班牙葡萄牙队确实目前马丁内斯最信任的就是努诺门德斯。努诺门德斯受伤之后呢，第二顺位人选他上的是萨梅多，这可能会成为这场比赛的一个变数。努诺门德斯非常沮丧的走下场，想要快发，球传得不够准。罗德里再做转移，白纳，哎，这下奥尔莫想要强行往里抹，毕费自己起速，边路寻求强突，身边两位队友离他都有点远啊。

下半场比赛呢，双方的攻防转换节奏稍微放缓了一些。下半场比赛前半节，也就是下半场比赛补水暂停之前啊，双方的技战术打法可能相对会偏保守，把体能呢留在

二莫，二莫下半场比赛他的站位呢又偏向了左边，这样的想法可能是想一是从左边路打开一些，打出一些精妙的配合，另外呢想给亚马尔在右边路制造更多的个人突破空间。库瓦西给到亚马尔，这是亚马尔在三米多上场之后第一次边路一对一，布雷克斯及时回来帮助防守，亚马尔回抢犯规。哎，这下葡萄牙队后场传球出现了问题，奥尔莫再回给中路的佩德里，打门角球，又是中后卫维加及时上来进行的封堵。从裁判员摄像机的视角来看一下佩德里，哦呦，这球维加封堵的很关键。白纳球开前点，今天西班牙队几个角球都是开前点，效果并不理想。亚马尔再造一个角球，看看西班牙队这次角球会不会出现一些战术配合的变化。给进来，这下直接交到了门将科斯塔的手里。西班牙队今天四次角球的质量都不太好。比赛已经踢了一个多小时的有效比赛时间，双方到目前为止比分0-0，葡萄牙队只是被迫进行了一次换人调整，西班牙队还没有进行换人调整。大范围的转移，卡塞洛，劳内维斯

戴德里这下抢球稍微有点着急了，抢球想从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脚下把球给捅走。西班牙队现在全线退防，内托，这场比赛对于葡萄牙队来说，如果他

能够获胜的话，将是他们第四次，也是首次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到四分之一决赛，这是球队今天重要的比赛目标。葡萄牙队呢，他们从2006年德国世界杯以来就没有在连续两场淘汰赛比赛当中都获胜，连续两场晋级。2006年世界杯呢，当时他们在16强赛击败了荷兰队，四分之一决赛点球大战战胜了英格兰。

亚马尔，奥尔莫在他身边，亚马尔选择给到远端巴埃纳，再想传到中间，这球打得有点复杂了，有点太繁琐，但是球权重新回到巴纳脚下，左脚转身打门。第二个科斯塔今天在门线上的发挥非常的稳健，最后巴埃纳射门的时候也没有完全吃准部位，没发上力，

亚马尔，博罗套边上来。今天其实西班牙队已经几次找到这条传球线路了，但是中路始终没有跟进的队友。奥亚萨瓦尔需要让自己在进攻端更有侵略性，这个位置是他应该出现的位置。

哎呀，萨瓦尔呢，在本届世界杯已经打进了四个球，这也是西班牙队自2010年大卫比利亚之后，在单届世界杯赛场上的最高进球数。比利亚那届世界杯是打进了五个球。亚马尔，安东尼泰勒并没有吹哨，西班牙队快速抢回球权。

下半场比赛呢，葡萄牙队在防守端缩得更紧了，不给西班牙队打身后的机会。达洛特要替补登场，同时准备替补登场的还有十七号拉斐尔莱昂。达洛特和拉斐尔莱昂两个人替补登场。换下了二十号若昂坎塞洛以及十一号若昂菲利克斯，这是两个对位的人员调整。西班牙队这边继续按兵不动。德拉芬特看来对于目前球员们在场上的表现是非常满意的。亚马尔，这下边路突破，三百多犯规了。

西班牙队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机会。亚马尔、巴埃纳、埃亚萨瓦尔三个人站在球前，西班牙队现在在角球任意球过程当中啊，没有绝对争高点的优势。这球怎么来？直接打门。这球打在门框范围之内，但是角度太正了，直接被迪奥戈·科斯塔轻舒远臂将球化解。看接下来的角球，白纳球开出来往后门柱来转，效果同样不理想。

好，场边，西班牙队终于要换人了。费兰托雷斯做好了出场的准备。安东尼泰勒呢，今天在下半场比赛执罚尺度，特别是对于亚马尔防守的尺度，判罚相对会宽松一些，这对于西班牙队来说是不利的消息。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截至下半场比赛补水呢 ，C 罗16次触球是场上22名球员当中最少，但是呢，葡萄牙队6次射门有3次是来自于 C 罗。后点，这个球传球线路意图比较明确，达洛特稳稳将球拦下。

再尝试打身后，助理裁判并没有举旗示意达洛特越位。西班牙队这边换人，换上七号费兰托雷斯，十五号巴耶纳被替换下场。莱昂脚下盘带能力非常强，尝试给 C 罗这球， C 罗看看有没有越位。纳维梅利尼亚尝试打一脚，远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直接打门，打在球门的边网上。

布兰托雷斯上场之后，他现在的位置呢顶的相对比较靠前，在突前箭头位置上，奥亚萨瓦尔的位置来到左边前卫，前场成功的断球，亚马尔先回给身后的达尼奥尔莫，佩德里，库瓦西，西班牙队继续压缩阵型进行深度防守，西班牙队所有球员呢都已经压过半场，

尝试打身后，弗兰托雷斯勉强将球碰了一下，葡萄牙队今天在场上整体的发挥非常的稳定，防线也没有出任何的纰漏，到目前为止啊，球队状态很稳定。西班牙队下半场比赛找不到太多破局的办法。而且可能也因为疲劳的累积，西班牙队前场这几名球员下半场比赛这种无球的跑动换位并不像上半场比赛那么的多。弗兰托雷斯漂亮的转身向前，把萨瓦尔给到达尼奥尔莫，转身小角度打门，两名后卫倒地封堵，最终鲁本内维斯将球封堵出了底线。这场比赛达拉斯体育场的上座人数为70649人，座无虚席。亚马尔给后点，在传中，亚尔克斯塔再次单拳将球击出禁区外。范特雷斯小角度打到门前，还是没有西班牙队的球员进行包抄，格兰托雷斯在向裁判投诉葡萄牙球员有手球嫌疑。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来看一看，没有问题，这球是维加的肋部或者是靠近后背的位置碰到了皮球，并不是手球。西班牙队需要在角球定位球当中呢展现他们的侵略性。亚马尔看终点，看第二落点，罗德里手球了。常规时间之内，葡萄牙队要把5个换人名额全部用完。贝尔纳多·席尔瓦以及孔塞桑做好了出场的准备，而是要在进攻端进行调整。西班牙队到目前为止只换了费兰托雷斯一个人。三分右路，拉明亚马尔，弗兰托雷斯还要做撞墙配合，传球力量小了。看看葡萄牙队的反击机会，佩德罗内托自留在身前，这球内托没有选择直接传，而是让 C 罗来接应，这样的话进攻效果将会大打折扣。但如果给 C 罗送一个提前量，速度冲起来的话，效果会不会更好呢？拉菲尔良左边路起速传中球，这一下还是被波罗挡住了。常规时间的最后10分钟，看看双方中攻防转换的节奏能不能打得更快一些。奥尔莫锋线现在没人啊，感觉奥亚萨瓦尔下半场比赛体能状态并不好，有点跟不上球队的进攻体系。再分边路给他亚马尔，奥亚萨瓦尔这球想要传一个穿裆球给谁呢？意图也不明确。
罗诺·费尔南德斯想要长传转移，库瓦西将球封堵出了边线。从这个角度来看，达拉斯体育场非常大，这座球场呢最多在 NFL 比赛当中曾经是涌入过超过105,000名球迷到现场来观战，但世界杯考虑到安全因素不允许这里出售站票。场边葡萄牙队连换两人，佩德罗内托以及23号维蒂尼亚被替换下场，26号孔塞桑，10号贝尔纳多席尔瓦替补登场。针对于中场和进攻端的调整，本届赛事此前呢，罗伯托·马丁内斯更多让贝尔南多·席尔瓦出现在进攻端，特别是边路或者前腰的位置上。后腰在本届世界杯贝尔南多·席尔瓦打的并不多，梅里诺要上了，这可能会成为一个变化。其实这场比赛西班牙队那么多的角球任意球的机会，应该早点上梅里诺啊，他是球队角球任意球当中非常有威胁的一个点。左路直接起，传球力量太大了，直接传出另外一侧边线。梅里诺和法比安·鲁伊斯两个人要联袂登场，

冯塞桑，2002年出生的边锋，目前在尤文图斯俱乐部效力。场边，西班牙队连换两人，佩德里、奥尔莫被换下。6号米克尔梅里诺以及8号法比安·路易斯替补登场。西班牙队在常规时间之内还有2个换人名额可以使用。罗德里、亚马尔节奏变化之后向前推，给到边路的阿亚萨瓦尔，尝试往远端做转移。路易斯想传后点，这球被防守球员碰了一下，弹得比较高，第二个科斯塔直接将皮球没收。

波形图，可以看到下半场比赛西班牙队更多时间的掌控着球权，但是真正制造出来的有威胁射门次数并不多。恩里诺现在在场上位置站得很靠前，有点像是要打一个双前锋的配置啊。恩里诺和贝兰托雷斯两个人在最前面，在欧洲杯预选赛比赛当中呢，梅里诺客串打中锋效果相当不错，但在赛季中后期他是遭遇了骨折的伤势。本赛季英超的最后一轮比赛才伤愈复出，也跟随阿森纳征战了欧冠联赛的决赛，及时赶上了本届世界杯。梅里诺亚马尔给身后的费兰托雷斯，还在盘带。哎呀，这个球打的想法有点太多了，其实回传一下再重新禁区外围组织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全场比赛的常规时间进入最后的，马上进入到最后的两分钟了。下半场比赛双方踢的都相对比较保守一些，谁都不愿意贸然把整个阵型提得特别靠上，特别靠前。右路达洛特给孔塞桑的球传在了队友的身后，这次冲撞贝尔纳德席尔瓦吃到黄牌，安东尼泰勒向他直接出示黄牌。这个犯规动作从这场比赛来说确实太大了，贝奇可能看见安东尼泰勒以为这是在踢英超，但通过整场比赛的情况来看，这个犯规动作确实太大了，冲人不冲球，这张黄牌给的没问题。

哎，这下回顶力量稍微轻了一点， C 罗还是非常的机警啊，卡在对方传球线路上。格兰托雷斯，罗德里，亚马尔，这场比赛亚马尔的状态感觉也不是特别的兴奋，特别是下半场比赛，诺诺门德斯被因伤被替换下场之后，萨梅多上来之后，西班牙队在右边路对对方的边后卫打击力度并不够。给身后，这是个机会，禁区内打门，球进了。助理裁判没有举旗，替补登场的梅里诺成为西班牙队的骑兵。正好在比赛刚刚进入伤停补时阶段，西班牙队找到了葡萄牙后防线的缺口，梅里诺他的无球跑动帮助西班牙队找到了机会，这球助攻送的也相当漂亮。面对对方形成的这个单刀球的机会，亚戈科斯塔没办法，梅里诺标志性的绕旗杆庆祝。再来通过慢镜头回放看一看，这是西班牙队一次非常聪明的快发，梅里诺快发，鲁伊斯给回到罗德里，格兰托雷斯，这球给的真漂亮。梅里诺他的快发最终由他完成了终结，就这一下节奏的变化让葡萄牙队出现了问题。还是通过细腻的短传渗透，西班牙队通过最具他们足球风格的一次配合攻破了葡萄牙队的城门。伤停补时有六分钟的时间，葡萄牙队看看能否在伤停补时阶段

向对方的城门发动足够有威胁的攻势，尝试把比分扳平。这个时间段的进球对于葡萄牙队来说，接下来留给他们的时间非常少了。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是六分钟的时间，伤停补时已经过了两分钟，但是因为之前出现进球和庆祝，所以安东尼泰勒应该会把伤停补时的时间给到八分钟左右。留给葡萄牙的时间还有六七分钟的时间，我们需要抓紧时间了。拉斐尔莱昂让内维斯塞梅多，他没法从左路下底啊，因为他是右脚球员。亚马尔漂亮的双足过人，葡萄牙队塞梅多吃牌啊，黄牌应该是给到十三号维加。这场比赛维加的表现已经足够出色了，

大飞来啊，三梅多四十五度右脚直接起球，高度不够，前点被对方头球解围。贝尔纳多·席尔瓦，洪塞桑上来之后，在右边路还没有策动什么攻势，再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四十五度起球，掉后点，力量有点大，后把球拿下，边路仍然有一对一的机会。萨梅多，右脚起球，球顶得不够远，还好鲁伊斯出现在关键的位置上。西班牙队上一次在世界杯赛场打入90分钟的制胜进球，还是在64年之前，1962年对阵墨西哥的比赛当中，当时由佩罗打进的一个进球。卡梅里诺的进球会不会成为制胜进球呢？葡萄牙队需要打得更加简单一些了。哎呀，想往边路做转移，这个球还传大了。西班牙队这边要换上26号伊格拉西亚斯，比费直接掉后点。孔塞桑左脚直接传到禁区内，头球！哇，这下中路跟进，贝尔纳多·席尔瓦的头球顶高了一点点。两位前俱乐部的队友之间发生了一些争吵。这个球落点正好是在贝尔南多·席尔瓦控制范围之内，拉波特冒顶了，但这球稍微高了一点点啊，这就是运气。

虽然说上停补时六分钟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由于在刚刚进入上停补时的时候出现了进球，所以裁判员会适当多给一些补时的时间。奥亚萨瓦尔被换下，26号伊格莱西亚斯替补登场。伊格莱西亚斯上来之后呢，一是在球队大脚向前开的时候有高点，同时呢，如果对方起高球的话，角球、定位球防守过程当中也有一个防高点的高手。三点补时的时间所剩不多了，葡萄牙队需要尽快策动攻势，他们太想把球打到边路，意图太明显了。布鲁诺·费尔南德斯长传球准确找到孔塞桑，哎呦，这下费兰·托雷斯倒地放铲，动作有点大，这球已经形成了包夹之势。孔塞桑其实球停的稍微大了，趟的大了一些，费兰托雷斯太想完成抢断了，反而因为这次犯规给了葡萄牙队一次前场右路任意球的机会，这很有可能是葡萄牙队最后一攻的机会。门将迪奥哥科斯塔也上来了，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把球开进来，前点头球一蹭偏出了球门。努诺啊，若昂格麦斯在前点的头球，这个时候主裁判安东尼泰勒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西班牙队凭借着梅里诺的绝杀进球1-0小胜葡萄牙队。赛前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已经正式对外宣布，这将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的比赛了，世界杯的赛场要跟 C 罗说再见了，这将是这位41岁的老将最后一场世界杯的比赛。 C 罗用自己20多年如一日的认真勤勉自律甚至偏执，让自己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参赛并且在连续6届世界杯都取得进球的传奇球员。在 C 罗世界杯首秀的时候，西班牙队的亚马尔以及库瓦西还没有出生，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这就是世界杯赛场。好的，各位观众，我们在现场评论席为您带来的解说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对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广东大

0: 年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哦呀，萨瓦尔，这是西班牙的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传球。库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大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

0: 下，胡建球打门球进了，他把他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吉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3: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5: 大家好，我是严帅奇。如果你是还处在生长期的青少年，那下列两类运动帮你长高。第一类是有膝关节参与的下肢运动，第二类是跳跃运动。这两类运动呢，可以给下肢的骨骼良性的压力，促进骨骼的生长，帮你长高。那如果你不知道在哪儿开始的话，不妨从接下来这套几分钟的跳跃运动开始，配合营养补充，你会越长越高。那准备好，我们直接开始吧。
6: 原地纵跳，不用真正跳起，作为热身。来到支撑位，做向内提膝。

看到我刚刚练完还在喘着样子，不要害怕，千万不要因此就不开始。你是青少年，你的体力一定一定一定要比我好得多。哪怕现在你不能一次性完成，也不要着急，一天、一周、一个月、一年，你有的是时间，你总会追上我。我现在想起我青少年的时候，最好的回忆就是我在运动的时候，都是在夕阳下奔跑的美好的青春。

0: 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男篮世界杯预选赛第一阶段。这是亚洲区的中国男篮对阵中国台北男篮的比赛，这也是本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好，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呢派出的是胡金秋、赵继伟、贺西宁、李洪权以及朱俊龙。
1: 是上来的阿巴西去主防赵继伟。
0: 对
1: 他的防守强度是中国台北男篮最出色的。
0: 上来赵继伟摆脱之后迅速抢起投篮。
1: 对，
0: 对方呢除了高博凯以外，阿巴西这是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还有三位是后场的，现在拿球陈英俊，跟他做掩护的胡龙茂，还有是林廷谦。这三位后面说的这三位都在 CBA 联赛打球或打过球。
1: 对，
0: 哦，这边高博凯打一记三分。
1: 对，他虽然他并不是他主要武器，但是在昨天训练呢，像高博凯啊，像他在内线的另外的轮换陈冠权啊，都练了这个挡拆外弹的三分。
0: 哎，这一定是好球。
1: 好球，
0: 赵继伟开场先拿五分，给了对方一个当头一棒。
1: 对，而且中国队长在这个时候率先能站出来非常重要。
0: 是的，就是你后卫线后场一定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给予对方以压迫以攻击性。
1: 对，
0: 进攻犯规，
1: 进攻犯规。对，
0: 就是中国队虽然开局拉出一个一大四小这样的一个阵容，但是呢因为李洪权他有对抗，
1: 是
0: 他又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锋线。
1: 对，而且对手的他在四号位是胡龙茂，这个身高呢1.94米并不算太高。
0: 对
1: 的，所以咱们这个用李洪权上了完全能对得上，而且刚才这个内线两个人换人啊，换的就是非常的及时。
0: 胡金秋来掩护的时候林廷谦犯规。
1: 今天赵继伟一开场打得非常的主动。
0: 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1: 对，因为这种生死战呢，你有经验的老将一定要率先能站得出来啊，给全队吃个定心丸。
0: 没错，机会，零度角的三分，拿到篮板，朱俊龙发挥了他的积极拼抢。
1: 对，两个队上次交手呢，咱们在前场篮板一场比赛赢了11个啊，这个优势呢得保持。漂亮，
0: 漂亮，这边又是李洪权，溜到内线得分，因为一看呢就是高博凯站位比较靠上。
1: 是。而李洪权有外线三分的威胁。
0: 是的，
1: 防守呢一定得上来，上来以后他就突。
0: 理论上啊，这个锋线安排李洪权和朱俊龙零度角都应该能打一下，防得不错。哎，这边是篮板球被高博凯拿下。
1: 对，得注意这高博凯篮板球。
0: 是防守
1: 这一次顶得不错。
0: 是小犀牛往前顶，对方犯规了，应该是
1: 对方犯规。哎，吹了陈英俊犯规。
0: 对，中国队开局从冲击力、从快攻的反击的执行度还都是不错的。
1: 对，你从上一场比赛的那日本男篮在这个反击的速度压制咱们，
0: 是
1: 啊，这个看到了咱们的上一场比赛的问题。那这一场比赛从开场看，这个反击的速度、反击这个机会抓这个机会其实是不错的。
0: 没错，中国台北队呢开局到现在已经三次犯规了。这对于中国男篮来说这是比较理想的状况，领先5分，而且对方呢马上犯满。这一节中国队还需要再接再厉。
1: 是，
0: 哦，林廷谦这边你看借一个掩护马上他就出手。
1: 是，
0: 这都是从上一场比赛这个过程学到的。
1: 因为高博凯呢他上来投进了一个三分。
0: 对，
1: 所以胡金秋去协防的时候他也没敢协防那么大。
0: 推人犯规第四犯了。哎，赵继伟这边左腿不要出问题。中台北的第一节在身体对抗上，在动作的尺度上赔出的代价很大，所以看看中国男篮能不能抓住这些机会。发起眼球，
1: 对，赶紧发，这
0: 先发出来，
1: 换了联防，发起眼球之后换联防，
0: 朱俊龙这儿有机会，
1: 中距离。
0: 再传出来。
1: 漂亮！
0: 今天李宏源打得非常勇猛，非常兴奋。
1: 对，而且打得非常强硬。这个球呢，在空中先上身体对抗，
0: 是
1: 啊，那么再去找框。
0: 对方有一个失误，
1: 嗯，
0: 兄弟还是就是现在开局这个状态是没问题的，
1: 对，
0: 就是要打出延续性。
1: 对，你开场的防守这个硬度，包括进攻的果断性啊，这个都没问题。
0: 是的，
1: 继续去攻联防，上线挡拆，这条线给你看一下，
0: 这是没有问题的，
1: 有了，这有了，
0: 好球。
1: 这就是胡金秋的位置，
0: 是打了三分多钟，中国队拿到了13分，这个进攻效率是没问题的。
1: 对，而且迫使对方换防守了。
0: 是，上印跑八字，连续过两个掩护，踢刺的陈英俊，对方这三个进攻运动员进攻全是三分球。
1: 是，胡金秋已经延误了，咱们的后卫呢得快点回来。
0: 是的，
1: 啊，因为高国凯呢，他下顺能力是不错的，这球要小心。
0: 对，这红龙帽断掉，但是中国队退，
1: 补步了。
0: 对，这已经失误了。
1: 对，
0: 所以刚才我们说延续性，进攻端是有很多表现出色的地方，但是呢，就是对方。其实一共就打进了三个运动战进攻，
1: 对，
0: 但是追到了跟我们只差4分，
1: 是
0: 对吧？
1: 但这里面呢，包括有三个三分球，
0: 就是啊，就是，啊，这个记了一个两分，
1: 记了两分，
0: 记了一个两分，
1: 长两分，
0: 对，
1: 就是刚才陈云俊那个球，
0: 看廖三宁上

0: 抢上来弧顶，这个出手没问题。
1: 是，
0: 就现在还是要敢于去进攻。
1: 对，
0: 高普凯这儿前场球，对方也准备换人了。
1: 国台北打的也比较简单，高位挡拆以后，高波凯短下顺。啊，去处理这个进攻。
0: 对，对方上了二号马建豪，嗯，
1: 这也在 CBA 联赛打过两年，
0: 哎，
1: 啊，大家也都很熟悉。
0: 对，陈俊迅速提上，重在不要漏人。这贴防还是要有足够的预判，
1: 对，
0: 留出空间。
1: 他主要的进攻就靠后场双枪，
0: 是
1: 啊，就是大家熟悉的陈英俊和林中谦。
0: 长篮板球，中队已经两次投篮没中了啊，都是在弧顶正面。这是中国队呢，今天的第一个犯规吧。
1: 你刚才赵继伟的一个抢断，第一个犯规，嗯，
0: 第一个犯规，
1: 嗯。嗯，
0: 然后高诗岩上，
1: 高诗岩上就是一个是帮赵继伟调整一下体能，
0: 嗯，
1: 啊，再一个再上一下防守强度，
0: 是，所以就是这个状态下呢，一个是防守，针对林庭谦和陈英俊，不能有任何掉以轻心漏人，
1: 对，
0: 注意，
1: 篮板球，
0: 哎，这防的不错，等于换。掩护换人，
1: 换人了。
0: 哎，胡金秋来去防陈英俊了。
1: 底角，
0: 底角，李荣全的点。
1: 大邱勾手，漂亮，
0: 解了燃眉之急，
1: 真是稳定。
0: 嗯，一个顶弧的中投，一个勾手，
1: 是。
0: 嗯，那针对对方这四犯，中国队还是努力能往里打一打。
1: 就可以抓住一些机会。
0: 对呀，啊，对呀，啊。贴防，
1: 协防。
0: 哎，但是高普凯这儿要漏一下。
1: 对，其他人注意
0: 篮板球，
1: 注意篮板球。因为他这个高普凯的三分呢，他是时有时没有，他并不是他一个常规武器，所以他一投，其他人得注意这长篮板。刚才崩的比较远的那个马建豪就捡了一个。
0: 是。这是刚才李洪泉要破坏高普凯接球。今天的中国队开局把王俊杰放在了替补席。
1: 嗯，看看今天作为后手拳，
0: 哎，
1: 啊，一会儿再上来以后会不会有一个不错的状态？
0: 是，这边呢又换上崔永熙。还是接掩护，对
1: 的。
0: 对方这个三分没有那么稳定，
1: 对，因为你不能完全指着胡金秋帮你补，
0: 是的，
1: 哦，你还是得立足于自己防，漂亮，
0: 好球，往里打没有问题，
1: 嗯，
0: 这些都没有问题，因为对方这改防守，他往上站站得高啊，
1: 对，
0: 中队理论上就是能好好的跟对高普凯站位高做做文章，
1: 是
0: 他下线空得很厉害了，小心，防得也不错。这边两三零贴着，应该是有外折吧。
1: 内线往里坐，这绝对身高优势，
0: 略可惜。
1: 是，
0: 这王俊杰上来，
1: 王俊杰、崔永熙一块上来了。
0: 嗯，这边对方又出现失误，崔永熙看
1: 小崔
0: 推进，
1: 降速，
0: 对，找这时间差找得很好，第一节。不到八分钟吧，
1: 对，
0: 拿了将近二十分，
1: 是
0: 这个进攻的效率是很理想的。两一起冲锋队上中国队在这十九分当中呢，只有一个三分球，
1: 是，
0: 其余全部都是在内线得到的分数。那么中国台北呢是三分球五投两中，就是他还是就前面那两个三分加一个长两分，似乎是空间感很好，
1: 对，
0: 但中国队呢是并没有上当，
1: 对，咱们需要继续保持就是他的后场双枪这两个点的持球三分，
2: 对
1: 啊，保持对这个防守，因为他的从现在看呢，他的进攻变化并不是那么多。那咱们呢，在开场防守其实做的是不错的啊、这个阶段上了杨汉森，
0: 对，我们看一看汉森上来之后，
1: 看一看这一场面对不同的对手、不同特点的对手，汉森的表现是怎么样？
0: 对，我们的外线就是奔跑补位，一定要跟得上。
1: 对，篮板球顶得可以。
0: 对，这边完全把高博凯顶开，关键看防守成功之后回来，这能不能打进？
1: 是
0: 王俊杰。
1: 对，
0: 传的有点低，
1: 这个点就可以打他啊！这球传的质量并不高，
0: 对，
1: 赶紧犯规。咱们这个犯规次数没到，只有两次。
0: 是。
1: 王俊杰刚才处理没问题，他去打马建豪这个位置就是身体的明显优势。
0: 是。陈英俊被换下，中国队也是三犯了。对方现在卢俊祥也上了，
1: 是
0: 卢俊祥是能投一下的，
1: 上一次跟咱们碰面的时候呢投进三个三分，
0: 东西拿到后场篮板，再给到
1: 篮下有夹击，
0: 第五次犯规了吧，
1: 第五犯了，要
0: 对吧，那就得让王俊杰上罚球线了吧，
1: 但是刚才吹的是不是争球、
0: 看看裁判手势，
1: 给的是个争球
0: 啊、如果那对，这就是没办法，
1: 争球就是球权交换了，
0: 对，那就再接再厉吧，这是应该是球打在卢俊祥，要想要基地给卢俊祥，但是应该打在了中南篮脚上，
1: 对
0: 啊，抱歉，打到了杨汉森脚上，
1: 杨汉森脚上篮板球，
0: 哎。高世炎在两个掩护之后
1: 给了
0: 杨汉森，好球啊，这个球打得非常好，杨汉森四十五度第二个掩护之后突然往里切，
1: 是这球传得神出鬼没，
0: 对，高世炎没有粘球，传得不错，嚯，对方这直接还一个三分，又是利用高博凯掩护，这是七号尤爱哲。
1: 对你，咱们对他的这个外线呢，不能走下线，
0: 没错，必须是上线挤过。
1: 对吧？你特别是现在杨汉森在场上这个阶段，你只能立足自己防守。
0: 杨汉森的机会，可惜了。
1: 哎呀，这球篮下球，可惜了。
0: 对，这球王俊杰可能也是没意识到自己拿到了这么轻松一记机会。
1: 对对，赶紧扬手，内线。进攻犯规，
0: 对，这高博凯急了。高博凯呢，不但自己背两犯，这个中国台北的犯规数也超四次，
1: 是。
0: 哎，这个第一次掩护之后，第二下马上往里切，
1: 没错，
0: 很不错。
1: 他这传的声东击西啊，突然给到内线，接的非常舒服。
0: 而且就是今天很动容一件事，因为是第三方比赛地，看到中国男篮这替补席后面坐着的那么多中国的观众，
1: 对，
0: 每一个进球他们就是发自肺腑的在呐喊，你就能感受到这种力量，我们希望这种力量不被辜负，好球啊，
1: 这是彭
0: 征
1: 林，彭征林上，
0: 彭征林上，
1: 彭征林国家队生涯首秀，上来就得分，
0: 上来就得分，微波炉，卢俊祥这边杨汉森补防补的不错，
1: 篮板球有一个，
0: 对，
1: 不着急了，最后还有13秒，
0: 对，庞振林看一看效果，庞振林一对一对卢俊祥，
1: 对，
0: 找杨汉森
1: 进来了，
0: 往里切，
1: 漂亮啊，庞振林上来骑兵啊，连得四分，
0: 而且打进一个压哨球，25-13，庞振林没有让自己让球队失望，这今天是骑兵一枚，而且中国队 郭志强知道今天是多人轮换，
1: 是
0: 对吧？应对就应对中国台。

0: 拜这短龙幻。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羊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怕蔗糖，喝减醇。
3: 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
2: 怕蔗糖喝减醇。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羊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9: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8: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羊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直接要劈扣卢俊强，
13: 是杨汉森这身高，那么在内线换上来的这个陈冠泉，
0: 陈冠泉跟他这陈冠泉是个锋线身高，
13: 锋线身高就是2米，不到1.95米的身高，所以在内线要充分利用这个高度优势。
0: 没错，但是呢，小杨还是要稳住罚球的这个节奏手感，看一看今天如何。嗯，哎。
13: 打得比较兴奋，那么罚球的时候沉下来。
0: 对，又说到说，大家应该看过那个短视频，对吧？就是姚明说当初王菲知道，怎么跟他说，

0: 是调整罚球的手势，对，就真正是你应该沉一下，把呼吸稳住，再去罚出这个球。当然呢，现在中国队进攻端还是不错的，
1: 对，
0: 能不能延续第一节这个势头？哦，阿巴西，
1: 阿巴西这投不了，
0: 对，他不是投手，
1: 对，阿巴西主要是这个搅和防守的。
0: 这是马建豪，又对杨万森犯规，
1: 嗯。咱们看这开场不到一分钟，又到了对手两次犯规，
0: 是是。
1: 所以咱们这个冲击力是要保持。
0: 这杨万森这右边肩膀上那个血痕，
1: 嗯，
0: 这是中国台北，这是应该是哦。先看王俊杰这球，
1: 杰三分来了，
0: 第二记三分球来了，
1: 是有这个射程，
0: 是。慢慢调整好活力，调整好状态，
1: 对，
0: 打出自己擅长的东西，
1: 对，
0: 就放松了。
1: 或者阿巴西呢，可以守沉队，
0: 对，
1: 罩住他，
0: 没问题。
1: 小心，这阿巴西的爆发力，
0: 阿巴西是能抢，
1: 对他能防，
0: 对。稳稳带过
1: 内线
0: 中场，嗯，这球高飞扬可以再冷静了，
1: 嗯，
0: 不用着急一时之短啊。看这球，黄俊杰，就是确实就是你要敢打这球，应该是高飞扬顶住了防守队员，
1: 是，
0: 真的，今天对于中国男篮这一次准备。2027年世界杯的征程，这是退无可退，
1: 是
0: 第一阶段啊。铁球没防，眼看要防下来，阿巴西
1: 抓住他篮板球，
0: 对，这杨汉森，你看这样他就主动多了，
1: 对，因为你碰上一个对面是传统中锋、蓝领中锋，那么杨汉森呢，他不用担心出防出去，他会打得比较舒服。
0: 看庞成林。哦，这球是挑高度，邱永熙踩线，
1: 先踩线。
0: 这邱永熙，你看啊，就是庞成林一出手，邱永熙反应快，这一对广西兄弟，
1: 广西兄弟，
0: 对，加上廖三宁，
1: 嗯，三位广西兄弟，
0: 对
1: 啊，在这一届国家队的名单当中，
0: 没错，希望都能年轻人都能表现得更好。陈英俊来了，要小心，
1: 小心外线这个三分，
0: 嗯，马建豪。长篮板被崔永熙控制住，好球，
1: 扣一个。
0: 哎，这球没有犯规是吗？
1: 没犯规，这球小杨得扣啊。
0: 对，
1: 这球不扣篮里面，这阿巴西他很有爆发力的一个球员，
0: 是，多少有点大意。
1: 嗯，
0: 再看刚才这球，
1: 这球其实是想扣，但是最后呢，感觉还是躲了一下。
0: 对，看这球。从刚才给我们看那两个镜头的角度，
1: 嗯，
0: 可能我们对规则还可以再了解深入一些。那两个镜头角度可没看出来不犯规，
1: 很明显身体接触。
0: 没什么，我们继续尊重裁判判罚，我们继续看。
1: 这个时候胡云秋上来了，这三分封的不错，篮板顶的也不错。
0: 防守现在都在线，赵继伟、李洪全、庞正林留下。王俊杰再给赵继伟
1: 接下，这我也投进。中国队长今天是迎来了复苏，
0: 整个的这个手感包括存在感非常好。
1: 嗯。
0: 而且啊，就是胡金秋等于跟他这个搭配呢，
1: 对，
0: 就很理想。赵继伟从中间推没问题，有了，
1: 漂漂亮，这球怎么塞过来的，
0: 洞里藏身
1: 啊，
0: 避实就虚，躲开了阿巴西的封盖，传阿巴西身后，李洪全直接跟进，三箭快攻打出来了，又把对手打平了，领先了21分。
1: 这节对手还没得分呢。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更得全神贯注，不能给对方留任何机会。 节中国队开局轰出一波9-0、
1: 嗯、
0: 王俊杰和赵继伟各有一个三分，另外呢杨汉森造一个犯规罚进一分，李洪全刚才又跟进两分。
1: 是，
0: 但是如果说庞征林能够保持这个状态，庞征林就是郭士强指导可以多用一
1: 点，就是可以多给予他更多的信任。
0: 哎，对的，而且这越打的年轻人他自己他也有信心。
1: 是，而且你看咱们现在今天最好的就是还是这防守啊，这防守的针对性啊，包括纪律性要继续延续。
0: 是，高博凯这边，
1: 这个是他 ATO 之后布置一个比较明确的给下顺的。
0: 对的，
1: 因为之前一直在外线投，这是对方思路一个变化，咱们得警惕。
0: 高俊伟看走哪边，还是走胡金秋这边。哎，这球
1: 打脚了。
0: 对对，略有点险，但是呢还是最终球权还是在我们这儿。
1: 对，
0: 哎，因为陈英俊林平谦都回来了呢，他们跟高博凯的这个配合呀，就中国队要小心。
1: 对，他现在开始在45度打挡拆。
0: 是的，
1: 45度呢你后侧呢不好垫防。
0: 对的，所以郭士强指导应该是把朱俊龙换上了，后场呢是赵继伟加庞征林，锋线是李洪全加朱俊龙，
1: 是
0: 中锋是胡金秋。赵继伟突然变向朱俊龙，再抢回来，抢的是真凶。
1: 我们第二个怎么样？来了，
0: 今天庞征林这相当完美的国家队首秀。
1: 是，
0: 尽管啊现在才打到第二节一半，
1: 上个赛季
0: 庞征林拿了7分，
1: 随队联赛的最佳新秀，
0: 真棒。
1: 在上一场比赛呢其实是观察了一整场啊，一直在积蓄自己能量。
0: 是
1: 啊，这场上来敢于发挥真是不错。
0: 好，犯规，陈金秋应该是准备上罚球线。这段时间林明谦包括他这莫里森进攻的质量还是有保障，所以中国队就是我们从开场，各位如果从开场一直看的话就是延续性。
1: 对，
0: 打好一段，打好一两个球这都没问题。今天比起上一场来有很多让我们眼前一亮的配合，甚至包括像庞征林的国家队正在首秀打得非常惊艳，没问题。
1: 是，
0: 但是比赛不到40分钟，这中场哨吹响之前，这一切都是过程。
1: 没错，这因为是生死战，
0: 生死战我们要的就是结果，
1: 要的结果不容有失。你的这个防守的强度是不能根据比分有任何下降的。刚才这个显然就是，大邱已经延误了，但就差这半步。
0: 哎，这是今天。两罚两中，
1: 这也不多，
0: 不多见，
1: 不
0: 多见，应该是贺新宁是一次，胡金秋是一次，而且呢，高博凯三犯，
1: 是
0: 这个很重要，因为对手这儿没有第二个高博凯了，防得不错，贺新宁边路推进对马建豪，就是依照对抗来说，我们锋线好球。
1: 好，
0: 高博凯得下去。
1: 我说今天咱们整个全队的这个反应，特别是应对他对方阵容变化的反应，是比上一场要做得好。
0: 对，就是胡金秋，如果是他是今天打5的话，没有执拗于是不是一定要1-5挡开，如果1-5挡开打不了，2-5挡开也没问题。
1: 对，而且呢 对方的高博凯一下啊，咱们这个球马上就能打到内线。
0: 因为上一场比赛我们多说一点，可能对大家来说就是不是很舒服的状态，一个是对手的上一场比赛对手的快攻数压倒我们，第二就是三分球，这是两个体现就最刺眼的数据。但是那场比赛呢，就是从替补席也好，从内线也好，我们是有优势，但是没有那么大， 所以呢，就是那场比赛，我们现在反过来看，那是一个有点进入恶性循环的状态。
1: 对，而且你看郭士强指导呢，这场比赛这个调整也很及时，马上一看对方的高度下来了，马上上杨汉森。
0: 对，好，这边陈英俊，
1: 篮板球，
0: 哎，嚯，
1: 赶紧救一下，哎，哦，这踩了吗？
0: 今天是真勇猛，大家都真是投入，
1: 我拼。
0: 继续防，今天就是这么一个强度。对方打手递手，杨汉森扑出来，篮板球，没问题。现在呢是赵继伟搭廖三平，锋线是朱俊龙和李洪全，
1: 是低位的可以给进去。
0: 杨汉森
1: 走底线，
0: 对，
1: 来了，
0: 好球，轻轻松松，
1: 这就防不了，这个
0: 差太远，
1: 对，
0: 这真差太远，
1: 矮半头多。
0: 马建豪没扑出去，这是前辈顶着，但他也没有什么投篮的把握性。
1: 接着把球往里给，
0: 让他要球，
1: 继续给，
0: 没问题。
1: 他要来夹击，他这就能策应了，来了，
0: 再传出来，好球！你看，就是即使朱俊龙他是小前锋这个位置，他打马建豪也不吃亏。
1: 是。其实刚才可以上一360，但是咱们现在这场比赛一定以这个
0: 不容有失，
1: 不容有失，
0: 不容有失，
1: 就不打这种表演球了。
0: 对。哎，这边是朱俊龙被马建豪钻了一个，
1: 是，
0: 这就是所有的时候我们都是要留神，都是要小心，就是不给对方留任何一个可能把握住的契机。
1: 对，特别是不能给他任何这种启示的一种
0: 是。
1: 看一下赵继伟，
0: 23分。小三条进去了，
1: 朱俊龙很轻松，
0: 非常轻松，顶住陈英俊，
1: 打得非常明确。这段时间对方没高度，个个往篮下走，
0: 就是把握住，一定是把握住，就是陈英俊这边，
1: 自己跟住了。哎，
0: 马建豪这段时间的对方就是马建豪这儿呢单打多了一些，
1: 是
0: 啊。
1: 马建豪是2022年通过 CBA 的选秀进入到了联赛当中，在江苏效力了2个赛季，
0: 嗯，
1: 短暂效力，那么也算是帮他培养了一些能力。
0: 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联赛能越来越好，能有更多年轻的有生力量在这块场地上来为中国篮球发光发热。
1: 是。
0: 24分的差距，小三牛给底线机会，
1: 底线来了，好球！
0: 今天是一顺百顺，整个全打出来了。
1: 咱们现在的国家队还是得你外线能投得开，你有机会能投得开，那么你这个整个进攻就会比较的顺畅。
0: 这整个朱俊龙贴防马建豪，把马建豪防了一个三步沾。王俊杰再上， 李洪全替下。
1: 之后的一个进攻回合，
0: 哎，派上崔永熙，
1: 崔永熙和王俊杰，
0: 廖三牛、高诗岩、杨汉森，
1: 杨汉森，杨汉森，看看最后这个怎么布置。
0: 是，时间还是要充分利用。
1: 对，压到十秒左右发动。
0: 对，右挡开之后给
1: 高诗岩
0: 对角，杨汉森
1: 往里补，
0: 犯规了吧？对方是犯规了吧？
1: 对。
0: 看看这球，杨汉森反应是足够快的，
1: 而且他对他的高度和手感是足够有信心，在空中直接往里补。
0: 这回这不应该不是打手了吧？
1: 对对，这得吹了。
0: 对，这6:04，
1: 嗯，
0: 把贺西宁换上。中国队今天整个上半场的换人、轮转，包括运动员们的投入程度都很在线。汉森这回第一罚命中了。百八中一，要防对方快攻，还是马建豪，
1: 中距离
0: 破。杨汉森已经意识到他要单打，已经往上扑了。马建豪呢打得很顺，把这球打进，54-28。下半场呢，中国台北呢还是林庭坚、高博凯、陈英俊、胡龙豹和阿巴西，哎，直接防下来了，
1: 抢断了，4-3。这球领的分一下，中距离，
0: 可惜了，这球完全是一个冲篮机会。
1: 是，这不远不近的其实不太好投。
0: 对，阿巴西，
1: 嗯，他这投篮是假的，
0: 因为胡金秋扑上去了。
1: 是，他这投篮是假的。
0: 对，
1: 内线拼命拼命绕啊。
0: 周俊龙，那李洪全他能顶住高博凯，
1: 是
0: 掉内线，因为高博凯刚回来，好悬，
1: 是这道题还有时间再组织，
0: 对，时间肯定够，对方夹击持球人，周俊龙
1: 好球，
0: 真稳啊！
1: 大邱这个接球能力特别好，这球到手上你就粘住了，
0: 而且调整也非常出色，就是。还是高博凯去扑夹击持球人赵继伟了，他回不来，回不来就是阿巴西来顶。哦，胡龙茂这边被放空，
1: 胡龙茂这三分也并不是很准。
0: 是，朱俊龙在高博凯身上赔了一次犯规。
1: 对，而且这球呢，这个面对着阿巴西，没有这个篮板做参照物，勾的还是非常好。
0: 李洪全应该是非常明确去造犯规，
1: 造犯规，
0: 看这球啊！当然就看吹的是胡龙茂还是高博凯，
1: 这感觉
0: 都有，
1: 都有。这第二下是左手，
0: 对，你
1: 下手了，
0: 对，看是谁啊？李洪全可以调整调整，今天已经拿到9分。命中，
1: 应该给的还是胡龙茂。
0: 嗯，
1: 这球要吹高博凯呢，高博凯4次。
0: 是啊，所以你看，就是我们开场，就是下半场第三节开场之前，咱们说这件事儿，就教练组一定是注意到，
1: 是
0: 对吧？两罚全中，就大家一看呢，都放松下来，领先30分了。现在真的就是。一将胜勇追雄狗，不可沽名学霸王了。杨军，哎，这球是胡金秋应该有一个就是侵犯圆周体的动作。但是总感觉啊，中国台北

0: 对，特别是刚才吴谦如果有印象，林庭谦运球推进第一个球，下半场，就直接就摔地上了。
1: 对，
0: 就是感觉上对手的身体状况并没有很突出。
1: 他上一场拼了个加时。
0: 对的，对的，这个其实也应该是值得我们去想办法利用。
1: 对，他大比分落后以后拼了加时，把上一场的自己的机会给拼出来的，但是显然体能呢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澳大利亚。
0: 平均两罚全中，对方马上快到全场。哎，贺西宁应该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对，
0: 再给胡金秋假动作，
1: 一步步
0: 可惜了。
1: 是，出手呢还是稍微仓促。
0: 哎，这个犯规太不值得了。
1: 想要的是一个正式犯规，
0: 对，但结果给了一个违体。
1: 嗯。
0: 而且李洪权第三次犯规，多少呢？因为李洪权上半场他的冲击力是对球队是有很正向的帮助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积极兴奋，但是也别上头。
1: 是，
0: 有的时候就过犹不及。将近呢这一段时间四罚四中，帮助中国台北呢是缩小了一点比分的差距，也有27分啊，还26分，
1: 26分，
0: 嗯。这下半场中国队其实进攻端啊，就是机会创造还是很不错的。林庭谦这边，胡龙茂，
1: 胡龙茂，篮板，
0: 嗯。对方是三分球啊，你要说真的稳定的，就是具备参考样本的，还就是后场双枪，
1: 王佳基，
0: 哎，
1: 过倒了。
0: 这球李洪权想撤步，走他的这零度角，
1: 阿巴西犯规了吧？
0: 对呀、啊，
1: 对
0: 呀、
1: 啊，
0: 这肯定是一个进攻犯规。
1: 这本来咱们前面有防守人，突然就没了。
0: 你注意看。
1: 这样，对，这是阿巴西直接给纪伟一把推了。
0: 对方这是帮了陈英俊一个倒忙，不过你看啊，陈英俊和赵纪伟这展现出了风度和状态。
1: 对，而且在 CBA 联赛征战多年，
0: 是
1: 一个非常的熟悉了。
0: 这边中国台北呢换上12号李家康，这是前面上场的真的不多。应该他们也意识到体能这问题。
1: 是，他现在就剩一个今年要参加选秀的宋新浩没上。
0: 是，但是这你只要换了，那廖三宁就不客气了。你记得廖三宁上面也有这么样一个动作。
1: 是，篮板，继续保持住。
0: 对。直接斜45度，顶，当时就是顶陈英俊嘛。
1: 嗯。后卫挡拆，
0: 掩护之后
1: 防掩护。
0: 胡金秋不着急，王俊杰给到赵继伟，
1: 漂亮，
0: 三分球，很顺利了，很顺畅，
1: 31分，
0: 就是因为看到很多社交媒体上的碎片化的这个状态，继伟其实在第一场就前面那场比赛结束之后是应该是非常不甘心的。
1: 是，包括上一场比赛个人的发挥，包括他的一些表达可能会被针对，但是呢有经验的老队员他能做的就是在场上让自己变得更好啊，主动调整。
0: 陈俊罚球倒确实是一直在线，所以呢对中国队可能再提一个要求，就是不要在他这儿赔犯规，尽可能的有主动来影响他进攻线路和执行的这些变化。
1: 是，而且现在呢就千万别绑啊，你这个比赛时间还早， 我这还有一节半多的时间。
2: 是。
0: 这个对林中坚，在胡金秋这边的掩护
1: 西班牙，西班牙这一次没有能打出来。
0: 哎、对，这是啊、哦，这应该是崔永熙和胡金秋啊，这边上下的交叉。
1: 嗯。
0: 纪委这边误会了，
1: 对，
0: 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配合套路，想法是很好。崔永熙、王俊杰、高诗妍、胡金秋。刚才看啊，就是杨汉森的右手臂应该是贴上了绩效贴，
1: 嗯，
0: 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半场那两次的比较凶狠的打到手上，
1: 对，
0: 对他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林中坚犯规了，对方现在针对我们犯规数比较多一些啊，第三节冲内线冲的多一些，冲的凶一些。
1: 对，特别是林中坚和陈英俊两人轮流的在往内线冲，
0: 这针对这个方式，哎，杨汉森要上。
1: 林秋打了半节，
0: 是
1: 调整一下。
0: 对，因为整个过去的从去年底到现在，胡金秋几乎就是完全没歇。
1: 是，四大联赛打到总决赛最后一场，而且又是球队的大腿。
0: 对，林中坚的第二罚，所以对方呢？就是凭借这种状态，在他在就是终结上，他这段时间的终结状态还能看。高三宁顶李家康成球了，并没有说让杨汉森对到四十五度去要球，没错，
1: 直接传低位，
0: 对方
1: 一对一没有
0: 夹
1: 击，
0: 没夹击，
1: 转身来了。
0: 要小心，林中坚这边呢是跟高诗妍在，
1: 对，赶紧接回来，别给转换三分。刚说完，
0: 哎，你看，
1: 这个对方他一定要去争取抢三分，因为现在分差很大。
0: 哎，中国队还是把进攻质量打上去，不给对方打转换的机会，这个放在任何的时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从左边。马建豪犯规了，现在就是中国台北队呢，就是尽可能保护高博凯，除了是让就是杨汉森这边要一对一，包括你看这个掩护啊，你看
1: 对
0: 是吧？
1: 但是汉森呢，其实面对着林中坚还是应该再出来一次。
0: 是的，是的。
1: 因为相比呢，高博凯和林庭谦两个人威胁，还是林庭谦的威胁会更大。
0: 嗯，林庭谦，看看高诗妍上罚球线，现在场上的杨汉森搭两个锋线呢是王俊杰和崔永熙，两个后场是廖三宁和高诗妍，两罚全中。
1: 是，
0: 还是二十七分。第三节进入到后半段，
1: 哎，手递球，
0: 对，这个球其实啊，多少还是客气了，该挤过一定得挤过，
1: 对，很危险。王俊杰这个不能走下线啊，都是要抢三分的外线。
0: 小三牛再给王俊杰，高诗妍三分弹框而出，运动战进攻。现在，哦，这是对手的转换没中，
1: 没人退守啊。
0: 对，可惜了，这球其实真的可惜了。就对方这个体能消耗，真的肉眼可见。
1: 嗯，
0: 很多的细节已经证明了，这个时候其实
1: 小心要小心。
0: 前场就前场
1: 过一节，
0: 对，
1: 是不是可以换换庞征林？
0: 哎。十五比十四，这一节呢，对方还领先一分。 那对方应该就是这林廷。

0: 天和陈英俊啊歇过来了，第一下都没进。
1: 对，这失误了，赶紧往回退啊！
0: 是，
1: 别感觉现在20多分这分差。
0: 没错。球权还在手里，12秒钟的时间，有机会组织。

0: 抱歉，给廖三宁，
1: 换廖三宁了。
0: 晃开，好球！嗯，杨万森的身高再次发挥作用，因为高国凯的第一要务是护框，
1: 对
0: 他只能干一件事，
1: 协防
0: 了。哦，这边马建豪的个人单打，从第二节的最后时段，还被证明还是有一点效果。
1: 对，而且这次退回来的时候，他直接面对杨汉森了，这个汉森的移动速度是跟不上。对方这段时间反扑的还是比较凶的，咱们要当心。
0: 是，看一看，把王俊杰换下，邱永熙换下，贺西宁上，另外朱俊龙上。马建豪这加罚，马建豪今天拿了有八分五篮板，没中，
1: 提前进线了。
0: 中位球权，这边杨汉森
1: 分位了，哎，
0: 同样的错误不能犯两回。
1: 对，
0: 这回有人跟进，
1: 差一点，
0: 对，可惜了。
1: 刚才杨汉森那封盖把郭尔强指导给盖回去了，刚才要叫暂停去的。
0: 对，
1: 这球刚才要被人打进了，马上就得暂停。
0: 没错，
1: 打得有点松。
0: 好，这边马建豪这离篮筐就远了。
1: 对，这要不是汉森刚才这个封盖，
0: 对，
1: 不暂停就出来。
0: 但是咱就说呀，对方这快攻反击，你不可能让他得逞两次。
1: 是。
0: 但是吴天说的这一点很对，就是这段时间，松懈的状况或者说是不到位的状况略有点多。
1: 哎，造犯规了，造犯规了。
0: 对，这一球，
1: 您都知道。
0: 对，这汉森之心路人皆知。
1: 对，
0: 加币，你看这高博凯上市，直接加币。杨森对着镜头得四次了啊。
1: 这样呢就更得往这点攻了。
0: 是，
1: 他在场上会打得很谨慎。
0: 郝新宁的机会，
1: 篮板球。
0: 对，这边朱俊龙，陈英俊犯规。第三节就是感觉中国台北是有点歇过了，就调整了。其实起码这后场这俩后卫，但是现在呢，就是双方都犯规数呢已经达到了超过了四次，就是上罚球线。中国队要稳住这个状态。朱俊龙罚球不错，就上一次双方，当时应该我记得是在菲律宾，
1: 对，
0: 打那场预选赛的时候，朱俊龙三分球六中五，
1: 是那场他是发挥了很关键作用。
0: 两发全中，慢慢，中国队稳住阵脚。27分，
1: 网拆要利用杨汉森这个点。
0: 对，这提前给拆开了。吴俊强
1: 防得不错，顶篮板。
0: 对，这防的都是真的很好。
1: 是，进攻呢还得正常打。篮下给您对面四次了。但是
0: 对，没有什么好的机会。
1: 空缺内线的是咱们的外线后卫球员。
0: 对，在内线接球之后呢，这边
1: 就在内线是谁啊？高世炎。
0: 高世炎
1: 起不来。
0: 对，然后他是想运出去，

0: 是应该是撞到什么了，绊倒，结果这球又等于球权又给了对方，要你看要不这个哦，庞春林再上，一分半钟的时间，看林庭坚的罚球都有影响。
1: 你中国台北打球人也少，
0: 就是啊，
1: 他
0: 上一场咱们前面开局的时候说了，他上一场七人轮换，
1: 对，他主要就是靠首发这几个人打球。
0: 对，两罚中一，这样的话26分，中国队就是别失误。现在庞正林再上，看能不能延续他刚才上场那个非常好的势头。哎，
1: 俩子拆开，
0: 险些啊，这回是运到脚上了。
1: 是，
0: 借杨万森掩护，
1: 这球传得太低了。
0: 对，这是中锋借有点困难，而且对方是明显受挫进内线，还是要吃一堑长一智。刘俊祥，
1: 篮板球不错，
0: 对，顶住顶抢篮板，这些应该都不是太大的问题。传出分球，朱云龙这边没人防，机会，
1: 中卫的三分。
0: 这边是高博凯把杨汉森顶住了，
1: 是，
0: 注意，
1: 对方会去主动抓这个转换三分，
0: 前场球。李洪权在上，李洪权现在其实今天他非常的有爆发的状态，有对抗，而且很敢打，很积极。唯独就是背着三次犯规。
1: 是，
0: 还有一节。哎，赵继伟追林庭坚，这是对的。哦，这球可惜了，前面追防对陈英俊盯得很紧，这球最后背身撞过去。
1: 对，陈英俊这球转得非常顺畅。
0: 是。24分，打一次，陈英俊也有14分进账，14分三个篮板。庞成林压时间，掩护，
1: 最后的6秒，
0: 对，3分9，
1: 篮板球没有，
0: 可惜。24分进入到最后一节，但是其实，我们坦白说，这第三节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打得更好的。前三节的比赛过后，中国队领先24分之多，
1: 是
0: 希望能够把这第四节打好。
1: 篮板球保不下来，对这个快攻该打呢，还是要争取打。
0: 对，李洪权。
1: 这是一个非法规则下的高级动作，
0: 对，
1: 这是可以打的，
0: 这不是干扰球。高博凯现在就是背着这四犯，就放飞自我了，
1: 是，
0: 对吧？
1: 刚才李洪权那个不传也是明显就奔着他去，
0: 对，
1: 全队很统一。如果能给你打下去，那内线的优势就极其明显。
0: 没错，当然对方回来呢也是犯规，球权要交回给中国队。开局的两次进攻都没有斩获。高博凯上线手递手，注意3分9，注意3分9，一定要注意。
1: 他现在一定是抢三分，
0: 对，
1: 不断的利用高位的手递手策应。
0: 因为我不确认多少观众看过他们对韩国那场球啊，就最后就是林庭坚。关键就是
1: 给投回来，
0: 对，生投回来，
1: 对，包括最后那个打平的时候，阿巴西抢了球，他投了一个绝平三分，
0: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能攻上去，能打快攻，能去打对方这个不利的状况，就坚决不要手软。
1: 这个刚才这个球呢，大球如果能够再往上再帮半步，
0: 对。就其实就这一段时间吧，包括上一个阶段，当然前一个阶段也是了，

0: 就是在防守的时机、出击时机，包括协防时机上，确实还是有很多提升的空间。
1: 现在打的有点简单了。
0: 对，丁俊天，
1: 叫暂停，
0: 他现在是
1: 叫暂停
0: 吧，赶紧叫暂停。
1: 叫暂停，打的有点简单了，
0: 是，
1: 而且打的有点保守了。你快攻下半场不攻了，啊，而且刚才这种就是一对一自己打这个球呢，显然不会有好效果。
0: 没错。现在内线的中国队拿到了36分，正好一半，
1: 对
0: 对吧？正好一半。
1: 那这次暂停呢？那么一定要去，就是给队员传递的，就是不能保，
0: 没错，
1: 啊，不能保。那么再一个，别打简单了，
0: 就是不要太去，就是因为要针对高博凯，
1: 是
0: 导致影响你全盘的这个计划。
1: 对，你现在就是该怎么打怎么打
0: 啊，
1: 正常的去发动配合，正常攻。
0: 就是我们要的结果不是说把高博凯打下去，我们要的结果是赢球。
1: 是，
0: 好球，
1: 好球，
0: 高诗岩顶弧解决问题。
1: 对，不是没选三分，选了长两分。
0: 对。哦，这边林庭天
1: 抢得很凶。
0: 对，他真是就是不顾一切了，有点像打韩国的时候。
1: 对，他那个投的距离也很远。
0: 对，孤注一掷，就跟刚才高博凯那次高级动作是一样的。
1: 是。
0: 我就剩一个犯规空间了，先看高诗岩怎么样。犯规了，
1: 还是咱们的球权。
0: 对，应该是马建豪直接就是给朱俊龙锁喉了。马建豪下去了，哎，胡金秋这时候出来去过渡一下球没问题。廖三牛
1: 他们就没有赶紧退，
0: 对，赶紧退手，
1: 我对上人
0: 先犯规了，应该是先吹哨，高志岩先这边站出犯规，
1: 是
0: 这球应该是不算，但是你就能看出来啊，
1: 那攻得非常坚决。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属于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定是寸土不让。
1: 而今天从攻的效果来看呢，也是林庭天会更好啊。
0: 哦，
1: 还要回看，
0: 对，裁判员要看这个会不会是一个有可能出现的犯规升级，这个确实还对我们来说要紧张一点。
1: 其实高诗岩犯的是比较的谨慎的，他很快收手了，
0: 是
1: 没有
0: 拉拽，
1: 对，没有再继续那个延续动作，挑战了，
0: 哦，
1: 刚才挑战了，
0: 嗯，这一段时间肯定是最紧张的时段，因为对于这个小组里最后的一个比赛日，韩国和日本的比赛在这场之后，
1: 是现在四个队都在韩国高阳，
0: 是，
1: 所以咱们是打下午场，他们打晚上场。
0: 维持原判，
1: 维持原判，
0: 嗯，没有升级，没有，并不是一个违体的犯规。
1: 延误的要大一点，
0: 哎，这边晃开了胡金秋，这个组合篮板球抢的不错，
1: 是三个人抢一个，
0: 嗯，还是要赶攻啊，
1: 是，
0: 这边拿球借胡金秋掩护，还有赶往里走，对，李洪全

0: 好球，真不容易。
1: 说郭凯不敢动，
0: 不敢动了。
2: 对，你说他真的完全放飞了吗？倒也没有。嗯。李洪源今天拿了13分。好。
1: 哎。咱们去发个球啊。
2: 对，不知道他这个情绪点在哪。你看，这就是对方这情绪波动，其实对咱们也有利。抓住这个状态，但是不要跟他形成有任何对峙啊。这边郭指导应该是把小高给换下去了。唐征林上，
1: 对，小高刚才那一下有点功夫，
2: 这时候还是专注。嗯，唐征林启动吧，给到朱俊龙上线再打手对手，上两三零，去打板没有打进，田中俊，对方攻的实在是很凶，就这俩人，
1: 就他们两个攻。
2: 对，一旦能吸引牵制，高博凯还能有点机会。
1: 是，哎，咱们
2: 中林给机会，李洪泉
1: 篮板球，
2: 篮板球很不错，
1: 再来一个，有了，
2: 命中，非常棒。李洪泉今天是完全展现自己的对抗、持球。攻击区域包括他的防守，你看他在上面呢，就是阿巴西比较活跃那段时间，对吧，他是可以去帮助顶高博凯的。
1: 是，
2: 防下来了，
1: 反击就来了，2-1、3-1、
2: 陈英俊犯规，
1: 刚才是，
2: 这是广西组合，
1: 组合这个唐征林的体能非常充沛啊。
2: 对，
1: 他两场比赛到现在也没打多长时间。这都是在上一个 CBA 联赛当中所收获了信心的球员。
2: 对，而且呢，就是他们并不是传统的培养路径出来的球员，这很重要。希望他们的表现能鼓舞更多在看这场比赛的孩子，甚至是他们的家长。就是中国篮球如果真的想百花齐放的话，他应该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
1: 是，
2: 23分，半截球，真正的半截球来了。
1: 对，继续防，要注意不给三分，这都延误出来了。
2: 对，又是高博凯丢了。你看他身体状况也受影响，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打他的时候吗？
1: 来了，
2: 全来了。
1: 赵继伟，
2: 对，赵继伟今天手真是不软。
1: 这一波比较对方追的比较凶的阶段啊，咱们这两个三分球是给扛过去了。
2: 对，断掉吗？没有，先犯规了。
1: 先犯规，
2: 先推哨，
1: 先享受。
2: 唐征林今天真是兴奋，因为我们在全明星的时候正好是组织他和纪伟有一个采访。
1: 嗯，
2: 就小庞就是特别希望能不断的，就每一天，就我能不能像这些前辈们大哥哥们一样，我得汲取营养，每天都渴望进步。就是甚至说当时我印象特别深一件事，就是他有可能就是在 NBL 和野球双线作战，他把这视为一种就是自己的工作和释放。就你要不是一个就是把篮球热爱到骨子里的人，你很难这么想象这个。
1: 对，你就不把这个事儿追求到极致，你很难脱颖而出。
2: 没错，还是希望这些年轻人们今天的这种面貌，特别是在两天前那样一个令人伤感或者说沮丧的夜晚之后，迅速抬起头来，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所有人，这种状态。

0: 能够传播到更多的篮球迷们的眼睛里，包括心里。赵继伟，
1: 篮板球在前，
0: 陈金秋，
1: 好球！这个咱们连得了八分，
0: 这一分钟过去，26分了吧？
1: 嗯，
0: 高德凯，
1: 篮板球
0: 他真是没劲，
1: 是
0: 完全没劲了。就是这个时候，胡金秋也很辛苦，也很。就体能消耗也很大，
1: 嗯，
0: 但是就这样，就是高德凯他们，因为他没有替补，没有跟他换，
1: 对。
0: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看见过赵继伟打出这样的球，
1: 对。这个就像在沉默当中爆发啊！你上一场比赛这种被动的局面，面对这场比赛。这两天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0: 哦，这天林庭坚又给进一个三分，这还是不要低估他的能力。
1: 对，他现在就会抢得非常主动。
0: 对，再给到庞铮林，庞铮林不着急，消耗时间了。上一次中国台北对我们的时候，林庭坚是22分，陈英俊是26分，两个人加起来拿了对方这93分里的48分。
1: 这时候杨汉森登场，
0: 对，庞铮林选择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林庭坚是现在对手阵容当中攻得最凶的一个，
1: 对，
0: 谁攻得最凶，你就应该攻他，
1: 是，
0: 就是针对他。
1: 黄振林是会觉得这次登场的机会是非常的难得，他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客气。
0: 就是我，因为现在还有3分多钟啊，就是现在我们领先24或者25分，哎，黄振林也两罚全中。就是可能带给更多球迷以信心的，不只是说是这场胜利，而是这两个年轻人他们的积极的面貌。他们刚经历了一场主场的惨败，
1: 是杨海森推进，
0: 哎呀，可惜他这边
1: 出球的时候脱手了。
0: 这边郭志强指导把陈英俊抱在怀里，
1: 自己的爱将，
0: 对，曾经在广州那一个又一个在 CBA 共同征战的夜晚，
1: 是
0: 给那防的凶。但这球杨汉森手是滑了，而且我不确认他这个右臂这个小臂上有没有影响。哦，这边陈英俊还是把球给到内线高博凯，23分，
1: 23分，
0: 嗯，但这次。中国男篮是比我们先看到最后吧。
1: 对，
0: 啊，高德凯9分10篮板，啊，赵继伟尝试去投三分，投丢了。
1: 后来呢，还是要防三分。
0: 对，扩大防守没问题。哎，又是同样的38码。
1: 再扣一个，再叫暂停。
0: 对，2分14秒，郭志强指导也不能，也不允许大意失荆州。
1: 是，这段时间对方连续攻中了3个回合，三个回合连续得分，那么赶紧叫停。回来以后还是可以再布置一下针对高博凯的战术。
0: 是的，是的。
1: 那他现在的连续扣篮打得也比较凶的，咱们也可以对他再打得有针对性一点。
0: 2分14秒，就按说优势在我们这边了，
1: 是，
0: 对吧？当然，可能又有很多的观众会说，这个时候怎么还要说按说？就原谅我们，在这个生死战关头，我们还是把胜利的状态留到最后一刻吧。
1: 对，因为这6场世预赛的这个比赛，咱们就是坐过山车啊，真的就是坐过山车。
0: 就是你可以把你想象的所有在所谓系列赛也好，这种窗口期比赛也好，能想象出来的形容跟困难有关的词，不管你是去希望发泄情绪，还是说希望能够理智的对待它，坎坷、荆棘、泥淖、起伏、

0: 我们都遇到了，
1: 是
0: 对吧？
1: 你说如果这个过山车的起点是去年的亚洲杯，那这个过山车可能就更刺激。所以呢，现在你需要这种胜利去把这个信心给打回来。
0: 是，李洪权这边面对对手空篮，
1: 漂亮，漂亮。
0: 对，这边因为李洪权前面他打得太好了，他的牵制力太强了，终于把高博凯给吸引过去，直接让杨汉森一记暴扣。
1: 对，今天老叔这个暂停的时间节点，还真的是就是我觉得是不错的。嗯，因为
0: 来这边，高博凯，高博凯现在13分10个篮板。就是庞征林是用自己的今天的表现赢得了教练组的信任和队友的信任。他留在场上，他会留在场
1: 上，直接要扣他。
0: 这边朱俊龙，
1: 这球没给犯规吗？
0: 神奇啊，
1: 朱俊龙笨的就是我给你扣下去。这一看高博凯就是我要造你犯规。
0: 可能我们对圆柱体的理解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没关系，小伙子们要集中注意力。庞征林，漂亮，91分啊！庞征林今天得分上双了
1: ，真棒！第一场国家队的比赛面临生死战，敢于发挥，
0: 真的，我就是今天，不管是已经有了很多场亚洲比赛经验的赵继伟、胡金秋，还是说今天我们前面说的让人觉得惊艳的李洪权和庞征林，特别是庞征林，这是他第一场国家队比赛，就是你谁还没有脚陷在泥里的时候呢？
1: 是
0: 这个时候你要选择的是发力抬脚继续前行，而不是深陷此中不可自拔。哎，
1: 没错，像上一场比赛郭志强指导在赛后说，人是我选的，我来承担责任，那么现在球员就要为郭志强指导说，我要为队伍为你争气。
0: 助攻22次，40分钟比赛22次，就其实也是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窗口期对大家，就它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说只在一点上。所以我们当然理解，在上一场主场落败之后，很多的球迷、很多的观众，你不接受，你有情绪。但是比赛既然没有结束，穿过去他要打6场，那我们是不是把所有的状态，我们留到6场结束的时候再去评判，
1: 是
0: 会更合理？
1: 这没有，换下来了。这不着急了，这个打满24秒。
0: 哦，这边是失误了，
1: 赶紧退回来。
0: 对，这是就是，你看很有意思啊，郭志强指导把赵继伟换下去，都不换庞征林下去了。
1: 对，
0: 好，这又换上来了。这个时候就是20分球啊，不敢有任何的怠慢，
1: 是
0: 啊，最后这一次确实还是可以有值得去提升的地方吧，值得去注意的地方吧。收官段，最后还是老将上，这个也是情理之中。
1: 这可以看出来郭指导的压力，是吧？这个确实是压力太大，
0: 是
1: 不能给3分，赶紧退。
0: 给了，这回给了也就给了，让徐昕上了。
1: 徐昕上了，这个窗口期，那么全员都有登场的机会。
0: 对，中国台北换人了，
1: 换人了，
0: 大换人就是交枪。
1: 对，
0: 结束了这比赛。
1: 交枪了，投子认父。
0: 对，比起上一次呢，双方的面对面，中国队少得了9分，而让中国台北队是少得了将近20分。
1: 对，而且这一场比赛咱们全场压制，
0: 是
1: 啊，全场压制，没有给对手任何的机会。
0: 李洪权传一个吗？没有，还打不打？对方这控球人，哦，还要打呀、
1: 要打，咱们也得接

0: 对，得过半场吧，起码。
1: 对，
0: 犯规，
1: 犯规，哎呀，罚球。
0: 就是这场比赛结束，就第一阶段的窗口期就结束了。那中国队呢，也是很惊险的拿到了这组当中的出线名额。你说胜利当然值得我们去喜悦开心，起码他这些球员教练那没有白辛苦，能够向下一阶段挺进。但是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能忘，第一就是在窗口期我们怎么应对，我们有没有足够多的力量能够应对这频繁的窗口期是一，第二就是我们还要带着这个小组当中并不那么耀眼的成绩进入到第二阶段。
1: 对，
0: 第二阶段
1: 是
0: 不是说就进入世界杯？
1: 世界杯，所以李洪权的选择没问题。
0: 对，
1: 他要更多的咱们的优势进胜分
0: 啊，是
1: 能够带到下一个阶段。
0: 是的，再次感谢吴谦今天精彩的点评，各位注意一下。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

0: 甚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3: 黄豆、花生、
4: 莲子、桂圆，好丰盛，
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源。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日本站土耳其队和波兰队的比赛，来到了第三周了。这个土耳其和波兰是去到了日本啊，来征战日本站。在这一站还有实力非常强劲的巴西队啊，以及美国队。当然，土耳其队和波兰队的这场交锋啊，大家也非常期待，因为两支欧洲球队的实力都比较强。担任本场比赛的一裁是来自中国的刘江。上来巴尔加斯在二号位的反击强攻打中了。今天土耳其队首发二传12号沙欣，近4号巴尔加斯，两位主攻20号埃尔卡克和22号伊尔金，两位副攻是8号杰克和18号居内什，自由人是1号奥格。现在发球的是二传手沙欣。波兰队在到位的情况之下组织了副攻的短飞，这是6号奥比亚瓦，今天和他打对角的是32号科普特。波兰队首发进3号斯蒂夏克，二传是26号维内尔斯卡，两位主攻是8号皮塞斯卡和14号兰普科夫斯卡。阿尔卡克在扫位的皮拉开腰线啊，将球打中了，这也刚好是副攻上来的防守位置。好球，自由人防得不错，但是波兰队没有形成有效的进攻。22号伊尔金，土耳其队这两年人员的调整不是特别大啊，他们在主攻线上一直在寻找实力更突出更全面的球员。但是波兰队今年的这个世联赛的阵容的调整。

还是比较大。这个主攻线上现在是用了皮塞斯卡来搭档兰普科夫斯卡，然后在副攻位置上他以前的这个队长退役了，所以现在的副攻是奥比亚瓦和科普特。斯蒂夏克二号位打手出界，一上来感觉两支队伍都没有很好的进入到比赛的状态啊，所以像高质量的来回球还是相对比较少，这也是因为调整了两周的时间，来到第三周的时候，各支队伍还是需要找找比赛的感觉。波兰队发球直接得分，维尼尔斯卡是93年出生的，1.77米的身高，发球的针对性还是挺强的。追发埃尔凯克，伊尔金和埃尔凯克上来的进攻打得比较顺，落点打得比较清晰。自接自扣，土耳其队防起来，再给斯蒂夏克，哇，这个来回球大家也能够看到，两支队伍在网口的拦网高度都比较高，所以面对一些近网球，即便是拥有强攻实力的队员，在突破起来难度也比较大。最后来回球，巴尔加斯打了波兰队一个破坏性拦网。现在两边主攻的一传都有点顶不住。好球，波兰队打了一个短平的快攻。32号科普特，07年出生的，身高1.90米，在他过去的两个周的比赛当中，拦网拿到了23分，但身高只有1.90，身体的协调性还是非常好的。巴尔加斯还是点比较高啊，拿球点比较高，这球二传其实传的不是特别好，

船起得还不错。三位进攻连续被拦。波兰队挑战土耳其队拦网触网。

0: requires challenge net touch in the middle rally. Middle rally.
1: 两支队伍在主动得分的能力上，这个土耳其队要优于波兰队，所以今天要看看波兰队的发球啊，能不能够进一步的去冲击土耳其队的一传。另外在拦网上，原本也是波兰队的这个强项啊，看看今天临场对土耳其这个拦网上能不能够有更加上佳的表现，这个可能是比赛的一个胜负手。因为土耳其队现在大家对这支球队都非常的了解，这硬件还是比较突出，巴尔加斯这点的进攻现在越来越稳定。

0: 他从第二周开始打起，目前一共是拿到了107分，这个进攻的效率达到了58.75%，在一众的接应选手当中啊，这个数据应该是非常高的，因为既要这个承担关键分的进攻啊，也要承担大量的高球的强攻，这个数据还是充分证明了他的进攻能力。没有触网，布兰队挑战没有成功。布兰队的基因斯蒂夏克也是从第二周开始打起的，目前是拿到62分，进攻效率40.60%。巴尔加斯的这个跳发直线发得非常的顺手啊。刚才波兰队那个暂停也是想干扰一下巴尔加斯的跳发球啊，也看看到底有没有触网。对，自由人一传先起高给斯蒂夏克，对，进行帮助波兰队过轮了。土耳其队把边这边的这个拦网高度是欠缺了一些。现在这支土耳其队越来越依赖巴尔加斯了。对，到位之后的伊斯工啊，给到了巴尔加斯的后三。10-6，土耳其队拉开比分，迫使波兰队这边请求了第一局的第一次暂停。
1: Somewhere we have to find first attack outside out, because then in attack we have the solutions we are doing good. It is reading between one and two, not anticipating. We say it, we have the opposite. We don't have to anticipate that much. My girl.
0: 这边是拉瓦里尼，那边是圣雷利啊，两人队伍的教练都非常的有经验。面对巴尔加斯的这个跳发球，其实波兰队的第一次的一传还算是比较有效，因为他球发的比较重，所以先起高啊，但是很可惜一上来的第一下的强攻没有打过去。两边的接应选手一上来状态都还不错，

波兰队得分。两边其实一上来打得比较像，都主要靠接应得分，然后主攻的一传都有很大的起伏。但是波兰队一上来对土耳其队的两位主攻的进攻限制做得不是特别好，发球基本上都是在找20号埃尔凯克，是想这个把他发下去。但是埃尔凯克一上来攻打的还可以，他跟伊尔金两个人应该加起来得拿到5分了。这个进攻，贝菲被拦，球传的不是特别理想，球传太开往了。

两边都在拼防守，两点攻，再给斯蒂夏克，土耳其队拦网出界，波兰队两个主攻的进攻还没有打开呢，所以他没有办法很好的分担斯蒂夏克这边的进攻压力。但是波兰队打了两个快攻，其他的主要得分还是靠斯蒂夏克。球传的不理想，传掉头了，波兰队拦网拿到一分。这种球要小心，看再往下，这脚一旦过中线的话还是很危险的。阿尔凯克抢了一条中线，打的还是比较果断，

球防的不错，塞斯卡，终于稍微打中一个，

感觉像开局土耳其队打的为数不多的快攻啊，这球传的也不是特别舒服。居内什在前一段也是受到了伤病的困扰。塞斯卡在四号位连拿了两分，慢慢进攻的感觉找到了。维尔斯卡还是有比较好的这种分配球的思路啊。这高球立得不错，塞斯卡这波进攻连拿三分，帮助波兰队追到了13-14。拐了一条直线打手出界啊，抢了一条中线，然后这个球是平打。吉内什处理球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比较有经验。现在波兰队两边就好打多了，皮塞斯卡的一传也慢慢的稳定了。这土耳其队这个副攻捷克，他两边并拦的速度还是会慢一些，所以一旦两边都打开之后，一人半的拦网情况会比较多。哇，双人拦网拦住了巴尔加斯，波兰队在第一局中局把比分追平了，15-15。波兰队也是攻慢慢的好了之后啊，也开始带动一些拦网。4-4了，这个球没有打过去。土耳其的挑战，土耳其队一上来这个沙欣的传球状态非常不理想啊，只不过巴尔加斯这点的进攻能力比较强啊，所以巴尔加斯。

其实承担了很多的进攻，但其他位置上，沙欣的分配球，包括他传球的稳定性，尤其是稳定性方面，目前还是差很多。所以这一段土耳其队的进攻，受到了波兰队拦网的限制之后，其实这个场上，对土耳其队来说是有一些难度的，要看沙欣这边的调整。波兰队反超，这个球立得不错，尔加斯应该是超手了。维夏克，两边刚才都是启用了，自由人上来保障后排的一传啊，但是他们穿的是主攻的衣服，攻守的衣服。自由人原地站立之后，在三米线之内推了一个直线，这球土耳其队没有防好。巴尔加斯有点犹豫啊，所以把自己的队友给晃到了。土耳其队主要是亏掉了这一轮啊，一个强的发球轮次。好球传得不错，捷克的贝菲。

迪夏克虽然他弹跳的高度不是特别高啊，但是因为他原本的身高很高，再加上有一定的力量，他线路结合的也不错，所以现在也是属于非常不错的这个接应球员。他身高是2米03，巴尔加斯身高是1米94，所以还是身高弥补了一些弹跳。土耳其队把巴拉丁换上来，保障一传。

波兰队这边两点换三点。巴拉丁上来这个一传保障的确实不错。

这是能发球。踩线了。嗯，巴尔加斯这球很敢打，但是球非常靠前，所以在起跳的时候还是踩线了。

波兰队现在场上的二传是格拉布卡，自由人有效的防守，皮塞斯卡反击的一个轻打，人球关系没有保持好啊，直接出界了。

好反应。球也没有上的非常好，九人保护的不错。来回球巴尔加斯二号位进攻，刚才这分球波兰队是有点可惜的，波兰队两点换三点，这个一号是施楚罗夫斯卡，

波兰队两点换三点不太成功。好不容易维纳尔斯卡把场上的进攻盘得差不多了，这个两点换三点替补上来的二传和接应还是得在这种关键的阶段快速去找到自己上佳的这种比赛状态，是有一定的难度。波兰队的第二次暂停，但其实波兰队的这个两点换三点啊，主要还是想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因为斯蒂夏克后排打得也还可以，他的后攻也能用啊，但是他的这个二传二十六号维纳尔斯卡的身高只有1.77米，所以波兰队应该是想增加前排拦网高度，使用了两点换三点不太成功之后啊，重新换上了斯蒂夏克和维纳尔斯卡。波兰队落后两分了，嗯，好的，上来之后的贝菲传得非常好，奥比亚瓦的战术功还是比较多，比较协调，他的背后跑得还不错，这个二传维尼尔斯卡也非常信任他。发球又帮助波兰队把比分追平了，

吉夏克的后排斜线出界，

土耳其队在面对斯蒂夏克这点进攻的时候，破坏性拦网比较多，都是打拦网手上沿的一些这个变线球。最后这几分啊，还是得比两支队伍的核心进攻人。可能土耳其队的二传也是需要舍弃一些，分配球。其他队员的强攻实力还是欠缺了不少。其实波兰队的主攻可能在强攻能力上，要比土耳其队目前的场上两位主攻要稍微的好一点，而条件上要稍微好一些。Okay, now that he's stopped blocking that, we can use the block high in this way lateral. Fine, yeah. 但是到了关键分的阶段，都差不多啊，都是不太够用，所以还是得比两边的接应。所以欧洲球队这两支欧洲队伍也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欧洲的打法。那波兰队这两年是逐渐的在变细啊，想把细节做得好一些。还是得给巴尔达斯啊，这个大斜线。

我去。司机下课打得也很聪明，关键分的吊球，24-23，波兰队率先拿到第一局局点。

第一局两人队伍打成23平。6号是主攻手萨辛上来替补发球，

波兰队换上了达马斯克，上来加强拦网。皮埃斯卡发球，啊！发球也是想去冲一冲，看看刚好到了巴尔加斯的跳发球。有效拦网之后，土耳其组织后二反击，波兰队刷二拦网，拦住了巴尔加斯的这一记反击强攻，没有让土耳其队反超拿到局点。波兰队在中段的这个拦网啊，确实是发挥了很高的水平。这24号替补上来的达马斯克，果然是在拦网上有效果。第二个局点，哎呀，波兰队这两个发球太可惜了。这一段其实土耳其队的攻还是没有那么顺，但波兰队连续两个发球失误还是没有给土耳其队进一步施压。开网的强攻打得不错，来给斯蒂夏克，这个吊球高度不够被捷克给拦回来了。土耺队26-25反超，

看看土耳其队的据点啊。一传没太赶上，这球传的太开了，最后是主攻手打手出界，27-25，还是土耳其队把握这个局点的能力更强啊，最终是挽救了两个局点，27-25，土耳其队率先拿下了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波兰队。

信赖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那这个直播时段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在第三周日本大阪站土耳其队和波兰队的比赛。两支队伍在打法上非常的相似，所以第一局上来的时候可能进入比赛的状态稍微慢了一点，但是从中段开始波兰队的拦网越来越好，这个拦网也带动了他们进攻的表现。那土耳其队因为拥有这个强攻实力非常突出的巴尔加斯，另外他的两个主攻在一上来攻打的也还可以，反正第一局的比赛吧，像照镜子一样啊，因为都是先突出右翼的进攻，然后看两位主攻这个发挥的稳定性，最终是土耳其队27-25在关键分的把握能力上比波兰队要更好一点，所以率先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这两支队伍不管是在欧锦赛上还是在这几年的世界女排联赛以及世锦赛的赛场上都有过多次交手，其实也是互有胜负。他们最近的一次交手应该是在去年世联赛当时第一周啊，在北京站的时候，波兰队是3-2战胜了土耳其队，但是在那场比赛里边，土耳其队并没有派出全部的主力，而波兰队基本上是这个主力进出。所以只可能作为一个参考。另外还有一年的我记得世界女排联赛的淘汰赛，两支队伍也是打到了决胜局，所以今天的这场比赛对于两支队伍来讲也都是要做好特别特别艰苦的准备，因为毕竟打法上比较相似，所以没有一支队伍在这个比赛里边是有绝对的信心，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个比赛的过程。那另外土耳其队在上一站的最后一场是跟我们中国女排交手，最终土耳其队是3-2战胜了中国队。那场比赛让我们看到了土耳其队其实在主攻线上还是有比较大的漏洞，不管是主攻的一传还是主攻的进攻还是主攻的拦网，都给其他的队伍有很大的这个冲击空间。不过巴尔加斯的进攻现在感觉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稳定，反正现在这支土耳其队的打法风格大家也非常的熟悉。那来到了第三周呢，中国女排是打中国香港站，来到我们自己的主场，应该说这一周的强度是非常大的。在今天晚上的20:30，中国队将会迎战第一个对手加拿大队，然后在明天晚上中国队将会对阵的是乌克兰队，那最后两场面对的对手分别是多米加队和意大利队。那在这一站意大利队也是全主力来出战，所以从今天晚上对阵加拿大队的比赛开始，中国队就需要加油了，另外也是需要为总决赛啊，我们主场作战的这个总决赛来做好准备。来到这一站的14人名单当中，我们看到今天晚上对阵加拿大队这个刁琳宇是第一次啊出现在了出场的名单当中，这个出场不是首发啊，只是说这个比赛当中刁琳宇有可能要出战，所以可以进行期待一下今天晚上中国队和加拿大队的比赛。波兰队和土耳其队在第一局的数据方面也特别的接近，我们现在来看双方的第二局。不知道第一局手握两个局点最终被逆转对波兰队有没有一些影响。土耳其队的金二传的拦网高度啊，在各支队伍当中应该是排在前列啊，但仅仅只是拦网高度，因为沙欣1.84，巴尔加斯1.94，所以波兰队的主攻啊，在进攻的时候还是会显得没有那么的果断。哇，最后人防得漂亮，这个直线蹲得非常好。这球西夏克错了一个节奏，

一耳筋，匕首线，球下手速度比较快。土耳其队前排拦网队员触网，波兰队这一战对手整体实力比较强，第一场对土耳其，第二场对巴西，第三场对美国，第四场对日本。

另外确实是至于欧洲的队伍对于巴尔加斯这点的跳发球的适应要更好，波兰队就是一上来皮塞斯卡直线有一个没有接好，其他基本上都是起高之后能够去组织强攻。拿下第一局，土耳其队第二局上来还是打得比第一局更加从容了，二传的这个分贝球上也能够看得出来，很坚决组织各点的进攻。之前这一轮应该是都打的巴尔加斯的后三，再给捷克，贝菲连下两分。第一局的实力目前来看对波兰队确实是有影响，这个第二局的开局整队伍不是特别的兴奋。兰普科夫斯卡今天的这个攻啊打得不是特别好，刚才直线打中一个，他前边是进攻效率40.59%啊，就是在跟土耳其队之前的这个比赛交出来的数据，拿到了91分啊，算是波兰队在主攻线上打得不错的，但是今天临场的这个进攻打得不好。皮塞斯卡的后三打中。

布兰队现在这个二传组织的球点很散。好，垫的还可以。这个自由人脚下很快，但是波兰队在配合上不是特别的默契，这个吊球谁来防，最后谁来接应第二下，最后是土耳其队凭借拦网终止了这个来回球。感觉这局上来波兰队的二传维尼尔斯卡是想多点的去分配球啊，尤其是两个主攻在前后排需要结合起来。土耳其队拦网握过，这一段你看他应该是给了这个副攻奥比亚瓦两个背飞啊，给了萨维两个高球，给了两个皮塞斯卡的后三。细节没有做好啊！啊，船也在提醒这个队员，还是得兴奋起来，把这个第二局的开局打好。第一局的比赛已经过去了。把别人皮塞斯卡拦得不错，波兰队有反击。这一局两支队伍其实在拦防上。

都变好了，这个土耳其队很多吊球捡得非常好。波兰队这边斯蒂夏克的这个强攻这段有点受阻。基本上到土耳其队这个轮次，波兰队的发球队员都会去这个追发一号位啊，20号埃尔卡克，并且埃尔卡克在一号位的这个接发球，接的确实是一般，飞了不少，换人了，换上了10号亚特金。

Mm.

有点斯卡确实是挺有经验。这局你站在这个二传分配球的角度上来讲，他基本上是在各个点都在给啊。他可能也意识到很难通过斯夏克这一点啊去帮助球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有太大的作为，对，还是希望这个其他点的这个进攻啊能够站出来。另外你可以进攻的点越多，这个土耳其队在篮房上的难度就会越大，但是现在要看波兰队的其他的进攻点能不能够站出来支持。

这个球实在是没了。布兰队还是感觉通过过去的这一段把场上的精气神给打回来了，就是副攻没防好。巴尔加斯拿到了11分。所以波兰队现在对巴尔加斯的限制做的还是不错的。六号奥比亚瓦既能够去打短平，也能够打身后的贝菲，这身体的协调性非常好。波兰队在组织贝菲，奥比亚瓦的支线。现在来看，奥比亚瓦在波兰队的这个进攻体系当中还是有很大的作用。

中线扛了一个重球，斯基夏克拔高点，中线直接打到了界外。这球如果打大斜线的话比较好，但打大斜线的话不容易形成死球。

0: 举报！
1: 哦呦，太协调了。应该是球已经落地了，第二下奥比亚瓦的这个旧球已经落地了，巴尔加斯的小斜线，这球没传好，传的有点高了。这个小斜线确实是能够看得出来能力。斯蒂夏克这一局的效率确实是很低啊。兰普科夫斯卡

2.03米的斯蒂夏克，他在场上就一旦进攻出问题之后啊，他的其他的环节还是挺积极的。毕竟有2米多的身高啊，其实让他去做一些这个小球的防守是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像这种强力接应的选手啊，可能在这种细节上不是他们的优势啊。但是斯蒂夏克这点防守的主观性还是挺强的，这也能够体现出来他在训练当中是比较重视这样环节。攻这个第二局确实哑火了，土耳其队的主攻22号伊尔金这个四号位连续的平打，斯蒂夏克被换下了，是舍罗夫斯卡上，这个进攻效率实在是太低了，这么打下去的话波兰队在第二局会很危险啊，所以换上01年出生的施罗夫斯卡。对球施罗夫

0: 这要挑战看看对方的二传有没有过往击球。巴瓦里尼他打造一支球队的能力还是挺突出的，布兰队以前整个线条还是偏粗一些，在欧洲的这个队伍里边他们硬件不是属于特别好的，那样过往击球了。你这个是否看他过往击球要看他的这个触球点啊，是否在他自己网带这一边，如果是在自己这边的话那就没有过往击球啊，如果他的触球点过往了那就是违例了，所以波兰队这个挑战成功。最后人还是承担了很多，他的队友也很信任他。最后是皮塞斯卡这个扫位大斜线，波兰队又将比分拉开了。
1: Okay, but this is what we have to do. We have to attack high in this way deep. You see, because you attack strong on Libero, but Libero deep in this ball. Attack in this way. Attack in the single this way.
2: What is the mantic? We go along together.
1: Okay, no problem. No, for me, we can do the same. No problem. We can put position 4 here, position 1, and stay in the middle. No problem. Bye, Bia. Yes!
2: Yes!
3: Ma forse potrebbe aprire anche a zero, dai.
0: 土耳其队在第一站的时候是两胜两负，而第二周因为回到了自己的主场，所以巴尔加斯也回归了，迎来一波四连胜，第二站四场全胜，所以现在加上这个第一站最后一场打保加利亚，目前土耳其队已经是五连胜了。那这两支队伍现在在总的战绩方面都是六胜两负，也都是在最终能够入围总决赛的这个范围里边。伊尔金，波兰队得好好去总结一下，今天对伊尔金的这个拦网。好一传，你看这球波兰队的第一下跟第二下特别的舒服啊，一传特别稳，并且这个一传的弧度特别好，然后二传快速拉开到四号位，这个球头很利，所以主攻一对一直接打下去了，这个应该是波兰队想要在自己的一次攻上形成的节奏。六号萨辛上来一传没有接好，这第二局波兰队有很大的希望。哇！伊尔金的扫位平拉开。土耳其队的两个主攻就是高度上欠缺一些，所以他们更

0: 多的是需要一些战术攻，这种球到位打四，到位拉开，能够晃开对方的副攻的话，伊尔金和埃尔卡克的球还是比较重，下手很快。太想匕首了，这段波兰队要控制一下节奏啊。拉维里尼很有经验，马上叫暂停，因为这个轮次有很大的隐患。
1: Because it's super bomb, we have to keep the bomb like this exactly, and we have to be brave attacking high ball. But we also have to expect the ball to come back. Okay, so this is the plan: keeping the ball in the court, attacking strong high ball with this solution, being ready for cover. This is the plan.
0: 他这轮的隐患在于是巴尔加斯的跳发球轮次啊，就是巴尔加斯他主动发起的这一次的进攻，要考验波兰队的一传能不能够有连续的稳定性。还有就是波兰队在这一轮啊还是打得要清楚，当然队员可能希望快速通过自己的进攻帮助球队把巴尔加斯这个跳发球轮过去，但有些球如果打得太勉强的话，这个效果并不会特别好。暂停效果不错，巴尔加斯发球失误。过去这一轮波兰队等于是过去了在第二局特别重要的一关啊，23-19。继续换上达马斯克。直接防过网。这个二直线的进攻出界。如果没有打手的话，这个落点肯定是界外。圣雷利挑战打手。这个球不管场上队员反馈有没有打到手啊，有没有看到，但是这个作为主教练肯定是要挑战的。没有打到手，挑战没有成功，这样的话波兰队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波兰队第二局的节奏打得比第一局要好很多。杰克贝菲打手出界，这第二局波兰队首先一传稳定住了，其次这个二传的分配球啊，也比第一局思路要更加的开阔。一传非常好，网口这个大斜线，主裁判界外啊，波兰队得分。土耳其队这边手上还有一次挑战的机会，也是只能挑战打手或者是对方触网，还是挑战打手。而这个球大斜线是拔高点打的，如果打的话也就是一个指尖儿啊。对于身高不是特别高的球员来讲啊，这个拔高点的大斜线是他们主要的一个得分线路，尤其是在难度比较大的这个进攻的时候，没有打到手，挑战没有成功，这样的。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组客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果圈家庭小串系列
2: 全国上新，
1: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果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红糖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红糖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来，一起来吧。
9: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来我家吃烧烤啊。
11: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0: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1: 看这没啥油烟吧。
1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红糖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2: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1: 果圈家庭小串系列
2: 全国上新，
6: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

0: 两支队伍因为在这几年打到决胜局的场次非常多，不管是面对主力还是替补，所以彼此之间非常的熟悉，在打法上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也都能够在这个比赛当中将自己的优势啊在某一个阶段尽情的这种释放，当然也会在这个发挥上出现很大的起伏。所以这场比赛这个两支队伍应该说不管在什么时刻吧，都是有能够说战胜对手的这种信念。这一局波兰队还是用斯蒂夏克来首发，前两局比赛波兰队和土耳其队进攻是29平，拦网土耳其队7-5领先两分，发球波兰队4-2领先两分，自失波兰队9分，土耳其队12分，总得分方面也非常的接近。上一局土耳其队整队的发球威力下降了，所以波兰队打得游刃有余，你没有觉得他们在进攻上有多么的吃力啊？是因为土耳其队在发球上给到波兰队的一传压力不够大，所以波兰队的体系火了。土耳其队这边出现的主要问题是巴尔加斯的进攻球量变少了，但是其他这个进攻点的效率并没有很好的支撑啊。就二传开始注重分配球了啊，但是其他的进攻点的进攻打出来的实际效率并不是特别高。第一局巴尔加斯扣了18个球，第二局他只扣了9个，所以他第二局的球量只是第一局的一半。这也是土耳其队感觉赢下第一局之后在第二局稍微有一点放松的这个技术体现吧，一个是在自己主动的发球上，另外一个是在二传分配球上。波兰队这局上来进攻打得不好，失误增多，土耳其队4-0。另外这局土耳其队上了巴拉丁，
1: to put a perfect first touch. It's okay to change the call. In this case, it's okay, because we struggled too much. The last ball was high enough that we can call and we can take the ball. The last ball was a good try because it was not super free time. But it's the first high ball that we have to attack full power. Ball, put together all the pieces.
0: 斯蒂夏克二直线，波兰队拿到这一局的第一分。

好防守。皮塞斯卡上一局进攻打得不错，但是这一局上来土耳其队对于他这一点重点拦防，

0: 发这个前驱也是为了破坏波兰队的复攻跑动。
1: 快快快

现在斯卡有点不太敢打了。还给他，对方还是有下篮网，这个力量和高度还是不太够。最后巴拉丁这个四号位进攻而打手了，波兰队叫了一个暂停，现在应该要换人了。皮亚斯卡的攻这局上来突然不行了，所以换上了24号大马斯克。所以其实这两支队伍在板凳的深度上，波兰队还是要比土耳其队稍微好一点，所以波兰队的替补席上的球员也是始终在做好上场的准备。当然这一战卢卡西克和齐尔尼安斯卡还没有在名单当中。群内时这个球出界了，因为现在主裁的这个电子设备上会给到这个球的回放啊，所以主裁会先看一下。巴拉丁稍微进攻被拦，巴拉丁这个球跟上一个球也比较像，基本上起来之后就抢这条中线下手，能抢到就抢到。但这个球二传传的也比较一般，球传太短了。哇，

大马斯克上来也被拦了一个。9-4。巴尔加斯16分，这局肯定能破20了，这个个人得分。你看刚才土耳其队如果这个球上好之后给到巴尔加斯的话，80%以上的球能下球，但是他到位之后拉开到4号位，这个主攻一个抓掉，直接被波兰队打了一个反击，所以土耳其队还是在进攻方面哈，应该是绝对依赖巴尔加斯的一支队伍。对，中线被防起了，这球垫的还不错。好球，这球掉的质量比较高，顺着往下来的，臂拦网守。

捷克的姿势。土耳其队这一局居内什和捷克两个好球都出现了失误，波兰队这边的副攻打的比较少，这一局上还是围绕边攻在打。哎呀，这个吊球没有防好，这刚好也是副攻上来的防守，这球如果是自由人的话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前排其实也能起啊，但是波兰队的防守还是有体系，因为他那个自由人，格沃夫斯卡的脚下动脚能力特别强。

0: 北非没有传起来，波兰队后二反击。斯夏克示意这个球打手，但是拉瓦里尼没有挑战啊，他认为这个球肯定是没有打到手。哇，巴拉丁其实今年的进攻打得很一般啊，所以也是憋着一口气，因为现在已经是没有首发的位置了。14-8，土耳其队第三局领先6分。波兰队感觉这一局的进攻有点乏力。95号约尔奇克换副攻，这一局感觉波兰队的进攻有点打不动，我不知道是不是前两局消耗了太多的体能和精力，还有就是波兰队这一局的副攻确实球量太少啊，这个队伍。
1: Why we are cheap? We started 4-5 points back. We have to recover this point. There is all the set in front of us. The thing that we have to think is about the recover quality on the easy thing. First touch, second touch, have a reception to play. We couldn't play one time with the middle blocker for 30 rotations, for example. And fourth mistake on this situation, recover the technical quality. And then we discuss.
0: 排球是一个一环接着一环的运动啊，尤其是对于你自己来讲，你有第一下的一传，第二下的二传和第三下的进攻，然后当对方进攻的时候，你要快速去想我如何去拦防，所以当你自己在不好球进攻的时候，你还是要想好我这个球打的目的是什么，我要怎么去打这个球，也是即便是在不好球的情况之下，也要为自己的整个在来回球当中的拦防去做好准备。所以显然拉瓦里尼对于波兰队这段时间的表现不是特别的满意，

吹了它持球，就是你这个球在你手上的有相对停留时间啊，所以就直接判掉了持球。

匕首线在界内。这一局土耳其队运转的非常好，这个最关键的是他们自己的发球发的还可以啊。另外就是巴拉丁上来之后的进攻在四号位打开，能够帮助巴尔加斯去储备一些体能啊，分担一下他的进攻，这个可能对后续土耳其队的比赛也有一些帮助。又判了一个持球，这局现在要看波兰队如何去调整了，这也是基地项目比较困难的一点。感觉这一局是波兰队攻守也全面的开始哑火，整个队伍很乱。这个主要会影响在这场比赛里边波兰队的气势。

这两分都是特别特别伤气势。史格夫斯卡的这个直线啊防得非常好，所以你说针对对方经营这点的拦防，前排拦网队员要负责拦住的线路，那露出来的线路要靠这个其他队员来防守。今天其实施齐罗格罗沃夫斯卡对于巴尔加斯这点的直线防守做的是很不错的。换上了施齐罗夫斯卡，一个小开网的快攻，打了一个近体快球，土耳其队这一局主攻线上开花了，但是波兰队主攻全面哑火。这两支队伍也都是主攻的起伏太大，因为主攻在比赛里边要负责的比较多啊。首先你要把一传给接好，现在欧洲队伍都是强力接应，所以基本上都是两个主攻加自由人啊，就是两个主攻加自由人来接一传。大斜线出界，界内主裁改判了啊，看了一下这个球印，球在界内。

这局应该是波兰队自失最多的一局，主动得分的能力不是很强，一旦自失过多的话就容易产生这样的局面啊！这比分被土耳其队快速拉开，也给了土耳其队去轮换队员的机会，上了厄兹巴伊和91号巴什约尔库。

这球是想配一个拉三，但是没有配上。嗯，杰克拦网没拦好。这一站压力最大的应该就是波兰队了。

伊拉迪的取位很准确，巴拉丁再进攻，荷兰队救不回来了。巴拉丁在这一局打出信心来了，就跟中国队那场比赛也是，在我们看住了土耳其队的主攻之后啊，也是把巴拉丁换上来。我们对于巴拉丁这点的拦防做得不是特别好，

今天晚上中国队和加拿大队的那场比赛，应该说精彩程度也会比较高。首先是我们来到中国香港站的第一场比赛，这个其次加拿大队这两年上升得很快，今年范莱克又回归了，范莱克加上格雷啊，还有在副攻线上加拿大队的能力也是比较强的，所以今天也希望晚上的2:30啊，就是大家能够为这个中国女排在中国香港站的首战加油。是楚罗夫斯卡，土耳其队拦网出界，24-16，土耳其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没有太多悬念的一局球。

0: 胜利也比较谨慎，现在手上土耳其队还是有很多局点，但是他选择用这个暂停稳住一下这个节奏。他也比较了解这支土耳其队，包括在上一站跟中国队打的那一场，当然土耳其队也是手握多个局点啊，但那个时候也是两点换三点了，巴尔加斯没在场上，然后被中国女排给逆转了。所以胜利是很好的总结了那一局啊，这个时候降完暂停之后马上把巴尔加斯和沙欣换到场上，还是不能大意。到位之后还是通过局内时的快球帮助土耳其队拿到局点之后啊，也是通过他的快攻兑现了这个局点，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在这场比赛里边2-1啊，现在暂时领先波兰队。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也看看波兰队会在局中有怎样的调整。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好，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日本站，土耳其队和波兰队的比赛。现在三局过后，土耳其队

2-1啊，依然是领先波兰队。来看双方的第四局。土耳其队这边还是用巴拉丁来首发啊，确实上一局的进攻打得非常好，也增加了波兰队的拦防的难度。波兰队这一局首发还是先上了8号皮塞斯卡，然后副攻也是先用了6号奥比亚瓦。接应首发了1号施楚罗夫斯卡。波兰队还是得把这个一传先保障好。波兰队在上一局主要一传起伏比较大，然后他的这个攻啊，这上一局的效率非常低。现在一上来得先看这两个技术环节，波兰队能不能够做好。哎，这应该是一个误操作啊！现场的蜂鸣器突然响了，所以这一分要重赛。这个球应该是对波兰队有点可惜。波兰队防起来对方的一个快攻之后，准备组织反击了，现场的一个误操作。这次到位之后，训练时的短平回手打中了，这巴拉丁连续的一传保证到位。这巴拉丁上来之后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越打越兴奋。22号叶尔金。

这个土耳其队的主攻啊，是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因为他主攻一旦进攻不行的话，巴尔加斯这点会有强力的支撑。但是对于波兰队来讲，可能这个八号皮塞斯卡的攻在这一局又显得很关键了，就必须得攻出来，不然的话波兰队是很难凭借某一位球员啊支撑他这整一局的这个球队的进步。波兰队现在在篮防上出问题了，拦不住土耳其队的主攻了。防起来了，给巴尔加斯大斜线过渡一下，好球，射出罗夫斯卡匕首线，球下得很重。变线，叶尔金兴奋了，连拿了三分。

尔其队确实是有点情绪化的队伍，他的情绪能够左右这个球员的比赛状态。奥比亚瓦的短平，维纳尔斯卡想要去重新盘活自己队伍的复工。

发球直接得分。是罗斯卡前面发球有拿到11分啊，就是今年世联赛，他的跳发球也不错，感觉现在上来他整个人的状态还是呈上升趋势。介绍

0: 打手变线了。
1: 这个杀心有的时候也是他，比如说这一段他一直传四号位效果还可以，他就会一直传啊。包括一开始的时候第一局上来传巴尔加斯也是，嗯，土耳其队就是这个一局半吧，他的有效拦网很多，很成功的限制了波兰队的进攻。

0: 发球直接得分，应该是压前排主攻的后排底线了。看现在土耳其队发球进攻篮网都比波兰队要好，波兰队还是得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先通过这个发电环节上慢慢将这个比赛往回拽一拽，不然的话现在发展下去波兰队将会非常的困难。刚才两点换三点，
1: and having the courage to look for one point and one defense again and one service aggressive again.
0: Goal! 现在一边倒的看好土耳其队了，如果波兰队不做出一些改变的话，确实会像这个预测一样。目前这个比赛的发展啊，也是如此。

这一段土耳其队也是有点松啊，就是在面对二号位的垫条，自由人奥格去垫给主攻，然后包括在有反击机会的时候，这个二传的组织球去给到副攻，就是如果说有这样的想法，球能传好也可以。感觉土耳其队还是在优势球的情况之下，稳定性上啊，不管是在心态的稳定程度上，还是在技术的稳定程度上，要稍微的欠缺一点。你看这连续的几次攻如果都没有打下去，其实这都可能会成为比赛的这个隐患。巴尔加斯来上，这回给巴尔加斯了，双人拦网被盯死了。这也是我们应该在第二局的时候提到的，就二传在分配球的时候，谁是你的核心进攻人，你可以让其他点来给你分担啊，但是你不能一直把它晾在那儿。中线一个单臂的防起，现在来回球很多，巴尔加斯打手出界，难度超高的一个枪决，从很远的地方过来的，并且是一个特别开网的进攻，那人球关系找的还是非常好的。最后出手的时候也是想通过法边这边往外打，波兰队这段的攻实在是太糟糕了。一直在拼防守，进攻都打不下去，最后是在斯卡的大斜线打中，拿这一分也非常不容易。其实这一段如果波兰队的攻能够再往上上一上的话，波兰队还是有点机会。重新换上了施罗斯卡和26号维纳尔斯卡，土耳其队这边有一点起伏。波兰队拦网拿到一分，追到10-12。圣罗利叫暂停了，土耳其这支队伍感觉在比赛的这种节奏把握上现在还是欠缺一点，但是这个节奏的把握在体现在各个方面吧。换二传了，这个二传其实胜利换得挺及时的。这一段沙欣首先在分配球的思路上不太好，其次他在传球的稳定性上也不高，这个就是目前最大的隐患所在，所以上了28-1。维纳尔斯卡发球失误。

这个时候发球一个幸运球，一个滚网，14-10，土耳其队再度领先了4分。好，杰克这边是关于膝盖还是脚踝，刚才扣了一个探头，应该是落地的时候没有支撑好。看一下，应该是落地的时候，应该是他有一些老伤，杰克希望他能够没有大碍。现在这是波兰队这局要看施罗普斯卡了，因为他前边这场比赛前边打的不是特别多啊，所以在体能上没有太多的问题，然后他也是具备了一定的进攻能力，看看他这点能不能够带领波兰队冲出来。皮塞斯卡发球直接拿到1分，12-15，波兰队还在全力的追赶。现在土耳其队场上的副攻是16号奥兹登，04年出生的，身高1.87米。发球发的不错，稳定性欠缺，这个舒罗夫斯卡的反击进攻失误。波兰队要挑战，

是想去充分的提点啊。混乱队无功，S81组织奥斯登的短平反击被波兰队的狼王给拒绝了。

稍微的稍微拉快，一耳机还是抢直线。这边兰科夫斯卡也打了一个稍微可以拉开。继续上亚特金啊，保障遗传。其实这场球对施特罗夫斯卡的考验还是挺大的，也是他证明自己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在斯蒂夏克的进攻出现起伏的时候。

需要他这点的进攻啊，能不能够站得出来？目前来看，还是打得有点着急。有冲劲儿，但是技术还不够细。波兰队这一段在发球上开始去想一些办法了。背后的反击也看得出来，厄斯巴伊跟吉内什的这个还是有一定的默契，直接把网口给晃开了，一个空门球。现在这个比分一切还都不太好说，但波兰队这一段好像只有皮塞茨卡的发球发的还可以啊，接下来到了奥比亚瓦来发球了，他的发球也还可以。一传是有点起伏的，这法加斯通过强攻，土耳其的霍伦，20分。

反应很快，推攻。比赛斯卡拐直线打手出界。这个皮埃斯卡未来如果说这个想要打得更好的话，他的主要的特点也是在于速度上，因为他力量上不是特别足，那他关键还是有了一定的身高之后，他要去打一些速度。这个掉了一个压边线的好球。波兰队再追一分到18-20。奥格这个球是先预判了，所以站定之后那边就没有保护住。这段多亏了巴尔加斯的强攻，能够将这种超级难得分的球打中，这个真的是彰显了他的个人能力。其实波兰队也很差这一次，如果这一分巴尔加斯没有打中的话，这波兰队追到19-20，这个其实又不太一样。皮埃斯卡中线一传半到位，巴尔加斯这段关键时候真是一点都不给波兰队机会。

保障一下遗传。这个阶段，巴尔加斯

百发百中，23-19。土耳其队胜利在望。

0: over the block. It's more important to focus about next, eh? Next are rotations with the opposite back. Are the rotations that we have to push in service to be precise here versus position four on the things that we know and to recover these 3 points. We can do it. Bye. Bye. Bye.
1: 这场比赛拉瓦里尼能做的也基本上都做了，波兰队还是被土耳其队打到了自己的痛点上，就是进攻确实在欧洲的这个队伍当中不属于这个拔尖的。门口的争球，这样的话24-19，土耳其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土耳其队配合的双二拦网，25-19，土耳其队拿下第四局，从而以3-1战胜了波兰队。那目前在世联赛，土耳其队是7-2啊，且现在是一波6连胜。这场比赛对于土耳其队来讲，胜利了2次关键的换人，一次是换上了巴拉丁啊，一次是在刚才过去的这一局当中换上了沙欣，换上了厄兹巴伊，这两次换人应该说是特别的及时。而波兰队还是在主动得分能力上稍微欠缺一些。好，可以关注这场比赛的现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丝、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

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各位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体坛快讯。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展开了八分之一决赛最后一天的争夺，阿根廷队在0-2落后的情况下，3-2逆转战胜埃及队。瑞士队和哥伦比亚队在常规时间和加时赛后战成了0-0平，经过点球大战，瑞士队4-3战胜哥伦比亚队晋级八强。下面一起进入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清晨结束了最后一场八分之一决赛，瑞士队和哥伦比亚队常规时间和加时0-0战平，点球大战瑞士队4-3获胜，晋级到八强。
1: 在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球场，身穿红色球衣的瑞士队对阵哥伦比亚队，两队争夺最后一个八强名额。开场之后，两队都在做好防守的基础上再展开进攻，前20分钟双方都没有有威胁的射门。第21分钟，哥伦比亚队在前场的一次混战之后形成一次攻门，最后得球的普埃尔塔禁区内一脚兜射远角，瑞士队门将科贝尔飞身救险。第30分钟，瑞士的里德前场带球突破，尽管他丢失了球权，但穆尼奥斯的解围被里德截下，瑞士队22号的小角度射门被哥伦比亚队门将挡出。随后瑞士队还有机会，恩多耶同样是小角度攻门，皮球被哥伦比亚队门将巴尔加斯扑住。上半场双方一共7次射门，哥伦比亚队5次，瑞士队2次，两队都未能取得进球，0-0进入下半场。第47分钟，瑞士队左路恩多耶倒三角传中，索乌禁区内无人盯防倒地扫射，但是把球打偏。原来索乌打门时支撑脚打滑，所以攻门偏得离谱。第53分钟，瑞士队获得一个位置不错的前场任意球，球前站了3人迷惑哥伦比亚门将，但最后主罚的里德没能命中球门范围以内。第63分钟，哥伦比亚队的路易斯·苏亚雷斯前场断球后打门，也是打在了球门范围以外。第66分钟，哥伦比亚做出换人调整，球队中场核心34岁的老将哈梅斯·罗德里格斯被换下。此时镜头捕捉到了看台上正在观赛的克洛普，扎叔悠闲地吃着薯条。据欧洲媒体报道，克洛普将成为德国队主教练。常规时间，瑞士队和哥伦比亚队都没能进球。本场比赛常规时间，两队合计的预期进球仅为0.7，哥伦比亚0.4，瑞士0.3，这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单场比赛常规时间内最低的。加时赛，哥伦比亚加强了进攻，他们常规时间只有7次射门，而加时赛中哥伦比亚完成了8次，效率大幅提升。第99分钟，哥伦比亚队角球进攻，卢库米强点头球，皮球被横梁挡出。第101分钟，坎帕斯禁区外突施冷箭，科贝尔把球挡出。第104分钟，瑞士队也获得了攻门良机，阿姆杜尼点球点附近的打门被巴尔加斯化解。第114分钟，瑞士队队长扎卡在被逼抢的情况下低级失误，把球踢给了对手，坎帕斯错失良机，最终两队加时还是0-0战平。点球大战第一轮双方都把球罚进，第二轮哥伦比亚的桑切斯点球击中横梁，第三轮瑞士的阿坎吉把球打高，第四轮哥伦比亚的埃尔南德斯主罚点球被科贝尔扑出，第五轮路易斯迪亚斯命中，把点球比分扳为3-3平。瑞士队第5个出场的鲁文巴尔加斯罚入制胜点球，在最近15场世界杯点球大战中，后罚球的球队赢得了13场，本届世界杯之前的4场点球大战都是后罚球的球队获胜。瑞士队点球4-3淘汰了哥伦比亚队，他们也自1954年以来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0: 赛后呢，瑞士队的主教练亚金表示，球队从开赛至今一直在不断的进步，虽然曼赞比无法登场，但是全队上下一起扛下了这份遗憾。
2: 为了全部预选赛和这届世界杯，我们此前付出的所有筹备如今都有了回报。我们从一开始就确立了目标，并且一步步走到了现在。从小组赛第一场开始，每一次短传配合都在磨合打磨。整支球队从赛事开打至今一直在不断进步。回顾这一路走来的全过程，我心里由衷地感到满足。能亲眼见证全队共同成长、不断蜕变，每一次场上抉择，队伍里的每一份力量都不可或缺。但昨天传来的消息对我们是沉重一击，曼赞比无法登场，这件事让人十分痛心。今天看着赛场少了这样一名优秀的球员，心里很不是滋味。好在全队一起扛下了这份遗憾，每个人都扛起了属于自己的任务。曾经很多人畅想过这套战术能带来怎样的成绩，如今很多期待都成真了。我们都很清楚跻身世界杯八强绝非易事，今天大家也能看到球队愈发成熟，每一位球员都全身心投入，拼到最后一刻，倾尽所有。作为主教练，没有什么比此刻更让我动容。我要祝贺所有工作人员、场上的队员，还有守在屏幕前的球迷，看到大家热情支持的画面，我由衷感慨，这一刻是属于我们圆满又珍贵的高光时刻。想要完成这种重大突破，你就必须突破自身极限。今天我们在球场上鏖战120分钟，展现出的斗志简直无可挑剔。能成为这支队伍一员，我无比自豪。哥伦比亚是一支身体对抗强度极高的球队，他们寸土不让，今天两队都没能创造出太多绝佳得分机会，整场比赛大多在中场陷入拉锯。但说到底，是我们更强的求胜欲与坚韧的心态决定了比赛走向。我们又完成了一件国家队的历史性大事儿，现在成功挺进八强，我们亲手书写了属于球队的全新历史。但我们的渴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眼下我们会好好休整恢复，全力备战下一轮对阵阿根廷的比赛。2014年巴西世界杯，我们曾和阿根廷交手，当时0-1遗憾告负。阿根廷全队的整体水准同样出众，我现在状态不错，内心喜悦，身体也保持健康。靠着队友、教练组与家人的支持，我尽全力把自己的大赛经验、比赛能力奉献给球队。
3: 我们知道这场比赛会是一场非常紧张的比赛，很有战术性，也很势均力敌。无论如何，我认为我们在90分钟内应该得到更多，因为我们的意图、射门等等。我认为从一开始就知道会是这样的比赛。随着比赛的进行，各队的体力都在下降，最终以平局告终，然后进入顶球大战。对远道而来支持我们的球迷表示感谢。我们没有取得进球，我们确实有很多射门，但是没有转换成进球，就要为此付出代价。
0: 场内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下面一起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我们一起来看看乐奇眼镜又为我台的世界杯前方评论员提供了怎样的帮助。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4: 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5: 在美国啊，工作这个节奏啊是非常的快，吃呢也是饥一顿饱一顿，赶上就狠狠吃一顿，有的时候这个中午饭或者晚饭也吃不上，身体其实还是要保持住，要尽量保持好的健康状态啊，为大家说球至少到65岁。今天呢在这个酒店的健身房稍微的动一下，也不知道最近在美国可能这个快餐吃的也多，热量也高，问问乐奇吧，看看我就这么按照一会儿的那种心率啊，看看一个小时运动能消耗多少卡路里，问问他。来，咱们先动一会儿。乐奇，我在椭圆机上正在进行慢走，按照我现在的这个心率啊，运动一个小时大概会消耗多少卡路里？
6: 在椭圆机上以低强度最大心率的50%-60%锻炼一个小时，大约可以消耗300-400卡路里， 如果提高运动强度或阻力，消耗量还会相应增加。
5: 乐奇说啊，在椭圆机上走基本上会把心率维持在低强度区间，大概是最大心率的50%-60%，这样运动一个小时呢，大概能消耗300-400卡路里。我刚才算了一下，我中午吃的那个汉堡已经够我在这儿跑3个小时了，真是没办法。
7: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8: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9: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8: 外星人电解质水，
10: 抬盖赢一瓶。
11: 负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哦，又好又便宜的京东邀您关注如约而至。哇哦！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另外一场1/8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上届冠军阿根廷队在两球落后的情况下以3-2逆转萨拉赫领衔的埃及队，跻身八强。
1: 阿根廷与埃及队的比赛在亚特兰大进行，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赛场碰面。阿根廷队本场首发平均年龄为30岁173天，此前他们只有2018年对阵尼日利亚队时派出过更年长的首发阵容。第15分钟，阿提亚右路传中，亚希尔利亚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头球破门，为埃及队取得领先，也让阿根廷队本届世界杯第一次成为比分率先落后的一方。4分钟后，塔利亚菲科突破被绊倒，法国籍主裁判勒泰克西耶果断判罚点球，不过梅西罚出的球被埃及门将舒比尔侧身扑出，这是梅西本届世界杯第二次罚丢点球。整个上半场舒比尔的表现可圈可点。第28分钟，麦卡利斯特包抄头球攻门被舒比尔化解，紧接着阿根廷队获得直接任意球，皮球绕过人墙击中立柱弹出。半场结束前，阿尔瓦雷斯的射门也被舒比尔挡出。交换场地，舒比尔的神勇发挥还在继续。第57分钟，塔利亚菲科左路插上头球摆渡找到阿尔瓦雷斯，舒比尔出击将球没收。面对对手的攻势，领先的埃及队主打反击。第58分钟，他们后场断球后迅速向前推进。最后由萨拉赫助攻继科破门。不过主裁判在 VAR 介入后判定埃及队进攻发起阶段存在犯规，进球被判无效。但很快埃及队就打入一记毫无争议的进球。第67分钟，萨拉赫组织快速反击，后插上的继科接哈桑的助攻破门，埃及队的领先优势变为2球，上届冠军已在被淘汰的边缘。之后双方调兵遣将，第79分钟

0: 摔倒在对方禁区，主裁判没有做出判罚， VAR 也没有介入。阿根廷队随即发起反击，老塔罗马丁内斯边路传中，恩索费尔南德斯头球攻门，阿根廷以3-2实现逆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3000个进球。整场比赛阿根廷队13次犯规没有吃到黄牌，埃及队11次犯规被出示4张黄牌，最终阿根廷队逆转取胜，他们将在1/4决赛中对阵瑞士队。
1: 赛后呢，阿根廷队的主教练斯卡洛尼哭了，队员们给了他一个爱哭鬼的名号。斯卡洛尼表示，能够有这样的情绪，体会到这样的情感，太不可思议了。
2: 我总是情绪化，有时候眼泪就是会不受控制地流下来。在更衣室我也哭了，球员们现在都打趣地叫我爱哭鬼，我一点都不在意，因为说实话，能够体验到这种情感太不可思议了。这种感受不仅属于我，也属于我们这些踢了20年足球的老伙计们。我不知道其他教练作何感想，但我相信绝大多数球员转型成为教练都是为了这样的时刻，为了这份情感，为拿下胜利时汹涌的肾上腺素，为在落后时拼尽全力逆转战局，这就是我们一生都在为之拼搏的事儿，也是我们未来会继续做的事儿。
3: 说实话，我太高兴了，我们晋级了，而且是以这样的方式晋级的。我们0-2落后的时候，情况变得很艰难，所以能逆转局面，真的非常激动人心。这就是世界杯，每场比赛都是这样，一切都势均力敌。所以我真的很高兴，这支队伍永不放弃，会一直尝试到最后一刻。我想说我们本就该赢，我不想说我们只是运气不好，绝不是。我们是带着荣誉出局的，这份荣誉属于我们，但这个结果完全违背了国际足联一直宣扬的公平竞赛的精神。所以我要说，阿根廷这场胜利名不副实。我保证今天之后，我再也不会看这届世界杯剩下的任何一场比赛，因为这里根本没有公平。我以个人名义抗议，我再也不会看这届世界杯了。等我回到家，回到埃及之后，我再也不会看这届世界杯任何赛事，哪支球队的比赛我都不会看。
1: 我台的前方记者王楠就在亚特兰大球场，来看看他发回的最新报道。
4: 比赛已经结束了，阿根廷的球迷们还没有离去，他们一直在高唱着歌曲，因为这场比赛对于阿根廷队来说获胜的非常不容易，他们在最后时刻凭借恩索费尔南德斯的进球才最终反超3-2战胜了埃及队。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埃及队在第15分钟就凭借后卫亚希尔的进球1-0领先阿根廷队，而我们也可以看到亚希尔和给他助攻的阿提亚以及在上半场的门将舒贝尔一直扑出了很多阿根廷的必进机会。这3名球员啊，其实都是来自埃及当地的一支球队，也就是开罗国民队。我们知道这一届埃及队的26名球员当中，有17个人都是来自本土的联赛，而这一次他们在世界杯上闯入16强，已经创造了历史。埃及联赛应该说在非洲联赛当中连续5年积分都是排名第一，是非洲第一联赛。而他们联赛培养出来的球员在这届世界杯上的表现，也足以证明在萨拉赫这样的优秀球员带领下，在一批深耕联赛，在联赛当中有出色表现球员的表现下呢，埃及队是可以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展现自己的。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埃及队的季科又打进了一球，一度呢是2-0，埃及队领先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而在最后时刻啊，在最后已经是79分钟的时候，罗梅罗扳回一球。而在最后时刻呢，队长梅西站了出来，他打进了非常关键的扳平的一球。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主教练斯卡罗尼就说，这届世界杯其实阿根廷队并不像4年前在卡塔尔那样占据统治力，每一场比赛每一分钟我们都需要竭尽全力去战胜对手。而这一天阿根廷

0: 队做到了。我们也看到在赛后呢，萨拉赫是第一时间跟他的利物浦的队友麦卡利斯特交换了球衣。这两位在俱乐部的当中10号11号并肩在一起作战的队友，在今天在亚特兰大球场代表着两个国家队出战，这场精彩的比赛应该说也是对这两个人之间的友谊，对他们在俱乐部的这种并肩作战一个最好的回应。对于萨拉赫来说，今年32岁的他并不像 C 罗和梅西以及莫德里奇那样，他还有机会在4年后带领队友们继续出现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埃及队只差一步就可以再次突破历史，进入到世界杯的8强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了这支球队在场上的竞技力。希望4年以后他们能够卷土出来，有更好的表现。阿根廷队呢，还将一路前行，他们的目标一定是冠军，而亚特兰大呢，也将迎来半决赛的比赛。让我们一起期待接下来的赛程吧。
1: 至此，1/8决赛全部结束，8强产生。在北京时间的7月10号，将开始1/4决赛的争夺。具体对阵是第一场1/4决赛，法国对阵摩洛哥；11号，西班牙对阵比利时；12号的两场1/4决赛分别是挪威对英格兰、阿根廷和瑞士队交锋。
2: 负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哇哦！又好又便宜的京东邀您关注如约而至。哇哦！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1: 来关注其他方面。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昨天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过去几年里，俄罗斯运动员只获准以中立个人运动员的身份参加国际赛事，包括2024年巴黎奥运会、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
3: 国际奥委会称，本次解除针对俄罗斯奥委会的处罚决定是由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结合法律事务委员会全面研判做出的。我们希望确保所有运动员都拥有站上奥运会赛场的机会，不应为本国政府的行为承担责任。我们同样明确表态，我们后续会重新审议与俄罗斯国歌、国旗相关的赛事配套规定。但当下我们认为，让运动员重新获得参赛机会才是重中之重。
1: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4: 北京雷阵雨，23到33摄氏度；太原多云，20到34度；无锡小雨，24到33度；泰州小雨，25到32度；杭州多云，28到36度；绍兴多云，28到37度；永州小雨，25到34度。昆明小雨，16到22度；楚雄小雨，19到24度；上海阴，27到35度；泸州晴，27到36度；运城小雨，26到37度；曲靖小雨，18到25度；昭通阵雨，17到25度；晋中多云，20到33度；襄阳多云，26到34度；亳州多云，27到35度；青岛多云，23到27度；宝鸡晴，25到40度；深圳雷阵雨，26到31度；台山中雨，26到31度；万宁雷阵雨，26到31度。
2: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尽量灵活摆开，看
5: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每一个认真看球的你们都值得一个好评，昨晚加时，今天准时，再精神头好评。今晚看球，来瓶瑞幸吉祥。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来我家吃烧烤啊。
10: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9: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0: 看真没啥油烟吧。
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郭圈。
1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来一起来吧。
12: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3: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14: 全国上新，
13: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5: 哈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16: 黄豆、花生、
17: 莲子、桂圆，好丰盛，
15: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8: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9: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6: 来一起来吧。
12: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来我家吃烧烤啊。
10: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9: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0: 看真没啥油烟吧。
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2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今天的体坛快讯就到这里，了解更多的资讯也请大家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那今天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下次我们再会。

0: Welcome to Dallas.
1: 欢迎来到达拉斯。这里兼具美国南方的热情，也散发着现代都市的活力。我们来到这里一探究竟。
0: We're taking a tour across.
1: 我们将走遍加拿大、墨西哥与美国，逐一探访即将迎来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全部16座主办城市，去探寻深藏在每一座城市里的足球之魂。一路领略当地的人物、风景、文化与气息，这就是城市故事。

0: Before we hit the streets,
1: 在我们走上街头之前，先来了解一下达拉斯。它地处德克萨斯州中北部，达拉斯沃斯堡这片合成的区域有时被称作大都会区，不断向外铺展，持续扩张。论面积，它是全美最大的都会区。这是一座痴迷于体育的城市。这里是不折不扣的牛仔之乡，但达拉斯远不止于此。牛仔传统犹在，它同时也是一座现代而国际化的都市。人们为这里的生活方式、文化以及闻名世界的烧烤而来。人们常说大事都在这里发生，这话一点都不假，因为它正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主办城市之一。埃德温·卡斯特罗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足球内容创作者之一，旗下各个平台坐拥数以百万计的忠实粉丝。如今他要把聚光灯带到达拉斯，立志向全世界展示这座城市的足球底蕴究竟有多深。让我们听听他怎么说。卡斯特罗，你把达拉斯当成了自己家，和我们聊聊这里的体育文化吧。
2: 人们都说在德州什么都更大，达拉斯是一座把体育融入日常生活的城市。更大意味着更响亮，更响亮意味着竞争更激烈。那些盛大的竞技舞台在达拉斯几乎都成了家常便饭。当你在这里长大，你很快就会明白胜利至关重要。无论是周五晚一场坐着上万名观众的高中橄榄球赛，还是周日午后达拉斯牛仔队的比赛，又或是我最爱的去处周二傍晚和兄弟们踢的野球，你会发现那种渴望胜利的心气是会传染的。
1: 你刚提到了达拉斯牛仔队，是什么让他们如此特别？
2: 听我说，五届超级碗冠军，在我看来，达拉斯牛仔队远不只是一支橄榄球队，这是一支不仅定义了美国国民运动，更把自己变成了美国队的传奇球队。就在这儿，朝那个方向。一记71码的射门就要从这里开出，所以如果你想要稍微感受一下，这就是我们这些踢球手开球时眼前看到的景象。我是布兰登·奥布里，达拉斯牛仔队的踢球手。60码的尝试，奥布里状态正佳。没错，这半场他以一记58码命中开场，又以一记50码命中收尾，简直离谱。

0: 我就在达拉斯的普莱诺一带长大，大概六七岁时我就意识到自己也许挺有足球天赋的。三对三的比赛里我总能进五六个球。后来我们升到了人数更多的七人制，我能带球过掉整支球队再射门。从那时起我便一直追逐着那种感觉，我一直热爱进球，我的目标是踢进大学，再进军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我踢得足够出色，在 MLS 选秀首轮被多伦多 FC 选中，可我在那里表现得不够好，一个赛季后就被裁掉了。那本是一个送到我眼前的黄金机会，我却让它白白溜走了。训练不够刻苦，也不懂得如何做一名职业球员。我倾尽一生去争取那个机会，可他真的摆在面前时，我却放手了。我妻子一眼就能看出我那时并不快乐。后来我灵光一闪，当时我们正坐着看一场橄榄球赛，我妻子随口说了一句，你知道吗，我真觉得你能干这个。他指着正在准备射门的踢球手说道。我心想，那不妨试一试。可还没等我回过神，我们已经退到了六十码外，而我依然能够踢进。到那一刻我想，嘿，也许我该像当年对待足球那样认真对待这件事了，投入同样多的时间和精力。我找到了布莱恩·伊根，从那时起他陪我训练了大约两年半。他会把我每一次开球都录下来，然后我们到他家里一起复盘，他给了我量身定制的指导。在多伦多经历的那次失败反倒成了一个绝好的契机，所以当 NFL 的机会真正降临时，我自然不会在同一个地方栽两次跟头。职业生涯五十码以上的射门21中20，他是 NFL 历史上第一个连续多个赛季单击命中10记以上远距离射门的球员。我职业生涯一开始就连续命中了35记射门，而此前的记录仅为18记。他把球摆在标记线的后脚，稍稍向前，又略微朝远离踢球手的方向倾斜。这样，当我这撑脚踩定在这里时，依然能看清自己要把球踢向哪里。真正让我与众不同的是我远距离射门的数量。三个赛季下来，我已经踢进了6记60码以上的射门。这正是1记66码的射门。他狠狠一脚。会不会差点距离？哦，老天，奥布里，66码。传统上大多数踢球手都是三步助跑，对我来说，我的准备动作就是1、2、3。第一步是个小小的垫步，算不上真正的一步，只是帮你启动起来，把节奏踩准。接着是第二步，第三步则是你的发力步，然后你只管挥腿把球送出去。如果你有能力把足球大脚开得又远又准，那踢橄榄球的道理其实大同小异，唯一的区别就在于足球是圆的，整个球面都是田区，容错率特别高，而橄榄球真正能踢的就只有这么一处，鸟瞄准的就是那个小小的发力点。在我成长的岁月里，亨利是我最喜爱的球员，我一直关注着法国国家队。当年为了能亲眼在世界杯赛场上看一次亨利，我简直愿意付出一切，如果可能每一场比赛我都想到现场。达拉斯是一座足球氛围非常浓厚的城市，我想人们会发现达拉斯乃至整个德州都是一个无比热情好客的地方，大家都满心期待着各国宾客的到来，亲身感受一座真正的美国大都市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来自埃尔帕索，德州的另一头。不过我在达拉斯也待了很久。在前往北卡罗来纳大学之前，我利用暑假在 FC 达拉斯女队踢球，想把足球水平打磨到最好。我很怀念这里的日子。那么又是什么把你带到这里呢？
0: 简短的答案是牛胸肉、烟熏烧烤，还有德州墨西哥风味。不过说正经的，真正的原因是机遇和契合。最让我着迷的是足球在达拉斯生长得有多快，达拉斯的不断进化，我深深扎根其中。举个例子，我曾有机会在 FC 达拉斯的球场上捧起拉马尔亨特杯，那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1: 看得出来，这里对足球有着巨大的热情。
0: 当然，这里有着真正的足球传承，有些甚至可以追溯好几代人。 达拉斯帕内托斯队最初的队色是橙色和淡蓝色，但到了70年代，他们把队色改成了红白蓝三色。我在英格兰的布莱克普长大，23、24岁那年，我接到了一个电话，问我有没有兴趣来美国。我心想，要是还想踢球，那就得给这个机会一次尝试。这位就是伟大的贝利，我有幸无数次与他交手，也曾无数次与他并肩作战。我是1970年来的，那是一个全新的联赛，北美足球联赛。还有一位美国最出色的门将之一，凯西凯勒，他曾效力于英格兰著名的热刺。很多人觉得他即便不比贝利更强，也丝毫不逊色。他来到这里作为联赛的形象大使，做得非常出色。我最后还遇见了一位达拉斯姑娘，养育了4个孩子，如今有6个孙辈。这是一段美妙的人生历程，而这一切都是围绕着足球建立起来的。
2: I'm Kenny Cooper Jr.
0: 我是小肯尼库珀。我曾是 FC 达拉斯的球员，如今担任俱乐部的形象大使。
2: 马克，
0: 我在一个足球世家长大，通过父亲，我很小就接触到了职业足球。早上好，大家都还好吧？嘿，伙计，从小到大，我想做的就是追随父亲的脚步。早在70年代，他就为伟大的拉马尔·亨特效力，踢的是达拉斯龙卷风队。本地的足球氛围一直都非常浓厚，而且发展得太快了。如今的景象和我小时候相比，已经截然不同。无论是女孩还是男孩，达拉斯都是足球的热土，成千上万的孩子在这里踢球。彼得州这片足球热土走出了无数优秀的球员，我感到非常幸运能在这里长大。正因为这样的足球环境，当我踏入职业足坛时，我感觉自己已经准备得相当充分。我很早就注意到肯尼的与众不同，4岁的时候他就能用左右脚踢球了。我父亲做了很久的职业球员，也当过职业教练、俱乐部主席、总经理，他从无数个不同的角度见证过这项运动。作为一个怀揣远大梦想、正在成长的年轻球员，我何其有幸能从中受益。而最重要的是，他真正帮我建立起了自信，从不让我觉得自己的梦想遥不可及。不过，我想我们俩好像还从没真正一起站上过这片球场。是啊，这还是我第一次。我觉得我们的球场就是整座城市的核心地标，它彰显出这项运动走了多远。1994年世界杯到来时，我爸正在巴尔的摩执教，所以我们当时住在马里兰。我去看的那场比赛是在 RFK 球场，是沙特阿拉伯对阵荷兰。那是我第一次亲身接触到最高水平的足球。如今我也有了孩子，一想到我们一家3代人都能在自家门口的达拉斯一起看世界杯，我就已经迫不及待了。
3: 达拉斯，一座了不起的城市，一座美妙的城市。德州人的好客是你前所未见的，我想这将是有史以来最棒的一届世界杯了。
0: 我相信世界杯的到来会把这项运动推上一个新的高度。1994年那次就做到了，世界杯将在这里留下一笔遗产，并永远传承下去。
4: 爸爸，这位是乔什，贝利的儿子。
3: 我给你讲个关于你父亲的故事好吗？他是我交手过的最伟大球员。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作为一名门将，我永远摸不透他下一秒是要传球还是要射门。太感谢您讲的这些故事了，能见到您是我的荣幸。我也一样，需要什么就给我打个电话。我会的，我会的，希望以后还能常见到您。不好意思啊，刚才那一下。

0: 达拉斯是一座庞大的都会城市，都有哪些区域构成呢？
1: 是这样的，达拉斯市中心是大型能源公司、各大科技企业以及从全国各地前来的众多公司的聚集地。再往那边是沃斯堡和它的牲畜围场，那里满是旧时西部的味道，你能看到斗牛骑术，也能听到这座城市那独有的南方口音。
0: 那这一带呢？我们现在在哪里？
1: 这一带是我最钟爱的地方之一，这里是主教艺术区。我之所以这么喜欢它，是因为它并不藏在某个角落里，而是堂堂正正地立于城市的正中央。在这里，百老汇级别的戏剧、歌剧、交响乐全都跳动着同一种脉搏，还有那些了不起的音乐人。
2: The DOC.
1: 我是 The DOC in NWA 而成名，我出生在西达拉斯。城西曾有一大片公共保障房社区，住在那儿，你根本想象不到外面还有一个世界。我很小的时候，我们一家搬到了奥克利夫。
2: Here we are in the heart of Oakland.
1: 我们现在就在奥克利夫的中心地带，正处在这片社区的腹地。这里曾是活动中心，小时候我常来这儿，后来他们把它改造成了如今这座社区中心，那面还有一个食物救济站。这些东西，这些家庭一分钱都不用花，他们的孩子就能找到吃的。这么做的初衷就是让孩子们远离街头，远离是非。整个高中阶段，我开始对说唱音乐产生了兴趣。
2: Here in Texas, they thought I was just.
1: 在德州这边，人们觉得我是个特别的人物，因为那时候我跟保障房社区里的其他人相比，我嘴里倒出来的东西显得格外有水平，而那种多巴胺带来的快感会让你越发渴求更多。后来我搬去了西海岸，开始和 NWA 一起做唱片。Dr. Dre 把我叫过去，帮那帮家伙创作既叫做又叫好的热门唱片。而那帮家伙，他们的成名资本就是他们的那股态度。我们没有拿到奖，他们把奖颁给了其他人。那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文化冲击。我们的唱片销量比所有获得提名的人都要高。和那帮家伙合作，其实和一支足球队没什么两样。我们各有所长，彼此依靠，而这恰恰成了通往成功的秘诀。但成功和酒精是绝不能掺在一起的。我开始觉得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有一次，我在拍 MV， 又喝酒又狂欢，然后决定自己开车回家。结果我没能到家。
2: I fell asleep behind the wheel.
1: 我在方向盘后睡着了，被甩出了车外。等我醒来时，我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声音。
2: My life had been shattered.
1: 我的人生支离破碎。
2: And I couldn't get it back.
1: 再也无法挽回。
2: My friend Dr. Dre and I.
1: 后来，我和我的朋友 Dr. Dre 遇见了一个叫 Snoop 的年轻人。Snoop Doggy Dog 浑身散发着无穷的个人魅力，我和 Dre 倾尽全力把这个年轻人培养成一个能够替我们扛起火炬继续前行的人。洛杉矶，我是你们的好兄弟 Big Snoop D.O. 双季，能为那份成功出一份力，给我带来的是金钱无法给予的东西，但我熬过了那一切，回到了我的家乡达拉斯。这其实是一个关于坚韧与人性的故事。达拉斯才是我真正的家。奥克利夫7526那片超级街区就是把我养大的地方。回到达拉斯后，我想建一所学校去服务这座城市里的这些孩子。我带他们去各种很棒的地方参加实地考察，还用我的电话让他们和 Snoop Dogg、 Dr. Dre 通话，让我的这些伙伴去滋养这些孩子，对他们，对我，那都是一段美好的经历。用 Andrew 3000的话来说，南方也有话要说。我第一次真正把心血投向英格兰足球，是因为雷克瑟姆和雷诺兹。 我有个朋友叫 TK， 他知道曼彻斯特有一支叫拉德克里夫的球队。我脑海里浮现出雷诺兹所做的一切，心想，老兄，如果我也能用拉德克里夫干一番类似的事，那该多有意思，你懂的，我们也能从默默无闻一路逆袭。曼彻斯特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他们张开双臂欢迎了我。

0: 我也爱上了拉德克里夫身上那种蓝领工人阶级的气质。达拉斯正站在创造非凡成就的临界点上，今年夏天世界杯将在这里举办，这恰恰印证了这座城市正变得多么庞大，多么美丽。今年夏天，让我们一起一飞冲天。好了，我们就以这句话作结。
1: 这里的公平公园将举办国际足联球迷节，而这里本来就和世界杯颇有渊源。
0: 没错，我们现在就在棉花湾体育场，可容纳超过92000名球迷。1994年，他实际上承办了6场世界杯比赛，还有一场巴西对阵荷兰的著名1/4决赛。
1: 不过这次世界杯的比赛不会在这里举行，那这里还有什么看点吗？
0: 这里上演过许许多多的音乐盛事，在70-80年代有德州摇滚音乐节，但如今最酷的一点是足球的故事仍在这里延续。达拉斯31FC， 这里是他们的主场，是他们比赛的地方，他们就是这个故事的新篇章，达拉斯的一支职业女子足球队。我是特里普尼尔，达拉斯31FC 的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这个社区跳动着一颗对足球无比炽热的心。在北德州登记注册踢球的球员人数比世界上任何一个社区都要多。没有一支职业女子足球队，就像缺了一块拼图。我们想为这块缺失的拼图提供一个答案，为年轻的女孩、男孩们创造机会，让他们从职业女子体育中汲取力量，也真正给达拉斯这座城市一份值得骄傲的东西。
2: 大家好，我是莱克西·米西莫，达拉斯31队的前腰。
0: 克莱西有着一份惊艳的履历。
2: 大学的时候，我爸为北卡罗来纳大学效力，我妈上的是德州基督教大学，姐姐则为德克萨斯大学踢球，最后我也去了那儿。
0: 数不清的荣誉，一段广受敬重的职业生涯。她是这片大都会区里的明星之一。
2: 在德克萨斯大学踢球的经历棒极了，那4年我觉得自己每一年都朝着职业球员的方向一步步成长。10几岁的时候，我还去过曼彻斯特城和切尔西试训过。赛场内外，他们都教会了我许多职业道理。
0: 他选择来为我们效力，想要亲身参与，去打造一番不平凡的事业。
2: 我热爱在主场，在球迷面前踢球，对自己的这个决定，我真是再满意不过了。这些姑娘里有很多是我从小一路踢到大的对手，从俱乐部踢队一直到大学，所以如今看到他们和我站在同一片球场上，感觉很奇妙，因为你会从昔日的对手变成最好的朋友，我们几乎成为了家人。
0: 要把这一切办起来，需要举众人之力。没有球迷，你就无法让一家俱乐部真正活起来。让棉花湾体育场重焕生机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看到这座场馆能够再次被好好利用，每个人都激动不已。它独一无二，建于20世纪30年代。1994年，达拉斯在这里办了6场比赛，其中就有一场令人难忘的巴西对阵荷兰之战。我何其有幸，10岁那年和父亲一起来到现场看了那场比赛。如果没有那届世界杯，今天我也不会坐在这里。这是一座极具标志性的场馆，多年来它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孕育着足球这项运动，而如今它正孕育着我们的俱乐部。
2: 第一次踏上棉花湾体育场草坪的时候，我紧张极了，因为那显然是我的职业生涯首秀，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来开启职业生涯。
0: 能够承办一届世界杯是一个独特而难得的机会，所以作为一座城市，这就是属于我们的高光时刻。
2: 世界杯能来到达拉斯实在太棒了，我想这的每一个人都很兴奋。我知道，尤其是我特别特别激动，亲眼看一场梅西的比赛一直是我的心愿，所以那场比赛的票我早就买好了。
0: It's gonna be fun.那会非常精彩，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齐聚于此，而我们所有人都因对足球的爱而紧紧。

0: 相连。
1: Thank you, Dallas.
2: 谢谢你，达拉斯，给了我们如此精彩的款待，也谢谢卡斯特罗带我们领略了这座了不起的城市。达拉斯的城市故事就到这里，很快我们将走进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16座主办城市中的又一座，请继续锁定我们，与我们一同走完接下来的旅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的比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下半区的女子单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张本美和来迎战蒯曼。这场比赛的胜者进入到女单决赛啊，将会来迎战孙颖莎。上来第一分啊，面对张本美和的发球，蒯曼就成功的拧拉上手。

0: 啊，这球有点滚网，但是滚网虽然第一时间帮助了张本美和，但是下一拍感觉他没有做好这个在台内进攻的准备啊。这个判断的真准啊！接发球劈长，然后正手的一个护台，直接完成了直线的变线。
1: Let two three。
0: 张本美和反手位的一个失误。

0: 这个接发球快慢没能拧上啊。
1: 5-0

0: 6.
1: Six. 张本美和这个反手啊，吃了一个发球。刚才快慢这个球发的还是有比较强的侧。

0: 六悬的，6-6。
1: 7-6。

0: 正手张曼美和没有衔接上，这个落点比他判断的要更浅。
1: Please play。Seven, eight.

哇，这个反手顶得非常漂亮。凯曼这边也是打了一个防守反击，在反手位啊，主动寻求的发动。哇，这个球凯曼也顶住了啊，连续防了张本美和两拍啊，很有质量的进攻。还是反手位，这个反手确实是很耐打呀。这样快慢也将比分反超了，9-8。

哇，漂亮！还是反手未来发动，快慢发球抢攻啊！这个反手撕开了非常大的角度，10-9，快慢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在局点上，快慢回搓了一个滚网，幸运的滚网球也帮助快慢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台内正手的进攻。

这一番还是快慢连接的要更快、啊。

快慢正手的连续进攻啊，这个正手第二拍进攻出现了失误。

0: 这个球也是劈长了，劈到张本美和的正手位。
1: 5-6

这球还是让张本美和的反手搏上了啊！其实这一拍啊，快慢已经把角度掰得比较大了，一分的分差。8-8。

快慢在正手位啊连续的进攻，而且要的落点啊都比较深。这个劈长劈到中间啊，球速对于快慢来说还是不太够，这是一个慢劈，也给了张本美和这个侧身正手中间抢攻的机会。9-9。

这个反手还是被张本美和盯住了。那接下来快慢将会面对张本美和的一个局点。好球，也抢了也抢了张本美和的一个发球。快慢在对方这个局点上啊，这个反手上手的还是非常的坚决。10-10，这球对于快慢来说还是有点可惜啊。发完球之后，这个球回到自己的反手中间场，整个人没有退下去。

12-10，张本美和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两个人大比分啊，战至1-1。这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比赛继续，接下来双方第五局。第三局比赛，张本美和是14-12获胜啊，然后第四局快慢11-8获胜，两个人局分战至2-2。这个反手快慢直接借力打力啊，回了一个直线，

0: 这个时候对于快慢来说，还是要想办法把这个比分先给咬住。
1: Two, five.

这个反手快慢是想上手进攻的，但是出现了失误，这样分差也有点被张本美和这边给带开了。球啊，强强持，正手位快慢还是先完成了变线，斜线的一个变化。

10-3，张本美和也拿到了第5局的局点。

0: Let four tap. Eleven four.
1: 11-4，上半回合拿到了第五局的胜利。
0: Let one love.
1: 这个发球还是被张本美和给抢了。

接发球快慢直接搓长，相持过程当中啊，快慢这边先完成了直线的变线。

0: four.
1: 保好中间，这球快慢对于中间位的保护做的确实挺好的，但是张本美和这边是更加冒险和激进，这个正手打开了更大的斜线角度。
2: 来，
1: 发球擦网。
2: Thank you.

0: 正手有点没太连贯上，这个动作没有快速的形成还原。这球快慢上的已经够快了，但没办法，这个弹网已经对快慢形成了一定的干扰。
1: Let six

这球快慢防得很漂亮，而且防完之后他整个的站位啊，一步比一步靠前，就整个人站得要更加的近台，最后也把重心压上来了。

0: 来。
1: 这一局快慢目前落后着三分，这个分差倒还可控。

正手护住，好球。这球上本美和在变线过程当中打的还是比较着急。反手内张本美和出现了失误。快慢将比分啊追到了7-8。8-8。

关键分上，张本美和正手吃了一个发球，快慢也将比分反超了。

0: 这个在中间位啊，其实蒯曼这个正手护台护的已经非常好了。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这个正手张本美和还是想拼啊，还是想搏。出现失误之后啊，这样蒯曼10-9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哇，漂亮，正手的一个反击，11-9，这样蒯曼拿到了双方的第6局的比赛。3-3啊，那接下来双方将会进入到决胜局。

现在张本美和整个的角度和线路打的确实是非常大，当然他这边也确实承受着更大的失误风险。

好球。这一次快慢反手转正手，转得非常流畅，连续的变线啊，连续的提速。

这个台内的挑打进攻啊，被蒯曼回防防到了这个张本美和的身下。这个球还形成了擦边的效果。

张本美和正手位啊，吃了一个发球，快慢也是把这个球发到了张本美和的正手短，

还有啊，其实这一分弹网已经有点帮到快慢了，给他更多的这种反应的时间。

正手反击，漂亮，6-6。现在每一分啊，对于两个人来说都很重要。这球护得好，哇！这球应该是让张曼美和回了一个擦边。

张本美和想拧这个发球没拧上，

其实战门美和在揭发端啊，也是希望能够打得更凶一些，但这样也会有更高的失误风险。接下来战门美和这一轮发球啊，快慢一定会来抢的。战门美和这边还在拼。球凯曼非常有耐心啊，就是和对方形成相持，打控球，也知道这时候战门美和会更着急。第一个赛点上凯曼就成功兑现了，这样历经了7局苦战，凯曼4-3啊淘汰了战门美和，也进入到了本站美国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当中，届时凯曼将会在决赛迎战孙颖莎。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我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我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2: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文跑鞋。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7: 黄豆、花生、
8: 莲子、桂圆，好丰盛，
6: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9: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这时间段收看一场实况录像。这场比赛呢是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子单打的1/8决赛，中国选手蒯曼对阵韩国选手申玉斌。比赛是5局3胜制。
11: Five Shen first game, quite a serve, 0-0.
10: 蒯曼和申玉斌在这一站美国大满贯啊，都是要打3项，除了女单之外，还有女双和混双。比赛开始。
11: 1-0.

好，落点，这个球出手，凯曼也是晃了对手一下。申玉斌第一意识是想保护正手，两条直线。2-4。连续两分，两个直线的出手。

0: 上神球，双方正手的对拉。今天这场比赛，快门一上来发动的非常快啊，也是前几次和对手打呢都不好打，这场比赛做足了准备。这场比赛双方是一左一右，所以我们看在落点上、线路上都是想通过大范围的先去调动对方。回答被顶住了，申玉冰整个出手的速度，尤其在他的反手位是非常快的，上旋球能力也很突出。
1: 4-6

哦，好球好球。顺云确实他的整个上旋球正反手比较均衡，反手更突出啊，大范围护台看住中间之后回反手这一下还能够抽出质量。于子阳知道

这场比赛卡门的战术也制定得很明确，就是一上来不和申运斌过多纠缠在反手位，先去调动对方的正手，然后连续的压住中间去寻找机会，也是先发制人。球发得更拱了一些，有点顶手。

0: 9.
1: 6-9。顺兵打了一个发球场攻。

你看申斌对他自己的正正守卫的整个保护护台还是做得非常好啊。快男还领先一分，好球，还是这条反手的直

切。袁世斌插上来拧完之后，有点退不下去还原了。11-8，凯曼先胜第一局。

在发到申运斌的中间片正手短啊，申运斌拧起来之后反而快慢抢上旋，反手能撕两条线，打得还是非常舒服的，盯住了这个出台球。 9

10-8。8-8，缓慢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申玉斌。

0.

2-1. Two.

0: 因为是一个反手的轻防，有一些挂网。水兵今天吃了不少这种侧上的球啊。
1: Time out, Shin.
0: Yeah. 这发球很果断啊。今天在发接发的环节打到现在，快慢要更加的上风。感觉今天申玉斌是很想加速度扯开角度啊，但是相持段有一点打不穿快慢了。哦，这是一个小动作的快带，还是在提速。没有拉手，收紧前臂。
1: Six.

0: 6-6。
1: 菲律宾发到快慢正手短的这个球也是发得更开一些，往小三角去发了，这样让快慢只能用正手这面来接发。6-6。
0: 6-6。
1: 好球。菲律宾前面也尝试了用正手来接啊，但是有点应对不太好，旋转摆不下来，反手拧起来之后呢，又容易被快慢去反撕两条线。哎，这球摆下来了。我感觉到球台其实还是有一点蹦的。
0: 7-8。

0: A。
1: 八比八。过去的八分，申玉斌赢下其中六分。快慢变化一下发球站位，往中间站了站。申玉斌脚下没有踩准节奏啊，直接捅下网了，九平。十比十。

0: 哇，漂亮
1: ！11，
0: 水明今天在接发球的环节啊，始终是有一些被动，这个球依旧没有摆下来。快棒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嚯
1: ！11，11，
0: 出其不意。那看来也是申玉斌打左手的一个新套路啊，发对方的正手，反手顶个重复落点，快慢没有来得及还原。
1: 11-12，
0: 这球把对方算死了，也算到申玉斌前一轮没摆住，这个球可能跳过来用反手发了一个死转。那快慢是直落三局击败了韩国选手申玉斌，那么也闯进到了本站女子单打的八强当中。

梅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房东

0: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长球。库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大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后，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海传，
3: 哎呦，进球了！射门的机会，2-0。

0: 福建球打门球进了。他们的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一份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
6: 怎么着？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8: 样吧，这样吧，应该的嘛。
6: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墨西哥城阿兹台克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的第4场1/8决赛，这是由联合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迎战来访的英格兰，这也是英格兰第一次来到墨西哥比赛，在本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今天呢，在评论席上，我们也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前国脚董方卓来和我共同为您解说这场比赛。董指导你好。嗯，
1: 小雨好，大家好。
0: 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两支球队都是经历了1个小时的漫长的等待，终于进入到了这场比赛当中。董指导，在你看来，这样的等待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对谁更有利一些？
1: 应该还是会对英格兰球员更有利一些，能够通过更多的呼吸调整来进行一些战术安排和身体上的一些帮助。尤其是在这个开球前，可以看到很多球员一直在沟通。
0: 嗯，比赛刚刚开始呢，其实英格兰队跟墨西哥呢，这个对抗啊，上的挺快的。赖斯开场之后仅仅1分钟就吃到了一张黄牌，这是一个抬脚过高的动作，踢到了墨西哥队的中场7号莫拉的头部。赖斯也是英格兰队中场重要的指挥官和发动机，而且本届世界杯呢，他是带伤出战，其实每场比赛都应该是强忍着剧痛来主动请缨出战。图赫尔缺不了太阳。
1: 对，图赫尔觉得说这个球呢，我们先抬脚啊，这个后上的是这个罗默。
0: 那正好呢，借这个时间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首发阵容的情况。墨西哥队门将是1号兰赫尔，2名中后卫是3号，场上队长蒙特斯，搭档5号巴斯克斯。左右两个边后卫呢，左边是23号加利亚多，右侧是2号豪尔和桑切斯。在后腰的位置上是6号利拉。他的身前2名中场队员是7号罗默，就是刚刚倒地的这名球员，以及19号本届世界杯参赛球员当中年龄最小的希尔维托莫拉。莫拉呢，今天也只有17岁267天，还不到18岁。在锋线上顶在前面的是在英超联赛富勒姆队效力的劳尔西门尼斯，而在他的左右两边是16号金尼奥内斯和25号阿尔瓦拉多。墨西哥队的场上首发11人当中呢，大部分球员还都是来自于墨西哥的本土联赛，所以说他们对于这里的场地也好，气候环境也好，还是更加的适应一些。先看劳尔西门尼斯，自己拿球尝试着禁区外一脚远射，这真是见着皮克福德，劳尔西门尼斯就想试一试。
1: 今天呢，两个球队一定会采用这种高举高打，甚至说有采取更多远射的这种方式。因为从一开场就可以看到皮克福德其实他的这个长传球的距离是非常长的，高原空气稀薄的这种作用在这场比赛当中会对远射带来更多的帮助和不可预测性。
0: 那英格兰队这边的门将是1号皮克福德，在后防线上有2号孔萨、6号格伊、3号奥莱利和26号匡萨，在中场4号赖斯、8号安德森和10号贝林厄姆，左右两个边锋呢是18号戈登和7号萨卡，顶在锋线上的是队长哈里凯恩。
1: 两个队今天一上来呢，把这种对抗拉到极致了，而且呢，可以看到英格兰今天他们更喜欢采用直接去找前锋的这种比赛方式，不过多的在中场去过渡，减少中场的这种消耗。

0: 今天呢，墨西哥这边有几个球员是值得关注的，除了西门尼斯还有基尼奥内斯，其实右边路的阿尔瓦拉多他也可以进行更多的关注，他在进攻防守两端的这种跑动能力是非常强的，经常呢他作为一个进攻强侧，其实得分点会在左路，但是他的这种反复奔跑会给后防线带来非常大的这种压力和体能消耗。
1: 贝林厄姆，
0: 嗯，
1: 左侧戈登这边有机会，一比一面对桑切斯，利拉也回来了。
0: 对，当边翼位回不来的时候，利拉会马上靠近持球人，形成多防少的局面。确实，利拉他在这个墨西哥的防守这一段啊，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保护。
1: 嗯，定位球，这是英格兰队的看家法宝。
0: 对，
1: 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凭借定位球进球最多的球队，其中有两个

0: 就来自于角球。
1: 是，这个要感谢赖斯和萨卡的到来，把阿森纳的定位球战术带到了球队当中，确实效果非常好。尤其是这两个人在罚球的这个脚法上，确实非常的极致。
0: 嗯。镜头呢，刚才是连续的给向了奥莱利和哈里凯恩，但是这一次英格兰没有直接起球，而是选择了一个战术配合，由萨卡的左脚再往后点传。
1: 这个是阿森纳之间的配合。
0: 对，但是好像搬到这儿来呢，显得稍稍的有一点复杂。
1: 哎。
0: 匡萨呢，今天他打在英格兰队右边后卫的这个位置上啊，他的身高要比对手更高，但是由于他年轻啊，所以奔跑能力也强。
1: 是。
0: 上来之后啊，先给基尼奥内斯也上点强度，上点对抗。这其实开场之后双方的这个身体的对抗并不是说没有准备好，而都是在做一个宣言啊，这块地方是我的。
1: 这个英格兰这场比赛上来这么强势啊，有点猛龙过江的意思。
0: 嗯，但是呢又稍稍的有点出乎意料。
1: 哎，
0: 可能我们在赛前会设想，大多数人会设想墨西哥队得先把比赛节奏拉起来，然后争取拖垮英格兰。但是呢英格兰开场之后倒是不保守，当然他们也没有说把比赛的节奏拉得特别快，但是呢推的是比较靠上的，局部的争抢也丝毫的不流利。
1: 对，就是在单对单的这种身体对抗强度上还是拉起来的。
0: 墨西哥队的局部三人的防守体系啊，从利拉拉边到后卫边后卫，跟着戈登往回撤，再到同侧阿尔瓦拉多的回收，这三个人之间的这个位置串联感极强。
1: 对，而且刚才呢可以看到贝林厄姆和戈登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轮转的。当凯恩不回来的时候呢，确实需要像贝林厄姆这样的球员来进行一些跑动和穿插。
0: 但今天他面对的这个1.72米的小个子，这可不好过呀。
1: 是，今天利拉有点人盯人的意思，贝林厄姆出现在哪个位置呢，他就会跟在哪个位置。
0: 这贝林厄姆呢，他在英格兰队他的位置要比自己在皇马的时候更加靠前一些，他对于球门的直接威胁呢也就更大。
1: 对，尤其当他到大禁区里边形成这种传中包抄的机会的时候，他确实会更有威胁。
0: 但是呢对于英格兰来说这个战术现在奏效，但是他们必须要尽快的通过这个方式把它转变成比分上的优势，否则的话随着比赛的进行，这种冲刺跑的能力会下降得很快。因为有一个数据统计呢，就是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首先从全场双方球员的总跑动距离上来看，在阿斯台克球场208.5公里，然后另外呢是冲刺是113次，场均的这样的一个数值是所有场地里面最少的。
1: 是，确实，在
0: 头球的攻门，这一下劳尔·西门尼斯顶得非常的漂亮。而这一次皮克福德说：“你别想再来啊！”
1: 我了解你的特点啊，我很专注。这一下，由盲侧绕到身前进行的越冲顶，质量太高了。
0: 但是皮克福德这一下反应跟下地速度也是真快。
1: 是啊。所以说皮克福德这样的守门员确实人越多压力越大，他反倒发挥得越好。
0: 哎，很多的年轻的球员确实是我们打引号开玩笑的说有点人来疯，但是实际上呢这是件好事，只要别过头了就行。
1: 对，
0: 阿尔瓦拉多开前点。之前呢大家也反复的提到过，就说这个劳尔·西门尼斯曾经6次攻破过皮克福德的十指关，皮克福德呢是他破门最多的这个门将，但是刚才那一下皮克福德给自己正了名。
1: 但是比赛才刚刚开始啊，
0: 这一次的落点稍稍的往后了一些，
1: 所以说这两个队伍呢都有自己的得分点，对于两个守门员都会带来比较大的考验。谁更加的专注，谁有更少的失误，可能是这场比赛两个队需要去思考和这个解决的。
0: 哎，尤其是到了下半场，受到体能严重下降的影响之下，谁还能保持更高一点的专注，
1: 就是不能犯错。
0: 对，
1: 尽量不犯错。
0: 那值得一提的是，刚才做出神扑的皮克福德呢，这场比赛是他的第17场世界杯比赛，也追平了彼得希尔顿创造的英格兰男足代表队的世界杯参赛场次的记录。

0: 确实还是受到一些雨天的影响，这一下球蹭地以后呢，向前的这种速度又变得更快。
1: 嗯。
0: 但是今天两个球队啊，对对方身后的这种威胁还是比较大的。
1: 图赫尔呢，看来是有一点想这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嗯。
1: 本身墨西哥队他们很擅长打这个的，尤其是在边路。
0: 对。
1: 基尼奥内斯来了。匡萨上来之后啊，先上身体把位置给站住，裁判没有鸣哨，墨西哥前场反抢的时候犯规了。
0: 嗯。
1: 金焦内斯呢是示意认为匡萨有手球，巴加尼呢，他曾经执法过18年和22年的世界杯比赛，在2018年他执法的4场比赛当中呢，其中就包括一场墨西哥的比赛，是墨西哥1-0击败德国那场，另外呢还包括一场英格兰的比赛，就是季军争夺战，比利时2-0击败英格兰获胜。所以说世界杯的赛场上两支球队对他还都不陌生。哦，漂亮，
0: 里
1: 拉的转身，
0: 哦，真太棒了。他如果这样踢的话，我相信很多欧洲主流联赛的球队会把他带到这个更高舞台的。
1: 嗯，他有着后腰球员的脚下技术，他虽然没有高大的身材，但是有着极其清晰的头脑。
0: 对，而且他的这种移动能力、对抗能力和这些英格兰球员也并不落下风。
1: 以巧破千金。
0: 哎，
1: 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啊，在打完3个进球之后，基尼奥内斯因为他现在是在沙特联赛效力嘛，
0: 嗯，
1: 也接到了这个欧洲俱乐部的邀请了。
0: 是，
1: 基尼奥内斯说我在这儿挺舒服的，我不去。基尼奥内斯是过去一个赛季沙特联赛的最佳射手，第二射手是谁呢？坐在英格兰替补席上的伊万托尼。
0: 嗯。确实通过这几个进球也展示了沙特射
1: 罗默的传球，基尼奥内斯获得了一个加速的机会，但是这个球啊停起来有点难，只能降速。
0: 对，再一个呢，宽萨他确实转身回追这一下比较快，啊，直接把内线内切的这条路线给切断了。
1: 所以这也是图赫尔让宽萨在这场比赛打首发右后卫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身体得跟得上。
0: 是。
1: 阿尔瓦拉多，在横向转移到中间。莫拉又开始啊，在对方的两条线之间横向的开始偷偷的游走，就是你感觉好像一会儿他突然间在左边，一会儿突然间在右边。
0: 对。
1: 英格兰队今天对于基尼奥内斯的这个点到目前为止防守非常成功，至少呢没有让他形成这种破线的突破，或者说接到破线传球之后完成实质性的威胁。
0: 今天呢，英格兰两个后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失位，
1: 是
0: 只有赖斯之前有过一次上抢以后呢，形成对方的破线传球，但是贝利厄姆马上回追到位。
1: 嗯，
0: 就说今天英格兰的这个中场三个人的这种轮转，尤其在防守端的这种轮转做的还是比较协调，
1: 而且到目前为止呢，三狮军权是打得非常的有耐心。
0: 嗯，
1: 他们也知道在这个球场欲速则不达。
0: 对，过度的消耗呢，伤害的只会是自己。
1: 是，其实就是我们通常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0: 哎，对。大家都在等待对方体能耗尽的那一刻再去发力。
1: 但从墨西哥队这边来说的话呢，哎，基尼奥内斯，看看这个球，罗默没有办法再传进来。蒙特斯，
0: 哦，这一下挺大，但没关系，这下戈登没有上去压迫。
1: 对，
0: 嗯，
1: 他可能在那一瞬间啊收的比较靠后，防止呢阿尔瓦拉多起速插自己身后。
0: 对，阿尔瓦拉多他确实速度也是比较快的，而且有很强的这种奔跑能力。今天英格兰应该还是对对方有着这个非常深刻的一个研究的，
1: 是
0: 对几个球员的特点有着很好的这种部署。
1: 嗯，传身后，
0: 哎，
1: 阿尔西门尼斯，
0: 哎，
1: 皮克福德率先出来了。其实我们在聊的时候，在外围墨西哥在倒的时候，其实劳尔西门尼斯一直在跟对方在扛。

0: 王在较劲，在要这个位置。
1: 萨卡，
0: 一对一面对加利亚多，走底线的
2: 后点有了。
0: 的攻门球进了，比赛进行到第36分钟的时候，英格兰队由贝林厄姆打进了一个进球，右侧的传中，贝林厄姆后点鱼跃冲顶破门，1-0。
2: 哇，这个进球，我觉得有一半的功劳要归功于皮克福德，正是他拿到球以后的快发，形成了这次快速转换，对方的整个防线都还没有回到位，让萨卡形成了一对一的这种条件。而凯恩的前插为后套的贝林厄姆带来了更大的得分空间。我们再看一下这次转换，拿到球以后马上把球发出来，这一下发的速度非常快。赖斯拿到球以后没有人去对他进行压迫和干扰，而萨卡为自己的宽度带来了一个更好的一个要球空间，这一下是自己个人能力的一个展示了。
0: 而且贝林厄姆最后呢，他在跑动之前，哈里凯恩其实把蒙特斯给带走了，
2: 是，所以就说这一下整个的进攻非常的立体而且快速，这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一个进攻。
0: 而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贝林厄姆这一下应该是本场比赛英格兰队在墨西哥禁区内的第二次触球，第一次就是戈登突破之后的那脚打门，
2: 是，哇，
0: 所以今天图赫尔在自己的这个稳守反击策略当中，今天他执行的非常的坚决，
2: 确实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
0: 中场的球权转换。
2: 哎，
0: 里拉身后有
2: 来了，
0: 但是英格兰队这边有球权，哈里凯恩禁区内再传到中间来，2-0，38分钟，2分钟的时间，英格兰队连下两城，贝林厄姆独中2元。
2: 哇，敢想象吗？凯恩这个传球太伟大了，他没有贪功，形成自己的射门。其实，在这个区域，作为一个射手来讲，尤其是之前表现出的这种状态，他完全可以自己去采取打门的，但是他依然是把球传给了禁区里边位置更好的队友。
0: 我们可以理解为哈里凯恩在关键的时刻需要他的时候，他能够站出来帮助球队力挽狂澜，但在这样的时刻他更愿意帮年轻的小弟弟们一把。
2: 是，这一下安德森的上抢太关键了，而戈登快速的把球又给分给队友，最后这一下质量太高了。
0: 安德森呢，本身他在转换的过程当中啊，在过去一个赛季的英超联赛里面就是数据领先的，
2: 对，所以我们说这场比赛谁能更加的专注，谁能减少失误，才是这场比赛的关键。
0: 哎，
2: 在之前的比赛过程当中，其实墨西哥一直体现了他们这种专注力，但是就是因为这一次的失误，让对方抓到了这种转换机会，让比分变得更扩大了。
0: 这个时候除了英格兰的球迷高兴之外，还有谁高兴？穆里尼奥高兴
2: 啊，确实，自己麾下的球员在世界杯这么关键的一场比赛当中有这种发挥，
0: 是啊，
2: 太重要了。
0: 这届世界杯，贝林厄姆应该是这场比赛两球之后4个进球了。
2: 嗯。
0: 到目前为止呢，哈里凯恩应该是5个，在射手榜排在并列第一的梅西、姆巴佩、哈兰德3个人呢是7个进球。
2: 是，
0: 这这么看的话，如果英格兰队过关，贝林厄姆还能争一下最佳射手。
2: 是，现在就看哪个球队走得会更远了。
0: 对，因为呢，在这场比赛之前，挪威队是击败了巴西，率先的晋级了。这场比赛当中获胜的球队将会在1/4决赛当中呢迎战哈兰德领衔的挪威队。
2: 今天啊，英格兰在中前场的这种压迫呢非常有针对性，当对方形成背身拿球的时候，一定是贴身进行压迫，当对方形成转身了以后呢，先回到自己本方位置，把位置区域给占据住，让对方不能形成这种破线传球啊。在不同的环境下，他们采取的防守方式都不一样。
0: 是的，但是至少呢，就是今天英格兰队中后场的防守体系搭建得非常的完美。
2: 对，
0: 但是墨西哥队这边呢，其实之前我就有一个感觉啊，就是好像打到30多分钟之后，墨西哥队有机会但不多，同时呢有进球的机会但是没进，好像这个墨西哥队啊就稍微的心气儿有一点上来了，有一点上头了，整体阵型压得非常靠上，所以被英格兰队这个反击啊是一打一个准，丢完第一个球之后更上头，之后立刻又丢了一个，又丢了第二个。
2: 对，

0: 这个就是球队他们的这种核心球员的这种作用，凯恩在队伍里边他能起到一个稳定军心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0: 所以面对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个球队打的都不会。

0: 2010年的揭幕战，当时他们和南非打成1-1平，而上一次先丢球之后获胜，还要追溯到2002年逆转击败厄瓜多尔。所以从至少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啊，现在摆在墨西哥队面前的难题还是挺大的。
1: 是，
0: 这一下又进了大门，基尼奥内斯，本届世界杯的第四个进球。哇，这一下墨西哥做出的回应也是很快，42分钟，通过一次定位球，同样呢还是劳尔·西门尼斯，包括其他的好像还有2名球员在压制着英格兰队的防线，点球点附近把基尼奥内斯的这个点给露出来了。
1: 这一下英格兰的防线站得太平了，
0: 是，
1: 对于外围没有任何的保护，这个进球太关键了，在进的回到更衣室之前，让比分变得这个差距更小，这个其实对于下半场教练的战术部署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金吊内斯呢，先是一个假意的前插，然后自己突然间一个急刹车，把对方给晃出去了。
1: 这个是射手的本能，这一下孔萨解围啊，怎么能这样去解围呢？
0: 其实呢，墨西哥队他们队史世界杯的最佳射手就是4个进球，路易斯·埃尔南德斯呢是单届世界杯打进的，而小豌豆哈维尔·埃尔南德森呢是在多届世界杯当中打进的，而这一次呢基尼奥内斯也是一届就追平了这个记录。
1: 是，
0: 在这场双方上半场打的攻防确实内容很丰富啊，
1: 节奏很快，都在抓对方的失误。
0: 这场比赛其实如果说按照这个节奏来看的话，不管谁输谁赢都是一场很好的值得反复去揣摩的比赛。
1: 又来了，
0: 劳尔·西门尼斯打门，劳尔·西门尼斯今天已经是3次单挑皮克福德了。
1: 是啊，这下有点太像发力了，反倒没吃上部位。
0: 但是这个球一旦打正的话，其实皮克福德他的这个反应可能不足以支撑把球给扑出来。
1: 是，西门尼斯是一个非常会无球跑动的这么个球员，很会利用队友给他创造空间。
0: 嗯，
1: 所以说对他的盯防啊，不能有一秒钟的这个失神。
0: 阿基雷他已经是3次带领墨西哥队征战世界杯了。
1: 嗯，
0: 而墨西哥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获得最好成绩，就是1986年本土世界杯的时候，阿基雷是那支球队当中的重要成员。
1: 这脚质量打的是真高。
0: 嗯，
1: 萨卡是个老实孩子，他一般不太会做这种欺骗裁判的这种动作。
0: 这脚打门也是极有危险呀、
1: 应该又是西门尼斯吧？嚯！
0: 西门尼斯今天啊，真的是跟皮克福德有点较上劲了，
1: 斗上法了
0: 、这次头球攻门，你说他质量怎么样？真的非常高啊，包括他第一脚远射。但是呢，皮克福德今天好像就是基尼奥内斯进可以，但是你不行。
1: 对，今天进攻防守两端两个球队都贡献出了非常精彩的表现。
0: 是的，
1: 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我相信现场的球迷不会失望。
0: 没错，这真的是来自于中美洲的美洲豹，以及30军团这条雄狮。禁区内蒙特斯起脚稍微的慢了一点，被解围出去了。
1: 可惜了，不是射手啊，没有把球。
0: 贝林厄姆这相当于是上演帽子戏法啊。
1: 对，
0: 这个球点下来之后，还真没有越位。劳尔·西门尼斯这一点很关键。
1: 第一时间贝林厄姆失位了，但是呢，他的反应速度是确实快，决策能力真的快。
0: 哎，
1: 一步就回来了，这个确实难度很大。
0: 这真的是相当于是上演帽子戏法、否则如果他不防这一下，蒙特斯就是打空门了。外围的2点球。
1: 这段时间墨西哥因为把比分追回来一个以后呢，确实士气在上涨。这段时间压制的英格兰球员啊有点难受。估计英格兰这会儿他们更多的希望是赶紧比赛结束，上半场结束，回到更衣室把心跳情绪稳定下来，进行下半场的比赛。
0: 没错，
1: 就这个时候 先领先再被对方扳回来一个的这个过程，其实领先一方是最难受的，因为对方的势头已经起来了，而且又是在

0: 在主场作战，这个其实是非常有优势的。
1: 基廖内斯，他目前呢也是墨西哥历史上第一个在连续三场世界杯的比赛当中都有进球。他小组赛第三轮16分之1决赛本场比赛都有斩获。上庭补时的时间呢已经到了，看看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墨西哥是否还能够再组织起一次进攻来。桑切斯这一下挑的真清楚，在压力之下还能够保持着这样的技术使用。
0: 对，这下桑切斯有点不冷静了，两个人之间的这种身体对抗啊，有点不占优势，所以这一下有点上头了。
1: 而且他也知道剩的时间不多了。
0: 对。
1: 好，这个时候呢，上半场的比赛呢是结束了。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贝林厄姆的两个进球帮助英格兰2-0领先，但是基廖内斯的进球呢为墨西哥队扳回了一城。两支球队啊在最后的时刻依旧展开了非常密集的攻防，特别是墨西哥队扳回一城之后，给英格兰的后防线施加了极大的压力。那么稍后再让我们来继续关注两队下半场的较量。
2: 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红书。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6: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8: 聊成玩梗
7: 还看小红书。
9: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随着主裁判法加尼的一声哨响，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绿色上衣白色短裤的墨西哥队呢，是从右来向左攻，身穿着白色上衣黑色短裤的英格兰是从左来向右攻。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英格兰队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效率。上半场比赛，英格兰队是三次射门，三脚打正，完成了两个进球。如果说戈登那一下个人的突破是敲山震虎的话，那么后两次进攻，英格兰队真的是将效率发挥到了100%的极致啊！
2: 是，
1: 这好像和上一场比赛的英格兰队换了一个队一样。
2: 哎，
1: 上一场比赛面对大把的机会，当然了，对手的比赛策略也有关系。
2: 嗯，
1: 罗默。下半场比赛一开始呢，墨西哥队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做出了人员上的调整，效力于西汉姆联的阿尔瓦雷斯现在是替补出场，换下了场上队长蒙特斯，两个人呢也进行了一个队长袖标的交接。阿尔瓦雷斯在上一场比赛，也就是16分之1决赛当中呢，是并没有出场。其实他在今年的年初也是经历过了脚踝手术的，所以说呢，在这一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再加上巴斯克斯和蒙特斯两个人之间的默契，以及呢利拉后腰位置上的表现出色，他的出场机会并不是很多。
3: 阿瓦雷斯上来以后呢，应该还是想要继续加强后场的这种稳定性和对抗强度。这一下确实踢到膝盖
1: 了。嗯，但是利拉的这个处理球，小球处理得非常的漂亮。
3: 对，
1: 利拉也可以作为一个就是小个子后腰球员的一个研究的模板。
3: 嗯，
1: 桑切斯。今天呢，由于阿尔瓦拉多他的位置的内收，桑切斯压上的幅度非常高。
3: 对，
1: 我感觉好像甚至比他在16分之1决赛面对厄瓜多尔那场比赛 压上的幅度还高，还要频繁。
3: 对，尤其是阿尔瓦拉多他要收到内线的时候呢，把这条边路空出来以后，等于说前后这条线都交给了桑切斯。
1: 哈里凯恩连续的躲开对方的纠缠。
3: 英格兰后方球员需要处理球更果断了。
1: 是的，
3: 简单一些。刚才这一下孔萨差一点又玩火。
1: 基乔内斯获得了正对球门的机会，但是这个射门有点过于果断了。
3: 是，就感觉今天脚感不错。
1: 哎，
3: 凯恩又回到中场，
1: 他一撤回来，贝林厄姆呢迅速的做前插。
3: 哎，
1: 然后萨卡从右侧内收。
3: 嗯，这个是萨卡在之前比赛当中所没有展现出来的，不管说在俱乐部还是在国家队当中，都很少会出现在这个区域。
1: 没错，
3: 但今天托克尔为他打造了一个全新的跑动方式。
1: 戈登再推直线倒三角传回来，哎呦，中间稍微的慢了一点点呀。
3: 萨卡这一下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有点可惜了。
1: 萨卡是不是以为老大哥凯恩中间就解决问题了？
3: 这一下原本应该是萨卡可以做出一个反应的。外围
1: 有机会，直接尝试一脚球，打在了门柱上。
3: 安德森吧，哎，
1: 好像是孔萨，
3: 孔萨啊，对，
1: 右侧再起。
3: 刚才打门好像是奥莱利，
1: 奥莱利，对
3: 对，左脚打的这一下太扎实了。刚送完，差点送出一个助攻，以后又回到大禁区外围，形成一脚远射。
1: 奥莱利小的时候打的就是这个位置，
3: 对，
1: 小的时候是打攻击型中场的，
3: 哎，
1: 这位置他熟啊。
3: 是啊， 所以他在俱乐部当中又能当边后卫，又能当中场球员。
1: 孔萨，这是孔萨。现在奥莱利的位置呢，就真的是收到了一个中场球员的中路位置上来，这样增加一个中间的攻击点。
3: 对，
1: 戈登一对一单托阿尔瓦拉多，利拉这个身体用了小脚下的小技术，连续躲过两个人的纠缠。
3: 对，而且呢，他对抗呢，其实不会像大家想象当中小个子球员没有优势，他呢这个位置一直能压着你的这个腰这块啊，让你没办法去发力。就我们一般踢球的时候说，这种球员呢会压你的腰眼儿。
1: 哎，他的重心本身就低，
3: 对，
1: 而且脚下的这个单位时间内呢，能够触球的频次又高。
3: 对，
1: 其实墨西哥队在这一届比赛当中呢，被人们一直称赞的就是阿基雷打造的这套整体战术。但是你的整体战术是需要在任何一个点位上有相应能力的人去做执行的。贝林厄姆
3: 一条三啊，这一条四了，
1: 还在起诉阿尔瓦雷斯。最后时刻这一下的铲球很干净，一个铲流球。
3: 但是刚才在两个人的夹防下把球给摆脱出来以后，又连续的摆脱第三人，最后又出了一个油炸丸子的突破。确实贝林厄姆今天的状态非常好。
1: 英格兰队的下半场开局跟他们的上半场开局一样，都非常的凶了。那这场比赛呢，这真的是狮子和美洲豹之间的较量。
3: 是，尤其在中场这个环节，谁都不肯退让半步。
1: 你看这种五五开的球，
3: 这一下太
1: 漂亮，谁都不退。
3: 对，
1: 但是感觉好像这一下
3: 有点连球带人了。左脚右脚铲球，另一只脚呢有一点点带到人了。
1: 加利亚多很痛苦的倒在地上，现在还没有起来。
3: 这下犯规了。
1: 这个犯规呢，可能带着有一点心理上的怨气。
3: 哎，这个位置犯规，赖斯有很多选择。这一下对裁判来讲很难去做出一个判罚，因为确实是一个比较干净的铲球，而且是贴地面的。我们看看会不会有回放啊，更细节的一些展示。
1: 这个判罚确实呢，也是引起了墨西哥球员的强烈不满。
3: 哎，
1: 这一下正好蹬到脚踝上了。
3: 那这样的话确实是有问题的，
1: 而且如果一旦视频助理裁判开始启动的话，这个事儿就不好说了。
3: 对，这一下有点不太冷静了，宽撒，这个不应该出现这么一个动作。刚才我们远端还看不太出来。
1: 哦，果然视频助理裁判这启动了。现在把这个问题最终的决定权交给了主裁判法加尼。这一下确实是脚抬的还是挺高的，
3: 这个就是
1: 蹬到了加利亚多小腿上。
3: 这年轻球员不冷静啊，不应该啊。
1: 法加尼甚至没有过多的思考，他只是看了几遍单个角度的画面就回到了场上，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严重犯规，直接红牌。英格兰队正在起势，他们的进攻在这段时间打得很出色，但是在这个时刻一张红牌罚下了匡萨。
3: 这个红牌可能会决定英格兰最后的一个命运，看会不会成为墨西哥的一个
1: 转折点。其实刚才这个球啊，其实这个五五开的球，墨西哥队自己本身处理的并不好，这是把加利亚多往刀尖上送的。但是匡萨这一下这一刀还真的就捅上了。
3: 其实这一下是完全没必要做这么一个极致的这么一个极端的铲断，完全可以用更好的保护对方球员的一种铲球方式把球断掉。
1: 没有办法呀，图赫尔还是要必须保证自己的防线完整才可以。萨卡其实也挺冤的，他在这场比赛里边有点渐入佳境的感觉。
3: 对呀，不管说跑动范围变大， 还是说比赛当中带来了一粒助攻？
1: 哦，戈登，看看有没有点球。主裁判的手势指向了点球点，风云突变。刚才是哈里凯恩的一次过渡，镜头一切回来，英格兰已经打到了对方的禁区前沿了。哎，凯恩一个过渡，戈登的前插，这个位置啊确实让兰赫尔非常的难受。
3: 嗯，
1: 出也出不来，然后呢想要做动作，要不做动作，戈登能直接控球打门。
3: 对，
1: 还是啊门将的位置上直接发动的进攻。但是这一下看看传球的一瞬间，凯恩是不是在越位的位置上？对，这是由于这个是球门球啊。
3: 哎，哇，这一下可以看到高原对于守门员开大脚有多大的帮助，跨越了整个前场，
1: 确实距离远，
3: 跨越整个球场。而凯恩呢，会不会在进球数上有一个新的突破在？
1: 凯恩现在已经五个球了。
3: 兰赫尔现在应该也是采取心理战，采取。
1: 这是一个极致的对决，哈里凯恩的助跑打门，兰赫尔判断对了方向，但是这个球还是打进了，比分变成了3-1。哈里凯恩打进了自己本届世界杯的第六个进球，目前他距离排名榜首的前三个人只有一球的差距。
3: 这下质量打得非常高，看准了我要打的方向，你就算判断对了还是扑不到，
1: 球速很快，力量极大，
3: 也是打在一个侧网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守门员确实很难去勾得到了。
1: 加利亚多这段时间墨西哥队也是增强了自己的边路传中，因为禁区内多了一个包抄点了。
3: 对，
1: 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上来了，又是一个角球。
3: 现在呢想要把比赛踢得支离破碎一些的是英格兰球队，
1: 而瓦拉多第一点还是英格兰队顶出来，外围古铁雷斯吉尼奥内斯，这种穿插并没有完全的甩开英格兰的防守，哈里凯恩在防守端也非常的专注，球搓起来，哦呦，这一下还真的是奔着阿尔瓦雷斯的头顶去的呀。墨西哥的球员好像在投诉是不是对方禁区内有犯规，
3: 凯恩刚才是不是有踢到人，但是目前来看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有 VR 的回放，所以呢这种犯规是逃不过这种 VR 的监测的。
1: 是，这个就得看裁判最终的主观判法了。两个人都是奔球去。
3: 对，
1: 由于古铁雷斯出脚呢更快一些，哈里凯恩在起脚解围的时候呢是踢到了古铁雷斯的脚跟上。好，视频助理裁判这个时候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巴加尼又要自己到场边啊去看一看了。给英格兰队带来了非常不好的消息，看看这一次他对于哈里凯恩的动作性质认定是非常重要的。
3: 对，而且要看对方古铁雷斯是否有把球控制下来的可能性。

0: 应该是一直在跟视频裁判做沟通。嗯，
1: 现在他的心里有了答案。哎，啊，最终还是判罚了点球，判罚了哈利凯恩的犯规。这场比赛的戏剧性真的是太大了。英格兰队刚刚吃完了红牌之后，转瞬间打进了一个球。嗯，这边翻回头来之后，墨西哥队呢，眼看陷入到被动，也获得了一个点球。劳尔·西门尼斯把球抱在自己的手里面，他要再一次寻求和皮克福德两个人之间的正面对决。

0: 这给哈里凯恩还出了一张黄牌，哈里凯恩可能在持续地表达着自己的不满情绪。
1: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球，
0: 西门尼斯节奏的变化，大门，同样也是一个质量非常高、角度非常刁钻的射门，比分变成了2-3，西门尼斯点球破门，打进了自己本届世界杯赛场的第三个进球，悬念又回来了。
1: 对，但是这一下能够看得出来西门尼斯的这种发球的稳定性啊。再看
0: 皮克福德还有一个假动作，
1: 对，
0: 想骗一下西门尼斯，但西门尼斯他就是自己想好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受对方干扰，
1: 他就希望皮克福德出现这种移动的这种变化。
0: 是的，换下了基尼奥内斯，换上了吉列尔莫马丁内斯，
1: 191的身高，这是要增加中路的争点高度了啊，这是奔着命门来了。
0: 对，吉列尔莫·马丁内斯呢，现在也是在墨西哥美洲狮效力，他同样是在墨西哥本土效力的球员。
1: 增加中路的身高，看看能不能带来一些战术上的最后的结果。
0: 凌空的大门，稍微有点着急。这是圣地亚哥·西门尼斯。这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呢，他和在俱乐部的时候一样，面对机会啊，自己有着非常强烈的进球的和射门的欲望，但是呢好像他越着急，自己在最后的这个处理啊，他的合理性就会越低。
1: 是，但是这次的进攻呢，正是来源于马丁内斯上来以后，他这个身高能压着对方中后卫，形成一个外围真空地带。
0: 哎，现在墨西哥的后防线上正牌后卫是在减少的。
1: 对，
0: 所以英格兰队拿球之后大脚往前开，然后让前场这几个个人能力非常强的队员呢去跟你们拼。
1: 哎，
0: 一旦丢失了球权之后呢，再一点一点的向回撤，整个两条线都不能说三条线了，两条线保持得很紧凑。
1: 就看现在墨西哥球员有没有足够的耐心了，如果是这样来进行一个进攻的话呢，英格兰这些球员其实是不怕的。
0: 英格兰是玩这个方式的老祖宗，
1: 对，是这么起家的。
0: 其实呢，从这场比赛的波形图上来看，墨西哥队还是占据着更多的优势，但是足球比赛就是这样，你可能所有的数据上占优，只要你在最关键的那个数据上处于劣势，胜利的就是对手。
1: 对，
0: 这个数据就是比分啊。加利亚多，
1: 而且哎呦，钻进来。
0: 英格兰队这边刚才丹伯恩那儿出现了一个漏洞，还好后续的球员把这个洞补上了。
1: 斯彭斯，就现在呢，墨西哥这边怎么能把人数优势转化为比分优势很关键。在比赛的方式当中呢，不是只有45度角的传中，是不是换一种思路会更好？就边中结合变成一个跟中路远射的结合。
0: 关键现在墨西哥队这边呢，又是把这个莫拉换下来之后，等于变成了在中场的中路啊，只有利拉和罗莫两个人。
1: 对，
0: 其实中场他们自己的这个个人的成熟的体系也是发生了改变的。
1: 而且
0: 到这种就是对决的生死对决的这个阶段，大家已经不在乎体系了。
1: 是，
0: 最后戈登的解围。
1: 哎，现在英格兰球员属于在搏命式防守，奋不顾身的不停的进行封堵。
0: 我觉得今天的英格兰队呢，一方面从赛前的这个部署上来看是到位的，赛前的部署是针对性达到了效果。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场上的这些球员们，只能用四个字概括他们，就是各司其职。
1: 是，
0: 每个人把自己的任务啊都完成得很好，
1: 而且呢相互之间的连接呢也非常紧密，
0: 是
1: 没有出现太大的纰漏。现在呢对于裁判的考验就是，两个队慢慢随着比赛结束的临近啊，一定会有球员出现情绪上的不稳定，怎么能够控制住这种情绪很重要。
0: 莱斯这一球掉到禁区里，第一点墨西哥队顶到，
1: 尽量让球在空中有。

0: 有更多的运行轨迹和时间。
1: 前场就地的反抢，贝林厄姆
0: 控制一下节奏。
1: 斯彭斯再起球往禁区里边吊，英格兰队这边还在寻找进攻的机会呢。阿基雷现在也非常的着急啊。其实呢，在这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大家对于阿基雷他的调整成果是口碑是非常好的。哈里凯恩在比赛进入到第90分钟的时候被换下场，
0: 增加一个反击点，
1: 上摩根罗杰斯。
0: 罗杰斯是一个可以自己拿球然后突破防线的这种球员，
1: 是，而且在前场也是一个多面手，不再拘泥于边路，而是呢边中大范围的游弋，有点像是一个自由攻击手。
0: 他的脚下技术很好，很细腻，有一定的这种得分能力。
1: 但是他必须要带着一个什么意识上来呢？就是一旦当球队收回来之后，他在防守上要延续凯恩在场上的那种防守的状态。
0: 这个我相信图赫尔已经对他交代得非常清楚。尤其是在球队防守时候的这种立体感啊，他在外围的这种保护他要做得很到位。
1: 墨西哥的边路起球还是找马丁内斯，这种球如果你不是正送到马丁内斯的头顶了，基本上皮克福德是可以控制的。
0: 对，现在来看呢，防守的时候罗杰斯是收回来，把贝林厄姆顶在最前沿。
1: 补时是11分钟的时间，英格兰队是全线往上提，还是把球打到对方半场，然后呢再争取尝试着延缓对方向前做推进。
0: 刚才贝林厄姆这个意思呢，我争顶你还是要往后跑的啊，
1: 就是咱们并不是说完全放弃进攻的。
0: 对，
1: 所以这就是说摩根罗杰斯上来之后他怎么能够100%复刻哈里凯恩在场上的这种意识和行动轨迹。
0: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图赫尔啊之前迟迟不敢进行换人的一个主要原因。
1: 不直接掉门了，
0: 有想法。
1: 阿塞克球场现在虽然还是有着一些观众在欢呼，但是刚才那一段时间有那么几秒钟似乎让我们想起了曾经的马拉卡纳球场，当年巴西和乌拉圭在那儿决赛的时候。
0: 是，
1: 后来乌拉圭的球员形容说当时的马拉卡纳球场感觉就像是一根针落到地上都能够听得见一样。巴斯克斯吃到一张黄牌，
0: 到这个时间节点啊，很多观众可能都会忘记了自己在呼吸。
1: 是，哎呦，这一下脚踝掰的，角球开前点，头球的后蹭到了禁区里，皮克福德。最后这一下，墨西哥没有形成实质的球门前的威胁。
0: 差一点啊，还是没有人报到这个位置。这个时间，两个队伍人数上是平等的，看看英格兰能不能控制好这个时间的节点。
1: 刚才亨德森在场边是吃到了一张黄牌，
0: 这是一个很有经验的球员，
1: 他也在干扰着比赛的节奏。
0: 对，这个时候其实人数没有优劣势的情况下，英格兰是可以把球控制下来的。这会儿贝林厄姆应该已经完全跑不动了，勉强拖着腿再走了都。
1: 对于墨西哥的这些首发球员也何尝不是呢？
0: 是。
1: 右侧再起球，后点劳尔西门尼斯摆渡下来，这个点位的解围还是贝林厄姆吧。这应该是罗杰斯的那个位置吧。
0: 对，
1: 贝林厄姆现在顶到最前面去了，
0: 最后1分钟的机会了，看墨西哥能不能抓住机会。人多优势完了以后呢，虽然比赛思路变得更简单更清晰了，但是效果反倒不好，
1: 好像把自己最擅长的做的事情给忘掉了。禁区里老西门尼斯，
0: 差点乌龙啊，
1: 英格兰队最后时刻躲过了一劫。
0: 斯通斯
1: 但是呢，他也确实是在劳尔·西门尼斯的这个逼迫之下、压迫之下，慌乱当中的处理球。这可能是本场比赛墨西哥队的最后一次机会了。阿尔瓦拉多主罚左侧的角球，这个时候门将兰赫尔也已经上来了。墨西哥队的孤注一掷，丹伯恩的这个高点，再打一个低平球，还是被挡出来。墨西哥队连续的攻门，
0: 丹伯恩两次救险啊。
1: 他的出场绝对是图赫尔这场比赛的又一个神来之笔啊！
0: 裁判还在给时间。
1: 角球，皮克福德单拳把球打出去。哦，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英格兰队经历了咱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至今为止应该说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甚至比他们上一场面对刚果金还要艰难。但是在这场比赛之后，英格兰队是征服了阿斯台克这个魔鬼的主场。墨西哥在这场比赛之后迎来了自己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在这块球场上的第一场失利，英格兰队则是终结了对手在这里的不败记录啊！祝福墨西哥，也祝贺英格兰。我们的比赛评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董方卓指导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2: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红书。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6: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城玩梗还看小红书。
8: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八分之一决赛的争夺，由瑞士队对阵哥伦比亚队，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第96场比赛了。场上的瑞士队身穿的是红色的战袍，哥伦比亚队身穿黄色上衣和白色短裤。本场比赛接下来由前国脚董方卓和嘉远为大家做出介绍。我们再来给大家详细说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瑞士队呢，今天门将1号科贝尔，后防线4号埃尔维迪，5号阿坎吉，13号罗德里格斯，6号扎卡里亚，中场8号弗洛伊勒，10号扎卡，14号亚沙里，前场22号里德，11号恩多耶和7号恩博洛。哥伦比亚队呢，则是门将12号巴尔加斯，后防线3号卢库米，23号桑切斯，2号穆尼奥斯和17号莫西卡，中场14号普埃尔塔，16号莱尔马，以及11号约翰阿里亚斯，前场则是7号迪亚斯，10号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和25号前锋苏亚雷斯。
1: 八分之一决赛的时候呢，每个球队其实上来在开场这个阶段打得都不错啊，都在想抢开局。
0: 嗯，
1: 但看今天这个状态呢，两个队好像都想稳扎稳打啊，并不想在更多的这种进攻的情况下呢，丧失防守的这种平衡。
0: 嗯，刚开场呢，方卓提到的这一点，我就提出一个疑问哈，就是因为瑞士队呢，他们少了曼赞比，他们少了阵容当中最能跑的一名战将，而且曼赞比不光跑的速度快，跑的范围大，
1: 对，
0: 他其实是瑞士队全队阵容当中最能够让我们突破对瑞士队传统这种刻板印象的一个队员，现在少了他，所以瑞士队今天会不会缺少这个提速的能力，一上来呢就不太快。
1: 对，所以说呢，看看今天哥伦比亚他的战术是什么样的。如果说瑞士队他能在中后场把对方吸引出来，然后寻找身后的这个空间，可能是瑞士队他们想要的。不管说阿坎吉也好，还是扎卡也好，都有比较强的这种长距离的这种转移，甚至说打身后球的这种能力。所以看看今天哥伦比亚他会不会在这种比赛强度上给瑞士带来更多的压力。
0: 哥伦比亚队呢，在小组赛踢完之后呢，防守非常强悍，进了4个球，只丢了1个球。而在16分之1的对决当中呢，又是90分钟解决战斗，他们1-0小胜加纳。要知道，加纳队可以说是本届世界杯参赛的非洲球队里防守纪律性最强的。所以哥伦比亚队上一场比赛呢，能够拿下加纳这个对手啊，应该是非常不容易。但是呢，对哥伦比亚队来说，这场比赛最大的挑战就是他们这次转场呢，飞行了2530公里，还跨时区。另外队内呢有流感的症状，所以今天哥伦比亚的队员到底身体状态怎么样？我估计赛前呢，这应该是哥伦比亚队内的一个需要保守秘密的重要的情况。
1: 对，
0: 所以只能边踢边看了。
1: 哎，而且呢，这个就是阿坎吉他的特点，他是可以从强侧进攻转移到弱侧，不需要从中场去过渡。所以说今天瑞士可能会采取更多的这种大斜线的对角转移，或者说直接去寻找哥伦比亚身后的这种比赛方式。因为今天可以看到恩多耶也在，然后前面有恩布洛，都有这种比较强的纵向的冲击力和一些单打能力。
0: 这边撞倒的是莫西卡，弗洛伊勒，弗洛伊勒刚来抢这个球的时候，莫西卡是想挤位置，结果弗洛伊勒先抬脚了，
1: 对，
0: 膝盖顶到莫西卡的腰上，
1: 这一下看着好像上的不狠，但是腰顶这一下，
0: 对，
1: 膝盖其实上的顶的这一下会痛。

0: 瑞士队呢，他们在中场的调动能力非常强，除了刚才方多提到的中后卫阿坎吉，加上中场的扎卡，而且这两个队员呢，一个右脚一个左脚，调动当中呢可以很高效的往左右两侧快速分球。哥伦比亚的右路进攻上了，这球想两个边路做个连接，还是不错的想法。迪亚斯呢也向队友的这个传球意图啊鼓掌。
1: 哎，这下这个传的思路真的是特别的好，
0: 瞄着扎卡里亚呀。
1: 那
0: 扎卡里亚这个提速明显有点偏慢的，
1: 这下如果说迪亚斯能够了解队友的这个传球想法的话，提前起速，可能扎卡里亚
0: 抢
1: 个
0: 身前
1: 要出问题了。
0: 因为扎卡里亚刚才有点慢慢悠悠的，好像警惕性不太够。
1: 对，
0: 裁判伊万巴顿啊，先过来跟双方的队员强调一下，
1: 你不能碰守门员啊，你可以站这儿，但你不能阻挡他。
0: 今天的执法主裁判伊万巴顿啊，他在本届比赛的执法过程当中，他的这个执法的个人风格是比较鲜明的，就是呢，他的这个预警比较强。
1: 嗯，
0: 他会提前给球员呢在一些这个
1: 情绪上降温，
0: 一些情绪上先降温。另外呢，就是他的这个执法的手势，说比较像交警，非常明确，非常的严厉，
1: 指向性很明确。今天呢，能感觉到两个队啊，想把节奏先降下来，先不要把节奏打得太快。尤其是哥伦比亚这边，可能确实受到一些伤病的或者说生病的这种身体情况干扰。
0: 这个球呢连停带打
1: 越位了，但是呢这是一次非常精妙的边路向中路，然后有一个纵深的这么一个结合，三人之间的小配合，内部球员前插，然后中路球员前锋回接，形成非常好的三人三角形配合。
0: 这个球刚才可以夸一下桑切斯的意识啊，万赞比今天无缘登场，这是瑞士的本届赛事的最大闪光点，三球两助攻，而且凭借着在世界杯赛场的出色的表现，据说弗赖堡俱乐部已经给他标价1亿欧元了。
1: 确实通过这个世界杯啊，球员把自己身价打出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展示吧，这么一个平台。
0: 因为12年前在巴西世界杯上，哥伦比亚队的核心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就是凭借那届比赛打出身价的。
1: 对，然后去到了皇马。
0: 这边是阿尔维迪，阿尔维迪刚才支撑脚被踢到，犯规的是哥伦比亚的前锋苏亚雷斯。今天科尔多瓦不能上，但是苏亚雷斯在前场的速度会更快，对瑞士队的两个中后卫的压迫感会更强。
1: 对，现在就是哥伦比亚前锋呢，在整个的进攻端啊，机会不少，但是怎么能更好的把握住机会，这个很重要。目前来看，转换的效率稍微有点低。
0: 这个问题呢，从预选赛就暴露出来了。
1: 对，
0: 比较依赖前场。苏亚雷斯、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和迪亚斯三个人轮流找开火状态，没有一个稳定的得分点。
1: 对，主要看今天谁带了射门靴啊。
0: 罗德里格斯这边交给恩多耶。哥伦比亚队从小组赛包括到淘汰赛第一场来看呢，他们中路防守能力很强，所以瑞士队啊，今天这恩伯洛能不能拿到球得看看了。
1: 对，挺关键的。目前来看，哥伦比亚呢，既然你不想打快，我这边呢慢慢的退防，把三条线给站好，你想在中路打透我也不是那么容易啊。那扎卡
0: 急了，这说了，你看中间现在打不进去啊，扎卡没有机会调动。
1: 对，你得动啊。
0: 恩伯洛和队友打个撞墙配合，转身这下哥伦比亚的回防队员已经过来破坏了，因为中路打不进去老出来的话，就面临着扎卡和弗洛因勒得老是折返回追，
1: 对
0: 他们的消耗就比较大，所以扎卡刚才有点着急。莫西卡还利用自己的指挥欺骗了进攻队员，这下
1: 这小手势给的很隐蔽。

0: 逼啊！
1: 瑞士队三个人上去抢他，都准备要扑门将了，结果莫西卡一个灵巧的转身。
0: 所以说呢，这些球员啊，他们都有很好的这种比赛的欺骗能力啊，
1: 浑身都是戏。
0: 哎，
1: 莫西卡刚才真是手足。这个
0: 这
1: 全身假动作啊，演了一番，
0: 这有点仙人指路，然后给你来个假的，
1: 对，手舞足蹈的。当然说明呢，哥伦比亚的队员和瑞士队员呢，今天比赛的状态、心理状态啊，相对还是比较放松的。
0: 嗯，
1: 瑞士队因为在这儿打了三场比赛了，对这个场地环境非常熟悉，而且坐拥相当于是小半个主场之力啊。没有舟车劳顿之苦。
0: 对，
1: 哥伦比亚队这次呢，跑遍了美加墨三个主办国，啊，总共飞行距离将近8000公里。虽然刚才你说他们这个体能好，身体棒，但是这也架不住这么劳累。
0: 对，所以今天他们在主动降速啊，这个可能也考虑到这个因素了啊，跟对方这么打确实有点吃亏了，所以上来呢先缓一缓，啊，慢慢的呢把自己的身体给踢热。哥伦比亚这个球队比赛的韧性还是比较强的，
1: 对，
0: 有比较好的这种持续作战能力。那确实瑞士队这些球员呢也相对比较有经验一些，而且本身就像赛前解读的，他们整个的防守体系是非常稳健的。
1: 就是哥伦比亚呢，以往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防守有绝活，
0: 哎，
1: 进攻有灵感。
0: 对
1: 啊，这个队呢他很难用常规的模板去套他。扎卡现在指挥着队友得跑，不能等着他去分球。
0: 对，
1: 一个是恩波洛得回来，另外扎卡里亚得大胆的往前去。扎卡里亚他有点不敢上去，
0: 对，
1: 因为回追慢，他一上去就得阿尔维迪过来补防了。
0: 就现在这个就是这种情况，这个迪亚斯插到了扎卡里亚身后，埃尔维迪一出来，这被人球分过。
1: 你看扎卡里亚回追的时候这个表情，狰狞的表情，他已经尽力跑了，但这不是他的。不是平常他的跑动类型，
0: 是就这个步频他就很慢对吧。
1: 所以赛前有预测啊，如果迪亚斯冲起来这么拉扯他，以扎卡里亚这个类型来说，跑30分钟他可能是喘不上来。
0: 嗯，所以这也可能是今天瑞士他想把节奏给降下来的一个主要原因。而哥伦比亚呢说，反正你慢我也慢，但是我快的时候你能不能跟上，
1: 对
0: 吧。
1: 刚才迪亚斯的突破，埃尔维迪补防，
0: 哎呦，
1: 哥伦比亚
0: 的
1: 一个点不错，
0: 嗯，
1: 二点球顶下来之后，门将控制下来。这个位置啊，哥伦比亚的任意球还是很有威胁的。
0: 对，第一下呢，这个球出的呢，是守门员最难受的时候，看着奔自己来，但是呢，
1: 又往外转，
0: 一看，对，往外转，想出出不去，所以刚才守门员有一个想出停顿的这么一个动作。
1: 所以以前德国的门神卡恩，他遇到这种情况他就必须把身旁的人都吼开，
0: 哎，就怕门将这个时候非常犹豫，想出不出。
1: 哎呀，双方的屏幕下方这条边路的对抗会有很多故事。
0: 嗯，啊，
1: 罗德里格斯这边呢，因为他上来以后他不太多纠缠，他就直接传中，
0: 对，
1: 所以他会比较考验桑切斯和卢库米这两个人的回退的选位。
0: 反正现在呢两个队伍打得都不快，还是在试探的一个过程。
1: 这扎卡里亚现在上来都是靠走上来，但是估计跟扎卡还得说我不是不上去啊，我得看着我前面这迪亚斯呢。
0: 得先交代一下我上去谁来盯的。
1: 恩多耶上去到前点抢空间，看看瑞士队的这个角球，哥伦比亚队防得不错。
0: 两个队呢虽然打得慢，但是身体接触的这一瞬间呢强度还是给的比较狠的。
1: 这是刚才哥伦比亚的那个机会，发出来之前压在前面的队员一个反套，保证了整条进攻线呢都安全。
0: 哎，这个发球质量确实很高。
1: 这个哈梅斯罗德里格斯随着年龄增长速度降下来之后， 他的传球的创造力还是

0: 很强的，他越踢越有点像当年这个老一辈的巴尔德拉马啊。巴尔德拉马当年号称就是站着踢，但是传球很有穿透性。
1: 对，
0: 哥伦比亚总是能出一些怪才。
1: 确实随着球员年龄增长啊，他对足球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有的球员越踢呢，他越喜欢给别人传球，他觉得这是一种艺术，
0: 享受成人之美。
1: 对，
0: 这个球能不能扣下来呢？苏亚雷斯没有抢到，
1: 这一下瑞士队三线脱节了，整个打到了自己的本方要害的地带。
0: 哎呀，这个情况就是，如果慢赞比在的话，慢赞比就是各条线之间能够粘合的那个粘合剂。
1: 就今天呢，最怕的就是瑞士队一旦在防守的时候出现这种三线脱离，然后让对方形成一对一的这种机会。一旦球分给这个前面的苏亚雷斯也好，或者迪亚斯也好，这个确实对他们防线压力会比较大。
0: 现在对瑞士这边来说，锋线上的恩伯洛这十五分钟还没有进禁区拿球的机会。倒是哥伦比亚队这边苏亚雷斯的穿插已经逐渐能跑出来，就看中场能不能找到他。
1: 对，刚才尝试了一次，其实蛮有威胁的，只是呢最后把这个球啊传成了个追身球。没办法调整自己的这个重心和朝向。不着急啊，还是在中后场形成这种传导。
0: 莫西卡在要球，莫西卡在左边还指挥着右边。哎，
1: 对，刚才这一下没传，不然的话这边其实应该是阿里亚斯已经插上去了。
0: 他的观察还是很准的。
1: 对，
0: 这个队员很聪明。卢库米打身后创造迪亚斯面对扎卡利亚一对一的机会。哎，扎卡利亚如果能蹲住的话，他的身体对抗的力量有优势。
1: 对，
0: 但是跑起来呢，迪亚斯就有机会了。右边是约翰阿里亚斯，上一场比赛他打进了制胜球。所以防线上不去，瑞士队前面两条线就不得不慢慢的往回退。
1: 现在就等于说呢，中路苏亚雷斯回撤的时候，有的时候普埃尔塔的这个前插比较有威胁，而边路呢因为有着迪亚斯，扎卡里亚又不敢过多的靠向中后卫，不能形成一个非常好的协防。
0: 这个中路反抢一脚出球
1: 钻进来了，
0: 空当来了，调整过来，普埃尔塔打远角。这是在前场瑞士队丢球之后迅速被打穿了两条线。
1: 对，这个正是刚才咱们说到的，一旦边路打不开呢，纵向这个前锋回接以后，普埃尔塔的这个前插是非常有威胁的，
0: 连续一脚出球。
1: 对，
0: 然后后防线只能退，结果把禁区边缘的射门空当全部露出来了。这个球打的质量非常高，科贝尔纵身一跃，双掌扑了出去。
1: 这猛虎扑食啊，这一下，
0: 这个球哥伦比亚队的转换节奏非常快。
1: 对，就今天哥伦比亚他左路的这个三人配合将会是瑞士队需要好好进行一个针对防守的这么一个状态。看看会不会再等会儿补水啊，教练在这方面做出一些新的部署。
0: 他这三叉戟在预选赛就是哥伦比亚队的稳定的进攻配置。
1: 是，
0: 所以呢今天教练组在没有其他伤病的情况下，让迪亚斯、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和苏亚雷斯获得首发。这个对哥伦比亚的整个进攻稳定性来说呢，至少这个 A 方案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恰恰瑞士的今天两个边路呢有先天性的不足啊，所以看看在这个局部对抗的时候，哥伦比亚队能不能够尝到甜头。队友刚才示意门将巴尔加斯往前给，巴尔加斯还是选择就近找后卫了。哥伦比亚的队员他们的这种撞墙配合啊，今天让瑞士的大个子队员挺难受的。
1: 对，
0: 恩博洛啊现在踢得很别扭，他一个人在前面扛身体呢，面对桑切斯和卢库米他又没有明显优势，
1: 扛不动。对，

扛不动的情况下呢，背身他也很难做球。上半场比赛刚开局的时候，哥伦比亚队没有提速的情况下，瑞士队今天缺少了慢赞比，他们也缺少一

0: 单球到他这儿呢，他又没有身体优势，扛不住对方，
1: 嗯，
0: 扛不住对方呢，身边又没有人啊，所以说这个确实，瑞士看看补水完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1: 扎卡不停地指挥扎卡利亚，你往前面去，要不然这个边路没人接。
0: 扎卡利亚心里想，我不敢呀，你这中场丢了怎么办呀？
1: 他平时实际上他是站在扎卡那个位置的，他不需要太多的折返冲刺。今天让他打右后卫对着迪亚斯，
0: 对，
1: 他心里还是挺怵的。
0: 这个一直让埃尔韦迪说，你这往扎卡利亚那传呀。
1: 因为扎卡这样的队员，他拿球他习惯性的得往两个边路附近得看，这是他转移的空间。
0: 莱尔马这一下其实提前预判了扎卡想要做动作的这个路线。
1: 扎卡里亚已经慢慢悠悠地上来了。
0: 是。
1: 这球啊，在他上来之后，越是没有第一时间给他，他心里越拿不准。
0: 估计今天扎卡里亚心里想的是，我今天的比赛啊，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1: 别犯错。
0: 对，
1: 别最后锅在我头上。
0: 哎呦，哎，漂亮
1: 这
0: 一下，这
1: 球，他到前场，到他的习惯区域，他传球有一定的危险。
0: 对。
1: 但是就怕上来以后回去危险。
0: 是，就你看他现在就只要队友一丢球以后，他马上第一时间先回位。对，我不是说我去限制你的人，而是先回位。迪亚斯也很有意思，看着球的位置，然后盯着扎卡里亚，我放你一定的空间，
1: 这样的话就给我能跑起来的空间。
0: 我第一个呢，我可以在补防的这个回防的过程当中有一定的这种空间，第二个一旦出现反击，我这个还有优势。你这个速度在迪亚斯眼里可能他觉得他是有优势。
1: 弗洛伊呢看了一下，没有给扎卡里亚，然后扎卡绕过来这侧接应，因为刚才防线和扎卡里亚确实拉得也太开了。
0: 就英超来的这几个哥伦比亚的球员对扎卡的踢球方式还是比较了解，
1: 非常熟悉。
0: 对，知道他拿球以后呢，喜欢在脚下多拿两下再出球，所以一旦他拿球，马上把他路线或者说他的这个对抗给他加强。
1: 瑞士现在有意的加快传球速度了。这球穿透性很强，看看怎么给队友，还没有跑出来。反抢不错，射门，跑出来一个角度，直接就打了。这个球完全是里德抢出来的。
0: 对，亚沙里刚才这一下呢，自己没摸着头脑，应该往哪跑？不然的话，他其实在内部八号位的这个位置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接球空间的。但还好，里德传完球以后还有一个向前的压迫。
1: 这个球弹下来之后呢，正好给里德留出了一个加速和调整步点的空间。
0: 这下还运用了一下脚法，是脚背内侧去推的，还不是正脚背往里抽。
1: 这样的话呢，瑞士队打了半个小时啊，开始有一脚射门了。这是2010年对阵智利以来，瑞士队在世界杯赛场第一次超过25分钟才有第一脚射门。
0: 看来补完水以后啊，瑞士这边还是要加强在中路的进攻，尤其是中路的这种渗透啊。
1: 正好那个机会，教练组应该也给全队统一了一下思想。刚才防线和中场拉得有点开了。
0: 对。
1: 另外呢，现在加快了后场向前的出球的速度。埃尔维迪。
0: 你看现在这个哥伦比亚的防守，他就集中在中路，我就不让你在中路打，
1: 就是堵中间，
0: 对，我就堵你中间，我边路我都放给你。
1: 这样一来，双方的球权转换会很频繁。
0: 是，这个比赛就看谁减少失误了，尤其是在中后场的失误。场上的一些小动作，蛮有意思的。
1: 莫西卡也往中间收了，好像边路慢慢的都给扎卡里亚留出来了，你就大胆往前去吧。但是这个时候就危险，可能随时会出来。
0: 哇，
1: 左边你看空当出来了，迪亚斯过来，迪亚斯
0: 小
1: 穿刀
0: 射啊。

0: 瑞士后场这个传球确实有点太冒险了。
1: 对，
0: 哥伦比亚已经把中路完全给包住了，但是还是要去找后腰去传球，还想找这个弗罗伊勒，这个其实是不应该的，这宽度上完全可以再利用得更好一些。
1: 两队现在都有点犯轴，
0: 对，
1: 都在中间不停地打折返。
0: 嗯，
1: 这是刚才哈梅斯罗德里格斯。
0: 哦哟，这一下，
1: 这一下
0: 这个动作
1: 不知道会不会提示啊？
0: 对，在看是不是在球的这个运转路线上。埃尔维迪这会儿出现了好几次这个问题了，进攻防守都有点小瑕疵。
1: 恩波洛回接，扎卡里亚来到中场。
0: 就今天呢，瑞士他就算把宽度利用开以后，最后他还是回到中路，
1: 嗯，
0: 形成中路的配合。
1: 你看扎卡里亚现在都跑上来了，球不给他这边，
0: 嗯，
1: 就是给罗德里格斯那边，因为他那边能传中。
0: 就是在进攻端呢，还是有点自己的小执念啊。
1: 扎卡里亚，对他来说，他到这儿了，他只能球过人不过了。
0: 是。
1: 今天他客串这个位置啊，真的很不容易。但是他这个位置反复我们提呢，就是因为这是现在双方争夺可能最后会破局的一个突破口。
0: 哎，
1: 只是哥伦比亚呢，现在在中路和右侧啊来回周旋，可能一直在佯攻。
0: 嗯，
1: 因为几次哈梅斯罗德里格斯突然转移都往这边打。
0: 主要问题是啊，他这个身高1.9米，你让他这么往返跑，这个确实受不了。拼速度，很干净的一次铲断。打身后。
1: 苏亚雷斯把球护下来，埃尔维迪跟过来了，罗德里格斯也回来。埃尔维迪其实主要是消耗时间，等罗德里格斯回来。
0: 嗯，
1: 瑞士队的两个中后卫速度还挺快的，但两个边路呢偏慢。
0: 对，
1: 双方的射门都不多，这次内部空当。
0: 哎，有点可惜。
1: 嗯，还是越位在先。嗯，
0: 但这下传跑配合的还是比较好的。
1: 你看，就是罗德里格斯他的很多传球，今天对于哥伦比亚队的整个进攻提速啊，只要他不被贴住，哥伦比亚队的进攻提速就能打出来。
0: 哎，而且他传的路线呢，刚好是别着对方的腰眼去传的。
1: 嗯，
0: 他需要有一个转身的过程，所以呢，这样也能给进攻球员带来更多的这个进攻的时间。
1: 科贝尔刚才一度想往边路给的，最后还是选择干脆长传找恩博洛。
0: 嗯，
1: 选择了更加保险的处理办法。卢库米托后拿球的是普埃尔塔，穆尼奥斯。今天在中路，哥伦比亚的队员已经非常娴熟地打了好几次撞墙配合。
0: 对，阿里亚斯刚才这一下能把球给抢回来，真不容易啊！但很可惜，苏亚雷斯呢在前场显得稍微不是那么的兴奋啊。正常来讲呢，一看到队友出现这种情况，应该快速靠近，
1: 嗯，
0: 去形成接应。
1: 扎卡里亚要了半天也不给他。
0: 对，
1: 这边明显空当更大。
0: 哎。还是要找中路的队友，就这种传球一旦被对方拦截一次啊，
1: 就
0: 能形成对转换的这种人数上的劣势，就防守突然之间中场没了。
1: 嗯，前面的人回不来。
0: 哎，
1: 后面的几个人又在往前跑。
0: 对，这还是有一定的冒险性。
1: 恩波洛回做，哎，丢球了。里德这下丢了之后呢，哥伦比亚队就在这个位置开始打转换了。现在几趟回追啊，都是靠埃尔维迪。迪亚斯是一队友，这个球给的不错。
0: 嗯，
1: 今天开场右路给迪亚斯那个机会啊，是他开场最好的一个机会。

0: 会，
1: 但是开场的兴奋度还没起来。
0: 刚才应该是给了个犯规球，是不是？回追的时候，把哥伦比亚这边的球员踢倒了。
1: 嗯。瑞士队的主帅穆拉特·雅金以及哥伦比亚的阿根廷主帅洛伦索。洛伦索是哥伦比亚国家队历史上第七位阿根廷籍的主教练。他们上一次在巴西世界杯的时候，当时佩克尔曼也来自阿根廷。维迪这个非常规解围动作，虽然扛住了前锋，但是也没处理远。抢下来，阿坎吉出现了失误，看哥伦比亚队怎么处理。一下上来六个人中路，
0: 这
1: 下雷斯的射门被堵出来。
0: 对，这下瑞士队啊，回防速度还算比较快。阿坎吉这一下怎么会出现这么个失误？想解围第一下，好像没处理好。
1: 会不会球旋转的厉害？
0: 对，
1: 因为刚才埃尔维迪那个解围动作不规范。这球。侧身准备凌空的，这下打呲了。普埃尔塔上来，
0: 这下居然没出底线，出了到了
1: 还转回来了。哎呀，这
0: 个
1: 旋转的太厉害。
0: 是啊。
1: 再来看看啊，这个球确实刚才解围的时候，又是埃尔维迪，
0: 对，
1: 拿小腿侧面挡出去的。
0: 这下倒是把这个扎卡里亚的身高的优势体现出来了。这要是个小个子球员，这一下可顶不出去。对，
1: 角球，约翰阿里亚斯来罚，两名中后卫都上来了，迪亚斯也在人丛当中。回防的是罗德里格斯和扎卡，两个人还开了个玩笑，因为迪亚斯不知道是不是逗了逗扎卡。这是刚才这下，
0: 其实是这个阿里亚斯给碰出去了，所以瑞士球员觉得有点冤。
1: 改判了，
0: 改判了，还是要打中间嘛。直接找前锋
1: 恩博洛，恩博洛他作为中锋背身的话，他吨位又不够，
0: 对，
1: 他体重如果上去了，速度又没了。
0: 是，今天这个卢哈米对上他确实体型上太占优势了。
1: 在中路双方频繁的交换球权啊，这边扎卡好，第一时间把球护着分了出来。亚沙里套身后啊，这球其实线路不错，提前量稍微大了一点。
0: 但是呢，桑切斯是发现了这条这个路线。
1: 他跟过来保护了。
0: 对，这个应该是这个谁啊？
1: 卢库米。
0: 卢库米。
1: 现在双方，特别是瑞士这边啊。看来光有恩多耶还不行，恩多耶虽然有一定的速度，但他没打出爆点的效果，而且球队的分球都不往两个边路走，恩多耶又不往中间来，不靠近恩博洛。
0: 就现在瑞士队的打法太单一了啊，就思路太容易被对方发现了，他现在就是要在中路寻找这个渗透的这种机会。
1: 我看这边迪亚斯每三秒就看一眼扎卡里亚，
0: 是，估计呢这种看呢也是想要寻找现在这种情况，一旦形成转换的时候，他是不是更加的有位置上的优势，
1: 对，有足够的空间要求。
0: 对，
1: 如果按这个节奏耗下去啊，且不论上半场比分，按这个节奏耗下去，瑞士队更沾光。毕竟他们以逸待劳，三场都在这个主场，而且上一场他们和哥伦比亚都打，都没有打加时赛，在体能储备上，瑞士队应该是理论上更占优的一方。
0: 确实，
1: 所以哥伦比亚可能还真得在比赛当中找找提速的时段。
0: 哎呦，

0: 这个球是迪亚斯抢回来，迅速转移到右边，穆尼奥斯再横敲过来。
1: 还好这一下弗洛伊勒回得快，不然的话，其实在整个禁区里边，黄色的衣服是更多的。嗯，
0: 今天哥伦比亚的进攻当中投入的人数相当多，每次都能有至少五个，
1: 对，
0: 基本能有六个。哎，
1: 你看这里边一片黄，而且呢，在两线之间两个人形成包抄到位的这个场景。
0: 没有顶远，这是恩多耶，
1: 莫西卡的回追啊，
0: 吹了恩多耶犯规。好，这边应该是吹了莫西卡。
1: 莫西卡回来这一下是真快，连拉带推。
0: 瑞士的主帅莫拉特亚金今天主要看他进攻当中有没有后手啊，这个球莫西卡已经出球的情况下、已经出球的情况下被踢到，
1: 给了犯规。今天这个比赛啊，慢慢的就打成一场消耗战，
0: 对，
1: 就看谁体能更充分，谁板凳厚度更加的厚，看谁更有耐心。这下
0: 倒是没撞到，
1: 对，其实里德是在收动作了。
0: 莫西卡有点夸张，这个球线路不错，有机会抢，
1: 但是可以看到埃尔韦迪速度不慢。
0: 上半场比赛呢，两支球队在节奏不快的情况下呢，也没有创造出太多进攻的好机会，射门数有限。两支队伍在这样的消耗当中呢，目前还很难说下半场比赛什么时候会有突然的提速，或者会有突然的变数。暂时是以0-0结束上半场比赛的争夺。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2: 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猪，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小红薯。
6: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8: 聊成玩梗
7: 还看小红书。
9: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好，两队下半场的比赛继续开始。方卓在中场点评的时候用了个很形象的比喻，双方上半场都像抡大锤在砸对方的铁门。瑞士队中场先换个人，
1: 对，
0: 上来一个更硬的榔头，我误上来，
1: 看是上了个榔头呢，还是找了把钥匙啊？反正现在大家都没想着找那个锁眼，
0: 最好是找到钥匙，这样两边都省点劲儿。
1: 对，
0: 不管是谁先找到开锁的方法。上半场比赛呢，扎卡里亚是我们重点分析的一个战术点。因为今天让他出现在右后卫的位置，不是他作为后腰常出现的位置。
1: 对，所以有的时候进攻防守显得有点纠结啊。
0: 恩多耶，想占位置呢，
1: 给了越位。
0: 越位。其实扎卡拿球的时候往左边分，找恩多耶是比较顺的，
1: 对，
0: 就看恩多耶自己怎么跑来接扎卡的分球。
1: 但是呢，今天因为哥伦比亚穆尼奥斯对他的防守呢也比较注意啊，基本上上的也不大，所以呢，今天恩多耶在这个位置上也没有太多发挥。
0: 巴尔加斯一脚斜长传，找到迪亚斯这一侧，瑞士队把球断了下来，直塞过来，这是恩波洛。恩波洛没有挤开空间啊，速度也降下来了，这球只能回敲了。
1: 桑切斯也很有经验，反正我让你拿球，但是我挤你身位，让你拿不好就可以。
0: 恩多耶一对一突不突，恩多耶突了过去，斜传给中路，后点扫射，
1: 哎呦，
0: 横穿禁区啊，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索乌。
1: 哎呀，索乌这一下其实拿停都可以啊，停打都可以，
0: 处理的比较仓促。恩多耶刚才的挺起啊，这两下节奏还不错，
1: 莫西
0: 很轻灵就抹过去了。
1: 莫西卡这一下被这个对方的弗洛伊勒给带走了，本来第一时间呢他是在盯索乌的，
0: 恩多耶感觉是想像姆巴佩那样来个卧射，这脚下没站住滑出去了。
1: 对，这个哥伦比亚中场出现了一个失衡，正常来讲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让边后卫跑去盯两个中场球员。
0: 可能就像刚才从通道里出来前，哥伦比亚队委会开会商量的，咱们下半场比赛进攻得多投入，这一投入呢，后面反倒空了，
1: 中场没人了。还是希望把整个的进攻阵型给拉开啊，把整个场地都给铺上铺满。但这个呢，就等于说现在这种情况，一旦丢球以后啊，第二点的这个包围圈他就跟不上。

0: 哎呦，这一下危险哦！啊，不是，嗯，主裁判第一反应不是犯规，
1: 对，裁判觉得呢，反正两个人手上都有动作，
0: 对，
1: 啊，是一个常规的对抗。那画面对准了伊万巴顿，你看看他这个指法，<笑>这个表情也很丰富，
0: 对，
1: 哎，这手上都有动作，啊，有
0: 拽了一把，嗯，
1: 裁判可能觉得这种动作不会让你出现这种摔倒的可能。嗯， 但这一下可以看出下半场瑞士队的这种变化了，全场的这种压迫一旦形成失误的时候呢，局部形成多打少的情况，就这种两人二打一的配合慢慢体现出来了，李德，他们现在加强了这种高位逼抢，这种体能的优势慢慢展示出来了。
0: 瑞士这边呢，形成了快速的这种人员的穿插，下半场他的这个变化还是蛮大的，跟上半场慢悠悠的这种比赛节奏不一样了。这下反击，看看哥伦比亚队怎么处理，没有第一时间给出三，选择变线走边路，找迪亚斯，迪亚斯应该会往里切，啊，这个球哥伦比亚队打得不够坚决呀。
1: 哈梅斯想把球让过来，但对方呢确实更快一点，球捅出去了。
0: 这个球瑞士的队员呢回来的很快，哥伦比亚队反而打的有些犹豫。
1: 转移，
0: 交给普埃尔塔。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哎，他的左脚在这个线路有威胁，是能够传出很好的弧线球的。
1: 阿利亚斯这下就是个矮了点，其实就在他的头上。
0: 哎，给了扎卡，是怎么吃的牌呢？看看，穆尼奥斯这儿一瘸一拐的，看来是抢这个两瓶球的时候，哦呦呦，扎卡踩脚了，
1: 哇，
0: 慢了一步，
1: 还好啊，扎卡这下穿的是死底，也就我们说的短钉，嗯，这如果是长钉的话，这一下穆尼奥斯真就麻烦了。
0: 长钉因为这个钉更少。
1: 一个是钉少，再一个它的钢钉，它的钢钉扎进去就容易对关节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0: 对，你像死钉，它钉比较多，相当于连着的。胶钉，对，它又是胶钉，它的这个伤害杀伤性不大，不容易在一个点给扎进去。罗德里格斯，阿坎吉。
1: 阿坎吉也慢慢的推上来了，扎卡现在来到左边，在观察起球的位置。瑞士队两个肋部空当呢，都站着有接应的人。嗯，这个背身要球呢，还是让哥伦比亚的防守队员有点被动了。里德出来造成了犯规。下半场呢，瑞士队他变了，他有人回接，他总有第三人形成前插，他这个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小组轮转。
0: 这个跟上半场那种慢慢的传来传去的这种，比赛方式不太一样。这就让哥伦比亚这两个中卫挺难受的。
1: 对啊，
0: 肋部空当老有人。
1: 哎，
0: 这个位置你不跟他，
1: 他
0: 就拿球反击了。你跟他，两个中卫的间距就拉开了。
1: 这是一个好位置，怎么来罚？
0: 弗洛伊勒和扎卡都站在球前。
1: 排了四个人墙，巴尔加斯这边，这算是一个训练点位啊。
0: 看看罚球质量，哎呦，打的什么上角，弧线不错，嗯，
1: 还真像。
0: 里德，他创造了机会，最后这脚球罚过来以后绕过人墙，这个是以前很经典的传统任意球踢法，
1: 对，
0: 从外线绕人墙，
1: 哎，
0: 然后兜上角。
1: 脚感不错，
0: 你们在训练的时候是不是经常摆那个人形牌？
1: 啊，是，
0: 就是练绕这种线路。
1: 对，现在人形牌比以前还厉害了。就你这边一出脚，它那个人形牌还会往上弹。
0: 对，与时俱进呢。
1: 哎。

0: 没有过顶，哥伦比亚队反抢。刚才这种进攻方式呢，是瑞士队相对来说他们比较擅长，踢得也比较舒服的。
1: 对，
0: 通过进攻的数量呢堆积来创造定位球或者是门前的机会。
1: 而且呢，更好的变化在于呢，上半场他是直接就在中路，我就是要打渗透。现在呢，他在利用边路，然后呢，我寻找中路的渗透机会。这是一个细微变化，但是呢，很有效。
0: 但是你说这个球，莱尔马的意识，我觉得是好的，他还想着转换呢，
1: 对，
0: 他没想着停，但是呢，队友这个时候得喘口气儿，
1: 对，忽略了队友的这个身体情况。
0: 恩多耶下半场比赛对抗当中，被踢的比较多。
1: 我估计啊，可能那个时候莱尔马和这个穆尼奥斯啊，可能在联赛当中呢。毕竟是队友嘛，这个也清楚，你传完我以后你会反着跑，这确实可能太累
0: 太累
1: 了几天。 对，
0: 而且队内每个人情况可能还不一样。莱尔马在这儿，他就是你敲给他，他就是转身一脚，
1: 对，
0: 要么就是横着一脚，
1: 对，他不过多粘球，
0: 你让他拿呢，他转身就麻烦了。
1: 是。今天瑞士队啊，对身后的这个保护做的还是不错的。今天哥伦比亚想打瑞士身后都没打成功。
0: 恩多耶这个反身处理很灵活。
1: 三打三。
0: 好球。外脚背视野首先很开阔，观察到另外一侧的机会了。瑞士队现在呢，恩多耶下半场比上半场要活跃了。然后里德呢顶到锋线上之后呢，在内部空档也更多机会。看看扎卡里亚，扎卡里亚最好不要冒险丢球，他这个位置最好丢球，内部空档进来。犯规了。扎卡里亚呢原本是有利的位置，但是趟着一脚的时候，迪亚斯速度也很快。扎克利亚吃到一张黄牌，这对他接下来的攻防选择会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呢。
1: 现在呢，就是有一个小小的疑问，这个曼赞比到底是真伤了还是
0: 烟
1: 雾
0: 弹？
1: 对，就看会不会出现70分钟上来然后解决战斗，
0: 也不是不可能。
1: 哎，就现在看着是这个膝盖包的挺严实，但那个东西呢很难说。
0: 最后一看是艾灸。是敷了个草药包。
1: 哎，
0: 打到这个阶段，情报战也是一方面。
1: 对，
0: 包括哥伦比亚是不是真感冒了？
1: 哎，这个都不好说，反正都
0: 是补完水之后，全队开始疯跑。
1: 反正都是自己这个报社报出来的消息，对吧？
0: 因为这两个队呢。说实话，从前面的比赛踢下来，都是防守更擅长。瑞士队虽然这个小组赛进球数也不少，但是你总体看下来，他们手段都不算丰富。
1: 哎，哇，这下停了，
0: 这下转过来。迪亚斯，迪亚斯示意球迷给鼓鼓劲儿。
1: 对，
0: 哥伦比亚的现在需要士气。
1: 这样，哎。
0: 是不是给了桑切斯呢？苏亚雷斯，这是刚才迪亚斯转身射门的这下。苏亚雷斯拉了一把，这个动作有点没必要啊，
1: 这有点主动申请黄黄牌的意思。
0: 看上去无心之举，但其实什么都逃不过裁判的法眼。尤其是他不能小看今天的主裁判巴顿先生。当时就说他抓住了阿尔米隆捂嘴。
1: 是。这对新规则的理解非常的透彻。 很好的一次摆脱。
0: 啊，索乌过来帮着扎卡利亚协防迪亚斯。稍微有点大了，莫西卡传回来这球的落点不太理想，
1: 感觉这两步莫西卡有点跑不动。
0: 对，最后触球的位置也不好。
1: 对，
0: 越位。
1: 哎，
0: 哦，应该不是，是不是发球延误了？等会儿再看看。
1: 对。也不给咱看，反正。穆尼奥斯，瑞士队呢，小组赛第一场，是因为这个比分领先以后松懈了，所以呢，被卡塔尔扳回了一个进球。
0: 嗯，
1: 看看今天，
0: 对，
1: 看他们今天会不会保持一个比赛的专注力，这个很关键。
0: 怀尔塔坐在地上整理球袜的时候警惕性很高，
1: 哎，
0: 虽然扎卡是善意把他抱起来，但是他第一时间上去干嘛呢？上去先搂住扎卡脖子，控制住对方的这个关键位置。这有的时候他是球员一些本能啊。
1: 是是是。哎，
0: 哦，这是抢下了一个机会，射门！哎呀，
1: 苏亚雷斯啊，
0: 这可是个黄金机会啊，有人数优势又面对球门。
1: 对，刚才在说呢，要注意力要集中，不能出现涣散的情况，这一下差一点就被对方抓住这个机会了。哇，
0: 扎卡被抢断，苏亚雷斯直接面对科贝尔，
1: 这个脚法运用，
0: 哎，这球打呲了，
1: 太糟糕了，这个脚法运用。一般现在前锋呢，面对这样的机会，一般都是脚背内侧去打，
0: 嗯，
1: 把这个部位先吃实，尽量呢不去发全力。
0: 他太想发力了，不打角度，他感觉正面面对门将，他就想爆射，
1: 对
0: 啊，想打出球速。
1: 但是你看现在优秀的得分手啊，他都不是这么打，他都是脚背内侧去控制角度，控制力量。
0: 其实刚才那个球虽然在禁区外，你把还是得把它当成点球打。
1: 哎，是
0: 身边没有人干扰了，
1: 哎，
0: 主要得靠节奏和角度，
1: 有点可惜了。尤其又在进攻的时候呢，有这么多的人数优势，对吧？
0: 这个就是太久没出现机会了，哎，所以他这下太想打进了。
1: 所以说，哎呀，这个谁不在啊？确实还是有一点影响。
0: 科尔多瓦，
1: 对，科尔多瓦。
0: 两边今天首发缺的人都到，对他们整个阵型造成结构性的影响。
1: 哎，
0: 迪亚斯这球给的穿透性不错，莫西卡会不会突呢？要了个界外球，
1: 又是埃尔韦迪。埃尔韦迪今天是真够忙活的，
0: 右中卫相当于踢成了右半边防线。
1: 哎，
0: 扎卡里亚现在也不回来了，
1: 就他得跟着这个迪亚斯。哎呦，
0: 是什么情况呢？那边有瑞士队员掩面倒地，
1: 摆脱的时候是不是有手上
0: 磕到嘴上了
1: 啊？
0: 嗯，埃尔维迪感觉是牙被磕着了。是补水时间到了吧？就是刚才迪亚斯过来的时候，哦，手上
1: 嗨
0: 扒拉了一下。
1: 一上来感觉啊，两个队确实在加强这种对抗了，但是怎么打破僵局，这个是需要好好解决的。这像这种定位球，瑞士队他就要好好把握一下了。李德呢，今天在前场呢，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0: 对。

0: 虽然不是
1: 下半场把他往中间挪了以后，
0: 对，
1: 这球给过来之后，第一点还是桑切斯顶到
0: 啊，越位
1: 啊，越位，
0: 哎呦，这一下，
1: 这一下巴尔加斯出来可不让啊，这一下可能挺严重啊，
2: 这一下他是想阻挡守门员吗？
1: 这个球啊，
0: 这下有点危险、啊。
1: 这个球两个人都吃亏。
0: 对，
1: 关键是以刚才这个情况，巴尔加斯他不想冒险，万一这个球没越位呢？
0: 是。
1: 但是从画面上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是因为恩博洛没有充分的跳，所以他这后脑勺往后一磕，直接撞到巴尔加斯的肋骨。巴尔加斯出来这冲击力呢，把恩博洛后脑勺撞得也不轻，
0: 嗯、
1: 两个人烧都伤得挺严重的。
0: 而且恩博洛落地的时候呢，头也是先砸在地上了。
1: 而且
0: 像两个人，
1: 因为要处理这个球，巴尔加斯从后向前，速度还挺快。恩博洛其实相对可能还好点，
0: 对，
1: 巴尔加斯是因为可能肋骨这下不知道撞得严不严重。
0: 因为他这下呢，注意力都在球上，他对守门员对自己是没有保护的。
1: 嗯、
0: 这是为什么说这个小禁区里边守门员是不可以被接触的？这种情况守门员是比较吃亏的。
1: 如果撞到肚子撞到胸口都还好，
0: 对，
1: 就怕撞到肋骨，
0: 对，
1: 尤其这个肋骨下侧啊，好在两个人都没什么大问题。
0: 对，
1: 画面上看着猛一看呢有点吓人，
0: 是
1: 恩博洛这身板应该问题不大。他只要不是门将出击双臂打到恩博洛的头上，
0: 对，
1: 他的问题都不会太大，
0: 只要不是这个拳啊肘啊直接打到这个身体上。小雷斯
1: 帮着门将做了个挡拆，
0: 其实刚才守门员可以拿手啊，这不是一次回传球啊。
1: 中路还是摆脱不掉，
0: 哦，漂亮！
1: 甚至一下，这脚漂亮，横球、
0: 啊！
1: 哎呀，
0: 这太糟糕了，这个处理、啊、
1: 太潦草了，最后这下，虽然也越位了，
0: 嗯，
1: 但是这个球最后的处理也太潦草了。今天哥伦比亚最后一传都没有节奏变化，
0: 是啊，
1: 就是很草率的处理掉，
0: 这、啊、想赶时间呢，感觉这个拍儿又没对上，对吧？这节奏不对。莱尔玛今天在中场这套屏障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嗯、你在他身前很难通过他的这条防线，
1: 也确实就是他在中路的扫荡保证哥伦比亚从小组赛踢到现在呢中路防守的硬度一直没问题、嗯、
0: 对、
1: 哎、但是他拿球他不转身，他不控，
0: 他不转身，
1: 他就是敲一下，
0: 对，
1: 所以你要不接他很容易就是后场的非受迫失误。
0: 这个呢其实也好，就球员对自己有一个很清晰的认知、嗯，就我不是这种类型球员、嗯、我就不做这个超过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
1: 他定位很准啊，
0: 对，定位很准，
1: 纯粹当后场的一把铲子，
0: 哎，这个有点像年轻时候坎特、啊、
1: 但是坎特多少能拿一拿，
0: 对，
1: 不像他这个，
0: 就坎特随着年纪增长他慢慢的技术变得更加的丰富了。
1: 现在哥伦比亚队到75分钟啊，进攻端的失误反而越来越多了、
0: 嗯，
1: 瑞士队还没有动用常规换人时段的换人呢，所以这么耗下去呢，这个天平可能慢慢的要向某一方开始倾斜了。哥伦比亚队今天迪亚斯冲刺很多，
0: 哎，
1: 压迫很多。
0: 金特罗这上来倒是给对方整得不轻，这一下搞了两个人啊，应该是这个谁，卡帕斯，
1: 嗯。除了刚才换了个穆海姆，亚金今天的调整非常克制。
0: 嗯，
1: 阿坎吉怎么了？嗯，这是刚才坎帕斯，
0: 嗯，
1: 脚下踢倒了阿坎吉、
0: 哦、嗨，落地的时候没有保护，这一下
1: 磕着了，
0: 对，

0: 禁区里面只有两个包抄点，现在其实投入到禁区里边的人也不多，就更多的还是在外围进行传导。其实现在这会儿哥伦比亚已经体现出来体能消耗过大的这种状态了，瑞士能不能把速度提起来，这个很关键。
1: 换上了莱尔马，换上了前锋苏亚雷斯，他错过了一个机会，吃到了一张黄牌。莱尔马在拖后后腰的位置扫荡不错，但是此前的几次出球过分追求一脚出球，队友跟不上，也出现了不少失误。现在换上里奥斯，里奥斯的扫荡能力同样不错啊，踢法很凶悍的一个后腰。另外一名前锋埃尔南德斯上场，99年的国家队的轮换前锋。
0: 布乔埃尔南德斯呢，联赛当中也有不错的表现。
1: 科尔多瓦这个大腿肌肉拉伤啊，看来确实是短时间好不了。
0: 对，肌肉拉伤估计世界杯是赶不上了，快的话可能也要2到3周。
1: 看看这个角球，瑞士队的两个中后卫都上来了，里德还是由他罚，中路都没有顶到，扎卡往里挑了一脚，莫西卡
0: 后点是空的，能够看到
1: 一直在看啊，看到后边了，
0: 但是
1: 后点一脚出球。哎呀，这个球想法是真好啊，
0: 哎，
1: 扑出来，科贝尔没有没收这个球，还是越位了。
0: 这下传的真好，库乔这一下没有拿到。
1: 金特罗啊，他应该是一直在观察队友的位置，他就像个助理裁判一样。
0: 哎呦，其实就越了一点点，
1: 探了一点点。金特罗已经意识到这个球不能停，停的话，两个前锋是两个等球的前锋就越位了。
0: 对，
1: 必须最快的给出去，所以给他提出了一个极高的传球难度。这个球呢停不好，就停到队友身后了。
0: 是，
1: 要么就是给到提前量太大，
0: 是
1: 很难控制分量。
0: 现在两边开始大开大合了，

0: 金特罗都已经
1: 是
0: 他跑那儿去了。
1: 刚才这一下迪亚斯没传，不然的话呢，刚好能寻找一个反越位的时机点。卡巴斯上来以后还是挺折腾对方的这个后防线的，
0: 他蹲式，
1: 哎，
0: 有对抗能力。
1: 就这个球员是顶着你腰去跑的。你看，
0: 哟，这下过人很轻巧啊。坎帕斯还想挑，想要个手球吗？
1: 应该打，
0: 打在肩膀关节那儿。哦，又把腿给绞了一下。
1: 这会儿这个时间可真的是能多躺一会儿是一会儿。
0: 对，
1: 哎呦，
0: 这
1: 一下
0: 桑切斯还真是倒霉了。
1: 还真是踩上了。
0: 因为正好支撑脚踩到他小腿后侧跟跟腱的位置。瑞士队开始调兵遣将了，维德莫，还有锋线伊藤，看来是打算边中结合呀，撤下恩博洛。撤下了扎卡里亚啊，扎卡里亚也解脱了，而且扎卡里亚下半场比赛吃到了一张黄牌。圭德莫是正牌边后卫，所以他上来以后啊，这是瑞士队三条线往前推的信号。
1: 对，
0: 看来整场比赛耗到现在，瑞士的主教练穆拉特雅金开始看出来哥伦比亚有点没劲儿了。他准备发力，想抢一个时间窗口，因为在这个时段谁要进球的话，对对方来说心理压力会非常大。
1: 这个打击太大了。哎呦，
0: 这场比赛瑞士队还真是很沉得住气啊，因为今年连续四届世界杯淘汰赛无法突破之后呢，今年终于是突破进了16强。这个打破了瑞士国家队88年的世界杯淘汰赛这一晋级就无法进一步突破的魔咒了。所以今天对瑞士队的球员来说，其实心理负担反倒没那么大。就是哥伦比亚队现在不知道还有多少续航的电量，

0: 转移到后点，落点不太理想，
1: 这个不会吹的。
0: 坎巴斯啊，奋力申诉，但第一时间就被伊万巴顿宣告了他的判决了。
1: 到了这个时间点，谁能站出来，那真的是了不起。
0: 球星的价值啊，看看谁能够兑现。下半场比赛马上到伤停补时，
1: 坎帕斯这个身体是真好。球迷也在等待那奇迹的一刻啊！
0: 大家好像心理上都觉得这场比赛可能会突然间有一个让人激动人心的时刻出来。哥伦比亚的后场可能后场这个控制啊还没有缓解险情，刚才有些犹豫，瑞士队险些抢下来一个直接射门的机会，那边瑞士队有前锋倒在禁区内，暂时还没起来。阿坎吉他看了看前场自己的锋线队友还没起来，所以没有选择长传。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五分钟，这下双方啊中场空间已经被拉扯开了，但是反击当中哥伦比亚的传球失误太多了。
1: 对，现在哥伦比亚就等于前面留两到三个人，就是我打转换了，后防线这边呢，
0: 这点不错，射门，恩多耶。
1: 内部空档已经出现了，就现在中场啊已经没办法限制对方向前的这个传球路线了，我之前这几个覆盖还能够拦截住，现在已经没办法了。
0: 啊，这是李德，卢库米刚才啊有点犹豫了，和桑切斯两个人，

0: 他们俩确实消耗也比较大。恩多耶被换下，瑞士队换上了十七号巴尔加斯，啊，这是个烟雾弹啊！赛前说巴尔加斯也有伤。
1: 这是放在最后时间点去杀死比赛的人啊。
0: 小组赛的后两轮巴尔加斯都进球了，而且都是在其中对阵波黑的比赛，就是在下半场突然加速的时候，84分钟让他上场进球的。
1: 是
0: 那场比赛踢完，穆拉特亚金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说当时瑞士队呢就是把握住了下半场补水回来那个时间窗口，突然提速，
1: 对，
0: 把波黑队呢彻底冲乱了。
1: 所以今天这个瑞士队，这是不光放了烟雾弹，还在放烟雾弹的时候扔了铁钉。
0: 但不管放多少烟雾啊，你得看你这个掩护完上来的战术效果能不能打出来，否则这烟雾就真的云里雾里了。
1: 现在问题是哥伦比亚他两条防线已经不能完全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了，总会出现一些空隙，就瑞士球员现在能不能抓住这种空隙，而反击呢哥伦比亚也跟不上去了。先顶住这加这个补时时间吧。
0: 对，裁判说的。
1: 今天两个队伍角球都很少。
0: 伊万巴顿过来强调了，我这是鹰眼，别想逃脱。
1: 是。
0: 被桑切斯非常干脆的破坏了第一点。

这一来一回啊，双方现在进攻当中都有点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特别是哥伦比亚队这边转换的时候只靠一个人在前面，

0: 踢倒了扎卡，又是坎帕斯。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已经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1: 这意思是前面就犯规了啊！我只是给了一个有力进攻，所以这个位置呢要再往前去推啊。
0: 嗨，直接常规时段双方是战成了0-0。这场比赛这样的消耗过程啊，两支球队在进攻端可以说乏善可陈，但现在呢随着接下来的加时赛要展开，两队到底还有多少隐藏技能呢？这是我们现在最好奇的。接下来加时赛啊，还可能有新的变数，我们稍后继续回到比赛当中。现在加时赛的上半场开始，
1: 而且随着比赛的进程也可以看到，最后时间段下半场其实哥伦比亚球员心态已经出现一个比较大的波动了。
0: 在下半场比赛的最后阶段啊，感觉哥伦比亚队的防线啊注意力已经开始有些松动了，这各种因素呢都指向他们的体力应该是消耗不起的那一方。
1: 是，这两个球队啊在世界杯舞台上点球都没赢过。
0: 如果按照历史战绩的话，两队

0: 不应该想去踢点球、啊、
1: 是。
0: 哥伦比亚队此前是在点球大战输给过英格兰，而瑞士队的点球经历呢，则是曾经面对乌克兰三罚不中。
1: 嗯，直接打身后，

0: 是给一个定位球可能有点麻烦。今天哥伦比亚其实很少能在这个区域形成有效的威胁的。
1: 利尔斯停完球之后准备处理第二下，
0: 这个只能说啊，还是迪亚斯他的这个速率脚下频率快，
1: 这个球他可能有点吃点暗亏。双方队员在摔倒的过程当中，他的左腿膝关节侧面呢是被压了一下，
0: 哎呦，
1: 中路第一点还是没有抢到，再补，哇，
0: 绝佳机会啊。
1: 哥伦比亚的队员呢认为他们抢二点球的进攻队员是被瑞士队员给踢倒的。
0: 桑切斯最后的打门嘛，如果说能形成倒钩的话，其实能把球压下来。
1: 对，
0: 但他选择了这个侧凌空。这个
1: 还真不好说呢。
0: 对，真不好说。
1: 真不好说，因为这个球呢停完之后扣过来，坎帕斯这一停，停的还挺聪明的。
0: 关键这个位置呢，他还确实是有连接上的这个可能。这个球罚的质量还是挺好的。平快过去，
1: 转移出来了，交给迪亚斯。
0: 诡异的机会，哎呀，迪亚斯没劲儿，
1: 可能没劲儿，脚下软呐。
0: 唯一一次这场比赛可能能形成正面一对一的机会啊。别说这个坎帕斯上来以后还真有用，
1: 就是局部
0: 对他的
1: 创造机会的能力还是挺突出的。
2: 中路头球，
1: 这个球瑞士队居然盯漏人了，这是整场比赛哥伦比亚最好的机会，打中了横梁卢库米。
0: 还是瑞士这边也追不上了。
1: 这是卢库米，刚才防他的是中锋伊藤，
0: 这刚上来，
1: 伊藤
0: 就过了 C 点就不跳了。
1: 伊藤不应该这么防他呀。
0: 对，
1: 这人球两边是根本防不住的，
0: 而且这一下呢这个身体站位朝向也出现了问题。哎呦，打脚冷射有点远。
1: 里奥斯
0: 想趁没有人干扰来一脚，
1: 其实被换下的哥伦比亚的这个功勋球员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成名绝技就是在这儿打世界波，在这儿打远射。看来他也很长时间啊在边后卫位置没有感受到防守压力了。
0: 哎呦，
1: 这球打的质量极高啊。
0: 带一个下坠，
1: 还是科贝尔把球扑了出去。坎帕斯，
0: 哥伦比亚确实不太想把比赛带到点球的这个节点。哎呦，这是一个排球动作，
1: 下坠的太快了。哎呦，这球差点是连球带科贝尔一起顶了进去。这段时间啊，哥伦比亚的上半场比赛。加时赛的上半场的确开始制造更多威胁了，瑞士队现在还没有更好的应对办法。这场比赛啊，双方展现出来的特点啊，
2: 这还有，
1: 门将巴尔加斯扑了出去，后点头球摆渡过来，中间被卢库米解围了。
0: 哇，守门员立功了。这个时间如果让瑞士进一个，哥伦比亚想扳回来确实就不容易了。
1: 对，这是阿姆杜尼刚刚换上场的前锋的射门。再来看一下边路的发展过程，但今天啊，双方获得机会的时候，基本都是选择大力爆射。
0: 好的转移， 能不能钻进来？哦，
1: 这下里奥

0: 斯，姚斯给小了一点，折射，还是个角球。
1: 这一下传给迪亚斯，不如自己打呀。
0: 对，角度都出来了。
1: 对。这下库乔尔南德斯传的好啊，
0: 这个横传找得很准，找到里奥斯。今天哥伦比亚队的角球第一落点抢得不成功，加时赛的上半场比赛结束了，比分还是0-0。其实进入加时赛的上半场呢，能感觉出来哥伦比亚队是想尽快解决战斗的，越往后耗对他们的体能来讲越不利，
1: 球迷还是很享受的，
0: 所以这个是世界杯的特殊性，就是每届世界杯到最后只有一个是真正的赢家。
1: 是
0: 扩军到48队之后，有47队如果从胜负的角度来讲可能都是输家。
1: 哎，大家呢既带着欣喜又带着一丝遗憾，但是呢又在享受比赛。
0: 因为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能来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他本身都是各大洲预选赛的赢家。
1: 对，
0: 所以对球迷来讲呢，只要自己的国家队能够入围世界杯的决赛圈，球迷一定是带着参加派对的心情来世界杯赛场观赛的。伊藤啊，伊藤要保持控制情绪。当然这个球主要是刚才桑切斯过来，桑切斯呢和伊藤两个人，伊藤想上去找裁判说说理去。
1: 说他已经好几次对我侵犯了啊。
0: 对，
1: 桑切斯身上还有黄牌，
0: 现在确实得注意，因为他有张黄牌了。
1: 对，
0: 他情绪得稳住。伊藤呢也不完全是为讨个说法，他就是要给裁判员施压。
1: 对，
0: 他已经好几次了。
1: 顺便提醒一下裁判，
0: 对，
1: 他有黄牌啊。
0: 对，要把他身上这个危险的开关呢随时触发了。
1: 对，就我前面进攻可以稍微不是那么的丝滑，但后防线绝对不能丝滑。
0: 而且无球一方都放弃压迫了，都放弃逼抢，
1: 对，
0: 基本就是收回自己的半场和中圈附近。
1: 现在就看局部能不能撕开对方的防线了。只有卡巴斯还能冲。
0: 这个球转移都不错，打上角，摆脱之后打上角。
1: 金特罗有点不冷静了，这个处理。
0: 是啊，两队可能得提前谋划一下点球大战。
1: 是
0: 排序草稿，然后根据等会儿谁具体还有这个情况或者腿不适合再临时再微调。
1: 是，就体能下降以后，这个跟体能完全充沛的时候，这个罚球的这个稳定性是不一样的啊，心态上的这种波动啊，估计坎帕斯肯定得罚。这现在还有劲儿，
0: 他甚至可能要求第一个罚呢。现在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已经被换下了，
1: 还能冲呢。哎呦，机会，
0: 这个机会，射门，
1: 快呀！这种机会，我的天，
0: 这可是杀死比赛的直接机会啊！金特罗呀，
1: 哇！
0: 这是完全送礼的机会啊！扎卡等着这球落下来。
1: 这怎么能？
0: 哎呀，坎帕斯！所以哥伦比亚队就是我们刚说这特点，他总是不好好把握。
1: 对，
0: 这就让教练也没办法。
1: 教练，那战术板上拿的是点球的这个预案吗？漂亮，
0: 阻挡了，
1: 到这个时间还能冲呢，真了不起。
0: 迪亚斯这场比赛的消耗和他跑动量，如果等会儿他要罚点球，他可能是个变数。
1: 对，
0: 他这双腿能不能还听那么听使唤？
1: 对，
0: 真不好说。
1: 这会儿都已经拖着走了该，所以说这会儿还能有这种变数爆发，太了不起了。

0: 金特罗传到前点，
1: 还有没出气，哇，这瑞士真是逃过一劫、
0: 瑞士队现在

0: 在反击当中他们还是以先破坏为主，就是整个比赛踢到现在，瑞士队今天很难看到说在反击当中转换当中守中带攻。遇到这么一个对手啊，哥伦比亚队踢得慢慢也没脾气了，瑞士队那边还是有球员暂时啊，这是卢库米啊，
1: 抽筋了，
0: 中后卫卢库米抽筋了。
1: 啊，不行了，坚持不了了，
0: 想被换下，双腿的小腿肌肉已经紧绷了，就是站位置他也有点站不住。那这样一来，两个中后卫如果有一个被换下，另外一个有黄牌，最后阶段说不定还会有新的情况出现。
1: 确实小腿抽筋啊，这个真的，这走一下他就要抽一下，
0: 他不是你的意志坚不坚强，或者你比赛的斗志还有没有的问题，
1: 对，
0: 他是真正出现这种双腿不听使唤的情况，
1: 对，
0: 所以站在场上对球队呢也是风险。米娜准备替补登场，
1: 就有的时候踢到真的疲劳的时候，他会全身都抽筋。
0: 你遇到过吗？这种
1: 我遇到过，
0: 全身抽筋的感觉。
1: 对对对，有。以前真的是踢到消耗过大的时候，气温又高，
0: 水分跟电解质流失太多。
1: 对，就踢完了以后，在房间里边全身抽筋，动不了。
0: 卢库米被米娜替换。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好的，接到走路给一个倒三角，没有找到瑞士的，瑞士的队员都不抢前点，都不去包抄前点，今天好几次类似的线路了，都在后点等着。
1: 这个侧面也说明呢，哥伦比亚他在前点的这个布防做的也不错，

0: 加时赛呢也随时会结束。加时赛的下半场同样给了一分钟伤停补时。不让瑞士队的界外球发的时候偷距离。交给门将科贝尔。看看瑞士队能不能够再组织一波进攻。这是换上来的米娜。
1: 米娜这个身材很高大，但脚下频率有点慢，应该结束了。
0: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而且可以说哥伦比亚的浪费的机会更多。那接下来呢，两支队伍就要面对点球大战的考验了。
2: Advances the matches to the level at the end of extra time. Kicks from the penalty mark will be taken to determine the winner.
0: 接下来的点球

0: 大战将会决定今年世界杯的最后一个八强的名额，看看谁会笑到最后。
1: 先让体能充沛的球员上来罚，金特罗这是后换上来
0: 了。瑞士队在过去的五场大赛，算上世界杯、欧洲杯的点球大战里面，只赢下过一场，就是2020年欧洲杯16强赛当中5-4淘汰了法国啊。他们赢的这场战绩很彪炳，但是从总的数据来讲，瑞士队没有太多优势。在德甲联赛当中，科贝尔并不算是擅长扑点球的门将，他以往在联赛里29次点球扑出了5个。金特罗，
1: 我们就从这个视觉上来看，这个195的守门员站在球门里，球门感觉都少了一圈。
0: 金特罗助跑射门打中间，科贝尔猜错了方向，哥伦比亚队先罚命中，

0: 看看瑞士队谁来承担第一个点球的任务。
1: 哦，
0: 扎卡，毕竟他是这支队伍当中国家队参赛经历最丰富、经验最丰富、心态最稳定的球员。面对巴尔加斯，看看扎卡的处理。扎卡在观察巴尔加斯准备做什么举动、啊、扎卡打得很坚定，
1: 这个
0: 就是打球速，
1: 对，这个就是身材的劣势，碰都碰到了，就差这一点。
0: 虽然巴尔加斯反应够快了，但是他天生这个覆盖面
1: 哎
0: 要小，
1: 你看，
0: 所以呢擦到球的边缘，
1: 对，
0: 球的力量罚得又大。其实这个半高球不难扑，
1: 不难扑，这个如果说一米九以上的守门员啊，这下可能还真给推出去了。
0: 哥伦比亚队第二个出场的是23号桑切斯，中后卫。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会给瑞士球员带来比较大的信心。就我只要角度罚出来有一定的角度，我力量大，可能你在这个控制范围下你就处于一个劣势的情况，只要不罚飞就可以。哎，给一些小手势，哎，
0: 看看桑切斯中不中招。桑切斯射门打在了横梁上、哎、弹了出来，
1: 被干扰了。
0: 哥伦比亚队连续两个点球呢都罚向了中间、但是桑切斯的这个射门的处理啊没有把球压住。
1: 这种正脚背呢，我们说就是没有信心，我就往里抽一脚，完全没在线里，压在线上。
0: 科贝尔前两个点球啊扑了一左一右，所以哥伦比亚的队员呢确实选择打中间，是基于这个大数据可能对科贝尔的分析，他的策略没问题，
1: 对，
0: 但是脚法运用不够细。
1: 哎，
0: 这样一来呢，看看瑞士队的第二个点球能否把握住。替补登场的前锋阿姆杜尼，
1: 现在对于瑞士球员来讲就是不要发飞。
0: 阿姆杜尼有节奏变化，打门，他很冷静啊、等着门将巴尔加斯先飞出去了，这样瑞士队两轮过后领先。巴尔加斯前两个点球都扑向了他的右手方向，就看看他第三个方向会怎么猜了。科贝尔呢是左右各一次，所以哥伦比亚队第三个出场的队员会不会还罚中间呢？21号

0: 坎帕斯。
1: 今天面对科贝尔的时候打飞了一个单刀，看这一下会不会打戏。
0: 坎帕斯这脚射门，哎呀，从腋下钻了进去，还够冒险的、嗯、
1: 其实今天来看哥伦比亚球员打的这个角度都不好，
0: 嗯，
1: 都选择相对比较中路的这个区域。
0: 目前科贝尔是左右左，
1: 对，
0: 各扑一次，
1: 哎，
0: 不守中间。坎帕斯这个球运气成分挺高的、
1: 嗯、
0: 从腋下钻过去，幸亏球速快。
1: 对，
0: 瑞士队的第三名主罚的队员阿坎吉，
1: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次罚球。
0: 前两个巴尔加斯都扑向了他的右手方向，看看阿坎吉这次如何判断。面对巴尔加斯，阿坎吉观察了一下，哎呀，也打飞了。这两个人啊，哥伦比亚的第二个和瑞士的第三个，两个后卫脚啊，他还专门去有意的确认了一下巴尔加斯是不是还往右扑、
1: 哎、
0: 果然巴尔加斯又往右扑了，巴尔加斯就死堵这一侧，结果阿坎吉这么好的机会没把握住，
1: 也想打中路啊。
0: 如果他都已经堵对了，巴尔加斯还往右边去，
1: 嗯，
0: 说明他这个堵的也不是那么自信，是吧？如果是都堵对了，哪怕踢个勺子点球都行。进入第四轮，双方现在各踢飞一个，还是2-2。哥伦比亚队的这个点球被扑了出来，
1: 这个就是身材的优势啊！
0: 科贝尔这次扑向了右侧。而且科贝尔的扑就是很有规律的，结果阿尔南德斯完全中招了，
1: 一左一右一左一右啊，哇，是接近在立柱这个区域把球给捞下来，
0: 还打了个半高球。
1: 对，
0: 按照前面的点球规律，科贝尔的扑就已经被摸出来、
1: 哎、
0: 这两个门将的规律现在都很清楚。
1: 对，
0: 结果没想到哥伦比亚队的点球直接阿尔南德斯扑了一个门将最喜欢的位置。
1: 打半高球呢，之前都说过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大忌、嗯、
0: 所以点球大战进行到现在总共踢了七个，开始瑞士队罚他们的第四个、
1: 哎、
0: 伊藤来罚，他会不会打向自己的右手边，因为巴尔加斯此前已经往他自己的右手边扑了三遍、哎、伊藤打中间，你看巴尔加斯还是扑右边、嗯，瑞士队再次领先。
1: 阿坎吉
0: 从罚点球来看，双方也都挺轴的，瑞士基本打中间，
1: 是，
0: 然后哥伦比亚基本打两侧，但是都中了门将的规律。第五个点球很关键，迪亚斯
1: 必须得打进才有一丝希望。
0: 看看迪亚斯能不能让哥伦比亚还活着，
1: 会不会打中路啊？
0: 迪亚斯射门啊，骗过了科贝尔、嗯、这次科贝尔没有按自己的规律去扑，迪亚斯赌了一把，科贝尔这次是连续两次扑向了他的左手，哎，还是按照他的规律。
1: 对，
0: 还是按照他的规律。迪亚斯看来是吃准了科贝尔的习惯了，帮助哥伦比亚队保留了最后一线希望。瑞士队巴尔加斯替补登场的巴尔加斯来罚最后一个，罚中瑞士队就晋级。那么这边的卡米勒巴尔加斯已经连续往自己右手边扑了四次了，谁能够赌赢这把呢？瑞士队鲁本巴尔加斯准备出跑，

调整射门，哈哈，鲁本巴尔加斯他赌赢了，帮助瑞士队罚中了第四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经过120分钟的鏖战，在点球大战当中双方倒是斗足了心眼儿，最后鲁本巴尔加斯罚中了点球，我们恭喜瑞士队，同时呢也祝贺哥伦比亚队，本届世界杯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好了，我们在北京演播室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的解说评论部分就到这里，感谢我们的嘉宾董方卓带来的精彩的解说，观众朋友们再见。

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广东大

0: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哦呀，萨瓦尔，这是西班牙队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抛球。库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打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后，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海船，
3: 哎呦，进球了，还有射门的机会，2-0。

0: 弧线球打门球进了，他们的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吉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3: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我们一起来看详细内容。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展开了1/8决赛最后一天的争夺，其中阿根廷队在0-2落后的情况下3-2逆转战胜了埃及队。
1: 瑞士队和哥伦比亚队在常规时间和加时赛后战成0-0平，经过点球大战，瑞士队4-3战胜哥伦比亚队晋级8强。下面我们一起进入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
0: 我们来看具体赛况。世界杯1/8决赛北京时间今天结束了最后两场比赛。
1: 在凌晨结束的一场比赛中，上届冠军阿根廷队在2球落后的情况下3-2逆转萨拉赫领先的埃及队，跻身8强。
2: 阿根廷与埃及队的比赛在亚特兰大进行，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赛场碰面。阿根廷队本场首发平均年龄为30岁173天，此前他们只有2018年对阵尼日利亚队时派出过更年长的首发阵容。第15分钟，阿提亚右路传中，亚希尔利亚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头球破门，为埃及队取得领先。

0: 也让阿根廷队本届世界杯第一次成为比分率先落后的一方。四分钟后，塔利亚菲科突破被绊倒，法国籍主裁判勒泰克西耶果断判罚点球。不过梅西罚出的球被埃及门将舒比尔侧身扑出，这是梅西本届世界杯第二次罚丢点球。整个上半场舒比尔的表现可圈可点。第28分钟，麦卡利斯特包抄头球攻门被舒比尔化解，紧接着阿根廷队获得直接任意球，皮球绕过人墙击中立柱弹出。半场结束前，阿尔瓦雷斯的射门也被舒比尔打出。交换场地，舒比尔的神勇发挥还在继续。第57分钟，塔利亚菲科左路插上头球摆渡找到阿尔瓦雷斯，舒比尔出击将球没收。面对对手的攻势，领先的埃及队主打反击。第58分钟，他们后场断球后迅速向前推进。最后由萨拉赫助攻继科破门，不过主裁判在 VAR 介入后判定埃及队进攻发起阶段存在犯规，进球被判无效。但很快埃及队就打入一记毫无争议的进球。第67分钟，萨拉赫组织快速反击，后插上的继科接哈桑的助攻破门，埃及队的领先优势变为2球，上届冠军已在被淘汰的边缘。之后双方调兵遣将，第79分钟，阿根廷队右路起球，罗梅罗甩头攻门扳回一球，比分变成1-2。仅过了4分钟，在禁区内乱战中，梅西抽射得手，打进本届杯赛个人第8球，阿根廷队2-2将比分扳平。补时阶段，萨拉赫在和阿尔瓦雷斯的对抗中摔倒在对方禁区，主裁判没有做出判罚 ，VAR 也没有介入，阿根廷队随即发起反击。老塔罗马丁内斯边路传中，恩索费尔南德斯头球攻门，阿根廷以3-2实现逆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3000个进球。整场比赛阿根廷队13次犯规没有吃到黄牌，埃及队11次犯规被出示4张黄牌。最终阿根廷队逆转取胜，他们将在1/4决赛中对阵瑞士队。
1: 赛后阿根廷队主教练斯卡洛尼哭了，队员们给了他一个爱哭鬼的名号。
2: 斯卡洛尼表示，能有这样的情绪，体会到这样的情感，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3: 我总是情绪化，有时候眼泪就是会不受控制地流下来。在更衣室我也哭了，球员们现在都打趣地叫我爱哭鬼，我一点都不在意，因为说实话，能够体验到这种情感太不可思议了。这种感受不仅属于我，也属于我们这些踢了20年足球的老伙计们。我不知道其他教练作何感想，但我相信绝大多数球员转型成为教练都是为了这样的时刻，为了这份情感，为拿下胜利时汹涌的肾上腺素，为在落后时拼尽全力逆转战局，这就是我们一生都在为之拼搏的事儿，也是我们未来会继续做的事儿。
4: 说实话，我太高兴了，我们晋级了，而且是以这样的方式晋级的。我们0-2落后的时候，情况变得很艰难，所以能逆转局面，真的非常激动人心。这就是世界杯，每场比赛都是这样，一切都势均力敌，所以我真的很高兴，这支队伍永不放弃，会一直尝试到最后一刻。我想说我们本就该赢，我不想说我们只是运气不好，绝不是，我们是带着荣誉出局的，这份荣誉属于我们，但这个结果完全违背了国际足联一直宣扬的公平竞赛的精神，所以我要说阿根廷这场胜利名不副实。我保证今天之后我再也不会看这届世界杯剩下的任何一场比赛，因为这里根本没有公平，我以个人名义抗议，我再也不会看这届世界杯了。等我回到家，回到埃及之后，我再也不会看这届世界杯任何赛事，哪支球队的比赛我都不会看。
2: 我台前方记者王楠也在现场观看了这场比赛，
1: 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对这场比赛的观察和思考。
5: 比赛已经 刚结束了，阿根廷的球迷们还没有离去，他们一直在高唱着歌曲，因为这场比赛对于阿根廷队来说获胜的非常不容易，他们在最后时刻凭借恩索菲尔南德斯的进球才最终反超3-2战胜了埃及队。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埃及队在第15分钟就凭借后卫亚希尔的进球1-0领先阿根廷队，而我们也可以看到亚希尔和给他助攻的阿提亚以及在上半场的门将舒贝尔一直扑出了很多阿根廷的必进机会，这三名球员啊，其实都是来自埃及当地的一支球队，也就是开罗国民队。我们知道这一届埃及队的26名球员当中有17个人都是来自本土的联赛，而这一次他们在世界杯上闯入16强已经创造了历史。埃及联赛应该说在非洲联赛当中连续5年积分都是排名第一，是非洲第一联赛，而他们联赛培养出来的球员在这届世界杯上的表现也足以证明，在萨拉赫这样的优秀球员带领下，在一批深耕联赛在联赛当中有出色表现球员的表现下呢，埃及队是可以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展现自己的。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埃及队的季科又打进了一球，一度呢是2-0埃及队领先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而在最后时刻啊，在最后已经是79分钟的时候，罗梅罗扳回一球，而在最后时刻呢，队长梅西站了出来，他打进了非常关键的扳平的一球。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主教练斯卡罗尼就说，这届世界杯其实阿根廷队并不像4年前在卡塔尔那样占据统治力，每一场比赛每一分钟我们都需要竭尽全力去战胜对手，而这一天阿根廷队做到了。我们也看到在赛后呢，萨拉赫是第一时间跟他的利物浦的队友麦卡利斯特交换了球衣，这两位在俱乐部的当中10号11号并肩在一起作战的队友，在今天在亚特兰大球场代表着两个国家队出战，这场精彩的比赛应该说也是对这两个人之间的友谊，对他们在俱乐部的这种并肩作战一个最好的回应。对于萨拉赫来说，今年32岁的他并不像 C 罗和梅西以及莫德里奇那样，他还有机会在4年后带领队友们继续出现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埃及队只差一步就可以再次突破历史，进入到世界杯的8强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了这支球队在场上的竞技力。希望4年以后他们能够卷土出来，有更好的表现。阿根廷队呢还将一路前行，他们的目标一定是冠军，而亚特兰大呢也将迎来半决赛的比赛，让我们一起期待接下来的赛程吧。
1: 纵观本届世界杯，埃及队的头球立功不少，而在埃及队与阿根廷队的比赛中，双方对于细节的把控同样令人称道。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体育大学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的解读。
6: 遗憾出局的埃及队让人心生敬意，而纵观本届比赛，埃及队8个进球里面有3个球都是发生在右侧传中方面做头球攻入的。今天我们就从埃及队的进攻说起。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本场比赛，亚希尔在后点接到同伴右侧的一个斜回传的斜线传中，把球顶进了阿根廷队的网窝。而在小组赛第二轮面对新西兰的比赛当中，季科在后点同样的一个大力的空门也是来自于头球。而面对澳大利亚队的淘汰赛当中，这次是阿舒尔依然在后点的一个头锤的破网。应该说埃及队的头球的进攻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我们现在再把目光拉回到本场比赛，提两个大家可能忽视的细节，这两个细节都是发生在球权快速转换当中，这两个细节可能会影响比赛的一些走势。首先看到的是埃及队在下半时哈桑助攻给季科的那个反击当中的破门，这个球要从阿根廷队角球发出来之前的一个静息站位去说起。远端的中后卫并没有位置前提去控制身前的区域，而弧顶处的这名队员也没有横向移动去盯防萨拉赫，所以让萨拉赫能够作为反击目标人的存在轻易的拿到球权，快速的反击当中横传给了哈桑，哈桑吸引对方的注意力，横传门前即刻快速跟进破网。 我们可以参照一下英格兰此前迎战墨西哥的比赛当中一次快速的反击，只不过这次是运动战，但是后面的几名队员快速的跟进，位置上的前提阵型的保持，都对于墨西哥队的反击的目

0: 目标人提前的盯防，这也是把隐患降到最低。而阿根廷队把比分扳平的那个球呢，其实也是埃及队防守队员犯下了一个注意力缺失上的错误。面对梅西的传中，两人其实第一次做得不错，但是后面并没有跟进和持续的去进行对于进攻人的盯防，距离越拉越远，越拉越大，就让阿根廷找到了这样的破门机会。应该说，赛事越是接近尾声，很多球队和球员都会产生不同程度上的疲劳，而这也导致了球员在场上注意力方面上的缺失。这些细节将会是影响比赛的走势和最后结果的关键因素。
1: 继续来看比赛，北京时间今天清晨，本届世界杯结束了最后一场八分之一决赛的较量。
2: 瑞士队和哥伦比亚队常规时间和加时0-0战平，点球大战瑞士队4-3获胜，晋级八强。
3: 在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球场，身穿红色球衣的瑞士队对阵哥伦比亚队，两队争夺最后一个八强名额。开场之后，两队都在做好防守的基础上再展开进攻。前20分钟，双方都没有有威胁的射门。第21分钟，哥伦比亚队在前场的一次混战之后形成一次攻门，最后得球的普埃尔塔禁区内一脚兜射远角，瑞士队门将科贝尔飞身救险。第30分钟，瑞士的里德前场带球突破，尽管他丢失了球权，但穆尼奥斯的解围被里德截下，瑞士队22号的小角度射门被哥伦比亚队门将挡出。随后瑞士队还有机会，恩多耶同样是小角度攻门，皮球被哥伦比亚队门将巴尔加斯扑住。上半场双方一共7次射门，哥伦比亚队5次，瑞士队2次，两队都未能取得进球，0-0进入下半场。第47分钟，瑞士队左路恩多耶倒三角传中，索乌禁区内无人盯防倒地扫射，但是把球打偏。原来索乌打门时支撑脚打滑，所以攻门偏得离谱。第53分钟，瑞士队获得一个位置不错的前场任意球，球前站了3人迷惑哥伦比亚门将，但最后主罚的里德没能命中球门范围以内。第63分钟，哥伦比亚队的路易斯·苏亚雷斯前场断球后打门，也是打在了球门范围以外。第66分钟，哥伦比亚做出换人调整，球队中场核心34岁的老将哈梅斯·罗德里格斯被换下。此时镜头捕捉到了看台上正在观赛的克洛普，扎叔悠闲地吃着薯条。据欧洲媒体报道，克洛普将成为德国队主教练。常规时间，瑞士队和哥伦比亚队都没能进球。本场比赛常规时间，两队合计的预期进球仅为0.7，哥伦比亚0.4，瑞士0.3，这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单场比赛常规时间内最低的。加时赛，哥伦比亚加强了进攻，他们常规时间只有7次射门，而加时赛中哥伦比亚完成了8次，效率大幅提升。第99分钟，哥伦比亚队角球进攻，卢库米强点头球，皮球被横梁挡出。第101分钟，坎帕斯禁区外突施冷箭，科贝尔把球挡出。第104分钟，瑞士队也获得了攻门良机，阿姆杜尼点球点附近的打门被巴尔加斯化解。第114分钟，瑞士队队长扎卡在被逼抢的情况下低级失误，把球踢给了对手。坎帕斯错失良机，最终两队加时还是0-0战平。点球大战第一轮双方都把球罚进。第二轮，哥伦比亚的桑切斯点球击中横梁。第三轮，瑞士的阿坎吉把球打高。第四轮，哥伦比亚的埃尔南德斯主罚点球被科贝尔扑出。第五轮，路易斯·迪亚斯命中，把点球比分扳为3-3。瑞士队第5个出场的鲁文·巴尔加斯罚入制胜点球。在最近15场世界杯点球大战中，后罚球的球队赢得了13场。本届世界杯之前的4场点球大战，都是后罚球的球队获胜。瑞士队点球4-3淘汰了哥伦比亚队，他们也自1954年以来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2: 赛后，瑞士队主教练亚金表示，球队从开赛至今一直在不断进步。
1: 他还说，虽然曼赞比无法登场，但是全队一起扛下了这份遗憾。
4: 为了全部预选赛和这届世界杯，我们此前付出的所有筹备，如今都有了回报。我们从一开始就确立了目标。

0: 且一步步走到了现在。从小组赛第一场开始，每一次短传配合都在磨合打磨。整支球队从赛事开打至今一直在不断进步。回顾这一路走来的全过程，我心里由衷地感到满足。能亲眼见证全队共同成长、不断蜕变，每一次场上抉择，队伍里的每一份力量都不可或缺。但昨天传来的消息对我们是沉重一击，曼赞比无法登场，这件事让人十分痛心。今天看着赛场少了这样一名优秀的球员，心里很不是滋味。好在全队一起扛下了这份遗憾，每个人都扛起了属于自己的任务。曾经很多人畅想过这套战术能带来怎样的成绩，如今很多期待都成真了。我们都很清楚跻身世界杯八强绝非易事，今天大家也能看到球队愈发成熟，每一位球员都全身心投入，拼到最后一刻，倾尽所有。作为主教练，没有什么比此刻更让我动容。我要祝贺所有工作人员、场上的队员，还有守在屏幕前的球迷。看到大家热情支持的画面，我由衷感慨，这一刻是属于我们圆满又珍贵的高光时刻。想要完成这种重大突破，你就必须突破自身极限。今天我们在球场上鏖战120分钟，展现出的斗志简直无可挑剔。能成为这支队伍一员，我无比自豪。哥伦比亚是一支身体对抗强度极高的球队，他们寸土不让，今天两队都没能创造出太多绝佳得分机会，整场比赛大多在中场陷入拉锯。但说到底，是我们更强的求胜欲与坚韧的心态决定了比赛走向。我们又完成了一件国家队的历史性大事儿，现在成功挺进八强，我们亲手书写了属于球队的全新历史。但我们的渴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眼下我们会好好休整恢复，全力备战下一轮对阵阿根廷的比赛。2014年巴西世界杯，我们曾和阿根廷交手，当时0-1遗憾告负。阿根廷全队的整体水准同样出众，我现在状态不错，内心喜悦，身体也保持健康。靠着队友、教练组与家人的支持，我尽全力把自己的大赛经验、比赛能力奉献给球队。
1: 我们知道这场比赛会是一场非常紧张的比赛，很有战术性，也很势均力敌。无论如何，我认为我们在90分钟内应该得到更多，因为我们的意图、射门等等。我认为从一开始就知道会是这样的比赛。随着比赛的进行，各队的体力都在下降，最终以平局告终，然后进入顶球大战。对远道而来支持我们的球迷表示感谢。我们没有取得进球，我们确实有很多射门，但是没有转换成进球，就要为此付出代价。
2: 瑞士队最终通过点球大战击败了哥伦比亚，给加拿大赛区的最后一场比赛画了句号。
3: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前方记者于珍妮在赛后发回的报道。
4: 这场1/8决赛结束了，瑞士成为了最后的赢家，他们点球大战战胜了哥伦比亚队，取得了胜利，继续向前迈进了一步。而这场比赛也是整个加拿大赛区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了，现场来了52000多名观众，而据我的目测观察，90%都是哥伦比亚的球迷，黄色海洋名不虚传。而赛前哥伦比亚队员也表示，正是因为他们球迷的到来，让他们感觉到去每一个场地都像回到了主场一样。而这场比赛在沉闷的120分钟之后迎来了点球大战，而在这场点球大战中，我觉得面临更大压力的应该是瑞士队，因为在现场几万名哥伦比亚球迷的呐喊或者嘘声中，仍然去完成这样点球的射门，并且呢，在5个球中射进了4个球，已经是瑞士队可以做到最大的心理素质的展现了。我不知道球迷们大家有没有射过点球的经验，我没有射过点球的经验，但是我有在现场连线的经验。当你站在一座可以容纳54000人球迷的场地里去进行一些表达，球迷的呐喊欢呼都会对你有所影响。而在最终的点球大战时，现场的哥伦比亚球迷就会大喊去干扰他们，但瑞士队没有受到这些干扰，他们罚进了4个点球，成为点球大战的赢家。而这场比赛瑞士队面临的困难不只有点球大战，他们的主力锋线球员曼赞比因伤没有上场，在训练中他在5-5的对抗中受伤，在我连线的时候他一瘸一拐的从我身后经过，我知道这场比赛曼赞比

0: 法上场了，而也是因为他，瑞士队在整场比赛中的攻防转换速度上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而哥伦比亚一次又一次的射门也是给瑞士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就不得不要夸奖瑞士队的守门员科贝尔，作为德甲顶级门将，他在比赛中拿出了顶级门将的水平，不止在常规时间保证瑞士队球门不失，还在点球大战中扑出了埃尔南德斯的一记点球，帮助瑞士队可以说是赢下了这场点球大战的胜利。而在点球大战中，我还观察到一点，16分之一决赛前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起瑞士队的主教练亚金如果面临点球大战他会做什么，亚金说这个情况要根据现场的情况而定，他会选择主观意愿更强烈的人去罚点球。而纵观两队罚点球的名单，哥伦比亚选择的队员大部分是在之前取得过进球的队员，而瑞士队的很多队员都没有在之前的比赛中取得过进球，主教练亚金选择让他们站上了最终的罚球点。而瑞士队也依靠着最终点球大战的技高一筹取得了这场淘汰赛的胜利，他们这次比赛的胜利使他们追平了全队队史八强的战绩，下一场他们将去迎战阿根廷队，如果取胜他们将刷新队史最佳战绩。这是总台记者最后一次在温哥华为您带来的报道。
1: 至此，本届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已经全部结束，北京时间7月10号将开始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具体对阵为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法国对阵摩洛哥，
2: 11号西班牙对阵比利时，12号的两场四分之一决赛分别是挪威对英格兰、阿根廷和瑞士队交锋。
1: 刚才我们提到7月10号凌晨进行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法国和摩洛哥。昨天啊，两队在波士顿的雨中进行了备战训练。
2: 两队的训练位置距离较远，不过呢，已经能够感受到双方在积蓄力量，隔空对垒。
3: 法国队的训练营就在波士顿，在费城击败巴拉圭后，他们就回到这里休整一天后恢复训练。当地时间7月7日上午的训练没有对媒体开放。队内透露是演练了有一定强度的战术对抗，当天下午安排了3名队员统一接受采访。上一场对阵巴拉圭，德尚主教练安排我和科纳特在比赛尾声保护住姆巴佩，当时气氛紧张，好在我们胜出了。本场要面对摩洛哥队，整体实力比上一届世界杯更强，一直在稳步提升，现阶段竞技状态十分出色。摩洛哥队这支队伍近几年进步非常迅猛，整体阵容均衡，既能阵地控球，也擅长快速攻防转换，但我也留意到他们在比赛中状态起伏的阶段，这支队伍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摩洛哥队队员我们基本都认识，他们大多数效力于各豪门俱乐部，我们对他们都很了解，接下来我们会充分研究他们，争取打出最好的竞技状态。摩洛哥队从纽约附近的训练基地来到波士顿驻扎，当天的训练安排在世界杯球场的外场，在雨中他们安排了球员接受场边媒体的采访，队员在恭维法国队的同时也表达了信心，我们将继续推进，我们会尽最大努力为这一场比赛做好准备，这一切你们已经看到了，我们已经在这种天气下训练过几次，我觉得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2: 从开赛的48支球队到如今决出八强，不管是被淘汰的还是继续征战的每支队伍，都在赛场上留下了他们独有的印记。
1: 下面我们不妨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些精彩瞬间。
4: So it begins. The prize they're all playing for, the FIFA World Cup.
5: Show on planet Earth.

0: It is not over yet.
1: 场内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下面我们一起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
2: 今天乐奇 AI 眼镜为我台世界杯前方评论员又提供了怎样的帮助呢？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3: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4: 我们现在出发去堪萨斯城球场来转播接下来的这一场比赛，因为我们听说这边啊，首先很热，我们已经感受到了，但是具体气温还不知道。另外一点呢，就是经常下雨，而且风呢也不小，所以有可能经常下一下停一停，下一下停一停。我们希望一会儿比赛的时候不要有这样的天气条件。乐奇，帮我来看一下堪萨斯城现在的气温和接下来三个小时之内的天气情况。
5: 堪萨斯今天天气晴朗，
4: 35摄氏度啊，确实是，跟我现在体感的感觉差不太多。而且刚才我们已经提前到车里试了试，又从车里赶紧下来了，因为车里确实太热了，我们要等一等再出发。而且说呢，局部地区好像要下雨，我们希望不会是一会儿的堪萨斯城球场。好，我们一起走吧。
6: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7: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8: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7: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9: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10: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11: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12: 不要小瞧我哦，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11: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12: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13: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14: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15: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哦，好又便宜的京东邀您关注如约而至。哇哦，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1: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昨天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公布了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的项目设置。
2: 2030年冬奥会共设有8个大项，17个分。

0: 项、126个小项。
1: 2030年冬奥会的项目设置，相比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变化颇多，共设有8个大项、17个分项、126个小项，整体上比2026年冬奥会多了一个分项、10个小项。分项上，在冬奥会中已经存在了102年的传统项目北欧两项被移除出2030年冬奥会，不过未来的2034年冬奥会北欧两项仍有机会入选。新增设的高山自由滑雪在自然场地进行比赛，减少了赛事对环境的影响。2030年冬奥会将设有男子、女子单板和双板共四枚金牌。2026年首次入奥的滑雪登山，在2030年将迎来新的分项——个人越野赛，设有男子、女子两枚金牌。而在花样滑冰项目上，将增设九人制队列滑项目，这项纯女子比赛为冬奥会花样滑冰比赛扩充了新的版图。男女混合项目在2030年冬奥会上进一步增加，冬季两项增加了一男一女搭档的单程混合接力，自由式滑雪增加了障碍追逐混合团体项目，单板滑雪增加了平行项目混合团体。此外，跳台滑雪增加了女子超级团体，速度滑冰新增了男子女子短距离团体追逐赛，这样速度滑冰和自由式滑雪就以16枚金牌并列成为冬奥会中金牌最多的分项。除了项目的变化，2030年冬奥会的运动员配额也进行了调整，总配额定为3046名运动员，包括男子1521人，女子1525人，这也是冬奥会上第一次女运动员占比达到50%。
0: 我们再来关注网球消息，温网男单四分之一决赛昨天展开，七届温网男单冠军德约科维奇耗时5小时15分钟苦战五盘，战胜三号种子奥热阿利亚西姆，连续八次闯进温网男单四强。
2: 赛后德约科维奇在接受采访时说，正是因为这样精彩的比赛才是他还在坚持打网球的原因。
3: These are kind of moments that I still play tennis for, and I'm for sure. As you know, I was telling the kids to go to sleep after the fourth, but they didn't want to listen, and I'm glad they stayed because it was honestly one of the best matches I was part of on this court in my career. And,
4: 这场比赛从开局就陷入焦灼，两位选手首盘发球状态拉满，德约科维奇在比赛中途还因为小腿不适请求了医疗暂停，两人一路爆发打入抢七。抢七局中两人战至10-10平，德约科维奇抓住关键分12-10赢下第一盘的抢七。第二盘奥热阿利亚西姆提升了接发球的侵略性，在第八局抓住机会完成破发，6-3扳回一盘。短暂调整后，德约科维奇在第三盘主动改变战术，增加了发球角度的变化，并频繁上网截击打乱对手节奏。第六局他连得四分实现破发，6-3赢下这一盘，把大比分改写为2-1。第四盘迎来一轮过山车剧情，德约开场迅速破发，2-0领先，可是对手也韧性十足，第四局完成回破，两人再次来到抢七。这次加拿大人把握住了机会，7-4赢得抢七，把大比分扳成2-2平。决胜盘两人又一次互保发球局，来到抢十，面对比自己小13岁的对手，39岁的德约科维奇依然可以在鏖战了5小时13分钟之后，通过一次22拍的相持球逼出赛点，最后通过主动进攻兑现比赛胜利，连续第八次打入温网男单四强。半决赛他将迎战头号种子辛纳。在另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中，头号种子辛纳直落三盘战胜了德国老将施特鲁夫。此外，在一场男单第四轮的补赛中，二号种子小兹维列夫战胜捷克选手莱赫兹卡晋级八强。
2: 女单赛场也在不断上演突破，其中高夫和穆霍娃都赢了球，
0: 而且两个人职业生涯都是首次打进温网女单四强，同时解锁四大满贯全四强的成就。
4: 美国选手高

0: 高夫本场的对手是同胞佩古拉，作为赛会四号种子，佩古拉身上压力巨大。本届温网对高排位选手似乎格外不友好，世界前六在他之前已经五人出局。但比赛的第一盘，佩古拉一上来就取得了破发，占据优势。这一盘高夫非受迫性失误达到17次，发球和正手全被佩古拉压制。佩古拉很快以6-4拿下首盘。但到了第二盘，高夫果断改变战术，开始频繁上网施压，将佩古拉的节奏完全打乱。他在第8局直落4分完成破发，以6-3拿下第二盘，将比赛带入决胜盘。佩古拉此时的失误已经开始不断增多，决胜盘佩古拉的发球局更是不断遭到攻击。第7局又是被高夫连拿4分破发。到了非保不可的第9局，佩古拉接连一发不进，回球也是绵软无力。随着他在赛点上直接回球下网，高夫完成逆转，成功晋级。考虑到我最近的成绩，尤其是在草地上，我觉得今天的胜利很特别。我想我可以放松一点了，因为不管接下来的比赛如何，我真认为我在草地上找到了一点突破。不管接下来进展如何，我为我自己感到很骄傲，同时我也想继续走下去，关注接下来的比赛，努力在每一分上做得更好。另一场1/4决赛在穆霍娃和大阪直美之间进行。上一轮大阪直美2-0横扫世界第一萨巴伦卡，气势正盛。外界有人说击败萨巴伦卡者必进温网决赛，但穆霍娃显然不同意。他本场打得相当强硬，首盘两人一路战至抢七。本场比赛穆霍娃接发球质量极高，大阪直美在抢七局中接连被迷你破发，穆霍娃7-4拿下首盘抢七胜利。比赛进入到第二盘关键的第9局，大阪直美两次在局点上发出双误，最终被对手破发。随着穆霍娃此后保发成功，他6-4锁定第二盘胜利，直落2盘战胜大阪直美，挺进4强。我想这趟温网之旅对我来说是积极的，我确实想走得更远，但今天的比赛确实很艰难，因为我在上一场比赛中打得很好，但今天我感觉我打得一点都不好，我没有任何能量。所以我的意思是，我想这个分数已经很不错了。
1: 在温网的赛场里，除了18块比赛场地，还有餐厅、酒吧、食品摊位和商店，一应俱全，特别漂亮。
2: 整个赛场啊，那真是绿草如茵，花团锦簇，有很多值得打卡留念的地方。今天就让我们的记者带您去温网打卡。
3: 在中心球场前，我们就碰到了第一个重要的打卡点。这个雕塑的人叫弗雷德·佩里，他是一位非常杰出的运动员，他是历史上第一个实现全满贯的运动员，曾8次夺得过大满贯的冠军。而更为重要的是，他在1927年自己18岁的时候还夺得了第3届世乒赛的男单冠军。所以进入温网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和他打卡。的这个打卡点就是著名的草莓奶油，这是一项非常受观众欢迎的甜点。据说每年在温网期间卖出的草莓奶油共消耗7000升奶油和28吨草莓。下面我也要为这个做一点贡献。奶油、现摘的阳光草莓，不知道好吃不好吃，但至少很漂亮。打卡是一件好事情。现在正在进场的这个球场是温网的18号球场。温网一共有18块比赛场地，而18号球场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因为在这里诞生了一个历史上比赛时间最长的记录。我们来看，这里有一个特殊的纪念牌儿。

0: 美国选手伊斯内尔和法国选手马胡在这里的比赛一共持续了整整3天，总耗时是11小时5分钟，其中决胜盘的比分达到了惊人的70比68。不仅时间长，这个比分在历史上也是数一数二的。来温网看比赛，手捧一杯 Pimm's 鸡尾酒，也是一个打卡项目，我一会儿要尝一尝。It's the famous drink in...
1: Yeah, anyway.
0: How much cups did you sold today?
1: Today, too many to count. Like 100, so yeah. 14 pounds, 45.
0: Okay.手捧着这一杯冰凉的 Pimm's 鸡尾酒去看比赛，这才比较经典。我先尝一尝，有一点点酒精的味道，但是非常的清爽，适合在这炎热的夏天一边喝一边看比赛。温网赛场最后一个打卡点，纪念品商店。其实我刚才已经进去转了一圈，说实话东西并不便宜，但是本着来都来了这个四字原则，我还是买了几样东西。作为一个温网打工人，我买了遮阳帽和工作包，继续工作。
2: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赛事消息，世界女排联赛第三周的比赛今天拉开帷幕。
3: 在日本大阪站的一场较量中，土耳其3-1战胜波兰。
4: 第三周大阪站参赛的60支球队，除了泰国女排之外，其余的美国队、巴西队、波兰队、土耳其队以及东道主日本队都是排名世界前6的队伍。首场较量在世界排名第6的土耳其队与排名第4的波兰队之间展开。第一局两队就纠缠到了25平，身穿白色球衣的土耳其队依靠防反拿下关键2分，以27比25胜出。第二局波兰队以25比20扳回一城，这一局土耳其队仅失误这一项就送出了9分。不过随后土耳其队以25比19相同比分连下2局，大比分3-1获得胜利。土耳其队阵中核心接应巴尔加斯贡献出全场最高的23分，其中22分来自进攻得分。
3: 北京时间昨天，第113届环法自行车赛进行了第4赛段的较量。
2: 崔克车队的佩德森在最后的集团冲刺中率先过线，拿下了赛段冠军。
4: 第4赛段的比赛从卡尔卡松出发，终点为富瓦，赛段共设置4个爬坡点，全程182公里。在气温逼近40摄氏度的极端条件下，车手们经历了巨大的考验。比赛发车后10几公里，就有突围车手陆续展开进攻。随着比赛进程，突围集团经过爬坡的筛选，只剩10人的领骑集团。这其中，崔克车队独占3人，他们也凭借着人数优势，牢牢掌控局势。比赛最后500米竞争激烈，崔克车队的佩德森在拐过最后一个弯道之后突然加速，最终以绝对优势率先过线夺得冠军，成绩为4小时10分45秒。总成绩榜上，乌诺 X 车队的特雷恩成功穿上黄色领骑衫，这是他职业生涯中首次穿上环法黄衫。
5: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6: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7: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8: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7: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9: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10: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11: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10: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11: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10: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12: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13: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0: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哦，又好又便宜的京东邀您关注如约而至。哇哦，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1: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体育新闻。全国羽毛球团体冠军赛昨天在沈阳拉开帷幕，东道主辽宁队和山东队拼满五场，
2: 最终靠着国家队现役球员在决胜场的优异表现，山东队3-2险胜。
3: 辽宁体育馆迎来全国各地的21支球队近300位参赛球员，其中包括国家队部分选手、国青队几乎全部主力以及各省市队的新锐力量。全国团体冠军赛是混合团体赛，分小组赛和淘汰赛两个阶段，每场对决设5个单项。已经结束的小组赛争夺中，东道主辽宁队和山东队较量异常激烈。辽宁队身穿淡紫色球衣，首场女双李华洲、张玉涵就和山东队的刘佳悦、王道上演拉锯战。经过77分钟的激烈对抗，山东队先下一城。第二场男单备受关注，辽宁小伙刘洋明宇2007年出生，在锁定国家二队男单席位之后，最近一个月他更是被上调至国家一队跟训。面对山东男单江守义，刘洋明宇全场占据优势，他仅用时29分钟就斩获胜利，两队大比分来到1-1。
4: 在这场比赛自己还是在赛前做充分准备吧，然后在赛中自己也是非常积极的状态，然后全力为队伍拿下这一分。跟训大概快一个月了吧，跟一队训练这件事情可能自己有提升的方面很多吧，就是首先是球技吧，自己的打法上有突破，然后自己的一些战术特点更明确一些吧。
3: 之后两场较量，山东拿下男双，辽宁则赢了女单，比赛来到第5场混双决胜负。刘佳悦代表山东再次登场，他的搭档李云泽之前也是国家二队男单组成员。两人虽然很少配合，但场上出现问题时沟通化解能力强，他们帮助山东队大比分3-2拿下胜利。
5: 就是沟通的比较多，就还是互相带动吧，也需要去磨合的，因为我们赛前也没怎么配过，可能在沟通上面我会说的多一点。
6: 就他有点像鼓励型人格，一直鼓励我，没事再来再来啊，然后这种其实比较好，就遇到什么困难啊，自己主要就是沟通嘛，沟通好了就都没什么问题。
2: 昨天国际五联第4届武术套路世界杯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开赛，
1: 第一个比赛日中国队获得4枚金牌。
7: 本届比赛有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队伍参加，只有获得世锦赛各项前8名的运动员才有资格参加世界杯赛。本届比赛共设有22个竞赛项目，涵盖拳术、长器械、短器械，对练4大类别。中国队派出了8名选手参加8个项目的竞赛。开赛第一天，中国队的杨亚宁获得男子长拳的金牌，这也是本届世界杯赛场产生的首枚金牌。在随后的比赛中，中国队又获得了男子南拳、女子太极拳和女子剑术3枚金牌。
8: 那一瞬间是很激动很兴奋，但是我一直跟自己说稍微压住，就是稍微的教练也嘱咐过，一定要把呼吸节奏调整好，考虑好自己的这个技术动作。然后在场上的时候其实还是相对来说发挥的比较稳定，然后拿下了这块金牌，我其实非常开心。
9: 首先运动员的这个通过备战，然后这次今天的发挥特别好，因为本土作战这个现场的观众啊，这种特别热情，运动员很容易兴奋。我们这次一共是8个运动员参赛，我们的目标就是8个金牌。
3: 近日，第7届全国大漠健身运动大赛在宁夏中卫市落幕，为期3天的比赛吸引了49支代表队、2477名运动爱好者参加。大赛设群众组、高校组和家庭组3大组别，涵盖沙漠足球、沙丘竞速、沙漠定向越野等15项体育项目，实现全年龄段健身群体全覆盖。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

0: 九，开启高品质生活。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哎，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每一个认真看球的你们都值得一个好评，昨晚加时，今天准时，再精神头好评。今晚看球来评瑞幸吉祥。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8: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9: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10: 黄豆、花生、
11: 莲子、桂圆，好丰盛。
9: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2: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哎，一起来吧！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2: 哎，一起来吧！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4: 这里是体育新闻，我们一起来看天气。
15: 北京多云，23到3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1到27度，大连阴，22到28度，呼和浩特多云，18到33度，天津雷阵雨，24到32度，永州小雨，25到34度。

0: 宜宾晴，26到38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7度；佛山中雨，25到32度；淄博多云，24到34度；日照中雨，22到30度；郑州多云，27到37度；南京小雨，26到32度；上海小雨，27到34度；武汉多云，27到35度；长沙多云，26到35度；杭州小雨，28到36度；绍兴小雨，28到37度；南宁阵雨，25到31度；海口雷阵雨，26到33度；深圳雷阵雨，27到32度。
1: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世界杯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1: 再会。

梅打门，球进了。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0: 广东大门稳稳罚进，
1: 机会就来了，梅西。

0: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哦呀，萨瓦尔，这是西班牙的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抛球。库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大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后，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海传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7场1/8决赛，在亚特兰大体育场，阿根廷队和埃及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蓝白剑条球衣，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的是阿根廷队，穿着红色和黑色为主天色球衣的是埃及队。这是阿根廷队的主教练斯卡洛尼，今年48岁，2018年8月份开始成为了阿根廷队的主教练。
7: 另外，今天刚才我也谈到，这个比赛虽然是在这个亚特兰大这个室内球场来进行，看一看，
6: 这个球判了犯规。
7: 对，哈桑，哈桑今天首发出场，他在右边路，这只左脚的突破能力还是非常强，所以这一点可能也是主教练哈桑，今天把他派上首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6: 嗯，
7: 就是利用他的这种速度，利用萨拉赫在中路的这种策应，给边路更多突击的机会。
6: 看一下这个压在边线上的任意球，萨拉赫准备来踢，交给队友，队友再还给他，传到后点来，

0: 打到了左边，恩佐，恩佐这个球也没有控制好。
1: 感觉恩佐上一场球啊，拼到最后也抽筋了。体能上对他来说影响真是比较大。
0: 今天呢，帕雷德斯、恩佐·费尔南德斯、德保罗和麦卡利斯特这四个人啊，同时首发，这在阿根廷国家队历史上其实这是第三场，并不多，这四个人同时首发。
1: 而现在帕雷德斯的位置呢，距离两个中后卫要更近，在中后场，一个是他要负责出球的这种线路，另外一点就是他要保护两个中后卫。
0: 第三德罗，手过顶，梅西，埃及的队员奋力的在球出底线之前把球踢出了边线，
1: 纳比亚。但这一次我觉得裁判员的反应应该是非常迅速
0: 啊，这个助理裁判
1: 哎，对，

0: 猫腰低头啊，因为拉比亚刚才解围这下比较极限了，所以球速过来了很快。阿根廷队进到禁区里边，德保罗观察观察横传，哎，这球当然德保罗越位了，助理裁判越位已经举了旗了。
1: 但是不管越不越位，恩佐这个球应该先把球踢进去。
0: 德保罗的越位位置还挺明显。
1: 对，恩佐的跑位不错，但是最后这脚射门的感觉啊，可能还得再找一找。
0: 嗨，那一瞬间似乎是想起了自己在自家门口，所以先把球先踢出底线。萨拉赫传中球，
1: 萨拉赫踢着踢着又跑到右边去了，
0: 他最熟悉的位置啊，也是杀伤力最强的位置。角球，
1: 埃及队这些球员脚下技术能力也相当不错，而且在彼此之间这种衔接上，似乎开场这段时间打得要更加熟悉。
0: 阿根廷队边路二防一，球交回来再传，后点头球球进了，这个球进了。比赛的第15分钟，埃及队先破门了，他们的中后卫二号亚希尔。埃及队的这一波攻势啊，是他们本场比赛获得的第一个角球所创造出来的传中机会。阿根廷队在右侧边后卫防守的时候，让对方的进攻队员挤到了自己的里线。
1: 关键还是在这次角球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战术打得还是非常出色。几个人之间这种传递，其实看似传递，在这个传递的过程当中，阿根廷的球员防守的球员在移动的过程当中丢掉了自己的盯防。
0: 这是本场比赛两队加起来获得的第一次角球，埃及队完成了非常成功的角球战术配合，吸引防守之后将球回做给队友。
1: 你看在移动的过程当中，阿根廷的球员其实在盯人方面已经是出现了一些不严谨的状态。
0: 是里桑德罗马内内斯呢，他是轮转到后点来防守，但是让亚希尔挤到了他的身前，而且抢到了落点。
1: 亚希尔这个球好像是砸到了脸上，虽然挺疼，但是部位很准。
0: 来自开罗国民队的中后卫恩佐，梅西推直线，这球倒在了禁区里边，裁判给了点球，裁判洛泰西耶判罚了点球，在埃及队的领先也就是3分多钟的时候，阿根廷队利用一次中路的直塞获得了一次穿越对方防线的机会。
1: 这个球梅西是找到了德保罗传球，德保罗这个球传得太漂亮，并没有越位。
0: 在防守当中呢，塔利亚菲科碰到球之后，埃及队的防守球员呢是踢到了他，12号哈桑。主裁判勒泰西耶在场的判断啊，他是非常坚决的。德保罗甚至连这个都不满意啊，不光要点球
1: 还要黄牌，
0: 哎，这是危险的一次进攻，这是有机会得分的，所以要给对方再出示黄牌或红牌。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阿根廷队获得了一次扳平的良机，一个点球由梅西自己来踢。梅西助跑打门，这个球被扑了出去。埃及队的门将舒比尔猜对了方向，而且呢梅西这个球打得离地面稍微起来了一点，是个半高球，角度也不是很刁，结果迅速的在埃及队的替补席前面，在边线附近，埃及的队员被犯规倒地，埃及队的这个替补席上一片群情激愤，大家起来抗议的时候可能太激动了，被主裁判黄牌警告。梅西这个点球没有进，
1: 我们再看一下慢动作啊，
0: 角度不是很刁，而且是半高，
1: 对，而且立着

0: 量似乎也不是特别大，正是门将最喜欢扑救的位置。
1: 是23号舒比尔，他也是来自开罗国民的守门员。德保罗传球，头球，又是守门员的扑救。这个球舒比尔的反应非常快啊！阿根廷队又来了。当然了，刚才阿根廷队那个头球顶的角度稍微正了一点，
0: 但整个配合打的还是比较流畅。
1: 是啊，
0: 右边后卫莫莉纳进入到中场的中路，德保罗突然拉边，这个球传球的质量也非常到位。
1: 其实阿根廷队中路头球顶的呀，这个点抢的也很好，
0: 麦卡雷瑟顶的很好。嗯，
1: 这几个扑救应该让舒比尔一下这个身手活动开了。裁判的哨子没有响，比赛继续。恩佐，梅西再给中路，拉空了。亚希尔上来封抢这一步啊，非常的快啊。
0: 其实刚才在补水时间啊，斯卡洛尼呢是一直在这个场地中间是鼓动自己的球员，就是把球员的这种情绪啊一定要
1: 调动起来，
0: 调动起来，激励起来。而这边呢，哈桑他是拿了一个战术板，给每个球员基本上都讲了一遍这个比赛当中呢需要注意的位置。嗯，到最后阿根廷球员已经在场地里面站好位置了，而这边还在讲解。
1: 阿根廷队这个解围啊，球是第一下没有踢到，差点是给了萨拉赫。
0: 但是作为阿根廷队现在比分落后，可能在打法方面需要一些冒险。嗯，
1: 梅西交给恩佐，又到了德保罗，德保罗横传，帕雷德斯啊，今天他在中场后腰这个位置上站的还是非常稳的。裁判判了犯规，埃及队19号阿迪亚，同样来自开罗国民队。这个球呢，麦卡利斯特是停球的动作本身就是一个转身的动作，二合一了。
0: 其实顶的已经相当不错了，这个球，
1: 因为距离非常近，而且传球过来的速度特别快，所以对守门员来讲呢，别看角度不是很刁，但是要你的反应非常快才行。梅西自己打门了，哎呦，这个球虽然距离这么远，但是打出来的质量还真挺高的。
0: 门将
1: 碰没碰到呢？裁判给了球门球，应该是直接打在了立柱上。
0: 门将这个判断多少有点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啊，
1: 他可能觉得球偏了。哎呦，这个球还真是擦到了人墙里边一个队员的肩膀。对，守门员是有意识的让了，他想把球让出底线去。
0: 但这个球可挺危险的，如果再有一点旋转的话，可能就直接打到球门里侧的立柱。
1: 阿根廷队这个中场今天4个8号位队员同时首发，就是要把中场中路这个位置控制住，然后把两侧的边路呢交给塔利亚菲科和莫雷纳这样的边后卫。
0: 但实际上上半场的效果呢并不是特别理想。看看这球，
1: 塔利亚菲科敲到中路打门，
0: 哇，神了！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奇的扑救啊！阿根廷队已经做到了进攻的极致了。
0: 是，
1: 看台上的球迷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塔利亚菲科敲回来，阿尔瓦雷斯打得
0: 也好，这个球啊，
1: 舒比尔这个反应和身体的灵活度敏捷性实在是太好了。
0: 他身高是1米85，不算特别高啊，在门将当中，但是他很灵活。
1: 舒比尔刚才完成了这个极限扑救之后啊，确实也有点抻到了胳膊。这个球我觉得舒比尔是今天的身体状态已经调整到了极致，他身体做出反应之后似乎自己的头脑才反应过来。这个球判了梅西在把球捅出去之后被踢倒，是埃及队的犯规。19号阿迪亚，这球掉到后

0: 点太靠近守门员了。你今天上半场舒比尔的状态来说，这个球就是直接传给他了。再找梅西，哈菲兹啊，刚才回防的时候这个线路卡在了梅西的里线，裁判还在给时间。梅西这个时候，来自法国的主裁判勒泰西耶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在上半场的埃及队率先破门，随后阿根廷队获得一个点球，但是梅西的点球被埃及队的守门员舒比尔扑出。在上半场，埃及队是1-0暂时领先于阿根廷队。好的，观众朋友们，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呢是阿根廷队从屏幕右侧往左侧进攻，埃及队是从左往右攻，现在的比分是阿根廷0-1，落后于埃及。梅西，萨拉赫，梅西，从中路往里渗透，梅西。横向拉开推射，这是德保罗完成了射门，但是打的还是太正。外围还是阿根廷队控制，
1: 而且这种传递呢，他最终的目的其实还是要找到自由位置的梅西。
0: 卡雷德斯这个球丢掉了，裁判判了犯规。萨拉赫刚准备起诉啊，这列高铁正准备发车，突然一声长笛，哎，暂停，班次取消。这个球要是真的不吹犯规的话，马上就是个单刀了。
1: 是，
0: 阿根廷队的任意球，梅西掉进去，守门员在后点很好的保护，把球打出来。蒂桑德罗，德保罗，卡雷德斯
2: 自己直接射门，
1: 但是这个是完全可以尝试的，是吧？这就是我们刚才谈到，你要拓展这个比赛的空间跟能力，你带上去之后也会吸引对方的防守球员。这个时候你可以自己选择战术。这个球啊，
0: 裁判可能觉得是萨拉赫背后踢到了卡雷德斯的支撑腿，
1: 但在那个位置如果
0: 带球，
1: 对，太危险了。对阿根廷队来说，进攻当中不要让塔利亚菲科跟莫利纳成为摆设，更重要的是把他们两个人的这种特点要利用上。
0: 每一次利用上了之后效果都不错。
1: 对，
0: 还是要多打。蒂桑德罗，裁判没有理他。哈桑，哇，传到过人，哈桑往里走，
1: 萨拉赫
0: 有机会，
1: 漂亮，
0: 另外一侧打门，
1: 漂亮，
0: 2-0了，2-0了，58分钟，埃及队将领先优势扩大了。这个球首攻要记在12号哈桑的身上，
1: 这是一次漂亮的反击战。
0: 是埃及队今天区别于阿根廷队的一点，他们边路有突破的爆点，
1: 是，而且整个这个配合的线路交给萨拉赫，然后边路又左边的套上，整个的进攻打的速度极快。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在前场失球之后，恰恰就是打在这个位置。
0: 这个球呢，视频裁判要回看一下，可能有犯规，这下感觉是踩到脚上了。如果确定是踩到脚上的话，有可能这个球要被吹掉。防守的是19号阿迪亚，向前带球的是12号哈桑，进球的是11号季科。现在呢，视频裁判正在回看这下发起进攻的源头的时候，这下犯规是不是被认定？看起来应该是要被吹掉了，
1: 对，确实是踩到了。

0: 确实踩到，但是对阿根廷队来说，这得提个醒啊。
1: 最终呢，这个进球被取消。19号阿迪亚在阿根廷队的底线，在这个埃及队自己的底线附近的那一次拼抢是犯规，所以呢，这一次进攻从发起的源头来讲呢，就从源头终止了。这个踩到脚上还是比较明显。
0: 对。
1: 这样的话，这个进球没有了，阿根廷队又获得了一个类似于角球的前场任意球。这一下对哈桑来说，对整个
0: 埃及队
1: 的球迷来说，确实是有点变化来得太快，而且太突然。比分呢又回到了0-1。

0: 看一下梅西主罚这个任意球掉进去，头球变成了角球。
1: 转换这个判罚的过程当中，球员的心态，这个球员的注意力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0: 是，角球开起来，在后点没有顶到，德保罗右路再传，尼克冈萨雷斯换下塔利亚菲科，罗塔罗上场应该是要撤下德保罗。
2: 德保罗，
0: 中场这四个八号位球员要换下来一个了，上一个前锋。阿根廷队的角球，梅西一个假动作扣横传，还是角球。
1: 这一扣啊还是非常漂亮，但是稍稍有点大，重心有点跟不上。
0: 萨拉赫，埃及队的反击，另外一侧哈桑上来了。萨拉赫这球给到哈桑，远端空了，哈桑自己来横传，
1: 漂亮
0: 漂亮！
1: 哎呦，这个球没有任何问题啊！
0: 这个球太漂亮了，这个反击，2-0。
1: 哈桑一看，还有什么远端，我自己突破了。
0: 哈桑这个动作完全的闪开了阿根廷队的后卫。
1: 下半场他是埃及队进攻最重要的武器。
0: 是，萨拉赫刚才那个中路的持球向前突破，就是今天阿根廷队一直想做也做不到的事情。
1: 是，而且这又是一次角球之后的反击。
0: 埃及队由季科破门，比分变成了0-2。我们看一下，
1: 10米20米推进，
0: 交给哈桑，远端其实已经
1: 科还没来呢。
0: 是，
1: 又是这三个人之间的配合，
0: 非常漂亮的门前包抄，
1: 非常漂亮。
0: 在三个人的轮转换位，而且快速的传递球、流畅的传递面前的阿根廷队的后卫在轮转盯防的时候，在中路里桑德罗马丁内斯事实上已经失去了防守位置。
1: 是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如果经常出现这三个人之间的这种配合连接的话，那就说明教练员的战术肯定是给球员做到了。
0: 胡萨姆哈桑还是目前埃及国家队历史的最佳射手，他为埃及国家队进了69个球。阿根廷队呢做出的调整是把莫雷纳换下，换上了蒙提尔，在右后卫位置的一个对位的调整。埃及这边呢是换下了受伤的哈桑，埃及队换上场的是另外一个哈桑，是7号特雷泽盖哈桑。阿尔瓦雷斯，梅西传进来，有机会投球，这个球进了，
3: 这是罗梅罗了。
0: 扳回一分之后，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这是比赛的第79分钟，这个球啊守门员手又碰到了，
3: 是
0: 中后卫罗梅罗。埃及的队员觉得这个球有越位的嫌疑，当然呢视频裁判会再回看，会甄别一下的。这球看起来应该没问题啊！
1: 好球，好球！
0: 应该是
1: 没有越位，没有越位。
0: 右侧的边后卫哈尼，他拖在了后边。
1: 还真得有一个大个在禁区之内呀、啊！
0: 而且你得边路往里传呢。这个球应该没有越

0: 位啊，
1: 没有
0: 阿根廷队扳回一分，悬念又回来了。帕雷德斯，蒙蒂尔

0: 老塔罗在前点的头球砸到地面，但是偏出了门框。
1: 这个球老塔罗应该甩一下头。
0: 恩佐，梅西第一下没有传进去，再传，再勾，后点没有形成打门，再给过来，打门，
1: 投进了，
0: 梅西进球了，比分扳成了2-2。阿根廷队啊，自己在尼罗河里差点淹死了，现在终于把头又浮出了水面。
1: 而且这个阶段这个战术变化呀，斯卡洛尼做的还是很冷静，很冷静。
0: 梅西打进了个人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8粒进球，感觉在经过了蒙蒂尔上场这个换人之后啊，梅西在右路开始发力。阿根廷队准备要上奥塔门迪，一个中后卫，萨拉赫，萨拉赫也倒在了禁区里，裁判依旧是没有吹。阿根廷队有反击，另外一侧老塔罗看到快攻的机会不好了啊，老塔罗减速了，头球，
1: 球进了，
0: 恩佐费尔南德斯
1: 绝杀了，
0: 在比赛的第92分钟，在一次反击当中顶进了一个头球，这个进球的线路跟上半场埃及队那个进球几乎一样。阿根廷队在92分钟将场上比分反超了。进球呢，老塔罗在第一次快攻反击的机会的时候感觉这个球传得有点大，他拿到球的时候自己已经到了场地的边路，没有快攻的机会，他就把速度减缓了。在这个时刻埃及队队员呢也估计阿根廷队要减速，大家回追的回退的没有那么及时。
1: 是这个球看似轻描淡写，但是效果太好了。
0: 这边的埃及队在纠结的是连续两次自己有队员倒在了阿根廷队的禁区里边，包括这次萨拉赫的突破，所以呢现在埃及队队员在投诉，让主裁判勒泰西你要等着视频裁判给你一些甄别。
1: 是，而且埃及队我们场边来看，埃及队的教练现在很多助理教练已经是按耐不住自己的情绪，就冲到场地之内。
0: 恩佐·费尔南德斯这个投球的位置和投球的方向和防守他的亚希尔在上半场顶进的那个球几乎一样
1: 啊，给了助理裁判助理教练一张红牌。
0: 埃及队教练组这边有点控制不好情绪了，因为这样的比赛确实2-0领先的情况之下，阿根廷队大概就用了不到20分钟的时间，
1: 是
0: 将场上的比分追平逆转反超，可能对于先领先的一方啊，这个情绪确实很难控制。
1: 足球有些时候可能就是这么残酷，本身是啊，这是
0: 埃及队的助理教练吃到了红牌，守门员舒比尔呢刚才投诉的时候也吃到了黄牌。埃及队还有队员在刚才那次投诉当中吃到黄牌。阿根廷队呢在比分反超领先之后迅速的进行换人，梅迪纳和奥塔门尼防守球员都上来，罗梅罗和阿尔瓦雷斯被换下。阿根廷队把自己剩下的牌全都打出来。
1: 刚才我们还在说呢，这个时候你冒险有些时候是要付出代价的。
0: 是老塔罗，裁判判了埃及队回追的队员犯规，而且掏出了黄牌。埃及队的队员现在应该是情绪很难控制了。
1: 另外，从这个教练员斯卡洛尼他的一个调整上来看，我觉得还是比较成功。尤其是在落后的情况换上老塔罗之后呢，他把梅西的位置放到了右边路，
0: 是
1: 让梅西把他这种特点一对一能力强弱内接之后传球的这种特点最大限度发挥出来。所以在那个阶段我们之前也谈到，就你这个所有的中场球员你的传递球都是为了要给梅西脚下，能让梅西多一秒停球处理球的时间。
0: 是埃及队的主教练胡萨姆哈桑也吃到了黄牌。

0: 孪生兄弟伊布拉辛哈桑在劝阻他，已经补了将近十一分钟了，裁判还在给补时的时间，比赛结束了，比赛最终结束了，在踢了超过一百分钟之后，这场世界杯的八分之一决赛落下了帷幕。这是多么戏剧性的一场比赛，埃及人曾经做得非常出色，他们2-0领先于卫冕冠军阿根廷，阿根廷队甚至只剩下四分之一场比赛的时间来拯救自己的命运，但是他们顽强地把自己的头从尼罗河的河水之下抬了起来，并且看到了最后胜利的曙光。这场比赛阿根廷队是3-2击败了埃及队，成为第七支杀进本届世界杯八强的球队。埃及队做得非常出色呀，萨拉赫虽然自己没有破门，但是他是这支球队像法老一般的领军人物。对阿根廷人来说，他们连续两场淘汰赛在刀尖上跳着探戈舞，这次他们又赢了，但是在本届世界杯的前进道路上，下一场呢，他们有什么样的变化吗？一部流动的充满悲欢离合的现代史诗，在今天亚特兰大这一场具体的时空交锋当中，暂时性的覆盖了这部用象形文字刻在石头上的古老法典。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八分之一决赛的争夺，由瑞士队对阵哥伦比亚队，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第96场比赛了。场上的瑞士队身穿的是红色的战袍，哥伦比亚队身穿黄色上衣和白色短裤。本场比赛接下来由前国脚董方卓和嘉远为大家做出介绍。
2: 现在就等于说呢，中路苏亚雷斯回撤的时候，有的时候普埃尔塔的这个前插比较有威胁，而边路呢，因为有着迪亚斯，扎卡里亚又不敢过多的靠向中后卫，不能形成一个非常好的协防。
1: 这个中路翻墙，一脚出球，
2: 钻进来了，
1: 碰刀来了，调整过来，普埃尔塔打远角。这是在前场瑞士队丢球之后迅速被打穿了两条线。
2: 对，这个正是刚才咱们说到的，一旦边路打不开呢，纵向这个前锋回接以后，普埃尔塔的这个前插是非常有威胁的，
1: 连续一脚出球，
2: 对，
1: 然后后防线只能退，结果把禁区边缘的射门空当全部露出来了。这个球打的质量非常高，科贝尔纵身一跃，双掌扑了出去。瑞士队现在有意的加快传球速度了。这球穿透性很强，看看怎么给，队友还没有跑出来。反抢不错，射门，跑出来一个角度，直接就打了。这个球完全是里德抢出来的。
2: 对，亚沙里刚才这一下呢，自己没摸着头脑，应该往哪跑？不然的话，他其实在内部八号位的这个位置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接球空间的，但还好里德传完球以后还有一个向前的压迫。
1: 这个球弹下来之后呢，正好给里德留出了一个加速和调整步点的空间。
2: 这下还运用了一下脚法，是脚背内侧去推的，还不是正脚背往里抽。
1: 这个球过去了，侧身准备凌空的，这下打呲了，普埃尔塔上来，
2: 这下居然没出底线，出了到了边界，
1: 还转回来了。这个旋转的太厉害。
2: 是啊。
1: 这个球确实刚才解围的时候，又是埃尔维迪，
2: 对，
1: 拿小腿侧面挡出去的。
2: 这下倒是把这个扎卡里亚的身高的优势体现出来了。
1: 上半场比赛呢，两支球队在节奏不快的情况下呢，也没有创造出太多进攻的好机会，射门数，有限。两支队伍在这样的消耗当中呢，目前还很难说下半场比赛什么时候会有突然的提速，或者会有突然的变数。暂时是以0-0结束上半场比赛的争夺。好，两队下半场的比赛继续开始。方卓在中场点评的时候用了个很形象的比喻，双方上半场都像抡大锤在砸对方的铁门。瑞士队中场先换个人，
2: 对，
1: 上来一个更硬的榔头，左误上来，
2: 看是上了个榔头呢，还是找了把钥匙啊？反正现在大家都没想着找那个锁眼。
1: 最好是找到钥匙，这样两边都省点劲儿。
2: 对，

0: 不管是谁先找到开锁的方法。恩多耶一对一突不突，恩多耶突了过去，斜传给中路，后点扫射，
1: 哎呦，
0: 横穿禁区啊，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索乌。
1: 哎呀，索乌这下其实拿停都可以啊，停打都可以，
0: 处理的比较仓促。恩多耶刚才的停起啊，这两下节奏还不错，
1: 莫西
0: 卡很轻灵就抹过去了。
1: 莫西卡这下被这个对方的弗洛伊勒给带走了，本来第一时间呢他是在盯索乌的，
0: 恩多耶感觉是想像姆巴佩那样来个卧射，这脚下没站住滑出去了。
1: 对，
0: 哈梅斯罗德里克斯，哎，他的左脚在这个线路有威胁，是能够传出很好的弧线球的。
1: 阿利亚斯这下就是个矮了点啊，其实就在他的头上。哎，给了
0: 扎卡是怎么吃的牌呢？你看看姆尼奥斯这儿一瘸一拐的，看来是抢这个两拼球的时候，
1: 哎呦呦，
0: 扎卡踩脚了，
1: 哇，还好啊，扎卡这下穿的是死底，也就我们说的短钉，这如果是长钉的话，这一下穆尼奥斯真就麻烦了。
0: 瑞士队两个内部空当呢，都站着有接应的人，这个背身要球呢，还是让哥伦比亚的防守队员有点被动了。李德出来造成了犯规。
1: 下半场呢，瑞士队他变了，他有人回接，他总有第三人形成前插，他这个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小组轮转，这是一个好位置，怎么来罚。
0: 弗洛伊勒和扎卡都站在球前排了四个人墙，巴尔加斯这边
1: 这算是一个训练点位啊，
0: 看看罚球质量，哎呦，对啊，打的球门上角弧线不错，
1: 还真像
0: 李德，他创造了机会，最后这脚球发过来以后绕过人墙，这个是以前很经典的传统任意球踢法，
1: 对，
0: 从外线绕人墙，
1: 哎，
0: 然后兜上角，
1: 哎，出现问题了，
0: 这是抢下来个机会，射门，哎呀，
1: 苏亚雷斯啊，
0: 这可是个黄金机会啊，有人数优势又面对球门，
1: 对，刚才还在说呢，要注意力要集中，不能出现涣散的情况
0: 啊。场边换人，换上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换上金特罗，这也是老将了，然后换上坎帕斯，换下了约翰阿里亚斯。瑞士队在场边二号穆海姆看来是要准备上场了，罗德里格斯呢跟准备替补登场的穆海姆呢交流了一下场上的情况，然后呢他也要被换下了。罗德里格斯估计是交代了一下他这个位置啊之前主要的压力跟风险都有哪些。
1: 现在哥伦比亚就等于前面留两到三个人，就是我打转换了，后防线这边呢，
0: 这点不错，射门，恩多耶直接常规时段双方是战成了0-0，这场比赛这样的消耗过程啊，两支球队在进攻端可以说乏善可陈，
1: 而且随着比赛的进程也可以看到最后时间段下半场其实哥伦比亚球员心态已经出现一个比较大的波动了，
0: 情绪也有变化，
1: 哎，
0: 现在加时赛的上半场开始，
1: 就这两个球队啊在世界杯舞台上点球都没赢过别说这个坎帕斯上来以后还真有用，
0: 就是局部，
1: 对，他
0: 的创造机会的能力还是挺突出的，
1: 给
0: 中路投球，这个球瑞士队居然盯漏人了，这是整场比赛哥伦比亚最好的机会，打中了横梁，卢库米，这个球发出来瑞士队完全没有人盯卢库米，卢库米自己都不敢相信，跳起来争顶这个点这么轻而易举，
1: 哎呦，
0: 这球打的质量极高啊，
1: 还带一个下坠，
0: 还是科贝尔把球扑了出去，卡巴斯。
1: 哥伦比亚确实不太想把比赛带到点球的这个节点。哎呦，这是一个排球动作。嗯，
0: 下坠的太快了。嗯，哦呦，这球差点是连球带科贝尔一起顶了进去。这场比赛啊，双方展现出来的特点啊，嗯，这还有，哎呦，门将巴尔加斯扑了出去，后点头球摆渡过来，中间被卢库米解围了。哇，
1: 守门员立功了。
0: 加时赛的上半场比赛结束了，比分还是0-0，双方呢在短暂休整之后马上开始加时赛的下半场。要是要论好的机会和绝对机会啊，哥伦比亚队三号卢库米顶中横梁是整场比赛踢到现在双方出现的最好的机会。苏亚雷斯虽然有一次面对球门的爆射的机会，但那个球打得太离谱了，不能算是一个很好的得分机会。
1: 只有卡巴斯还能冲，
0: 这个球转移的不错，打上角，摆脱之后打上角。
1: 金特罗有点不冷静了，这个处理。
0: 瑞士队呢，就比较依赖我们反复提到的曼赞，确实他是能够，别看年轻，但他确实给瑞士国家队带来了长久以来少见的活力。嗯，边路给过来，哎呀，这是扎卡擅长的打远射推射的区域。
1: 这也是瑞士队今天啊唯一一次在边路打到一个有纵深的这个情况下形成的倒三角射门，在大禁区外围形成远射。还能冲呢，哎
0: 呦，机会能打进，
1: 射门，
0: 哎呀，
1: 这种机会，我的天，
0: 这可是杀死比赛的直接机会啊！金特罗呀，哇，这是完全送礼的机会啊！扎卡等着这球落下来，
1: 这怎么能？哎呀，
0: 坎帕斯。所以哥伦比亚队就是我们刚说这特点，哎，他总是不好好把握。
1: 对，
0: 这就让教练也没办法。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而且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那接下来呢，两支队伍就要面对点球大战的考验了。在德甲联赛当中，科贝尔并不算是擅长扑点球的门将，他以往在联赛里29次点球扑出了5个。金特罗，
1: 我们就从这个视觉上来看，这个195的守门员站在球门里，球门感觉都少了一圈。
0: 金特罗助跑射门打中间，科贝尔猜错了方向，哥伦比亚队先罚命中。

0: 扎卡，毕竟他是这支队伍当中国家队参赛经历最丰富、经验最丰富、心态最稳定的球员。面对巴尔加斯，看看扎卡的处理。扎卡在观察巴尔加斯准备做什么举动啊？扎卡罚得很坚定，
1: 这个
0: 就是打球速。
1: 对，这个就是身材的劣势，碰都碰到了，就差这一点。
0: 虽然巴尔加斯反应够快了，但是他天生这个覆盖面要小，
1: 你看，
0: 所以呢擦到球的边缘，
1: 对
0: 球的力量罚得又大，

0: 其实这个半高球不难扑，
1: 不难扑。这个如果说一米九以上的守门员啊，这下可能还真给推出去了。
0: 哥伦比亚队第二个出场的是23号桑切斯，中后卫。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会给瑞士球员带来比较大的信心。
0: 嗯，
1: 就我只要角度罚出来有一定的角度，我力量大，可能你在这个控制范围下，你就处于一个劣势的情况。只要不发飞就可以。哎，给一些小手势，
0: 哎，看看桑切斯中不中招？桑切斯射门打在了横梁上，弹了出来，
1: 被干扰了。
0: 连续两个点球呢都罚向了中间，但是桑切斯的这个射门的处理啊没有把球压住。
1: 这种正脚背呢，我们说就是没有信心，我就往里抽一脚，完全没在线里，压在线上。
0: 这样一来呢，看看瑞士队的第二个点球能否把握住。替补登场的前锋阿姆杜尼，
1: 现在对于瑞士球员来讲，就是不要发飞。
0: 阿姆杜尼有节奏变化，打门。他很冷静啊，等着门将巴尔加斯先飞出去了。这样，瑞士队两轮过后领先。巴尔加斯前两个点球都扑向了他的右手方向，就看看他第三个方向会怎么猜了。21号坎帕斯，
1: 今天面对科贝尔的时候打飞了一个单刀啊，看这一下会不会打进。
0: 坎帕斯这脚射门，哎呀，从腋下钻了进去，还够冒险的。
1: 其实今天来看，哥伦比亚球员打的这个角度都不好。都选择相对比较中路的这个区域。
0: 目前科贝尔是左右左，
1: 对，
0: 各扑一次，
1: 哎，
0: 不守中间。阿坎吉，
1: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次罚球。
0: 前两个巴尔加斯都扑向了他的右手方向，看看阿坎吉这次如何判断。面对巴尔加斯，阿坎吉观察了一下他，哎呀，也打飞了。这两个人啊，哥伦比亚的第二个和瑞士的第三个，两个后卫脚啊，他还专门去有意的确认了一下巴尔加斯是不是还往右扑。果然巴尔加斯又往右扑了，巴尔加斯就死堵这一侧，结果阿坎吉这么好的机会没把握住。进入第四轮，双方现在各踢飞一个，还是2-2。哥伦比亚队的这个点球被扑了出来，
1: 这个就是身材的优势啊。
0: 科贝尔这次扑向了右侧，而且科贝尔的扑就是很有规律的，结果埃尔南德斯完全中招了，
1: 一左一右，一左一右啊，是接近在立柱这个区域把球给捞下来，
0: 还打了个半高球。
1: 对，
0: 按照前面的点球规律，科贝尔的扑救已经被摸出来了，这两个门将的规律现在都很清楚。
1: 对，
0: 所以点球大战进行到现在总共踢了7个，开始瑞士队罚他们的第四个，伊藤来罚，他会不会打向自己的右手边？因为巴尔加斯此前已经往他自己的右手边扑了3遍了。伊藤打中间，你看巴尔加斯还是扑右边。瑞士队再次领先。看看迪亚斯能不能让哥伦比亚还活着，
1: 会不会打中路啊？
0: 迪亚斯射门啊，骗过了科贝尔。这次科贝尔没有按自己的规律就扑，迪亚斯赌了一把。科贝尔这次是连续两次扑向了他的，连续两次扑向了他的左手。还是按照他的规律，
1: 对，
0: 还是按照他的规律。迪亚斯看来。

还是吃准了科贝尔的习惯了，帮助哥伦比亚队保留了最后一线希望。瑞士队巴尔加斯替补登场的巴尔加斯来罚最后一个，罚中瑞士队就晋级。那么这边的卡米勒巴尔加斯已经连续往自己右手边扑了四次了，谁能够赌赢这把呢？瑞士队鲁本巴尔加斯准备出跑，调整射门，哈哈，鲁本巴尔加斯他赌赢了，帮助瑞士队罚中了第四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经过120分钟的鏖战，在点球大战当中双方倒是斗足了心眼儿，最后鲁本巴尔加斯罚中了点球。瑞士人在这场比赛当中以他们的坚韧的防守和耐得住磨比赛的性子和耐心熬到了最后。我想接下来瑞士队进入八强之后，不管谁遇到他们都会很头疼，当然首先遇到他们的就是阿根廷队。瑞士队这场比赛和哥伦比亚队在120分钟当中的较量和折磨最终结束了，我们恭喜瑞士队

垒，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Bonanza

0: 后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抛球。库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大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后，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海传，
3: 哎呦，进球了。射门的机会，2-0。

福建球打。

0: 头条拉开大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1: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吉门迪斯打门球进了。

0: 在喊出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
1: 内力打门，球进了，
0: 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2: 球掉了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3: 老婆子
2: 破球
3: 进了，哎，
4: 五轮点球都是五罚三中，
5: 巴达莱助跑打门，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就完成了这个结果
6: 了。
0: 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7: 尚老师，今天很意外啊。
8: 确实意外。
9: 先说弧线，灵动飘逸，
7: 单刀突破，姿态又帅。
9: 再说配合，天衣无缝。
7: 眼观六路，一览无余。
10: 谁的实力这么强？
11: 吉利银河 TT 呀！
12: 关注美加墨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
13: 爱外外星人，
14: 外星人。
15: 喊我哈西萨，
16: 运动抽抽面，来瓶外星人，
17: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抽抽面，来瓶外星人，
16: 外星人电解脂水，
18: 来个赢一瓶，
19: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20: 世界杯上哪看？
21: 小红书，
20: 世界杯上哪聊？
22: 都是老熟人。
23: 小红书，
24: 世界杯上哪玩梗？
25: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26: 聊成玩梗
27: 还看小红书。
14: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16: 运动抽抽面，来瓶外星人。
17: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
18: 运动抽抽面，
19: 来瓶外星人。
20: 外星人电解脂水，
21: 来个赢一瓶。

0: 各位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在共同经历了28个比赛日之后啊，我们今天晚上终于迎接本届世界杯的8强已经全部产生，比赛已经在等待着他们一一落位了。而且今天应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时间节点，我们等了28天了，所有的中国球迷也一块看球28天了。我们迎来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休赛日，告诉大家今天晚上没有比赛啊，各位可以睡个安稳觉，好好休息，养精蓄锐，等着周五凌晨开始的1/4决赛。
1: 没错，说到这儿，我看到我面前很多观众的脸上都出现了笑容啊，确实如此，我们其实内心也是暖洋洋的，因为明天呢会迎来豪门盛宴连续28期以来的第一个休息日，所以呢我们在此还是要再次欢迎屏幕前以及现场的各位观众，连续28天依然能够准时锁定豪门盛宴，欢迎各位。为美好生活而来，豪门盛宴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吉利银河为追求美好生活的主流大众而生，以精品造车品质和领先智慧科技，让愿望成真，与全球用户共赴美好出行生活。开吉利银河，看豪门盛宴。
0: 昨夜今晨的最后两场1/8决赛，相信很多朋友关注了，两场比赛是完全不同的局面和过程。瑞士队和哥伦比亚队这场较量是用最典型最焦灼的一场淘汰赛的样貌完成的，也打出了1/8决赛当中仅有的一场0-0，最后是靠点球决出了胜负。而在昨天夜间这场阿根廷队这场较量当中，埃及队已经把阿根廷队几乎推到了悬崖底下，
1: 是，
0: 但是最后阿根廷人回来了，这个逆天改命真是让人非常的惊讶。说实话啊，这比赛你看打到78分钟的时候，埃及队还是2-0领先，
1: 对，
0: 那一刻可能很多人觉得卫冕冠军真要走了。根据数据公司的大模型的测算，在埃及队78分钟仍然2-0领先阿根廷的那一刻，阿根廷队还能够活着回来，还能够进入8强的几率只有0.6%。
1: 0.6%。
0: 但是阿根廷人通过最后20分钟的逆天换命，把这0.6%变成了现实，变成了一个8强的席位。所以这场比赛真是有一种极致的割裂感啊！你看前75分钟的阿根廷几乎让人昏昏欲睡，
1: 对，
0: 感觉全队都没睡醒，但最后20分钟他们连进3球，这个让我内心产生了极大的一种意外感，也是割裂感。最后我突然发现，哎呦，这像极了拉丁美洲这片大陆上那种文学作品。你知道拉美大陆上大家最熟知的那种文学作品的题材是
1: 什么呢？
0: 魔幻现实主义。
1: 哦，
0: 就是你感觉这75分钟的阿根廷队和最后20分钟的阿根廷队完全不一样，一半是现实，一半是梦境。你可以说前75分钟阿根廷队在做梦，后20分钟这卫冕冠军醒了。你也可以说前75分钟是真实水平的阿根廷，最后20分钟是梦境当中才会有的阿根廷。不管你是支持哪种说法，至少这种比赛啊，只有南美人，只有南美足球才会把梦境和现实如此不违和地捏合在一个场景当中。
1: 确实，我特别赞成你的观点，因为就是给了我们一种极大的不真实感，你难以相信这居然是卫冕冠军。尤其是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我看了整场的直播，当半场被0-2的时候，手机上突然传来了一个推送，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朋友都会看到这个推送，就是阿根廷在半场落后的状态下从未有过最终的胜利。我当时就想啊，世界杯会如此早的给我们定下一个结局吗？也许一切都是未知的。甚至我看到很多观众席，阿根廷的球迷是不是都已经打开手机开始订机票准备回家了？但是我相信面对这样一个让二追三的结局，面对连续2场淘汰赛都是3-2逆转最后的一个胜利的话，我相信对于很多已经订上机票的阿根廷球迷而言，这个改签费也是值了。
0: 总之啊，阿根廷队杀进了8强，你可以看看现在8强当中这8支队伍的排布，大家注意他们都来自哪个大洲啊。8强当中6支球队来自欧洲，1支来自非洲，是上届的4强摩洛哥，而阿根廷成为唯一一支进入8强的南美球队。实际上这形成了世界足球的一种相对稳定和固有的格局，欧洲还是显得比较强大，有整体实力。另外其实国际足联的初心在这一刻

0: 显得成功了。咱们复习一下功课啊，在这次豪门盛宴开始的时候，咱们说过，在分区当中，国际足联巧妙地设计了前所未有的四强保护机制，就是在世界排名前四位的球队，只要拿到小组赛的第一名，就会避免在半决赛之前直接交锋。
1: 对，
0: 到现在，这四强保护机制生效了。看，法国队、西班牙队、英格兰队、阿根廷队，世界排名前四的球队如愿进入八强，而且相对来说，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的都是那个并非那么强大的传统的球队，所以这一切好像都是提前有所期待，但是在这一刻一切都落定了。
1: 没错，这也让我更加期待未来的比赛，因为未来我们只有八场比赛，也只有七个比赛日可以去看了。既然四强我们概念中的这些保护机制呀，还有这些强队啊，他们都已经落位到八强了，那就让我们好好的期待未来的比赛。
2: 绿茵逐梦，盛夏争锋，当八分之一决赛的最后一粒点球尘埃落定，历经数十场硬仗的淬炼与洗礼，本届世界杯八强席位正式落位。层层淘汰，步步惊心，从小组赛的突围蓄力到淘汰赛的生死对决，最终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西班牙、比利时、阿根廷、瑞士八支球队脱颖而出，向巅峰四强发起冲击。八分之一决赛中，三支闯入十六强的东道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全部止步，北美洲、亚洲球队悉数告别，最终八强格局是六支欧洲球队、一支非洲球队和一支南美洲球队，而上届卡塔尔世界杯八强格局则是五支欧洲球队、一支非洲球队和两支南美洲球队，其中摩洛哥、法国、英格兰、阿根廷均是上一届的八强球队。作为非洲独苗，最近两届世界杯摩洛哥都闯入了八强，他们早已经撕下了黑马的标签。八分之一决赛3-0轻取加拿大，摩洛哥展现了稳定与成熟。这支北非劲旅以极致的团队防守、顽强的赛场韧性著称。摩洛哥足球自2008年开始的系统化改革和青训深耕，已经结出了实实在在的果实。这支咆哮的阿特拉斯雄狮正渴望成为非洲足球的破壁者。卫冕冠军阿根廷已是连续两届闯入八强，上一届与他们共同守护南美荣光的巴西队遗憾止步。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的八强之路并不平顺，十六分之一决赛与新军佛得角队鏖战至加时才分出胜负，八强战更是两球落后埃及，下半场13分钟严扳三球，完成惊天逆转。两场顽强的胜利已经展露出世界冠军的经验与韧性。八强之中，挪威是唯一一支历史首次晋级八强的球队，也是本届世界杯最耀眼的黑马。初登世界杯赛场的魔人布欧哈兰德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出场4次他已经打进7球。十六分之一决赛，哈兰德绝杀科特迪瓦；八分之一决赛，哈兰德梅开二度送别五星巴西。这位北欧强力中锋震惊世界，年轻无极限，哈兰德领衔的挪威已然成为八强之中最大的变数。作为2010年南非世界杯冠军，斗牛士军团在过去3届世界杯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这是他们时隔16年重返八强。两场淘汰赛，西班牙先是3-0轻取奥地利，又在伊比利亚德比1-0力克葡萄牙，以不败姿态继续稳步前进。在德拉夫恩特的带领下，西班牙依靠极致的团队配合立足赛场，世界杯已经连续6场零封对手，更是展现完美后防。八强赛中，斗牛士军团是最让人忌惮的战术强者。时隔72年，瑞士再度闯入世界杯八强，瑞士人展现了刻入骨髓的坚韧与铁血的防守。八强争夺战，瑞士与哥伦比亚鏖战至点球大战，最终4-3惊险绝杀突围，展现出极致的心理素质。球队更是素来以防守稳固、纪律性强、大赛抗压能力出众著称。瑞士军刀再出鞘，他们是任

0: 何球队都不愿面对的对手。继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后，欧洲红魔再度闯入八强。比利时队已经褪去了昔日的阵容老龄化短板，1/16决赛展现极致韧性，3-2绝杀塞内加尔，险胜突围。八强战面对东道主之一的美国，以4-1的大比分强势碾压，展现了不俗的进攻火力，连续3场比赛打入3球或以上，犀利的进攻利刃已经成为比利时冲击四强的核心底牌。法国和英格兰是最近3届世界杯表现最好的球队，他们是仅有的2支连续3届都闯入八强的球队。法国队拥有令人羡慕的攻击阵容，球队中以姆巴佩、登贝莱和奥利塞领衔豪华攻击线。小组赛法国队平均进球3球以上，16/1决赛高卢雄鸡3-0零封瑞典。八强争夺战，姆巴佩的制胜点球帮助球队1-0小胜巴拉圭。2场淘汰赛零失球，法国队稳步晋级，高卢雄鸡渴望重塑2018年的荣光。英格兰队的起伏状态令三狮球迷担忧。16/1决赛，英格兰队开场落后，凭借哈里凯恩的梅开二度，才2-1惊险击败刚果金晋级。八强战对阵东道主墨西哥，在一场高原上的艰苦拉锯战中，3-2力克对手，艰难向前。三狮军团拥有不错的阵容深度，但连续2场淘汰赛经历硬仗，耗损也十分明显，再加上进攻端的不够稳定，三狮军团仍需调整到最佳状态。八强落位，其中既有传统豪门坚守底蕴，也有新生代黑马破壁突围，有青春风暴书写全新故事，有传奇老将续写未尽荣光。在这个夏天，关于足球的故事还没有写完，所有关于四强的期待都让我们静待下一场哨响。
1: 在昨天夜间呢，卫冕冠军其实是在最后时刻逆天改命，埃及队已经做得足够好了，埃及队2-0领先的时候让阿根廷球迷内心是心急如焚，但这一切都在最后的20分钟改变了，所以这比赛确实是精彩，也确实是充满惊喜。
2: 真的可以用一波三折来形容，你难以想象在最后的15分钟内的时候阿根廷会连进3球，尤其是最后绝杀的那一球，你会觉得他们的配合太天衣无缝了，老塔罗传给了恩佐，然后恩佐立刻投球争顶，进入了这记绝杀。
1: 你知道现在25岁的恩佐啊，在4年前他刚刚21岁的时候就打了卡塔尔世界杯，而且也是跟随着球队拿到了冠军。21岁在那一届他其实原本是球队的一个备胎，但是由于主力球员的受伤，他临危受命，所以4年前他就表现出了超出年龄的成熟和稳定。4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看到恩佐身上更加让人羡慕的一面，就是时刻能带来惊喜。这就像是吉利银河 TT 日常从容驾驭，有时刻能够带来一些惊喜感，所以今天我们吉利银河星耀美加墨送给为阿根廷队实现绝杀的恩佐费尔南德斯。
0: 今天进行的1/8淘汰赛中，阿根廷迎来非洲劲旅埃及的挑战。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身上承载了太多的希望，没有人会想到阿根廷会在这个夜晚被逼到悬崖边缘。伊布拉辛的进球让埃及出人意料地取得领先。6分钟后，当阿根廷获得扳平比分的绝佳机会时，埃及门将舒比尔沉稳地扑出了梅西的点球。舒比尔多次上演神扑，这让埃及的士气进一步高涨。下半场开始后，埃及曾由季科打入一球，但被判犯规在先，进球无效。不过埃及并未收手，第67分钟，季科再次在快速反击中破门，2-0。看台上的埃及球迷瞬间陷入狂欢，而蓝白军团的球迷则陷入了沉寂。2球落后让阿根廷陷入了绝望，而在绝境之中，阿根廷不屈的意志被彻底激发。阿根廷在第79分钟和第83分钟连进2球，从0-2到2-2，阿根廷人仅用不到4分钟的时间。然而奇迹的剧本还没有结束，今夜的终章正在等待着英雄的执笔。
3: 萨拉赫也倒在了禁区里，裁判依旧是没有吹。阿根廷队有反击，另外一侧老塔罗看到快攻的机会。

0: 阿根廷的故事仍在继续，而恩佐·费尔南德斯也将继续书写属于他的史诗。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本节目是由2026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上天猫搜海信电视 18S， 真彩上场看球更爽，电视换代就选海信 RGB Mini LED 电视。今天孙宝杰老师登场的时间又比往常早了一些，孙老师来得早就说明今天裁判这事儿很重要，所以今天啊，您看阿根廷队绝杀埃及这场比赛，裁判的事儿被反复讨论一整天了。
2: 对，
1: 尤其是阿根廷队的内心肯定是觉得没问题，但埃及队内心觉得我们不服啊，我们吃亏了呀。埃及队的主教练哈桑说，你要是这么想让阿根廷队进决赛，索性别让我们来踢就完了。这当然是他的一种表态，他有情绪在里边，有被逆转的这种心理落差在里边。但回到这场比赛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得请孙宝杰老师一一来讲。您先说一个定义性的原则，这场比赛的执法有大的问题没有？
3: 没有大的问题，
1: 没有大的问题，是吧？那我们就请孙老师带着我们从裁判视角回到这场关键的八分之一较量，看看都发生了什么，怎么来解读这些细节。
3: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阿根廷和埃及队的比赛，第19分钟的时候，阿根廷队员3号啊塔利亚菲科呢突入罚球区后呢倒地了，裁判判点球。实际上我们看到埃及的12号哈桑在与他争抢球的时候他晚到了，实际上3号队员菲科呢把球率先触及之后，12号队员的腿呢没有触到球，等于绊倒对方。这个球呢应该是非常清晰的，任何一个前锋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都想率先触球，完了后接着后呢就有可能出现一些他的想获得的局面。再看，这是第58分钟的时候，阿根廷队6号马丁内斯在2人包夹下呢倒地了，这时候呢

0: 队获得了进攻的这个机会。哈桑呢，这一路过关斩将，球传给萨利赫，萨利赫呢一个精巧的传球，球打进了，这个球太精彩了。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 VAR 就要检查这球呢，在获得球权的时候有没有犯规，他发现有犯规，马上提示介入，提示裁判员。经过回放看，埃及队的19号踩到了6号马丁内斯的脚，所以踩完之后呢，马丁内斯倒了，埃及队获得球权，产生这次进攻，产生随后的进球。所以 VAR 介入之后，裁判员判这球呢犯规在先，由埃及队，由那个阿根廷队罚这个直接任意球了。再看，这是92分钟的时候，萨利赫呢在罚球区内倒了，裁判没表示。这时候呢，和上半时和那个下半时埃及队呢几乎如出一辙，产生反击，这球呢传入罚球区，恩佐把这球打进了，这球呢就是逆转的这个关键球。我们来看，萨利赫在罚球区内是不是被犯规了？实际上，9号队员率先把球呢捅出去了，他先出球了，球到了身体的后边。这时候双方呢都想再去控制球，再去抢球，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脚呢在移动中间相互接触，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所以这球呢不犯规。那在这种情况下再产生的进球 ，VAR 是不能介入的，所以这球呢符合规则。再看，这是瑞士和哥伦比亚队的比赛，49分钟的时候呢，瑞士队的11号恩多耶倒在罚球区内。我们通过回放的慢镜头看，双方呢11号和2号队员在罚球区外是相互拉扯，手上都有动作。到罚球区内可不一样了，11号队员主动倒地了，这不是拉倒的，是自己往前扑倒的，所以这球不判犯规是正确的。裁判很准确地掌握这次身体的对抗。再看接下来一会儿60分钟的时候，又有一个犯规。这时候呢，哥伦比亚队呢射门，射完门之后再转身，镜头没跟上，守门员倒地了。在这种情况下，裁判向呢25号队员苏亚雷斯出了黄牌。我们通过回放，我们看看到底发生什么。25号队员趁守门员不备啊，把守门员的一只手拉住了。他为什么要拉住呢？实际他是怕守门员快速这个恢复比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是呢非体育行为，裁判向他出示黄牌也是正确。
1: 孙老师其实解答了大家争论一整天的好几个细节啊，这样一解释呢清楚的多了。首先我们知道，在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那个绝杀进球，萨拉赫和对方的身体接触，其实阿根廷队的防守队员并不犯规，
0: 对，
1: 所以导致呢这个时候 VAR 不介入是没问题的。
0: 对，
1: 今天因为埃及队内心一直在说的一句话呢就是双标，说这裁判回到这58分钟啊，就是他们被吹掉那个进球，因为这其实是往前回溯了挺长的时间。
0: 对，
1: 在这儿也请教孙老师一个问题啊，你看埃及队进球之后 VAR 介入是往前回溯到了大概30秒钟半分钟之前，获得球权的那一瞬间说有问题，那现在 VAR 介入的原则这过程能持续多长呢？我能无限往前回溯吗？那我无限往前回溯的话，只要防守方有犯规，我这进球方进攻方都无效了，这就
0: 对。要是如果从一开始比赛90分钟前的话，那那个就实际上这条原则 VAR 这个检索这个原则并不是为那个服务的，就是为这个控球权，它产生这次进攻实际进球之前这一段时间这种控球阶段，从这儿看球权是怎么来的。如果球权呢反复在两队之间转换的话，那就要和这种情况是不一致的，
1: 所以可以理解成，因为埃及队那个反击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所以要检视的是他获得球权的这个转换过程，
0: 对，
1: 那一刻，对吧？
0: 对，
1: 所以那一刻当中，埃及队的队员有犯规，就导致获得球权这一下犯规，跟后边连贯的进攻就形成了一整套的因果关系，
0: 对，
1: 这就被吹掉了。
0: 对
1: 对，所以孙老师这一解释呢，我们就知道 VAR 介入的时间节点是什么时候，能够回溯到多久之前，这其实也是今天大家

内心一直在问的一个问题，很多球迷。另外啊，今天大家还在关注一个小细节，其实也是我们的球迷啊都非常的敏锐啊，说你看这个埃及打阿根廷的这场比赛呢，是法国的裁判员勒泰西耶来吹的，结果几天之后呢，到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法国打摩洛哥那场比赛是这个阿根廷的主裁判特略来吹。阿根廷裁判吹法国队比赛

0: 怎么看这事儿？
1: 啊，如果要是，都是，两边的这个主裁判去给做裁判的话，那也是对等的。但是呢，如果回避一下，可能麻烦更少一些。
0: 所以从规则上来说，这么安排没问题。
1: 没问题。
0: 但如果再做得更好一点，避免大家猜忌的话，
1: 对，
0: 其实这样的情况可以规避。
1: 对，
0: 对吧？
1: 就像有些比赛，你比方说，要是让，好比说阿根廷的裁判做阿根廷的比赛，或者法国的裁判做法国的比赛，也规则中间也没说不允许，但是肯定这样的话，给这个比赛方会产生很大的麻烦。
0: 所以这是引起了大家关于裁判执法问题以及裁判员指派问题的一些探讨。我相信这样的探讨还会延续下去，所以压力也给到这阿根廷的主裁判特略。法国打摩洛哥那场比赛的执法要尽可能做的天衣无缝，要做的非常好，才能够避免这些猜忌啊。好，也欢迎各位呢在收看世界杯的时候，在家里请进一个看球的好搭子，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个海信 RGB mini LED 的电视。它呢有着抗反光的黑曜屏，尤其解决大家白天看球啊家里反光的问题，白天看球眼睛也不累，再加上这个178度的超广角，在客厅哪个位置都可以欣赏精彩的球赛。好了，再次感谢孙老师，豪门盛宴稍后继续。

0: Looking in the mirror and I see the truth. Hear no evil, see no evil, I'm just in pursuit of higher living from the bottom. I can see the proof. I need the top, ain't no stopping when I seek it too. I'm in a rocket ship, I'm going with a full stop. Can't stop, boy. I wanna see me get my glow right. Yeah, they don't wanna see me get my glow right.
1: 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刚才孙老师已经从裁判的处置这个角度呢，谈到了阿根廷打埃及这场比赛。那接下来就可以回到足球技战术本身了。我们请来刘烨指导说说这场比赛。说实话，这个70多分钟埃及队能2-0领先，是不是您也没想到啊？
2: 昨天咱们俩好像在预判的时候，我说阿根廷可能会过关，但是多少会受到埃及队的一点麻烦，但没想到这个麻烦找得那么大。所以我觉得首先一个呢，以后还是让孙老师先做，然后我后做，我好知道怎么样去解释这个规则。因为实际上在规则解释的过程当中呢，很麻烦，因为现在的规则的理解、解读和变更非常频繁，所以它有的就像你小时候读古文一样，有的时候你要一点点的钻研，有时候你像手球啊，你要同时满足4个条件才可以判，或者同时不满足这4个条件就可以不判。所以有的时候呢，规则是要学的。说小点，大家在观赏比赛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说大点呢，你踢业余比赛的时候，不至于互相造成麻烦，去对裁判员有意见。所以我觉得孙老师的这个节目放在前面播非常好。
1: 刘烨指导是优秀的边后卫，这一脚球传给队友了。来回到这场比赛当中啊，这个阿根廷队这个前70多分钟一直在控制，这控制不好使，是不是现在真说明最后还是得靠那种边路起高球啊能解决问题？
2: 其实阿根廷队前面打得还可以，还可以，只不过是埃及队打得更好。而且埃及队我相信他也受到了之前几个阿根廷的对手啊比赛当中所表现出来那些优点，他也借鉴了。你包括其实从约旦开始，他进攻已经攻破了阿根廷的大门，包括这个佛得角的这样一个方式，可能他认为阿根廷队的防守体系并不是那么严密，不要被对方这种名气啊或者气势所恐吓住，所以他们整场比赛踢得非常顽强，哪怕到了最后1分钟还在全力以赴的进攻。所以我觉得对埃及队来讲呢，他有一个主心骨，就是这场比赛一定要对攻的方式去打，虽然说是反击的次数更多，但是他们一旦有机会没有放弃过。
1: 应该说两队呢是携手奉上了一场精彩的荡气回肠的比赛，两队都显示了自己的要强品质。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蒙牛要强时刻，本环节由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的蒙牛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请刘烨指导带领我们回到比赛。
2: 足球比赛呢，有的时候呢是讲究技战术，但有的时候呢讲究一个勇气。这场比赛呢，埃及队的勇气

气绝对是让人敬佩的。当然了，这里边有忌讳，我们先看开场的第一个定位球，他主罚的呢相当有自己的思路，那就是呢把对方引过去之后呢45度起高球，那这次呢几乎也成功了，这已经预示着几分钟之后他们那个得分的手段跟这个球是一模一样。我们再看斯卡罗尼，这时候可能还没意识到埃及队已经研究到怎么样去打定位球，还是这样的主罚的方式，还是三个人在这个边路配合。这个时候阿舒尔晃来晃去的目的啊，不是为了这个突破，他是为了吸引对方的人过来防他，从而解放传球者送出这脚传球。所以我们再看整个慢放的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这个过程当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连在一起的。阿舒尔晃来晃去就是为了把防守的阿根廷人叫过来，让队友传球的空间更大。同时当这个球回传的时候呢，阿根廷的球员呢必须往外压，因为按照防守原则啊，对方回传的时候你防线要外压。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有两个人落在了后面，马丁内斯和罗明罗都落在了后面，他要往外赶，赶的同时不巧这个球就回来了，所以他要再往回走，再往回走的时候位置空间都没有了，所以马丁内斯被对方倚在了身后。这是矮个的后卫争高球最怕的事情，就是高个站在你身前你一点智没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球呢丢着看着好像有点意外，但实际上埃及队从第一个角球到这个任意球的主罚，他们都是有了精心的设计。说到勇气呢，我们再看这个镜头，埃及队即便领先之后全场上抢非常坚决，你看看他每个人的态势就是给阿根廷队拿球有非常大的压力，而且这个球呢他们还抢下来了，所以这段时间对阿根廷来讲呢，感觉自己的后场是窒息的，好像有一个隐隐的推人的动作，萨拉赫推倒了，但是裁判呢也没吹。假如那个时刻再有一个禁区中央的任意球，阿根廷队的局面将会更难看。还好阿根廷队很快呢就发动了一次反击，塔利亚菲科这场比赛是表现最好的一个球员之一，别看他没得分，他的频频的插上制造了对方的一个点球，而且12号哈桑啊这场比赛他的双刃剑这个特质呢就得到体现，一面呢是他防守很差，一面呢是进攻很强。但是梅西这个点球没发出去，守门员阿舒尔再次立了大功，实际上在之前的几次扑救和位置当中呢已经表现得很不错了，这只是他开挂的开始。之后阿根廷队继续在边路进攻，7号德保罗传出了类似于英格兰队7号贝克汉姆的弧线，直接传到门前，可惜这球呢麦卡利斯特顶得太正，如果稍微顶的哎偏一点可能守门都难办，这还算是正常发挥。但是呢这个舒比尔的这个扑救啊刚刚开始，这个球啊真是挺吓人的，他已经到位了，但是他呢突然间收手了，这可能是个判断失误。为什么呢？因为守门员一般都是球万无一失，他这个时候就没想到这球可能又转回来了，相当可怕的一件事情。但他这场比赛呢扑救和运气呢这时候都看得还是不错的。在之后我们看阿根廷队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哈桑的防守位置的缺陷，他不大会保护右后卫的身后，而按照对位原则来讲呢，边后卫助攻呢对方边后卫助攻你是边前卫要防的。我们看塔利亚菲科再次拿到了一个很好的控位，但这次呢他没有传中，寻求到中路呢让梅西跟队友做这些传敲的配合。但是我们看整个埃及队的防线在中路是密不透风，梅西快速的传切球怎么也敲不进去，是打不透的。所以上一场比赛在这个打完了佛罗德角之后啊，阿根廷队有一个数据，就是他的中路进攻打得非常多，相信埃及队呢也看到这个数据了。所以这场比赛再次体现了我们看塔利亚菲科左后卫助攻的价值，这几乎就是一个得分的球，打得也很快，虽然角度不刁啊，但是这个球速是很快的。我们看慢动作觉得好像还有机会，但你看正常动作来讲的话，守门员这个反应啊，舒比尔这反应太快了。我们看哈桑的位置又是忽略了身后的位置，而边后卫呢右后卫这3号啊他是正常应该收进来保护的，这一点位一点错都没有，因为中路阿根廷都还有人。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都想这哈桑的防守这么差会不会给他换下去，没想到没换下去，而且呢还大放异彩啊。这件事呢我们过一会儿再说，先说阿根廷的这种进攻继续在打对方的门前，

继续强化边中结合的方式，又是塔利亚菲科，又是一个不错的传中，但是中间呢，我们看连续配合之后，梅西还是撞不进去，只能打回到外围，阿尔瓦雷斯的射门。所以这段时间呢，中路进攻受阻呢，是阿根廷队最大的一个问题。虽然他们边路塔利亚菲科不停地在创造机会，但是中间呢打不穿打不透，这是个难题。下半时，这时候呢，阿根廷队还是一球落后，梅西呢还是尝试走中路，让队友跟他做配合。但是我们看，整个防线当中，埃及队做得密不透风，而且呢跑动也很积极。但这呢也是出现了一个隐患，就是跟他们后边的丢球有关系，后面他们体能下降了，就跑不太动。再说哈桑的防守，同样的问题，右后卫要内收保护中路，哈桑呢没有意识到塔利亚菲克又切自己的身后了。而这脚球呢，阿根廷队传得很好，整场比赛好几脚球啊，阿根廷队传这边传得都很棒，只是可惜最终呢都没形成最佳攻门的效果。这时候争议的一幕发生了，就在哈桑的防区，他还是没回来，但是队友帮他防下来，把球传给他，剩下的时间就是哈桑制造自己的高速公路通道的这个时候了。盘带是真好，哎，真是漂亮。而且最后他把球呢很聪明的交给萨拉赫，萨拉赫这脚球才是画龙点睛的一脚球，传得舒服，外脚被轻轻一弹，很丝滑的就到了基克的脚下。但是最终的判罚结果呢，大家也都知道了，所以这个球呢过程非常的精彩，但是最终这个判罚呢让埃及队呢有点不满意。但这个时候呢还对整个战局没有太大的影响，埃及队依然很有信心的在组织进攻。我们看阿根廷队开始去抢埃及队，看埃及队怎么破的这个高位逼抢，一蹭一敲再一拨，整个配合相当的流畅。这球是着急了，如果往右边推不送直线的话，很可能又是一个好机会。此时此刻我们还说这个哈桑是不是主教练哈桑的侄子或儿子，没换他，但是没换他依然收到很好的效果。阿根廷队犯了一个错误，在进攻角球当中的防守没布置好，结果被萨拉赫推进了一波反击。而此时此刻又是哈桑很轻松的过人，给基科制造了第二个进球的机会。这是上一个被吹掉进球之后，三个人同时又策划了一次进攻。可想而知埃及队的防守反击多么的犀利，他们的球员能跑，而且呢能过人能控球。我们不看突破的，我们要看得分的这个点。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已经在回头看基科，看第一眼看第二眼，他一直是有意识的在控制对方的跑动线路，这时候一点错没有，对方离他8.8米远。但是看之后这一下，再看了最后一眼的时候，基科还没变向，还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再看马丁内斯再回头看球的时候，基科就开始做变向跑，突然间切身前。所以基科的跑动是非常的聪明，也很诡异。利桑德罗马丁内斯说实话已经够谨慎的，但是真的是防不胜防。基科的跑位技巧好，而且呢跑得也快，这个时候啊就把阿根廷队逼到死路了。所以这时候呢你会发现球员阅读比赛的能力多强，梅西主动拉到右边去打边锋了，因为中路实在是打不开了，他上一场打佛得角的时候也这样打过，所以马上就奏效了。另外一个呢就是罗梅罗的突然插上，包括我们看埃及的后卫呢有点侥幸，他想造越位没有努力的去跟，导致这个球呢是丢了。之后呢继续往梅西这边打，而且突破这次呢梅西又成功了。我们之前就说啊，就阿根廷队这届比赛呢就少边锋，因为迪玛利亚退役之后呢阿根廷队没边锋，所以真攻不下去的时候呢只能让梅西到边上去打边锋。现在看到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这是第二个球分到边上，梅西第一脚传中呢被弹回来，第二脚再传还是被弹了一下，意外的弧线到了老塔罗这儿回做，蒙贴尔再回做，这个时候呢梅西跟进之后射门成功了。但这个球呢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看梅西传中一瞬间他身前两个人防他，但是当梅西再回到镜头里边的时候，那两人不在了，那两人没跟着他进来，所以这个时候求胜的欲望占据了优势，阿根廷队是扳平了比分。而这个时候呢勇敢的埃及人依然

0: 会杀死比赛，这又是一个快速的反击。萨拉赫拿球，但是这球呢被谁啊，被马尔穆什给抢走了。如果这球给萨拉赫，可能就不会往边上传，可能就顺着中间进去了。但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马尔穆什传了，被防了。而且我们看这时候帕雷德斯干了一件要比梅西和之后进球这埃尔南德斯这个比恩佐那个球更棒的一个贡献，他把这个球拦下来，没有这一下就没有后边的故事，后边的结局要重新写了。所以有的时候啊，防守球员的价值啊，你一定要正确对待，不能光看进球的人的价值。我们再看这时候埃及队依然进攻，他们想进攻来决定比赛最终的结果。在远端位置呢，麦卡利斯特有一个小小的拉人动作，裁判也没看见也没判，之后就是那个争议球，一正一反，一进一出，一流一走，就在这一瞬间产生了。获得球权之后，最重要的是我们看恩佐费尔南德斯怎么跑的，摇头晃脑，玩命咬着牙往前追，这个球还真让他给到了点了，而且劳塔罗球传的也准，他就顶进去了。这个就我们所说求生的欲望，取胜的欲望，这一刻战胜了他体能的不足。所以这一瞬间呢，是在赛后产生了很多的这样一个解释。我们先不说那个事儿，先说恩佐怎么跑的。这个时候呢，能有这个胆量往前冲，能有这个体能往前冲，这还不是一般的球员。这个球分到那边去之后，恩佐在玩命的跑。可能一般的人呢就想，我们是不是碰一碰球，我们是不是打加时赛。但是劳塔罗这脚球传得又坚决又准，不仅仅是恩佐，他身后呢冈萨雷斯也跟到位了。所以这一瞬间球员的抉择，球员的这种毅力，他的精神上的层面的毅力是值得人敬佩的。之后对埃及队来讲很难接受这个结果，他们一定是会提出自己的抗议，他们有自己的看法。当然了，这场比赛就像是我们所说的，阿根廷队可能从上届世界杯的这样一些逆转，包括之前的几场比赛的逆转，得到了一种精神，那就是主教练会派上这个时间合适的人上来，但是场上队员这种队员临时自己调整的一些战术和技术的发挥，这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1: 埃及队今天肯定是心有不甘，但是非洲足球就是这样，它特别感性，特别激情。你看到最后时刻2-2的时候，埃及队还在攻，就是为对手断下来，造成这个反击的机会。所以非洲足球是不是这种性格也是它局限性所在？您觉得，就是它再往前走一步，是不是得克服这种性格？
0: 那个时候真的是勇者强者之间的对抗，如果那时候哪边一收，这可能就进入到加时赛。如果埃及队是这样一种当时的心态，像打加时赛的心态，他可能整场比赛不会这样打。所以他整场比赛当那个劲儿吊起来的时候啊，那个劲儿吊起来的时候，索性就让他发挥了，你给他摁回来啊，他反倒不会踢了。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埃及队的选择呢，应该说也没太大的问题，也就差那么一丝一毫。所以命运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你感觉有时候不公平，但是呢你必须是接受他的这样一些给你的答案。
1: 是，总而言之，这场比赛的埃及队令人尊敬，也让我们永远记忆他。为这样的精彩的比赛，我们确实应该干一杯。邀请各位呢举杯五粮液，燃情世界杯 FIFA 2026世界杯官方联名产品五粮液，邀您举杯领略豪门盛宴，有机会赢取千万红包。豪门盛宴稍后继续。
2: 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射手榜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播出。

0: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1: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2: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哦。
3: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4: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2: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5: 都来找蒙牛。
6: 我想冠军肯定是
2: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喝蒙牛，
5: 看比赛赢金球。
7: 欢迎回来，亲爱的各位观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外星人时刻，外星人电解质水力挺每个外星人时刻。这几天看球最大的一个感受啊，如果说我们用挪威的晋级形容的话，说它是惊喜，那阿根廷的晋级呢就是惊险。毕竟两场淘汰赛都是3-2，而且最后这场是已经被0-2领先的状态下，又能在最后时刻实现逆转，其实这个在世界杯史上应该都是很难做到的吧？
8: 其实极限逆转呢，永远是足球场上最让大家感觉澎湃的那种剧本。世界杯历史上呢，确实有过一些极限逆转，但是你要说多少次，我还真没统计。不过我印象当中啊，你看，比如说今天的阿根廷，然后比利时队是一个极限逆转的好手。本届世界杯他已经上演过一次极限逆转的戏码。如果大家在循着记忆的线索往前倒，2018年在罗斯托夫他们0-2落后日本队的情况底下，在第68分钟开始用了30分钟不到的时间完成3个进球，极限逆转。这应该是仅次于今天阿根廷队用了20分钟完成极限逆转，他们的时间多一点点。这应该是世界杯历史上两场用时最短在常规时间内完成逆转的案例。看看吧，那些美妙的极限逆转的时刻就是我们今天的外星人时刻。
9: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0: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1: 外星人电解质，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0: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2: 面对埃及的比赛，阿根廷上演了一场世界杯淘汰赛让二追三的经典名局。而在世界杯历史上最著名的让二追三，非伯尔尼奇迹莫属。1954年世界杯决赛，联邦德国挑战当时普斯卡什领衔的无敌之师匈牙利。小组赛联邦德国曾经3-8惨败给匈牙利，全球媒体几乎一边倒看好匈牙利轻松夺冠。匈牙利甚至提前印制夺冠纪念邮票，筹备了庆功宴。比赛开场的局势也暗合了这一预期，匈牙利在这一天取得梦幻开局。开场仅8分钟，普斯卡什和吉布尔就连下2城，匈牙利2-0建立领先优势。那时现场观众大多认定胜负已定，但联邦德国队很快给出了自己强有力的回击。第10分钟，莫洛克门前抢点扳回1分。第18分钟，拉恩挺身而出，他的进球帮助联邦德国将比分扳为2-2，而属于他的神奇剧本还在后头。比赛第84分钟，匈牙利后卫解围失误，拉恩突入禁区低射，皮球钻入死角，联邦德国队3-2完成大逆转，历史上首次捧起了世界杯的冠军。国际足联将这场比赛定义为世界杯史上最具精神力量的逆转，战术、意志、天时共同造就了不可比拟的伯尔尼奇迹。1966年世界杯1/4决赛，葡萄牙与朝鲜的比赛同样是世界杯历史上的逆转名局。葡萄牙坐拥传奇球星尤西比奥，赛前媒体普遍看好他们取胜，却无人料到朝鲜开场便打出完美开局。开赛仅1分钟，朴胜金禁区外远射破门，朝鲜队先拔头筹。随后朝鲜队乘胜追击，李东云、杨成国3分钟连入2球，短短25分钟，朝鲜3-0遥遥领先，全场观众集体为亚洲黑马欢呼，葡萄牙防线完全溃散。他们的主帅赛后坦言，球队甚至一度彻底崩溃。绝境之下，葡萄牙队需要超级球星，尤西比奥扛起全队。第27分钟，他抢射得手，稳住军心。半场结束前，他制造点球并亲自罚入。半场葡萄牙2-3缩小分差。下半场朝鲜体能断崖下滑，防守漏洞百出， 第56分钟，尤西比奥禁区劲射完成帽子戏法，比分扳为3-3，双方重回同一起跑线。第59分钟。

尤西比奥迎来他的最高光时刻，他犀利突破再造点球，他亲自主罚稳稳命中。本场比赛他上演大四喜，葡萄牙4-3完成惊天逆转。第80分钟，奥古斯托角球头球破门锁定胜局，5-3惊天逆转。赛后全场观众起立为双方送上掌声。英国卫报点评：朝鲜用25分钟震惊世界，尤西比奥用60分钟诠释足坛英雄。4年之后，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1/4决赛再次上演逆转好戏，卫冕冠军英格兰与联邦德国再次狭路相逢。上半场英格兰掌控全局，第32分钟马勒里门前抢射破门，英格兰队先声夺人。下半场第49分钟彼得斯近距离推射扩大比分，英格兰手握2球优势，现场英格兰球迷笃定30军团可以晋级。关键时刻，足球皇帝贝肯鲍尔成为了德意志战车的救世主，他吹响了球队反击的号角。第68分钟，贝肯鲍尔禁区外远射破门，联邦德国队扳回一城，足球皇帝霸气外露。第76分钟，乌维席勒也站了出来，他的诡异头球吊射将场上比分扳为2-2，在德国人的字典里，或许从来没有放弃二字。双方将进入加时鏖战。加时阶段，英格兰体能彻底枯竭。第108分钟，格拉伯夫斯基边路传中，队友头球摆渡，盖德穆勒门前凌空破门，联邦德国3-2逆转绝杀。4年前决赛的遗憾彻底烟消云散，德国人完成了完美复仇。德国《踢球者》杂志在赛后盛赞这场胜利。德国足球永不放弃的铁血意志被演绎得淋漓尽致，这场超级逆转也成为了英德交锋史上的经典之战。1982年世界杯，德意志的逆转基因再度觉醒。半决赛，普拉蒂尼领衔的法国黄金一代对阵联邦德国。比赛第17分钟，联邦德国队由利特巴尔斯基先下一城，但是仅仅9分钟后，高卢雄鸡就还以颜色。球队核心普拉蒂尼面对舒马赫稳稳将点球命中。而比赛第57分钟还诞生了另一幕名场面，联邦德国门将舒马赫腾空飞踹，暴力冲撞了法国球员巴蒂斯通，巴蒂斯通甚至一度昏迷，但当值主裁却并未做出任何判罚。最终双方90分钟常规时间战成1-1，比赛进入加时赛。加时开局，法国火力全开。第92分钟，特雷索尔漂亮的凌空抽射帮助高卢雄鸡将比分反超。而仅仅6分钟过后，法国队卷土重来，吉雷瑟大力射门将比分扩大为3-1。2球领先的法国掌控局面，联邦德国濒临淘汰。危局之下，替补出场的鲁梅尼格挺身而出。第102分钟，他的漂亮进球吹响了反击号角。第108分钟，利特巴尔斯基左路传中，赫鲁贝斯头球摆渡，菲舍尔小禁区完成惊天倒钩破门，联邦德国3-3神奇追平，现场观众热血沸腾，这记倒钩成为了世界杯的传世名场面。此后双方再无进球，世界杯历史上第一场点球大战就此到来。点球大战，本场的前5个点球双方均弹无虚发，为联邦德国第3个出场的施蒂利克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点球大战第1个没有罚进的球员，他的点球被法国门将奋力扑出。3轮过后，法国队3-2领先，但是联邦德国也有自己的门神，随后舒马赫也拒绝了希克斯射出的点球。4轮过后，比分是3-3。第5轮，普拉蒂尼和鲁梅尼格双双命中，双方将进入残酷的单轮决胜。第6轮，德国门神舒马赫再次立功，他将博西斯的点球拒之门外，联邦德国赫鲁贝斯则稳稳命中，联邦德国队通过点球大战完成不可思议的大逆转，这一战名垂青史，被后世称作塞维利亚之夜，德国人的顽强铁血再次震撼世界。
2018年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比利时迎战日本，再演逆转好戏。比利时全队总身价高达7.5亿欧元，是日本队的10倍之多。但足球比赛从不是简单的数字游戏，这场比赛的进程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第48分钟，柴奇岳手术刀般的传球撕破了对手防线，圆口圆气的进球让日本队出人意料地取得了领先。但此时依然没有多少人相信日本队可以创造奇迹，因为仅仅1分钟后，阿扎尔就险些为比利时扳平比分。人们相信比利时的进球只是时间早晚的事情，但第52分钟，日本队的一记重拳让比利时人哑口无言。钱柜式的远程重炮把夺冠热门比利时逼到了悬崖边上，比利时人目瞪口呆，仿佛眼前的一切如若幻境。关键时刻，主帅马丁内斯开始改变战略，费兰尼和查德利双双登场，比利时将利用空中优势开始高空轰炸。果不其然，第69分钟，维尔通亨的头球吊射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距离球门最远的头球破门，比利时吹响了绝地反击的号角。随后，比利时人继续将空中优势最大化。第74分钟，替补骑兵费兰尼利用身高优势头锤破门。短短5分钟，比利时的空中部队就将战局扭转。而比赛最后1分钟，他们更是用一次教科书般的经典反击，奉献了一场永载史册的神奇逆转。

0: 了。
1: 是梦想，旋律，旋律。
2: 经典的十四秒反击，让欧洲红魔完成一次经典逆转。那届杯赛，他们一路高歌猛进，获得季军，书写了属于他们的全新历史。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关注美加墨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吉利银河豪门盛宴夏日狂欢季，给我们全国的球迷送来了惊喜好礼。欢迎屏幕前的各位，咱们扫描一下下方出现的二维码，每天百万购车券相送，同时呢更有机会赢取吉利银河 M9 一年的免费使用权。看我的身旁，我们的吉利车模依然是要送给我身后的各位球迷朋友，依然是要出一道题，大家准备好抢答了吗？
4: 好啊，
3: 好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都已经知道八强已经出炉了，请问在八强的这几支队伍当中，有几支是来自欧洲的球队？三二一，哇，好，
5: 一共是六支球队。
3: 回答正确。你知道我刚刚听到我后面有朋友在喊出正确答案，可惜啊，要多举手好不好？来吧，恭喜你回答对了，所以我们送给您吉利车模一款。那接下来我们也是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豪门盛宴精彩继续。
6: 为美好生活而来，本节目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

0: 会有新的传奇，
1: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2: 场上分胜负，
3: 下是兄弟，
4: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豪门盛宴由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
6: 海信 RGB mini LED 电视，玲珑真海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7: 世界杯上哪看？
8: 想入
7: 世界杯上哪聊？
9: 都是老熟人，
10: 小红书。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11: 世界杯去哪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12: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3: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4: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3: 外星人电解之水，开盖赢一瓶。
15: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0: 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百威黑金敬黑马板块。本板块由百威黑金啤酒赞助播出。你知道吗？过去这两场比赛啊，虽然说整个比赛的过程完全相反，但是啊，如果让我记忆的话，有两个人特别像，一个是来自埃及的舒贝尔，一个是来自瑞士的科贝尔，他们的发挥都特别神勇。不过让我来评的话，科贝尔略胜一筹，因为他扑出了点球。
1: 你说到两个关键位置都是门将位置，确实科贝尔是今天能够让瑞士队时隔72年之后再次进入世界杯八强的那个最大的功臣。我身后就是科贝尔，这个门将身高1.95米，还是挺伟岸的啊。但今天展现了他扑点球的一面。你知道吗？科贝尔的父亲是个冰球运动员，他是一个打前锋的冰球运动员。但是科贝尔没有子承父业，他选择了足球，选择了门将这个位置。而且瑞士队呢，其实过去在点球大战当中是表现不太好的一支队伍。有一个数据，在最近的连续三届欧洲杯上，16、20、24，瑞士队最后都是倒在点球大战里的。但这次他们在世界杯的关键战役当中，点球大战赢了，所以就要感谢科贝尔的出色的发挥。今天百威黑金敬黑马，我们敬科贝尔。
2: 瑞士队与哥伦比亚队的1/8决赛赛后，全世界媒体都向瑞士门将科贝尔送出了溢美之词。在哥伦比亚的压迫进攻面前，科贝尔展现出了顶级门将的稳定性和专注力，120分钟内力保球门不失，帮助瑞士队把比赛拖入了点球大战。在残酷的点球对决中，一位顶级门将的作用被进一步放大，他成功扑出了哥伦比亚队的第四粒罚球，为瑞士队带来了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整整时隔72年，瑞士队才终于又一次挺进世界杯八强。
3: Absolut, schon ein wichtiges Jahr während des Spiels, 3-2 gute Aktionen gehabt. Also er spielt ein fantastisches Turnier und darum verdient die Kollegen heute große Komplimente.
2: 赛后，科贝尔毫无意外地被评选为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他也讲述了自己在比赛中的心境。
4: Ich muss sagen, ich war relativ im Moment. Ich hatte da gar nicht so große Ups und Downs, aber es war ein riesen Moment, wo ich den Elfmeter gehalten habe.Da die Jungs zu sehen, wie alle gepusht haben, wie sie da waren, wie sie, ja, die Emotionen, die da rauskamen, das kannst du nirgendwo anders holen. Das ist einzigartig und wunderschön. Und ja, ich hab ein großes Vertrauen gehabt, das ganze Elfmeterschießen, muss ich sagen, in die Jungs, in ihr Können, Elfmeter zu schießen und auch in meine Fähigkeiten natürlich. Und ne, ich bin riesen Freude, dass es geklappt hat.
2: 事实上，直到美加墨世界杯，科贝尔才真正意义上在国家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尽管他早已在俱乐部名声鹊起，在多特蒙德早早站稳了脚跟，但在瑞士国家队，他只是传奇门将索莫身后的第二门将。4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他只顶替受伤的索莫出战过一场比赛，其他时间都坐在替补席上。2年前的欧洲杯也没有获得任何出场时间，但科贝尔始终不慌不忙，坚信辛苦的付出总会迎来收获。就像他稳扎稳打的职业路径一样，他陪伴斯图加特从乙级联赛来到了甲级联赛，凭借优秀的表现获得了多特蒙德的青睐。从技术特点看，他身高达1.96米，优势明显，门线反应迅速，面对单刀时判断果断，同时他在高空球处

0: 处理和禁区控制方面极具威慑力，这些综合的能力让他在战术体系中不仅能作为最后一道防线，更能成为进攻发起的起点。同样不应被忽视的是，科贝尔超高的职业素养才是他能被全世界看见的真正原因。2025-26赛季，他在德甲联赛中15场比赛零封对手，扑出了所有对手近3/4的射门，扑救成功率达到了72.4%。如今的科贝尔正值28岁，处于门将的黄金年龄，他在俱乐部也已经是绝对核心，在国家队也接班索莫，成为了1号门将。未来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世界的舞台上，都有机会用更多关键扑救去定义属于自己的时代。
1: 今天科贝尔为瑞士队呢迎来了点球决胜的那个时刻，当然整个比赛的过程中瑞士还是稳定的发挥，他们的链式防守确实做得很好。哥伦比亚队呢作为南美也是挺有希望的一支队伍，这场比赛其实还是展现他们激情的一面，
2: 对，
1: 但最后这个破门那一下总是差点意思。
2: 对，让我想起了很多我以前的南美的队友或朋友，他们是这样，很可爱，非常有激情，很热情。打比方说，你说带他去钓鱼，他过了一会儿，要么因为钓着了高兴，要么因为钓不着着急，他就直接跳河里边了。他们今天这哥伦比亚的比赛有点这个可爱劲儿，
1: 特别性情，
2: 特别性情。所以这个比赛呢没进球，但是哥伦比亚队打的是更好的一方。虽然最后是瑞士队晋级了，但瑞士队更多的是靠他的严谨性，包括守门的发挥。但是单纯从一些细节上来讲，我觉得今天啊哥伦比亚队打得更好。
1: 是，这场比赛其实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足球哲学的碰撞。
2: 对，
1: 我们接下来共同进入到超。超级复盘环节，本环节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青岛啤酒1903越级新生，与你共赴热爱。我们请刘越指导给我们拆解这场比赛当中的门道。
3: 超级复盘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青岛啤酒，
2: 虽然是个平局的比赛啊，但是哥伦比亚队他的战术着力点非常的清晰。为什么呢？瑞士队的核心是谁啊？不是曼赞比，因为他今天受伤了，他是个突破手。真正的核心是扎卡。那瑞士队的组织进攻啊，它像是什么呢？像一株树一样，像一棵树一样，它从中间往上推进，然后呢，再到后面是散开枝叶。所以它推进的时候呢，往往是以萨卡为主。但是开场之后呢，来自南美的哥伦比亚队啊，他先展现了他的个人技术能力和非常勇敢的突破，就这下自己就带着球来，而且呢他的突破呢别人追不上，靠不近，还看到了远端的机会。这球非常可惜，迪亚斯呢没有意识到这个球，跑晚了一步。但是主教练这场比赛是说实话，这个洛伦佐的这个战术安排呢是非常好的。我们先看第一点，如何打回头球。因为这场比赛呢，瑞士队用的一个高大的右边后卫扎卡里亚，他一旦上去丢球之后呢，身后的空档呢马上就被速度很快的迪亚斯使用。这也是瑞士队的防守体系好，中卫马上补过来，帮助球队呢把这个危险给排除掉。所以这场比赛呢，瑞士队的整体防守阵型啊，相互的补防啊，包括位置的轮转换位都做得很好。而哥伦比亚队呢，他们的脚法更精湛，他们的技术呢更娴熟，这也是南美球队的传统特色。再看这个球传的落点啊非常棒，所以我们说这个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他的这个职业部的生涯呢不是特别成功，但是依然能在哥伦比亚队拿到核心的位置，绝对跟他的传球有很大的关系，传球的落点、时机、脚法都很棒，头型呢更棒。我们再看这次打中路的进攻反抢非常的凶狠，就今天这场比赛哥伦比亚队在中路反抢之后的那个势头啊，就像暴风一样，来得猛烈，来得迅速。你再看一下这个俯拍的镜头，这很有意思啊，这一瞬间抢完了球之后前赴后继，而且你会感觉6-7个小黄人疯了一样的往前冲，第一下抢，第二下抢， 而且抢完了脚

0: 下非常利索，三传两递马上就递到最有威胁的区域，所以哥伦比亚的这个技术优势推进的这样一个速度呢，还真的是南美球员的固有的这样一个特色。我们再看，虽然在中路的一些传球失误呢给瑞士队带来了风险，但是他们也差点因此受益，硬推进去之后拜哥伦比亚队解围失误所赐，有了一次攻门的机会，这次是守门立功了，巴尔加斯立功了。再看这次中路的反抢，做了一个小小的包围圈，抢谁呢？扎卡。那传球失误的又是扎卡，所以这场比赛啊，扎卡的传球失误是前几场比赛所没有过的，这绝对是跟哥伦比亚队非常有针对性的战术是密不可分的。因为现在看呢，亚金的球队啊是处于明处，而哥伦比亚队呢是处于暗处，研究你研究得非常透。我们再看这次球虽然越位了，但是我们所说这是地面传球也好，渗透性传球也好，叫破线传球也好，这一点啊真的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一般人还真比不了他，这个时机多好，你看这个缝隙和这个分量掌握的是拿捏的是恰到好处。哥伦比亚队这段时间呢依然在前场控制着对手去踢，而且实际上他们在一些个人突破方面呢很有自己的特色，强行传中差点打成了一个倒钩，但最后这脚射门呢就像我那个爱钓鱼的哥伦比亚或南美的朋友一样，是高兴了一下，想起来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看这下呢迪亚斯收得还不错，他这个动作如果空中不收住的话很可能就吃牌了。到了下半时，瑞士队呢也在发动进攻，这次边路一对一的突破很棒，倒三角传中，但可惜队友呢滑倒了，这个球没打中分量。由于这个球呢传的呢稍微有点靠后，所以他在寻找这个落点的时候呢脚下有点打滑没站稳，但是这也是相对被动的情况之下呢瑞士队发动的不错的进攻，这也是一次任意球的进攻，两个障眼法的球员都没罚，另外一个球员罚挂了一个边网，还是非常有想象力的。因为现在呢大家都看十号罚任意球，但是好多十号呢假装罚，真是不罚。这就是瑞士队扎卡的一个失误，对方已经是有这个势头要上来抢了，扎卡呢还原地来一个外脚背弹传，这一下就失误了。反过身来呢，我们看哥伦比亚队投入进攻的速度之快，人数之重，由此可见一斑啊。同时这个迪亚斯南美球员的特点，从挑球转身再到射门非常灵活，球性也好，柔韧性也好，对球门的位置的感觉呢也很棒。这个时候我们看瑞士队还继续由中路扎卡在组织进攻啊，危险又慢慢的靠近了。所以瑞士这场比赛连续在同一个地方犯同样的错误呢还真的比较少见，包括扎卡这下呢最后也没有把球护住，但是哥伦比亚队这个浪射浪费机会的特点啊还真的是有传统的，这脚球那么好的一脚球苏亚雷斯又打丢了。我们再看这次进攻，实际上守门员的动作非常危险，我们之前看到的当时联邦德国队守门员舒马赫的那个动作就跟这个很相似，实际上我们看恩波洛没有任何的攻击性，而且他后仰啊把所有脆弱的部位都露出来了，结果守门员这个出击的动作还顶膝，是相当的危险，反倒憨厚的七号恩波洛还给守门员道歉，不好意思我太壮了把你给硌着了。所以这个判罚呢实际上呢多少也是对恩波洛呢不太公平，很容易受重伤的。之后哥伦比亚队还有机会得分，打在了横梁上。我们看这场比赛实际上在常规的比赛当中啊，哥伦比亚队创造的机会更多更好，而且他们的比赛呢更主动性更有这种攻击性。继续内切之后的射门来自上场下半时替补上场的坎帕斯，我们再看慢动作看一下这球打得多棒，球有一个非常飘逸的飞行路线，搞得科比尔啊不敢抱，很聪明的用排球的方式把球给垫出去了。哎，这是个好守门员，你的动作要适合当时球的方向才行。再看 瑞士队还是有反击的机会，一片混乱当中呢也获得了一次射门的机会。同样的，巴尔加斯，哥伦比亚的守门员呢也把这个球啊给扑出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在想，是不是就开始望着加时赛和点球的方向去了。这个时候是进入到加时赛第114分钟，又是后场的处理球失误，又是扎卡，同样的剧本再次上演。这是还剩6分钟比赛结束了，就可以杀死比赛，挺进八强了。结果哥伦比亚的球员再次浪射把球打飞了。所以我们看这场比赛，针对瑞士队核心扎卡的防守啊，哥伦比亚队做足了功夫，就差一步成功了，最后不得不拖入点球大战。我们看看这些点球罚得怎么样。第一个球，金特罗中间罚得不错，扎卡运气很好，对方判断准了，但是呢守门员的单手没扑出去。再看看打中后卫的23号桑切斯，他是想打中路，但是呢要这个角度要的太狠了，要横梁的下沿，结果打出来给弹出来了。之后瑞士队很稳定的看着守门员的位置去推罚啊，这个球啊是个运气，这个球21号坎帕斯守门员几乎已经扑到了，但是由于啊科比尔飞得太高了，腋下给漏过去了。这是另外一个中后卫打飞的球，双方的中后卫啊好像对自己的脚法都没信心，都选择打中间，但是打上沿，但是呢都打飞了。这是科比尔封神的一扑，判断准了对方的罚球的线路，稳稳地把球扑出来。剩下的呢压力就到了最后一个主罚的瑞士队的球员身上，26号伊藤罚进去了，然后还有机会，迪亚斯稳定的罚进去，最后成败在关键一举，4号埃尔维迪啊，这就是17号巴尔加斯稳定的罚进了这个点球。所以这个点球大战倒是到底说你是把它拖入到点球大战好还是不好呢，还真不好说。但是哥伦比亚队我相信他们这边是更有更大的机会去赢球的。有的时候呢大家在说啊，说你们不要老说南美足球、欧洲足球、亚洲足球、非洲足球现在都很统一了嘛，都打欧洲足球，其实这是错误的。在世界杯这个赛场上，你会发现很多国家他打出来的足球就是原汁原味，他本国的那种民族或足球或者说环境当中的这样一些特色，他就像什么一个川菜的厨子，到哪儿都想着加一把辣椒，哪怕糖拌西红柿他也要加一把辣椒，改不了的。
1: 所以这种剧本好像只有南美足球能写出来是吧，包括阿根廷队那种剧本好像也就属于南美足球，
0: 这才是世界杯好看的地方。
1: 对，但这次可惜啊，你看八强当中只有一支南美球队了，就是卫冕冠军阿根廷、全都淘汰了。这南美足球问题出在哪儿？是不是还是这种锦标赛需要更严谨一点？
0: 你说要改变一个人的性格，改变一个国家足球或民族足球的性格太难了，就像我想改变你沉稳的性格一样，让你钓鱼跳在河里边你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呢很难，你只能说略有遗憾。你要想让所有的足球都变成很机械化、很严谨、严丝合缝的那种足球，是不是也失去了很多乐趣？反正我是不愿意看到这样一种世界杯的。
1: 那下一场仍然是南美对欧洲，就是1/4决赛，还是阿根廷打瑞士？这比赛瑞士有一点点机会吗？因为阿根廷现在，阿根廷球迷自己心里都犯嘀咕啊，说我们这两场过关都过得很艰难，有机会不？瑞士？
0: 我觉得瑞士队是有一定的机会，但是今天这个比赛体现出来他们的核心扎卡一旦受阻之后，那么他就有问题。就我们所说的，他的进攻组织像一棵大树一样，树根是守门员，中间这个枝干就是扎卡，他打到前场之后再往两边扩散，但是你把他的这个树从中间拦腰截断了，那问题就出现了。但是就不知道这个阿根廷队怎么样，可能瑞士和阿根廷，哎呦，他好像也有很多问题啊。
1: 另一个可能的变量是曼赞比，因为曼赞比是这次瑞士队那个惊喜的爆点，但这场比赛他受伤打不了，看看后边打1/4打阿根廷的时候能不能回归，这可能是瑞士队一个重要的进攻的变化量，我们也来关注。那接下来现场我们稍微调节一下气氛，时间交给雪莹给大家送个福利吧，轻松一刻。
2: 比赛越来越精彩，不停 我手中拿到的这款三重浪五号足球就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比赛训练用球，它呢是由阿迪达斯为我们提供的，还是老玩法，我要把这颗足球送给我们身后的一位观众，前提是他要回答对我的问题。我们要知道接下来就是四分之一决赛了，那第一场比赛呢是在北京时间的7月10号凌晨4点钟，对阵的双方是法国和摩洛哥，这两支球队可是老对手，在上届世界杯的时候半决赛两边就相遇过。我的问题就是当时的比分是多少。好，有请这位穿蓝衣服的观众。
3: 当时比分应该是法国2-0战胜了摩洛哥。
2: 回答正确，送给你这款足球。好的，接下来也是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为美好生活而来，本节目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

0: 世界杯上哪看？
1: 小猪，
0: 世界杯上哪聊？
2: 都是老熟人。
3: 小红薯，
4: 世界杯上哪玩梗？
5: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6: 聊城玩梗
5: 还看小红书。
7: Looking in the mirror and I see the truth. Hear no evil, see no evil, I'm just in pursuit of higher living from the bottom. I can see the proof. I need the top and no stopping when I sink it to the I'm in a rocket ship. I'm going to the side. I can't stop. They don't want to see me get my glow right. They don't want to see me get my glow right.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冠军大竞猜环节，冠军大竞猜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冠军大竞猜，开屏扫码五粮液非法2026世界杯官方指定联名产品，支持你喜爱的世界杯球队，有机会赢取千万红包。
9: 八强产生了啊，四场比赛在等着大家，这四场四分之一。刘烨指导一直从头到现在坚定看好西班牙，
8: 是
9: 吧？
8: 是的。
9: 看看八强当中西班牙队支持率排第几？排第二，
8: 那还是错呀。
9: 那这个我觉得比较符合预期，因为法国队现在咱们老觉得好像没什么明显的弱点，现在暴露出来。阿根廷还在第三位啊，卫冕冠军的影响力还是在。英格兰这个前四位呢，比较符合目前国际足联前四的排名。选一个高兴不？
8: 挪威至少比上次看排名的时候往前提了一点。
9: 超过了老牌劲旅比利时，还可以啊。
8: 没想到，没想到。
9: 哈兰德一个人占了1.5%，可能。
8: 对对 对, 对, 对，很有可能。
9: 刘烨指导，咱们稍微说说吧。从这个礼拜五凌晨第一场是法国 对,
10: 对
9: 法国队的比赛，
10: 法国对
9: 摩洛哥
10: 。这个还真的不太好说。说实话。法国队实力确实是强，但是摩洛哥这边呢做好了准备，而且他休息的时间也足够。我觉得摩洛哥这边呢是有机会给法国队制造点麻烦的，因为他们之间太了解了，很多现在摩洛哥的球员甚至还是以前法国青年队的主力，
9: 是
10: 代表U21的那些主力，所以我相信这个比赛是知己知彼的。但是实力上来讲呢，还是法国赢。我现在的技巧是正向分析，
9: 反向说。向说，
10: 哎，
9: 这个
8: 刘老师居然会说一下自己的技巧。
9: 对。这个头和尾不是一码事儿。西班牙呢？您这从头到尾支持的西班牙？
10: 西班牙应该没问题。我觉得西班牙的，他打欧洲的球队，我觉得他非常有自己的一些感觉，
9: 有把握，
10: 有把握。特别是到最后那一下关键一击的时候，他总是能做到最正确的选择。
8: 那挪威，
9: 英格兰
8: 这场，因为他是第三个才登场的，
10: 冲着哈兰德，我觉得挪威赢面很大。
8: 但是是不是有但是？
10: 我就正向分析嘛，反向结果我就不说了。
9: 英格兰队闯过一难关啊，哈兰德好，雪莹心里肯定是支持挪威队。最后阿根廷卫冕冠军，阿根廷。阿根廷打瑞士刚才已经说过，
10: 刚才已经说过，应该说还是阿根廷赢面大一些。
9: 目前看下来还是内心觉得西班牙吗？
10: 是，既然坚定的西班牙，最起码我觉得西班牙走到决赛，
9: 最起码走到决赛。有法国球迷说，哎呀，这半决赛可能。是吧？
8: 对，
9: 这肯定我们就难了。这个赛当然不一定啊，法国先得过摩洛哥这一关，其实这关不好过，
10: 对的，
9: 说实话。这也是我会挺期待的一场比赛。总而言之，提醒大家今天晚上没有比赛，踏踏实实睡觉，补充力量。

0: 身体状况。后卫李亚德在与荷兰的比赛中膝盖受伤，缺席了之后对阵加拿大的比赛。而中场塞巴里在对阵加拿大的比赛中腿部受伤，两人都在积极康复，能否出战与法国队的比赛尚需观察。四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摩洛哥队在半决赛中不敌法国，但仍然创造了非洲球队首次打入四强的历史。四年后面对同一个对手，摩洛哥队希望上演不同的结果。
1: Non, bien sûr, ça va être un gros match contre une des meilleures équipes au monde pour le moment. Mais bon, il faut qu'on se prépare comme on l'a fait depuis le début de cette compétition à fond et tout est possible, inchallah.
2: France is a very good squad. We have a lot of quality players, but we as well as a Moroccan squad, we did well until now, and we're gonna prepare us like very good as possible to be ready for the France squad.
0: 昨天。西班牙队在达拉斯进行训练，不久前刚刚结束与葡萄牙的恶战，所有球员的目的都是恢复和放松。除了备受关注的亚马尔，打入绝杀球的梅里诺也成为了摄像机追逐的焦点。完成训练后，西班牙队马不停蹄地飞往四分之一决赛地洛杉矶。北京时间周六凌晨，他们将与比利时争夺一张四强的门票。比利时队昨天的训练在西雅图的球队大本营进行。此前一个坏消息传来，中场球员奥纳纳前十字韧带撕裂，将面对长时间的治疗和康复。奥纳纳是在与美国队比赛的上半场受伤的，比利时队经过与俱乐部的协商，奥纳纳将暂时留队，至少在与西班牙的比赛中会在场边为队友加油助威。而在训练结束后，比利时队立即乘机前往洛杉矶，队员们显得精神饱满，胜利自然带来的是好心情。有队员在起飞前客串起了空乘，他的这一番操作还真是有模有样。挪威前锋哈兰德的热度有多高？昨天挪威首相斯特勒与加拿大总理卡尼在会晤的间歇开启了哈兰德的玩笑。
3: And I'll just make one final observation. Interoperability also means sharing crews. And the next World Cup, if you could share Erling Haaland with me. Crazy. He's off for a second. Thank you.
0: 不敌挪威后，巴西队昨天黯然离开了新泽西的大本营，启程回国。据报道，只有队员达尼洛、部分教练组成员和工作人员选择乘坐包机返回巴西，而绝大部分队员要么返回俱乐部，要么去往度假地点与家人会合。与登陆美国时的热闹场面相比，离别显得落寞很多。
4: 被淘汰的五星巴西已经黯然回国了，但是法国和摩洛哥已经摩拳擦掌，准备着周五凌晨的这场四分之一决赛了。两支球队将会率先亮相。雪莹，这场比赛怎么看？
5: 这场比赛我看到现在还是很期待点球大战，但是对于法国队而言，他们的进攻线这么豪华，我估计会进不少球。
4: 你刚介绍过四年前两支球队交手过，这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点，当时法国队赢了，进了决赛。其实到目前为止，法国队还没有遇到真正的这个硬仗，巴拉圭是给了他们上了一点强度，但真正的在对抗上能够给法国队带来挑战的，恐怕这场四分之一会是一个坎儿。希望法国队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拿出来，当然也希望摩洛哥有可能带来惊喜。所以今天我们刚才刘烨指导也给分析了，你猜了有可能点球，我们来听听联想天玺 AI 足球智能体的分析。
0: 法国硬实力断层领先，全队身价15亿欧起步。姆巴佩现在状态火得发烫，已经刷了7个进球。登贝莱、奥利赛这些边路爆点，一个个都能冲能传。这届5场正赛轰进14球，只丢2球，进攻火力冠绝整个世界杯。摩洛哥也不是软柿子，上届世界杯的四强班底中，阿什拉夫、阿姆拉巴特、布努这些核心全在。这套低位防守反击的体系已经磨了好几年，最近正式比赛30多场没输过球，且他们刚刚经历过120分钟加时点球淘汰荷兰，大赛扛压能力拉满。 两队相遇大概率会是法国围着摩洛哥半场狂攻。

0: 摩洛哥蹲死五四幺抓反击的局面。天喜预测法国凭借硬实力以2-1的比分在常规时间小胜摩洛哥晋级。
1: 哎呦，这联想天喜爱基本相当于雪莹加刘烨知道是吧？这个猜了常规时间2-1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万一拖进加时赛或者点球就不好说了。
2: 对，而且整个的这个分析过程是有理有据的，非常的客观也非常理性。联想 ThinkPad X1 Carbon 能够高效的整合赛事影像与统计数据，保障比赛转播工作有序进行。那我们接下来也是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豪门盛宴。
3: 成为第7支杀进本届世界杯8强的球队。

0: 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1: 今天呢是世界杯产生八强的日子，所以咱们可能更多的关注在八强这个故事主线上，
2: 是，
1: 但是也不能忽视今天有一个重要的线索，阿根廷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绝杀埃及队，恩佐费尔南德斯打进的那个绝杀进球，正好是世界杯96年历史上的3000个进球，里程碑啊，
2: 真的是里程碑。你看我们在本届世界杯看到现在，我们见证了很多的里程碑，有这3000个进球，在这之前还有1000场比赛，所以你看进球本身可能它并不是件特别难的事情，但是在历史性的一刻拥有历史性的进球，这个意义就变得非常珍贵。
1: 实际上我是看过世界杯的2000个进球的，我还记得那是整整20年前，2006年世界杯，当时豪门盛宴就说了，哎，今天打进了2000个进球，1000个进球的时候我还没出生，那是1978年的事儿，
2: 真的是很久远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作为看球的球迷，能够见证这么多的数据和里程碑，真的是很幸福，好好珍惜吧。
3: 世界杯历史上的首粒进球要回溯到遥远的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法国和墨西哥之间的比赛中，法国球员洛朗在比赛第13分钟打进一球，正式写下世界杯100年历史的开篇第一笔，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粒进球。世界杯历史上的第500粒进球发生在1958年世界杯小组赛中，当时巴拉圭已经3-1领先于苏格兰队，苏格兰球员柯林斯在第76分钟远射破门，打进了苏格兰队本场的第2粒进球，但是最终没能扭转输球的结局。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荷兰队与苏格兰队在小组赛中相遇，荷兰队赢得点球机会，名将伦森布林克操刀主罚命中，打进世界杯历史上第1000球。1994年美国世界杯，阿根廷对阵尼日利亚，是马拉多纳的世界杯绝唱，也是风之子卡尼吉亚的高光时刻。第22分钟，卡尼吉亚机敏跑位，在巴蒂斯图塔的任意球打门被扑出之后，随即补射入网，帮助阿根廷迅速扳平比分。卡尼吉亚灵动的跑位在这粒进球得到了完美体现，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1500粒进球。而接下来的进球则是世界杯历史上最为经典的瞬间之一，马拉多纳与卡尼吉亚之间的心有灵犀令人拍案叫绝，当时马拉多纳假装调整节奏迷惑对手，卡尼吉亚已经灵动跑位做好了接应的准备，面对门将冷静施射，完成梅开二度，也成就了他与马拉多纳在世界杯赛场上又一次经典的默契配合，最终阿根廷2-1取胜。第2000粒进球发生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小组赛，

0: 典与英格兰的比赛中，下半场第51分钟，瑞典开出角球，林德罗特将球输送到前点，阿尔巴克头球顶向球门后点。这记扳平比分的头球恰好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的2000粒进球，创造了又一个里程碑进球。本场给人印象最深的进球当属乔科尔的远程世界波，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的经典进球之一。双方最终2-2战平，携手出线。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巴拿马对阵突尼斯的比赛中，突尼斯队在第51分钟打出一连串精妙配合，本优素福完成最后一击，帮助突尼斯队将比分扳为1-1。这粒进球也恰好是世界杯历史上的2500粒进球，最终突尼斯队逆风翻盘，以2-1拿下比赛。虽然两队赛前均已无缘淘汰赛，但突尼斯队仍以获胜之姿离开了世界杯。今天凌晨，在阿根廷对埃及的1/8决赛中，阿根廷队将世界杯的总进球数提升至3000球。伤停补时第2分钟，劳塔罗边路传中，恩佐菲尔南德斯头球绝杀。这粒制胜球瞬间点燃阿根廷人的激情，他们让二追三，惊险晋级。恩佐的进球是世界杯历史上的3000粒进球，隆重载入史册。他用这样一记让人铭记的中场绝杀，将自己的名字写进世界杯的里程碑殿堂。
1: 看完了世界杯非常经典的里程碑进球之后，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环节是乐在其中。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提醒大家啊，1/4决赛的第一场比赛是在北京时间7月10号的凌晨4点钟，两支球队都非常受到大家的关注，一边是法国队，一边呢是摩洛哥。刚刚在我们的节目中啊，也有不少的预测给大家展示出来了。那接下来我要继续来请教一下我身后的各位球迷朋友，好不好？看一看大家对于这场比赛，法国对阵摩洛哥会有什么样的预期呢？我们来挨个问一问我们坐在第一排的几位，有请。
2: 我认为法国3-1摩洛哥。
3: 法国2-0，
4: 我觉得是2-2，然后打到点球。
1: 然后呢？然后谁赢呢？
4: 摩洛哥赢。
5: 我也认为他们在常规时间内能够战平，1-1战平，最终法国胜出。
1: 好，我们目前看到这里的四位朋友有3位看法差不多，另外一位呢支持摩洛哥。那我们接下来也邀请一下你好不好，请您来到我的身边，佩戴上这款乐奇 AI 智能眼镜，因为它也会给我们带来实时的比分预测，而且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充分的依据。有请戴上，看一看它最终的这个预测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3: 上面显示的是法国1-0战胜摩洛哥。
1: 好，我们也期待一下啊，因为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非常多种不同的比分了，这也让我更加期待10号的这场比赛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当然我们知道这款眼镜它的功能非常的强大，它不仅仅可以带来实时的预测，还可以翻译全球的89种语言，除此之外呢，还可以一键拍照，还可以帮我们导航，还可以支付，还有 AI 问答等等。所以屏幕前的各位，如果您对这款眼镜感兴趣的话，咱们直接在线上的电商购物平台搜索乐奇两个字就可以一键直达了。非常感谢你，我也送给你一个小礼物，这是本届世界杯的吉祥物，谢谢。
6: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1: 好的，欢迎回来，豪门盛宴精彩继续。那接下来雪莹邀请大家轻松一刻，好听的音乐就要来了，一起来期待一下今天的豪门盛宴音乐季会属于哪位歌手。在下午的时候他已经来到了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现场，马上他会做客我们的豪门盛宴，一起来期待一下。让我们欢迎歌手黄玉博。现场为我们演唱的歌曲是《艳彩》。

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射手榜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播出。

0: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1: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2: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哦。
3: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4: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2: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5: 都来找蒙牛。
6: 我想冠军肯定是
2: 无论谁夺冠
5: 都来找蒙牛。
2: 喝蒙牛，
5: 看比赛赢金球。
7: And I see the truth. He no evil, see no evil, I'm just

0: 谢谢玉博给我们带来的现场演唱，欢迎玉博。
1: 谢谢，很开心来到我们的豪门盛宴，我是歌手黄玉博，
0: 欢迎。首先我们要邀请玉博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艳彩》。
1: 哎，对，这首歌呢其实是我的原创歌曲，然后他想写的其实就是每当陷入泥潭的时候，总需要有一个英雄领袖站出来帮助球队也好，人生的困境也好，走出这个泥潭。对，
0: 你说到球队，其实我觉得你今天来到我们的豪门盛宴的这个时间点还是非常的不同，因为我们连续的度过了28个比赛日，
1: 是的，
0: 接下来会迎来第一天的休息。
1: 对
0: 啊，你前面有没有看比赛，有没有什么样的观感给我们分享？哇，
1: 我基本上只要我有空我都会熬夜看比赛。对，因为世界杯非常的精彩，而且我也是一个算是很长时间的足球迷了。然后呢，每次看到世界杯上，比如说这一届比赛特别精彩的是，有很多次都是在加时补时的时候绝杀球。
0: 对，
1: 所以非常的精彩，看得非常过瘾。
0: 没，有没有哪支队或者哪个人给你留下深刻印象，或者说未来你更看好谁？
1: 其实我觉得这一届有一个黑马，就是挪威队。对，因为他们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感觉有冲劲，而且他们的那个庆祝的那个方式，我觉得让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那个划船，
0: 对，这个围巾战吼啊，还有他们的划船，确实如此，真的是看比赛了，不仅看了比赛，还看了很多的新闻。
1: 是的，是的。
0: 好的，我们要再次感谢玉博给我们带来的现场演唱，谢谢。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专题片《多彩世界杯》，一起来看一看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不同的惊喜。
2: 为了支持自己的主队，阿根廷的小球迷甚至借助起了神明的力量，捧着圣经虔诚的诵读。巧合的是，下一秒阿根廷果真上演了绝杀，以后看球估计都得输不离手了。另一间屋子里，这位父亲属于是娃不离手，绝杀瞬间疯狂，四仰八叉的抱着自己的孩子一顿庆祝。好了，看来今天不用拖地了，地板肯定是干干净净的。绝杀归绝杀，哎，司机师傅，方向盘可不能离手。

0: 有啊。
1: 绝杀消息一传来，一脚刹车，公交车直接靠边，工作可以先停一停，赢球的喜悦等不了一秒，毕竟快乐可比赶路重要多了。庆祝这一块，德约科维奇也是百变天王。温网男单四分之一决赛，塞尔维亚人经历五盘苦战，最终获胜。如此艰难的晋级，必须好好庆祝一番。他模仿起了 C 罗标志性的庆祝动作，一个是网坛不老神话，一个是足坛逆龄王者。可惜葡萄牙人得先回家了。打网球的想踢足球，踢足球的想打网球，在主教练德尚的组织下，法国队的队员们隔网相望，玩起了网式足球。虽然是闹着玩，球员们的胜负心是一点没少，乐龙咆哮，激情华贵。建议你们踢完世界杯就去备战明年的法网吧。
2: La rage de vaincre, voilà, c'est ça qu'il y avait aujourd'hui.
3: Bravo.
2: C'est ça qu'on se veut trouver. Bon.
1: 炎炎夏日，清凉一下，英格兰队借着泳池比起了跳水。身高两米的丹伯恩空中姿态不错。至于安东尼戈登，他就是来炸鱼的。艾利奥特安德森向前翻腾360度。
4: Hey, I was unreal.
1: 跳完水了，再来玩水平挑战，一个，两个，三个，几位国脚都没成功。小小的水平目标，想要踢准还真不简单。赖斯虽然把水平踢倒了，但他踢到的是锥桶。主教练图赫尔一击命中，姜还是老的辣呀。英格兰队即将对阵挪威队，赛前两国首相先进行了一番友好的唇枪舌剑。
5: Well, may I say, you know, 45 years ago, Prime Minister.Norway played England in the qualification, and we won. And the radio commentator said, Maggie Thatcher, can you hear me? Your boys took a hell of a beating. Yeah, but what you're leaving out of account is that England only won the World Cup under Labour governments in 1966. So the time is ours. Wait and see.

0: 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其实也意味着本届世界杯我们第一个真正可以休息的睡整觉的夜晚来了。球迷们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调整，养精蓄锐，等待即将到来的这个属于世界杯、属于足球的超级周末。本周末5、6日四场精彩的四分之一在等着大家。
1: 四场比赛浓缩在三个比赛日中进行，不知道大家又会调整一下作息，用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其实我个人最期待的也是这一场我们节目中一直提到的法国对阵摩洛哥的比赛。我在赛前看到了一个消息，就是上一场比赛伤退的塞巴里，他只是肌肉的轻微拉伤，所以是很有希望出战这场比赛的。真的是针尖对麦芒啊，所有人都做足了准备。
0: 这场比赛在波士顿体育场来进行，这也是波士顿体育场在本届世界杯的谢幕演出。你看法国队把大本营就安在波士顿，一切都像法国人设想的那样来到了这一步，能否迈过这一关。哎，不对，挪威球迷怎么不关注这一场啊？
1: 这场有点晚，这场要等3天呢。这场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挪威和英格兰。因为呢

0: 对于挪威球迷比较担心的一点是，他们现在正遭遇着流感，所以这几天的休息能不能给他们一个很好的恢复，期待一下。
1: 等待这个属于世界杯的超级周末，我们一起倒数计时，
0: 再见。

0: 雄起！
1: 大家好，这里是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各位球迷朋友用心打造的球迷互动节目《如约而至》。各位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孟占东，欢迎大家。
2: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体育的主持人赵思恒，欢迎各位。
1: 君品喜酒如约而至，君子无惧，一往无前。本节目由君品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我们上一期节目录制完之后啊，就有这球迷朋友说，咱这录制光说吃的了，
2: 对，
1: 我们这成都特色可不少，变脸啊，很多非遗啊，
2: 是，
1: 还有这蜀绣啊。其实来到成都啊，大家期盼已久的东西太多太多了。那今天呢，我跟思恒两个人按照老规矩，我们专门请来了三位队长，都是四川通。第一位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刘源，欢迎刘源。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啊，我就是咱们节目里边含四川元素的这个元素之一啊。哎，就是咱们上期聊的确实是很欢啊，但是好像缺少了一个聊天必备的东西。
1: 哦，
3: 盖碗茶嘛，
1: 盖碗茶。
3: 一般的话，我们就是哎，盖碗茶一撇嘎。哎，爸爸，最近回家安没有？
1: 你看这松弛感立马来了啊！
3: 怎么样嘛？这两天忙不忙？
4: 忙，
3: 忙是吧？
4: 啊，很忙。晚上要看世界杯。
3: 哦，要注意休息嘎。
2: 刘源刚才说的呀，其实是四川人一种很闲适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你无论踢球也好，聊球也罢，咱都得有人带他个节奏
3: 哦，
2: 对吧？那谁能是整场的这种节奏控、节奏大师？
3: 哦，
2: 那就得说咱们的娃娃。
4: 大家好，我是咱们的四川元素之二的娃娃。然后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
3: 有
4: 咱们经典的变脸。
3: 哎，
4: 这可是讲究一个快准狠
3: 哦，
4: 就像咱们的足球一样。
3: 嗯，
1: 这变脸呢也被称作是东方魔术，
4: 没错。
5: 哎，大家好，我是刘仁成，
1: 欢迎仁成。
5: 我带来的是一碗面的故事
3: 哦。
5: 就在咱们成都凤凰山球场外面，有一个朋友叫小钟，他是咱们死忠的球迷
3: 啊，
5: 同时他也是一个面馆的老板。他始终到什么地步呢？他直接把这

0: 个面摊啊摆到了球场门口，而且他每天摆在门口限量400碗面，一卖完他这个面摊一收，球票一掏，直接就进场加油喊凶起。
1: 没想到你都打入我们成都蓉城内部了，都还知道凤凰山体育场门口卖面的、
0: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就这碗面背后的那个面。
1: 哎，你把人都带来了，哇
2: 哇，
3: 欢迎您欢迎您。哎，这您在凤凰山就推这么一小车是吧？
4: 对，
5: 哇，太香了。先来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怎么称呼您？
6: 我叫钟志伟，是钟钟面的小店的主理人。
5: 那这个面是因为您的名字叫钟钟面吗？
6: 对，
1: 那个容器我们也管它叫钟钟，
5: 这不是茶缸子吗？
1: 对，这就是一个钟钟。
5: 来，娃娃，
2: 我来了，
5: 您先尝尝，怎么样？
2: 谢谢您。
6: 要不要再给你们
5: 打个交头？四川人品美食，那肯定都是最严格的评委。
2: 哇塞！
1: 哦呦，
0: 咱们这太实在了。
1: 不，这哎呦，你确实是做了功课哈、啊。你是每一场就是调好了就在凤凰山卖？
6: 对，现场煮。
5: 来，咱外地人也尝尝，外地人尝尝啊。
0: 滚哇，很烫哎，滚烫的。
1: 哇，闻着就是很对味儿。来看一下啊，这个干拌面呢，就是要讲究叫要把料。
6: 对，
1: 就它这个小料得全部粘在上边。哦，
3: 这看球伴侣，真的，我以前从来没边吃面边看过球。
1: 什么意思？你要把钟哥带走？
3: 这车什么的，一会儿我都推走。
1: 这成都蓉城球迷不答应了，这得留在我们凤凰山、啊。
5: 哎呀，我跟你说啊，咱们几个人在这中间吃，我估计球迷都馋坏了哈。但确实，你就这几碗面，我们先替各位尝了。然后大家伙有时间去咱们凤凰山球场看球的时候，小钟再给大家做好不好？得早去啊，只有400份。哎，忘了问您，世界杯你最支持的球队是哪支啊？
6: 葡萄牙。
5: 葡萄牙。
6: 对，
5: 这届葡萄牙比赛确实很精彩，尤其 C 罗代表了很多人的青春。
7: Disfrutar el máximo posible, que sea el último mundial, que va a ser mi último mundial.

0: 其实说到球啊，我们在聊了太多都是进球了。今天呢，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不让他进球，守门员。
1: 哦，佛得角。
0: 哎，佛得角。其实，在世界杯上有很多让我们记忆深刻的守门员的瞬间。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回顾一下。哇！哎呦！
1: 哎！哎！哦，
2: 非常精彩啊！哇哇，非常精彩啊。其实远不只是本届世界杯的，你看过往历届世界杯当中所涌现出来的优秀门将，最早呢到佐夫啊、巴克斯啊、等等，卡恩，一直到现在的这个卡西利亚斯啊，这也是传奇了，这有已经退役的一位门将。那包括还有本届世界杯，刚才爸爸说的佛得角，涌现出来的沃西尼亚，他已经是40岁的老将了。其实守门员啊，在足球场上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是整个球队的最后一道防线。有那么一句话嘛，叫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没有守门员，你这支球队再出色再优秀也不行，没有人帮你镇守最后的这个球门。刘源，你有没有自己心目当中的门将英雄？
3: 哎呦，真的是说到门将这个话题啊，特别还是很感慨啊。
4: 对，
3: 你比如说2006年的时候，布冯那是属于他的一年，齐达内那一场的其实都已经是比较超神的发挥啊，但是很遗憾，布冯的发挥最终确保了意大利拿下了这座世界杯的冠军。确实，我觉得门将在这

0: 这个球场上啊，好像他真的就是一个大心脏的存在，
1: 非常重要。
0: 他必须要稳，稳到最后一刻才能守住这来之不易的胜利。
1: 因为我自己平时我偶尔也会踢球，因为大家水平都一般嘛，所以大家就选那个体积最大的人守门，我永远就让我守门，所以我知道门将很不容易，因为很多球看起来扑出去其实特别特别疼。
0: 嗯，
1: 真的有一次我挡了一个球，胳膊就脱臼了。我其实我自己印象最深就是当年的奥乔亚，因为他其实个子不高，然后非常的励志，我当时确实是被他感染了很多，包括今年佛得角的门将，他的名字让我感觉到很亲切，感觉他在跟我对话，他不是沃西尼亚，我是你啊。然后
0: 我说这跟刘仁成仨字也差得有点远啊。
2: 到底是搞脱口秀这谐音首先是必备的技能，
1: 没想到吧。
0: 哦，原来是这个。
3: 就是我之前听过一位知名的门将，他好像跟我普及的一点呢，就是说门将并不是腿越长越好，就臂展可以长，因为他的扑救的面积更大，他腿短反而是有优势的。
2: 对，我觉得如果是左下角他反应不过来。
3: 哎，对，你说太对，就是他下地快，因为很多的地滚球他要求你倒地进行扑救，但如果你腿太长了，你倒地的时间会增加。
0: 那咱们这种大长腿就不太适合当门将哈。
2: 你再往上提提，再展示展示。
3: 提到这儿啊，
0: 就还没这天赋，没这天赋。
2: 其实你刚才说这个门将选材哈，我就在想，这个门将他是要非常迅速的去扑。你比如说仁成他们脱口秀，你要想很多的段子，你要立马应对。其实我觉得最拿手的应该是娃娃，因为娃娃你经常有好多这种类似于现场大家会说一些
4: 即兴发挥，
2: 即兴的，对吧？
4: 嗯，其实跟门将很像。
2: 哎，
4: 我发现，因为他们是要立刻反应，
2: 对，
4: 他们的及时反应非常的重要。
2: 强队跟弱队之比，如果到了加时时间战成0-0的时候，就到了门将的高光时刻了。包括我们看到荷兰被淘汰，德国被淘汰，确实就好像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场上的球员的高光时刻。但是真的当大家到了最终角逐的时候，我们叫这摄像机镜头背后的门将就出场了。
0: 就是啊，
2: 好，接下来呢，三位队长也要出场了。今天呢，我们准备了滚烫的火锅。
0: 哦，我说什么，火锅味儿飘过来了。
2: 我们的大屏幕啊会出三张图片，我们选择一个图片之后，那你们需要在这个火锅里把这个食材在15秒钟之内要夹起来，成功了我们就能请出第一个球迷故事，同时你可以吃掉它。但是如果你要是没成功呢，也要吃掉。同时我们还配上了特别超酸柠檬汁蘸料的冰粉，你俩都得吃。
1: 哦，我听懂了，就是加成功了，咱们的球迷故事就出来了。
2: 没错，
1: 加失败了，我就吃饱了，
0: 差不多，就是。
2: 好，来，我们先看一下大屏幕，三张图片选一个。
1: 那我就选最左边的这个。
2: 你还真是当仁不让，
4: 迫不及待。
2: 对，来看一下最左边这张，
0: 豆腐。
1: 哦，
2: 这个有点简单啊，
1: 感觉有点简单，挺大。
0: 再煮一个小时，再让仁成去加啊，这豆腐。给他煮化，
2: 开玩笑了。来，我们请仁成。
3: 心急可吃不了热豆腐啊。
1: 哦，很长哎，这个筷子。好，计时开始了吗？
4: 开始了。
2: 哎呦喂！
4: 哎，
2: 这筷子长还可真不容易、啊。
0: 哎呦，不错、
2: 啊、
0: 不错。
3: 别烫着啊。
2: 怎么样这锅？
1: 哇，特别好吃，特别入味，
4: 真香。
0: 哎呀，
1: 就是有点烫，我成功了，能不能也吃碗冰粉啊？
0: 那个待会儿我要是加错了，你把我冰粉吃了啊。
1: 行，没问题没问题。好，
2: 好，谢谢仁成。通过仁成的努力啊，我们要邀请到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球迷故事的主角了。我们要掌声请上的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曹泽贤教授。
0: 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
4: 你好
5: 耶耶，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曹教授。
0: 哇，您这带的
5: 主持人好，带着足球，
2: 两个足球还有书啊。
0: 不错，曹老师
5: 啊，是的。哎啊，哎，这个足球是我挣的，当年我和巴西球王罗贝托卡洛斯，我们俩同台踢定点球。他的签名的赠给我的，就是
3: 这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用球。
5: 对，就是我去上大学我才接触到足球，就我第一年寒假的时候 背回家的一本学英文的英文书，就是球王贝利的传记。因为那时候上世纪八十年代吧，那时候最有名的球王就是巴西球王贝利。等到这个后来像八十年代末的时候，马拉多纳、法国的普拉蒂尼啊等等，我确实当年那个时候确实是比较沉迷于这个足球，甚至可以说足球实际上是挽救了我。那一年吧，我高考还行，就是说基本上就是全省前十名左右的啊。然后呢，我就去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结果去了以后呢，就麻烦了，就是发现自己这个智商实在是不够。因为我那一年光我们班，就有三个省的理科状元，就是。
0: 哇，那真是。
5: 这是非常郁闷的，所以说我到第四学期的时候，我就神经衰弱了，就是身体也不好了，学习也不好了。正好那时候呢，同学们都喜欢足球。我呢也就跟着同学们瞎踢，最后我发现就是说踢球确实是有助于放松
0: 啊，
5: 所以说我就很喜欢足球。后来到德国留学的时候，我那个城市就是足球城，凯德斯劳滕。94年世界杯，德国国家队有两个队员是我们那个镇子上的人。
2: 哇，您这邻居这资源够可以啊！
5: 那资源相当可以。
2: 所以您自己也是德国队的球迷吗？
5: 是。
2: 您踢什么位置啊？
5: 我踢左边位。
2: 左边位。
0: 您跟罗伯特卡洛斯是一个位置。
5: 我还带了
2: 啊，我看这上边书上写的是量子，
5: 这是我今天出的一本书，叫《量子力学巨匠与脚手架》。
3: 您的著作，
5: 就想给大家说一说这个足球和物理学的关系啊。
3: 曹老师，我们这儿没有一个是理工科的，
5: 但是一定能听得懂
3: 啊，都能听得懂。
5: 哎呦呦，
3: 我上学的时候要遇见您就好了。
5: 啊。
1: 我光看这个书的封面我就想睡觉了，有点。
2: 你想睡觉不是因为看封面，是刚吃饱了，稍微等等。
1: 晕碳了，晕碳了。
4: 我不跟他们不一样，老师，我爱学习。
5: 我无论如何要让你们对这个物理和足球同时感兴趣，要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
3: 对对，这个我觉得您得细致讲讲，就是咱这足球跟这量子力学它有没有什么直接关联。
5: 这个世间上的一切存在都是物理学研究对象。我们说踢足球是一项什么
1: 运动，
5: 你把运动做成一门学问，它叫什么学？什么学？
2: 运动学。
5: 运动学，而运动学是物理学的入门学问，是最基础的学问。而且呢，电视前面的很多家长，都会担心说孩子踢足球，尤其是上中学、上大学踢足球，耽误不耽误学习
0: 啊？
5: 反正至少我一边踢着足球，也不耽误我写量子力学。我觉得，
2: 您来说说不耽误的事儿。人可能很多家长一听，你看，说不定我孩子以后也能成物理学教授呢。
5: 就是说我特别想给大家传达的一个信念是，踢足球是体力活，它也是脑力活。足球里的学问其实是非常大的，就是我们想踢足球
0: 啊，
5: 就要制造足球，那么这里面就有讲究了，就科学就来了。你注意这足球长相没有？
3: 圆的。
5: 那么你如果稍微注意的话，你就会发现一个足球用的是六边形加上五边形缝的，那么一定是20个六边形加上12个五边形，
3: 这咋说？
5: 这种缝法它一定要满足欧拉定律，就是有60个顶点，六边形加五边形是32个面，你不用说，它就是90个边，这点一点都不带错的，这就是非常严谨的科学。
2: 不，刘洋你在干嘛呢？
3: 数明白了吗？
0: 数了3遍了，没超过12块，数不下去，一数就晕。
5: 你手用两头，这边对一对一个，对边对一个，这就2块了吗？你看这有2圈，一圈是5个，这不就是12个吗？
2: 天哪！
3: 结束了，这就结束了。
1: 你上下各一个，然后有两排都是5个，
5: 哎，2排都是5个，哎，
1: 对。
3: 我们继续往下面推进，你们不用管我。
5: 好，那么你看这个足球它就不一样了，这个足球不是六边形，
3: 还真不是
5: 的，这个是反映我们工业能力的进步，它是热塑的。然后呢，我爱切成什么样块什么块，只要我照着这个样子给做出来，我就缝到一起就是个球面。
2: 咱们物理课大家听得怎么样？
4: 学废了。
2: 你来跟我们说说咱们常见的，比如香蕉球
5: 啊，香蕉球它是这个样子，大体上大概就是什么样，就是飞一个。看似有点像直线的是吧，到时候呢开始转了，足球实际上是一个三维物体，一个三维物体它不会简单的就是直来直往就这么静止运动的，它本身一定还会转，
2: 它会转动啊，它自己本来就会转。
5: 三维空间里的运动，它一定多少转有点转，只是多少的问题。
2: 其实我特别想让您在现场，比如说咱们来个教学，就您说那个角度怎么去

1: 就是我们这个球一般在地上起球的时候，那脚背踢就是往上起球，然后同时呢这么带让它转起来，
0: 嗯，
1: 对吧？ 踢外脚背，然后呢也是往上，
0: 是
1: 往上，然后呢外脚背怎么带着转，但是如果像好的过程中，然后呢你抢着就要抽射，抽射的时候基本上你腿已经是发挥到极限了，所以说就很少有踢内脚背带左转的时候，你更多的是什么正面这么踢的时候让它往下，所谓的刚才他们说什么叫电踢球，或者左侧什么就是带一点外脚背 这么打出去，这样的橡胶球，就是说一个好的运动员他不一定懂得这些道理，但是他一定遵循这些道理，所以说我提醒大家看足球的话，你看那些足球明星啊，你看他的眼睛，看眼睛，哎，对，就是说那些好的运动员一定是非常灵光的。
2: 哎，我这眼睛应该还，你现在已经有点呆滞了，说实话啊，让我想到这个
3: C 罗
0: 本届世界杯，你看他的眼睛一定亮亮的，哎，对，就是说他一定是人特别灵光。
3: 所以您巡视一圈，你觉得我们几个谁适合踢足球？这个确实需要踢足球，
4: 这是我和物理学家呀为数不多的共鸣极强的一刻，就在踢足球这方面啊。
3: 谢谢涛儿，刚才。 真的，我们要不介绍，大家可能觉得是一堂体育课在上课啊。谢谢陶教授刚才带来您的球迷故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开始我们的第二个球迷故事的串影了。要不第二轮拉瓦老师来，好不好？
5: 行，
3: 来，我们请娃娃。
6: 那我就选中间这个，
3: 来看一下，宽粉，
5: 哇塞，
3: 女生最爱。
6: 但是他这个吃到嘴里真不容易啊。是的，
5: 而且现在是这个锅又煮了这么20来分钟了之后。
6: 对啊，可能又烂了一些。
5: 狡猾的宽粉，这么长的筷子。
6: 哎，开始计时了吗？
3: 来，走起。哎，先找找，先寻找一下啊。哎，找着了。
6: 哇，
3: 哇，
5: 你不仅夹起了宽粉，还夹起了贡菜。哎，
6: 它掉了，狡猾的宽粉。
3: 加油，加油，
5: 紧张了。
3: 哇，
5: 绝杀。
3: 尝尝味道，不愧是川妹子哈，这是擅长加宽粉的。
0: 嗯，
3: 还可以。巴斯，曹老师您看加宽粉它也是物理学，摩擦力小是吧？老师，你看我一看就爱学习，我抓拿筷子是拿笔的姿势。
0: 你看就很灵光。
3: 好，谢谢爸爸。再来开启下一个球迷故事之前，我们首先来请各位来观赏一段属于四川川剧 变脸表演，哇哦！
0: 来真的了。

0: 谢谢谢谢。哇，太棒了太棒了！刚才这个变脸表演，大家都是掌声雷动哈。但是我们要考考你们仨啊，这个变脸跟你们之前看的有什么不一样？它跟咱们世界杯有什么关系？
1: 还能跟世界杯有关系？
2: 他的脸谱的颜色是世界杯球队的颜色。哦，
3: 感觉是。
0: 是吗？
3: 有好几张脸感觉是什么阿根廷啊、葡萄牙呀、啊、德国的脸，好像有对得上。
0: 哎，我记得是有一个橙色的脸是吧？
3: 对，
1: 有蓝色，有
3: 红色，还有个蓝
1: 白的，有
2: 还有黄绿色。
0: 你们说的到底对不对呢？哎，其实我确实也不知道答案哈。那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位球迷故事的主角了，是来自川剧变脸的

0: 演艺术家于丹老师，来，掌声欢迎。
1: 嗨，欢迎于老师，欢迎于老师。
0: 您来先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吧。他们说脸的颜色可能跟世界杯有关。
2: 这个呢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任务，就是把球星啊画成变脸的脸谱，然后用变脸的手段表现出来，宣传我们四川的文化。
0: 所以刚才那个脸谱对应的是每一个球星，不是国家队，是吗？
2: 让我是画球星。最开始我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也是空白的。突然呢看到了葡萄牙被淘汰， C 罗一个人走到那个球员通道的时候
3: 掩面哭泣啊，
2: 就有点震撼到我。其实我看到的不是哭，我看到的是他的不甘。我就顺势的往前翻，翻到了这个世界杯很多的经典的名场面。可能大家看到的是这个进球那一瞬间非常的震撼，但是我所看到的是那一个瞬间之后他们的表情。
4: 就我们关注的是形，您关注的是神。
0: 其实于老师说到这个，我觉得包括像娃娃可能会觉得很共情，因为比如说不同的人看世界杯带来的快乐和冲击真的是不一样的。
5: 没错，
0: 刚才教授跟咱们说了，曹老师说到他可能从物理的视角，包括咱们之前的节目像高叶老师，他是从演员的视角，爱足球的这种不同的解读方式。刚才说到情绪，你看球是不是也是情绪流？比如说可能很多的规则也许不见得非常的精通。
5: 对，其实我可能对足球不是那么的了解，但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会看球，他们的情绪就会带动我，他们很开心的时候我也会跟着说哇塞这个太厉害了，我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4: 音乐跟这个足球一样，共情。
5: 共情，没错。
2: 我这里有几个足球脸谱和大家分享一下。
0: 这是荷兰队，
2: 这个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半决赛，荷兰对战阿根廷，就是120分钟以后，他们0-0，这个点球大战的时候，荷兰失败了。边锋罗本走到边场嘛，用他的大手安抚他儿子那个场景。但是我觉得罗本既是在安慰他的儿子，也是在安慰他自己。我是从他的儿子的那个视角去考虑的，一个孩子看到自己的父亲在自己的面前输了一场最重要的比赛，我是站在他的立场上来设计的这张脸谱。
0: 所以这个脸谱的眼神大家可以看到
3: 共情了，真的共情了。
2: 他的这个眼角有一个泪痕纹，
6: 欲哭未哭的那种感觉。
2: 变脸嘛，最重要是要让大家记住这张脸谱，我一定是放大我所看到的，然后我去设计它，我去创造它。
3: 哎呦，欧文的心碎时刻。
2: 这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小组赛，英格兰对战瑞典，1:40的时候，英格兰前锋欧文在边线传球受伤，他双手撑着草皮一点一点爬出这个边线。
6: 对，因为如果他在边线里的话，比方说可能算越位啊或什么，
2: 对
6: 会影响他们队的进攻。
3: 是的，
2: 因为我查到这个资料的时候他没有示意单脚，他就是这样爬出去的。我觉得就只有用线条吧，你看这个脸谱的线条它有一种撕拉感，我觉得是他那种痛感。
0: 而且这个撕拉感我觉得跟他这种支撑和不采用担架，您刚才强调这个细节是非常匹配上的。
2: 对，我是这种感觉哈。2011年南非约翰内斯堡的足球场上，荷兰对战西班牙，加时赛的116分钟，那一脚的凌空射门，西班牙绝杀夺冠。这个斯内德，他的这个表情，我这张脸谱最重要刻画的是他眼神的这个空洞的这种感觉。我在他鼻翼的两侧淡淡的画了一条金线，在脸谱的下方这条金线就断了，而且他的嘴型是结合的川剧变脸的这个不开心的样子。这个就是我想表达的，他那种不甘也好，还是失落也好，总之一种惆怅的这种情绪。
0: 这三张脸谱你们看完之后觉得最有冲击感最共情的是哪一幅啊？
7: 对我来说还是第一幅。
0: 第一幅
7: 我觉得确实刻画得非常好，因为这跟我们做脱口秀一样，就是观察嘛，包括去共情。我觉得把罗本那种特别复杂的一个情况，而且我也比较喜欢罗本，我觉得那个确实刻画得非常好。
5: 我觉得是最后一幅，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种解读，创作者他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和观众们去解读的东西其实是不一样的。

0: 有可能我们解读出来的东西并不是他想要表达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叫做情绪的共鸣。
1: 确实是，我觉得这个脸谱啊，这个创作跟咱们世界杯特别有匹配度，就是世界杯

0: 来跟我们分享分享您感受到的属于成都的足球的这种共情的氛围。对于我来说，成都的足球一直奔放而热烈的。另外对于我来说，听解说的时候也挺共情的，尤其是贺炜老师的解说。啊，贺炜老师，贺老师，嗯，让我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请不要相信胜利就像山坡上的蒲公英一样唾手可得。
1: 但是这世间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哪怕粉身碎骨。其实生活也一样，不管前面的道路有多么艰难多么美好，我们都要全力以赴。好，我替贺炜老师谢谢您。哎呀，战东，我觉得咱这节目太厉害了，咱们这节目有运动学，然后咱们这节目有物理学，转着转着转到艺术学，对吧？然后咱们这最后又转到文学。<笑>
2: 是吧，我觉得这节目这是无止境的。
3: 对，这是个教学节目。<笑>
2: 所以您看，足球带给我们是很多说不完的热爱，不为喧嚣所困，不因得失动摇，君子问心无愧，方能澄澈从容，享受纯粹足球，守住内心热爱。君品喜酒，不做看客，只为并肩的同路人，为信念冲锋，为团队担当。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全文背诵并默写。好，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下一个游戏环节来，叫做胸有成竹。三位队长啊，和曹教授、于丹老师一同参赛。那我会陆续的念出25个词语，每6秒公布一个。每位参赛者呢，需要在答题板上手绘作答，禁止写字，也不能写数字。25个词全部公布结束之后呢，我会随机的抽取序号，然后请各位来集体抢答。最终依据球迷队长答对总量判定胜负。
4: 来看看我们思恒给大家出的题难不难哈？这题我看了一遍，作为一个足球专业人士来说，我确实曾经的参赛者，这题真是不简单啊，真的挺难的。如约而至，由君品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
1: 君品喜酒，如约而至，君子无惧，一往无前。本节目由君品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这题我看了一遍，作为一个足球专业人士来说，我确实曾经的参赛者，这题真是不简单啊！真的挺难的。来，我出题。第一个词，全能中场。第二个，麻辣兔头。三，战术角球。 四冰粉，长传冲吊，宽窄巷子，视频助理裁判，八盖碗茶，九捕食绝杀，十甜水面，十一零封，零封对手零封。
5: 十三十二锦鲤，十三改判，十二是啥？
1: 锦鲤啊，十二都过了。注意听讲啊，麻婆豆腐，八强，16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糖油果子，黑马。 太阳神鸟，历史来了。补水时间，20老妈蹄花，21回锅肉，22芙蓉花，23门线，24大熊猫，25加时赛。
2: 3、2、1，好，计时结束。 来， 咱们提问 PK 作答之前，我们先请各位队长啊亮一下自己的踢板，跟我们

0: 我们来给各位观众展示一下你们的创作作品啊。你先说你们自己画的，知道自己画是什么啊？
1: 哎，我觉得爸爸这个真的还是非常符号流的。
2: 哎呦，爸爸这非常规整，
1: 哎，很规整。
0: 但是人成这个有点写意了。
3: 曹老，您这全是公式啊？不是。<笑>
0: 我这有一个编码，就相当于说，虽然我到时不知道是多少，但是我知道你说的是几个字的。哦，还是有学习方法的。
4: 太有招了，
0: 就是在规则的边缘不断的游移。哎，于老师这个很有生活气息。于老师，您这第七和第十三看着差别是只在一笔一念之差的区别哈。先不说答案，好，我们马上开始抢答了。
5: 你赶紧问，记忆力曲线正在急速下坠，现在。<笑>
0: 忘了，快问吧。第一个问题是二号是什么？来，开始。娃娃，那娃娃老师来。
4: 二号是老妈兔头，麻辣兔头。
0: 正确。<笑>老妈蹄花，
4: 对不起，麻辣兔头。
0: 开门红。哇。好，来第二题，大家听好了啊。16，开始。
6: 刘洋，来16。忘了，怎么可能？这个题忘不了一点啊，糖油果子就是这个样子的啊。
7: 那是什么？到底是什么东西？
6: 糖油果子，成都经典名小吃。它是用糯米粉啊炸了一个空心的球，它炸的过程当中会有点蓬松，所以我们一口咬下去有点像那种麻球，就是油条和麻球那种麻球，
0: 但是又甜甜的是吗？
6: 但是它外表又裹了一层糖衣之后， 甜甜的，小朋友都特别喜欢吃。
0: 挺糯的，好吃。美食动物都好答，
6: 能一足球的，专业的。
0: 上个难度啊，上个难度。第五题是什么？开始。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娃娃来。
4: 长船垂钓。
0: 不准确。
6: 哎哎哎，
0: 长船重钓。
6: 哇，不是。
0: 我太惊讶了，来给我们展示你是怎么记的这道题啊？
6: 长船然后回来。哎，你跟我画的还挺像，我只不过多了俩人，就这个人就是踢球长传给他。曹老师，您这符号一个都没好使啊。好，那前三题过后啊，刘洋1分，然后妈妈呢是2分啊，其他老师要加把劲了。下一题，15题开始。二元。
0: 第15题是我们的八强。哎，正确啊！
6: 我看你画的啥，就画了一面墙嘛，不能写数字，这是八吗？这是。哎，你看检查有必要，不能写数字。来，刚才曹教授第二个举手，我来看一下您的这个。
1: 我记得是因为两个字嘛，就是画两个 S
0: 符号，表示是两个字，所以说八强，这我大概记得。好，来，那我们这一分交给曹教授好吗？不能写数字，不能写字母，不能写汉字啊！
8: 我这答案白说了。来，我们下一题。
0: 请听好，7号是什么？开始。还是娃娃快，娃娃这节奏感确实好。
9: 问一下我的队友们，3、2、1，
0: 来，
9: 视频回放啊，视频回放，
0: 说少了，
9: 视频回放的裁判，
0: 啊，
9: 因为时间过了，我们再来抢答，开始。来，任成，你来作答。
0: 应该是视频辅助编采，因为我画了个球场，画了个探头。<笑>虽然略有差异，但是回答是正确的。正确答案是视频助理裁判。好，这分交给你哈，我们再来听好了啊。下一个，第24是什么？开始。好像于老师快一点，于老师。
4: 这个太简单了，熊猫。
0: 好，加一分啊，于老师得1分。来，下一题，19是什么？3、2、1，开始。
4: 开始，还是娃娃，补水4个字，补水面膜，补水面膜。
0: 来来，这我打断一下啊，跟足球有关系吗？
4: 好像需要补水，没有什么关系。
0: 哎，我跟你说啊，他边上后边那女生啊，我刚才就盯着她呢，我这念补水时间，
4: 这姑娘一直在那儿。哈哈，补水时间，补水时间。
6: 他说还跟我说补水面膜，真是补水时间。就是本届世界杯刚刚开始，国际足联的一个新规则，就是在这种高温条件下，上半场和下半场各有1分钟，具体哪1分钟是主裁判来决定，各有1次这个补水时间，大概在2到3分钟之间。

0: 就是这个时候你可以下去喝水，但教练也可以来跟你球员商量一些战术啊，这些相当于一个小小的暂停吧。
1: 就也是考虑到现在天太热了哈，对于球员来说更加友好。对，哎，这儿我反而想提问一下娃娃了，就是你的当时记忆的技巧是什么呀？
2: 就是印记，我记性好。
0: 他记忆力真的好。对，这说唱要记的词啊，往往比一般的流行歌曲的记的词要更多。
2: 对，一般题词翻不出来，所以我们都必须得死记硬背。好，那我们的分数统计结束，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上的各队得分。
0: 好，那咱们掌声祝贺一下我们的妈妈队，厉害厉害厉害。
3: 接下来呢，我们要引出我们今天的第三个球迷故事了。刚才两位上去已经开启了，我们请第三位。
4: 这会儿还有火锅环节呢，哎，锅煮了这么久了，现在轮到我了，
3: 都煮散了是吧？这煮什么都夹不起来呀，我感觉这个时候。
0: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图片到底是什么呢？
2: 鹌鹑蛋，哇哦，这个很难。
0: 来看一下留言。
3: 我第一次见一口黑色的火锅，你知道吗？这确实煮了这么久，哦，有鹌鹑蛋，看到了，看到了，
1: 15秒哦，来吧，准备吧，
0: 好，计时开始。
2: 哎呦，时间快没了是吗？3、2、1，
3: 哇！
0: 现在更大挑战出现了，吃掉它，有点太烫了，你稍微慢点儿。
3: 就是巨烫，现在里面的蛋黄是非常非常烫的。
0: 这样，任成，我不吃，你先过来，你先过来，
3: 我不，你过来，你过来，快点。
0: 这个鹌鹑蛋啊，它的目的不在于把它吃掉，但是呢，节目组今天精心准备了这个酸甜口的冰粉，咱们啊。 就替大家尝一下这冰粉吧，别浪费了，你这节目组都准备了是吧？我们就是来一个小小的没有表情，把它吃掉嘛。
3: OK OK，
0: 没问题吧？嗯，好，看你们两个谁的演技好。嗯，好甜啊，爸爸，你过来，真的可甜可甜了。
3: 他们忘记加柠檬汁了，
0: 保准雅安没有这个味道的冰粉，太好吃了这个。
2: 哇，
0: 特别甜，
3: 他忘加柠檬汁了，
2: 我好期待爸爸尝那一口啊。
0: 骗你了吗？还挺好吃的。爸爸说：“这周我这歌要唱不出来了，我就赖你啊！”至少很健康，只能这么说了。好了，谢谢三位。所以你看，他们仨还挺团结，
2: 有点酸啊，
0: 还是有点硫酸口水的感觉。好，那刚才呢，我们通过。 刘源啊，又邀请了两位外援的共同努力啊，完成了我们这一轮的挑战。我们要请出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位球迷故事的主角了，是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张军龙，掌声欢迎张老师。
5: Hello，
0: 张老师，欢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张老师久等了，按张老师专业说，我是潜水已久，等了大家太久了。
6: 来跟我们说一说您的球迷故事。如约而至，由君品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0: 很多凶器。
1: 来跟我们说一说您的球迷故事。
2: 其实我的故事呢，是跟一场世界杯的决赛有关系的，是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时候。其实我是在海上进行科学考察，但是在出航之前呢，其实我已经看了这个世界杯的小组赛，但是很遗憾要参加科考。当时呢，通信条件是比较差的，我们的这个科考船一旦驶离这个港口和码头呢，我们就很难再接收到信号了，所以可能就看不到这个决赛和这个淘汰赛阶段的比赛了。结果呢，也是天公作美吧，就是在决赛的前几天天气突变，突然来了台风。当然了，这个对我们海洋科考来说这不算是美事，但是对我们球迷来说可是一个好消息。
3: 为什么呢？
2: 因为呢，我们的船要到近岸去避风，那就有可能蹭到岸上的这个信号，那我们就有可能看比赛了。其实我记得当时比赛应该是在凌晨，我们很早就来到食堂打开电视机，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信号，但是我们就是随着船往这个岸边航行，我们就在等这个电视信号。好在是在这个开赛的前一段时间，然后我们接收到了岸上的信号，所有的队员都挤在狭小的食堂里面观看这个世界杯的决赛。其实呢，在这个科考船上这个空间是相对有限的，那么所以在这个食堂里面呢，就充满了这种饭菜的味道呀、油烟味啊、机舱里的柴油味啊，甚至是我们科考队员身上的汗臭味。
1: 就那场这个决赛特别的有味道。
2: 是的
1: 啊，以至于到现在您回味起来的时候还觉得回味无穷呢。
2: 印象深刻。
1: 印象深刻啊。
2: 那么印象最深刻呢，其实是在这个加时赛的时候。其实画面当时还是不是很清楚的，整个我记得当时场上是比较混乱的，就突然看到一个白点到了这个伊涅斯塔的脚下，一个线条出去之后呢，这个球就进了，整个我们都欢呼雀跃。其实说实话，我们也没看清这个球是怎么进的，但是后来呢，通过回放我们才发现是法布雷加斯传给了伊涅斯塔，然后伊涅斯塔抽射，那个球进了，那个整个船上都在欢呼雀跃。其实感觉好像就是我们科考有了重大的发现一样。
1: 听您讲这个故事啊，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想不到在海上还有这么一群人在接收着这样的信号加着油。那您是西班牙的球迷对吗？
2: 是的
1: 啊，因为2010年南非世界杯嘛哈。
2: 对对对，嗯，
4: 其实南非世界杯还火了一个生物，
1: 大家还记得吧？
5: 章鱼哥嘛，预测嘛，
1: 保罗。
4: 对，章鱼保罗。
1: 我估计可能他对于自己的余生来讲都没有想到，因为世界杯在人类的圈子当中火了哈。
2: 是的。
4: 这您研究这个海洋生物，咱先不说这个章鱼保罗靠不靠谱，这个当时都说这个章鱼是海洋生物当中智商非常高的。
2: 是的，
1: 好像是八个还是九个脑子，
2: 九个大脑、啊、嗯，其实它被认为海洋里边最聪明的无脊椎动物。所谓九个大脑呢，其实只有一个是它真实的大脑，另外章鱼是有八条腕的，在每条腕上呢都有一些复杂的神经节的结节，这个呢也被认作是它的大脑。
1: 所以当时他的判断这么准，就是这九个大脑联合作业选中的吗？
2: 主流的观点可能认为它是跟它的这个对颜色和这花纹的喜好是有关系的。
1: 哦，
2: 因为我们可以想到这个德国队国旗的颜色是黑红黄。
1: 对，
2: 那么这个呢是跟它的食物是非常有关系的。这个章鱼啊主要吃这个虾蟹呀、啊、或者贝壳这些，所以这个虾蟹啊大多的颜色是红色的。那么西班牙呢，它的国旗的颜色除了红黄比较多以外呢，还有一个徽章，我自己感觉可能像是贝壳的这个花纹一样，那么更吸引保罗。
1: 哦，
2: 章鱼保罗为什么选择红色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章鱼的这个视觉系统是非常发达的，那么它的眼睛呢被认为是相机眼，就跟我们的照相机一样，通过这个晶状体来反射光线，可以识别不同的光的光谱，海水会吸收红色的光谱，所以海水是呈现蓝色的。那么红色的光线呢，在海水里面传播的距离就比较短，所以很多海洋生物呢，就选择演化出了红色或者蓝色的这个身体上的颜色，来达到隐身的这个目的。 那么章鱼呢，它是一种这个捕食性的动物，那么它呢更会选择这种红色蓝色来捕食生物，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1: 所以你看，这个不仅是人类的世界杯，也是动物们的比拼。
4: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课堂又增加了一门学科，生物学。我还想请教您个问题啊，就是您大概认识多少种海洋生物啊？
2: 哎呀，这个可没有算过。
4: 那整个这海洋里边你大概能认识上千种？
2: 那差不多吧。
4: 我跟您说啊，本届世界杯扩军之后是有1000多名球员。这个把您认识的这些海洋生物，能不能跟一些您耳熟能详和记忆当中的球员给他联系起来？
1: 要不咱们先考考大家，刘源，你觉得这个章鱼保罗跟现役的球员当中，或者是过往参加过世界杯的球员当中，你觉得跟谁最像？
5: 我回忆了一下他预测的那个画面啊，其实他在陆地上爬的时候呢，那个速度不是很快。会让我联想到谁呢？托尼克洛斯。就是我觉得他在场上的一种踢法呢，也是你看着他好像挺慢，慢慢悠悠的在那指挥后场倒倒球，传传安全球，但是他一旦快起来，那一刹那那一脚直塞就能直接决定之后的走向，很有可能这一次进攻就是一个进球。就像章鱼保罗一样，他如果看准了之后，他最后的那根触须啪搭上去那一下，我觉得是稳准狠的。
1: 其实我第一个想到是摩迪，因为他是中场，我觉得章鱼保罗就是他的那个触角很多，然后大脑也很多，就他在中场他可以组织
5: 哦，中场指挥官
1: 对吧？又往前，又进攻，又参与防守，就他可以参与很多，
5: 跟托尼克鲁斯有点像
1: 啊。
2: 其实我觉得守门员更像章鱼，因为章鱼有8条腕，所以他能左挡右挡来守门。对，我觉得卡恩很像章鱼。
5: 狮王卡恩。
1: 那其他动物呢？就除了章鱼之外，
2: 再就是像我们现在当红的这个球星
1: 哈兰德，你是要说吗？
2: 是，因为哈兰德呢个头比较大
5: 啊，
2: 然后红称直撞，然后我觉得呢他就像这个虎鲸一样，
4: 哇，
2: 突破力比较强。
4: 这虎鲸应该是海洋生物当中体型极其庞大的了吧？
1: 他个儿高啊，
4: 1米9以上。
1: 刘源喜欢的 C 罗、巴佩这些，有没有您曾经联想过的一些
4: 速度快的？这海洋生物当中速度比较快的是什么？
2: 在海洋里可能要数鳍鱼了。那么鳍鱼每小时能游动110公里，那么我觉得姆巴佩跟鳍鱼就非常的像，速度又非常的快，爆发力非常的强。
1: 这颜色也挺像法国队的这个土色的。
5: 这于丹老师比较喜欢的荷兰队哈，罗本小飞侠，在左路自己的一个内切走廊，咔进去就直接兜射打门的这种感觉。
2: 小飞侠呢，罗本，我觉得跟我们前一阵刚发表的一个新物种小飞象非常的像，
5: 啊、
2: 一个是名字。
1: 哎，小飞象不是一个动物，
5: 还有小飞象吗？
1: 是一个新物种。
2: 对，
3: 哇哦，好可爱哦！
6: 不，它这两个鳍吗？好像那个大象的耳朵，它是8爪以外，另外多出两个鳍。
2: 是的，是的。那这两个鳍，它在海底游泳的时候，就像在海底翱翔一样，非常的优雅。
7: 哇哦，那个鳍是什么作用呢？我也很好奇。
8: 如约而至，由君品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9: 谢谢谢谢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呢？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3: 好了，赶紧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题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
15: 着。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7: 相
18: 亲相亲的，
5: 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0: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那这两个旗，它在海底游泳的时候， 就像在海底翱翔一样，非常的优雅。
7: 那个鳍是什么作用呢？我也很好奇。
2: 主要是游泳的作用。
7: 哦。
1: 录了咱们这个节目啊，发现世界杯是一个超大的大课堂。
10: 哎，对，
1: 各种物理知识啊、艺术知识、生物学的知识，包括很多我们看到妈妈老师经常背词儿，都是有管用的啊。在我们这个世界杯的竞技场上，也展示了您的绝活啊！再次感谢各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好故事，谢谢。最后，我们要送上的是娃娃队稳当队的甜水面
5: 哦，这是奖品，
1: 来祝贺他们今天获胜，大家一起尝尝我们成都的甜水面怎么样哈？
5: 这个辣吗？不辣，它是纯甜，它就是由红糖熬成的酱加在里边，它是一个甜口小吃。
1: 君品喜酒如约而至，君子无惧，一往无前。本节目由君品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世界杯总会给我们带来无尽的欢乐和想不到的精彩，而我们的节目呢，也带着各种各样的惊喜在等候着各位。今天晚上，让我们一起在于丹老师给我们精心准备的川剧变脸当中结束本期的节目。再见了，拜拜，
5: 拜拜。

哎哎，一个接一个，哇，哇。

0: 变真容了。真快啊。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的第三场争夺，由巴西队对阵挪威队，双方的上半场比赛现在开始了。本场比赛接下来由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和佳远为大家做出介绍。今天呢，巴西队身穿的是黄色战袍、蓝色短裤，挪威队红色上衣、白色短裤。我们刚才介绍了两队啊，首发阵容变动不大，都各调了一个人。其实进入淘汰赛呢，打完一轮之后呢，在这个阶段双方的教练组主要工作还是保证队员的转场过程当中有充足的休息和好的恢复，另外呢尽量减少伤病，还有就是任意球啊、定位球的战术去打磨打磨。这个阶段球员的状态是最重要的。今天我们看看开场之后，阿里松观察了一下，这长传发动进攻是他擅长的，但挪威队啊也算是防守的准备很充分，他知道巴西队进攻当中有这么一手绝活，所以两个后卫呢站位并不是很压上。
1: 第一分钟两支球队都是各自利用一个长传啊进行了试探。
0: 哎，这边挪威也来了，尼兰这球呢是往两个边路发，因为挪威他前面呢有两个高个子，一个斯洛特，一个哈兰德，所以呢对于后场门将发球选落点呢，他的变化呢可能要比阿里松这边呢更丰富一点。阿里松主要是得打出空当，让巴西队边路两匹快马能跑起来。
1: 开场之后挪威队压迫的位置很提得很高，
0: 这个比赛一开场感觉挪威队今天整体心态比较松弛哈，因为巴西国家队呢在巴西队的队史战绩上，以往面对的88个对手，只有挪威队是他们没有击败过的。双方交手4次，他们和挪威队的战绩是2平2负。上一次打平还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前的热身赛。所以这场比赛对挪威人来说，心理上至少他们应该是有点优势。
1: 对，一个是历史交锋战绩上的心理上的暗示，还有一个呢是本届比赛挪威队在前面比赛当中打出来的信心。
0: 赖尔森过来。上一场比赛赖尔森此前呢其实在挪威队的边路进攻体系当中一直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呢他突然间出现肌肉拉伤，导致彼得森上来，但是彼得森上来以后表现也不错。
1: 这球有没有越位？
0: 这个球过来之后扣回来，倒三角中间空了，挪威队射门
1: 还是先越位了，
0: 但边路呢看来助理裁判已经示意了，这个球呢是帕特里克贝格，这个球呢应该也是巴西的后卫队员可能余光扫到了助理裁判举旗，所以最后的防守没有再全力去顶了。
1: 没错，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在赛前也分析到了这一点，就是贝格他作为一个中前卫，他的肋部插上的能力是很强的。
0: 你看这个位置感觉巴西队员呢，因为那边马尔基尼奥斯已经看到助理裁判的示意了，所以呢他又看到旁边有后卫队员有队友坐在地上受伤倒地，所以好像巴西队已经提前看到助理裁判的反应了，就放弃了这次最终的防守抵抗。贝格这个球打得倒是挺轻松，角度也找得很准，热了热脚感。
1: 对，佳元你看贝格出现了这个区域啊，像不像上轮比赛贝格插上之后给哈兰德送出的那个助攻？
0: 所以今天挪威队首发继续让帕特里克贝格搭档着拖后的桑德尔贝格，其实教练的心思也能看得出来，可能他们想跟巴西队在进攻上掰掰手腕，他们不想纯粹担任被动防守去打反击的那个角色。
1: 现代足球的起源呢是在英国，但是呢这里面的再追根溯源的话，其实有着维京人的作用，
0: 主要还是划船的活动范围大。
1: 对，当时呢这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呢确实是资源比较匮乏，他们必须要南下，所以呢也是通过这种战争当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足球的雏形。所以向前啊，敢进攻，有侵略性的防守，也是挪威足球当中的元素。
0: 斯洛特开场之后在边路已经频繁的拿球，他面对着巴西队的边后卫道格拉斯桑托斯，在这侧至少接高球的时候斯洛特有他的优势。努萨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打进了非常漂亮的那些进球， 勒尔森边路，斯洛特的传中啊，脚下如果和桑托斯去拼的话，他会频率上稍微吃亏点，但是今天把他这个支点拉到右路啊，对着巴西队相对比较灵的边后卫，这是挪威队在战术上能够打出来这个错位优势，
1: 而且呢也是以攻代守啊，先是抢一个比赛当中的前十五分钟的开局，用进攻呢去遏制住巴西队两侧的向前的推进。
0: 没错，当然这场比赛呢最大的看点呢就是加布里尔怎么样去限制哈兰德啊两人在英超联赛已经非常熟悉了，而且是两家争冠俱乐部的主力啊，有双方球发出来之前的推搡，所以主裁判呢把双方的队员叫过来口头警告一下。刚才这个角球呢，加布里尔倒没有去防他，拉扬去跟着哈兰德。
1: 嗯，
0: 那是今天巴西队在防守战术当中，看来加布里尔和马基尼奥斯他们俩应该是得控制区域。
1: 拉扬呢是1.85米的身高，19岁，他的这个脚下可能会更加灵活一些，
0: 能跟住哈。
1: 嗯，
0: 这下头球先控制下来，巴西队没有顶远，但是第二点还在他们的范围内。努萨点过来，今天巴西的这个首发帕克达没有上，马丁内利首发，实际上在反击当中能够提速的人一下有四个，
1: 是
0: 维尼修斯、拉扬、马丁内利加上前面的库尼亚。
1: 嗯，马丁内利的风格呢我们很熟悉，他打边锋比较多，他愿意拿球啊，包括组织进攻啊，但是边路的踢法呢和这种处理球的思路和居中的前腰还是不太一样的。帕克塔他的作用呢，自己的绝对速度并不快，但是他能够让同伴更快，
0: 他能让球跑起来，
1: 对，他支配球的能力呢可能会比马丁内利在这场比赛当中是不一样的。之前呢帕克塔也送出过破线的身后的助攻，看看今天马丁内利能不能更好的衔接起这个角色。
0: 两队在边路啊都有一个高个，挪威队右边是斯洛特，巴西队呢右边是拉扬。今天拉扬可能在巴西队整个战术当中，安切洛蒂给他设计的角色呢会要完成的任务会更多一点，在运动战当中呢他需要在边路扯开空当，在对抗当中呢他得发挥他有一定身高的优势，定位球防守呢他得去盯哈兰德，至少开场的布置我们观察呢是这么个情况。拉扬交给队友传过来之后，这个球不太好射门啊，马丁内利，挪威队队员在中路保护得很到位。
1: 哎，在这个区域挪威队的队员就不敢轻易的伸脚了。
0: 布隆诺吉马良斯转到另外一侧，
1: 维尼修斯的这个核心能力很强
0: 啊，漂亮啊，这一下维尼修斯出过来，但最后还是出界了。这两下摆脱看得出来今天他状态还是不错的。
1: 被对方压迫着转身的，然后从外线一个非常灵巧的转身再衔接踩单车，
0: 这个单车踩得非常舒服，节奏感很好。中后卫阿耶尔过来深怼想绊他，明显在频率上是吃亏的，偏慢了一点。
1: 维尼修斯1.76米的身高呢其实对抗能力并不弱，关键是高大的挪威后卫想撞他有点撞不着的感觉，
0: 对不上位置，
1: 对这个肩膀啊是错位的。
0: 开场之后维尼修斯呢经常跑到中间，他是反击当中顶在最前面的那个点，库尼亚呢还是回到自己相对更熟悉的边路。
1: 巴西队今天在防守的时候呈现出的是一个1442的基本阵型，当然了拉扬他要顶上去的话可能也是一个433，看看巴西队今天是一个怎么样的，至少442是比较清晰的。
0: 我现在感觉桑德尔贝格还有阿耶尔赫根这三个大个啊面对维尼修斯可能突然间启动的压迫会有点危险。巴西队这下抢下来，吉马良斯好的直塞切进来，布浩转身马丁内里给到后点，这下主裁判

0: 第一时间呢示意不是点球，但是呢库尼亚非常激动的在申诉。
1: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巴西队队员脚下的频率和挪威队人高马大他们的脚下的速率的一个对比。
0: 刚才阿耶尔的转身已经非常快了，
1: 应该是接触到
0: 阿耶尔明显慢了，而且非常明显的扫倒了库尼亚，所以库尼亚是带着认为自己带着充足的证据过来向主裁判申诉的。
1: 没错，
0: 看看视频裁判组的复核，主要是横向转移这下可能得查看一下存不存在越位的情况。这个犯规呢画面交代的是非常清楚的，拉菲尼亚虽然有伤，但是对这个情况他的状态还是很敏感的。
1: 双方场上场下都在给主裁判和第四官员在不同程度的施压。
0: 主裁判阿尔法特呢先安抚库尼亚说，你等等，我得听视频裁判组给我的反馈，最终肯定会给你一个公正的裁决啊。主裁判阿尔法特要去查看一下。索尔巴肯可能在申诉说巴西队会不会有越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进攻的过程。
1: 如果没有越位，这个点球基本上确凿无疑、
0: 如果前面都没问题，画面会直接定格到犯规的现场这
1: 儿，是的，
0: 就不需要往前倒了。库尼亚呢先碰到球。
2: After review, attacking defender number three committed tripping foul, final decision.
0: 点球，巴西队凭借刚才这次快攻当中的连续一脚传递，库尼亚的突破，最终呢造成挪威队后卫犯规。阿耶尔其实开场在边路防维尼修斯的时候啊就已经比较被动，这个球就是挪威队的后场出球给努萨的时候被抢了下来。
1: 拉扬的这个卡身位绕前一个断球啊，非常漂亮，很关键。
0: 安切洛蒂今天安排的首发的这四个人在防守尤其是第一条线反抢的时候呢能够保证最大宽度的去掐住挪威队后场向前出球，所以这个反抢的执行位置和他随后要打出来的快在这个点球的制造过程当中吧体现得淋漓尽致。
1: 佳云你感觉没有安切洛蒂这样比赛排出的这个4-3-3改为4-4-2，我觉得想起了他执教那不勒斯的时候、把之前死亡三小的卡列红从右边锋拉回到了右边前卫，这个是完全安切洛蒂战术标签的一个在国家队当中层面的运用，
0: 就是他只是把进攻队员挪了个位置，但是把自己的围抢的发起位置做了一个更好的调整。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点球，吉马良斯来处理，他没有看门将，在调整着自己的呼吸，看来他已经想好要罚的方向了，轻轻地瞄了一眼球门的下角，吉马良斯调整射门，这个球还是没有骗过门将啊，这个球被挪威队的门将尼兰扑了出来，这一扑很关键，帮助挪威队保住了开场阶段的平衡。
1: 这个球打了一个守门员最喜欢的球速和半高球的高度，
0: 巴西队错过了一个完美开局，因为这次进攻呢是吉马良斯刚才完成了很关键的一传，结果这个球呢看来他的肢体动作还是给尼兰透露了信号，他身体的瞄向啊暴露出了自己射门方向。虽然他没有和门将有眼神交流，
1: 但是这个被判罚点球应该给挪威队的防守线提个醒了，不要轻易的伸脚，
0: 就是不要把防守的最关键的任务留给最后那条线。
1: 是，所以中场的拦截呢就显得更加重要。
0: 其实今天挪威队派上帕特里克加上桑德尔，来看一下尼兰判断非常准，
1: 而且他的右脚啊在对方触球的同时没有提前的越线，这个尺寸时机蹬地的这种拿捏非常非常到位。
0: 武志我想请教一下，吉马良斯刚才在罚球的这个过程当中从他的支撑脚踩的点的位置来讲，如果他要往 他眼睛扫一眼的左下角打的话，是不是这个转体

0: 你的角度有点不太够，
1: 是的，
0: 所以导致尼兰就得打尼兰左手边这一次，
1: 没错。
0: 哎，鲁萨这下又丢了，看看这个反击，二打二，过了半场，
1: 维尼修斯那一边故意拉开，
0: 强突，
1: 对，
0: 生吃后卫，进了禁区呢，还想继续造点球，但是这次啊，库尼亚在身位对抗上没有占优，而且防他的后卫队员好像是沃尔费啊，转身这下还挺快的。
1: 二打二创造一对一的方式有很多，而这一次呢，维尼修斯选择的是拉开，我远离同伴的持球人，然后让对方的盯防自己的人呢也要往自己这一侧去靠，破坏对方的协防保护的距离，
0: 给队友创造一对一。
1: 所以看似维尼修斯他怎么往那儿跑，离得那么远，其实他有他的作用。
0: 维尼修斯呢像磁铁一样想把这两个后卫吸过去，
1: 对，
0: 但是感觉效果还不足够，还不足够。就是库尼亚在突的时候，挪威队这边的这名后卫贴他贴的也够快，
1: 因为
0: 挪威队的队员也有经验。
1: 对，因为维尼修斯呢拉的有点太开了，
0: 维尼修斯他过早的跑得太远了，
1: 就是你拉开可以，但是不能让自己失去威胁。
0: 有的高，除了开场阶段造了个点球，这段时间挪威队的防守啊警惕性已经上来了，在控球情况下面对巴西队无球人的靠近，也选择尽快的把球处理掉了。桑德尔贝格不往前走了，再往前库尼亚离他越来越近了，所以现在后场如果要走脚下，挪威队怎么过中场好像现在还没有找到很好的方式。巴特里克贝格回来想接门将尼兰都不打算出，
1: 看看
0: 长传找斯洛特，
1: 哎，看看什么死球啊！
0: 这是今天挪威队化解后场压力的一个办法，就是门将尼兰找斯洛特，但是老固定给这边，我估计巴西队这边也开始防出经验了。你可以拿但不能转身，
1: 对。
0: 马基尼奥斯，加布雷尔，巴西队这两个中卫啊，踢了25分钟了，慢慢的推上来了。拉扬，做小了，反抢下来还有。努萨，今天努萨突破状态不错，他开场之后还是比较兴奋的。从上半场比赛的第一节来看，布鲁诺·吉马良斯罚丢了点球，但是巴西队今天上半场比赛采取的战术啊，是和大家印象当中传统的桑巴军团完全不一样的，带着意大利防反哲学的安切洛蒂布置的这套精准的低控球率战术啊，针对性比较强，在中场呢几次抢了挪威队的控球，然后打反击。上半场比赛的前半段呢，巴西队的控球率只有30%。另外还有10%的球权呢，双方在争夺，挪威队的控球比重呢占到了60%，但是这个数据反映出来的问题恰恰是现在哈兰德拿不到球，哈兰德甚至可以在巴西队防线后面架个火锅先吃一会儿，因为在前半个小时确实都没看到他。这次巴西队顺着底线突了，扫门前第一下扑门的时候没有人打进去，这脚球呢射门的时候又踢呲了，
1: 三人的围墙啊，这个
0: 就是对着努萨，
1: 这个犯规有点不太理智，已经把努萨逼向了边路，而且占据明显的人数上的优势
0: 啊，边路应该没有越位，这一下下底突破非常犀利啊，要不是尼兰挡着一下，这是刚才马丁内利突过来想给扫门前的吉马良斯一个机会，这球是穿了门将的两腿之间摁了个反弹球。尼兰今天发挥的还是非常神勇的，扑出了吉马良斯的点球啊，刚才又挡住了传给他的一个必进球机会，
1: 但是总靠尼兰的发挥其实也可以反映出挪威队今天在防守端，特别是阿耶尔和瑞尔森这一点，
0: 对，
1: 比较
0: 阿里松啊，阿里松出来的这下很关键的，巴西队两个后卫没站稳，哈兰德已经准备饿虎扑食了，
1: 哎，哈兰德等的就是这样的机会，
0: 是不是安切洛蒂觉得刚才哈兰德有犯规呢？67岁的安切洛蒂啊， 比对面的索尔巴肯大了将近十岁。
1: 你看今天安切洛蒂站着指挥时候的多，对吧？打日本队的时候，包括之前小组赛，他都是闲庭信步，稳坐钓鱼台。今天巴西队对于努萨可能拿到球之前的这个抢身位，直接断球。
0: 吉马良斯看到右边队友了，场上的转换节奏很快，拉扬给维尼修斯，球没有丢。这个解围让挪威的队员非常难受，前场攻击手一直在顶着后卫，后卫很难调整出舒服的角度解围。拉扬他登陆英超的前四场比赛都参与进球，主教练伊劳拉对他非常认可，认为他适应能力很强。下个赛季伊劳拉将会执教利物浦队。
1: 哎，这是挪威队喜欢的比赛的节奏啊，打起反击来。但是呢，你看巴西队，我不扑你，对吧？我踢退，延缓你的速度。
0: 努萨得倒到自己能射门的角度，
1: 有没有脚后跟？
0: 有点高。
1: 努萨刚才其实
0: 双方今天啊，没有太多在中场的纠缠，通过中场速度都极快，所以呢，造成上半场比赛就出现了双方前后都脱节的情况。就是进攻的人呢也不回来了，就靠后面的人防，然后这边进攻的呢也不指望队友后插上了，就靠打上来的这哥几个配合。
1: 两支球队都有打反击的快速能力，但是如果更多后插上，也就意味着一旦丢球你后面是空的。
0: 对，都留了人手在后面蹲防线，所以中场空间被迅速拉大。
1: 今天双方各自的逻辑就是不让对方快起来，
0: 现在是两边都不太容易慢下来。哦，这个球出的不太好，
1: 给了一个二分之一球，球速
0: 抢下来，挪威队断的不错。帕特里克贝格交给边路队友，瑟洛特交给后上来的赖尔森，这是桑德尔贝格。挪威队呢重新在巴西队的半场开始控制，打阵地战。这下两个边路的队友配合有点不默契啊，差点丢球了。回给赫根，努萨很少选择下底，他都是横切，所以现在内切呢就得哈兰德斜着跑。刚才这是双方配合出来的一个线路，哈兰德先往远端，然后突然折返。
1: 这种配合的方式其实努萨可以多选择一些。
0: 这个球的处理呢倒是个思路，但是最后的射门哈兰德端着一下，既打不出力量，线路也没有太大突然性，阿里松很轻松地把球没收了。而这个阶段双方都在磨，都在看新的线路怎么出现。
1: 我印象当中这是努萨上半时第一次传中，
0: 哎，哈兰德为数不多的触球。吉马良斯给继续抢二点，好像有灯塔啊，球权落到巴西这边，主裁判吹停了。抢了桑德尔贝格，这是马丁内利刚才上去的犯规。虽然内马尔的体力已经基本上恢复了，但是考虑到这场比赛首发出来可能出现了很多变数，所以安切洛蒂还是把他今天当作后手。这球赖尔森又被驱赶回来了。挪威队上半场比赛控球占优，但是没什么射门。哈兰德刚才那脚算是打了一脚，上半场比赛打了半个多小时，挪威队有威胁的射门是那是第一脚，

0: 所以这个局面发展下去，哎，这个局面发展下去，挪威队怎么能找到机会呢？武志，你觉得？
1: 哈兰德的这一点呢是需要用，但是怎么用，对吧？哈兰德现在脚下他没球，如果哈兰德能够像凯恩那样在英格兰阵中高空啊地面，他能够接到同伴，哪怕是长传球，他能够护一下、坐一下，啊，然后呢利用同伴身后的靠近去进行一些第三人的反切，可能会好些。但是挪威队欠缺就欠缺给哈兰德精准为脚下球的能力。
0: 嗯，哈兰德往回跑会不会有帮助呢？
1: 但是他往回跑谁往前插呢？对吧？他带出一个防守队员，谁去利用他身后的这个纵深？两个贝格包括厄德高都不是这样的人，所以他缺少，既缺少凯恩那儿接到球的线路，也缺少贝林厄姆这样的能够反插型的二前锋。
0: 挪威队呢也很清楚，如果他们反插或者是防线上来更多的套边，他有可能像小组赛第三场打法国那样，
1: 没错，
0: 身后就被打穿了。
1: 所以挪威队宁可牺牲哈兰德脚没有球，我也不能先把前卫线的这个位置让他失去。
0: 这个球巴西队前场又抢下来，维尼修斯摆脱射门，帮助巴西队获得一个角球。
1: 安杰洛蒂不仅仅给巴西队带来了防守上的冷静睿智，空中的变化能力，也增加了前场的反抢的力度。
0: 刚才又是挪威队防守队员非常被动的转身被维尼修斯断球，然后补位的赖尔森呢扑空了，在近角尼兰用腿把这球挡了出来，给了个穿裆努萨，出不来啊。
1: 打日本那场比赛刚刚开局第一分钟，巴西队就利用前场反抢获得了一个射门的机会，最后时刻也是前场反抢获得了一个绝杀。
0: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我觉得今天安切洛蒂选择低位防守，在帕克塔缺阵的情况下呢，他这样能让卡塞米罗啊上半场比赛在这个转换当中少消耗点，
1: 不是那么前后奔波，
0: 不需要大幅度的冲刺折返。
1: 你看对日本队的第一个失球就是双方两次来回的球权转换瞬间，
0: 就把卡塞米罗跑得有点盯不住了。
1: 其实最危险的不是说双方拉开阵势不好这个防守的阵型，这时候都很难打，最怕的就是双方各自刚要准备进攻都在进攻拉开的位置上丢球了，来不及组织好防线。
0: 现在的局面，卡塞米罗他在外侧可以很轻易的观察提前移动，他就不会有太多折返过程当中的体力消耗。
1: 对，
0: 哈兰德靠个人能力去冲啊，但是巴西队这两个后卫配合起来，你看遇到老冤家加布里埃尔了，哈兰德一抬头，哎，你过来了，
1: 又是你。
0: 这两名球员呢，分别效力于兵工厂阿森纳和蓝月亮曼城，
1: 而且今天巴西
0: 在联赛里已经经常多次对位了。
1: 今天巴西队的两个中后卫啊，距离横向比较近，哎，这次哈兰德
0: 是不是分给队友呢？厄德高最后啊没有速度去摆脱，闪不出角度。
1: 这应该是咱们上半时第一次看到哈兰德作为支点，对吧？
0: 对，
1: 支点的分球。
0: 如果摆脱不掉，厄德高刚才回敲，可能哈兰德还能有机会直接打，抽冷打一脚，
1: 那就打出巴西队的风格了。
0: 挪威队获得一个角球，
1: 所以呢，挪威队
0: 大个子都奔着后点来了。
1: 对，挪威队打到前场啊，他没有来回球，
0: 对，
1: 就是打到哪儿他就快速结束进攻，
0: 对，缺少层次。
1: 对，
0: 再给赖尔森，身体姿态都没调整好，所以球呢只能仓促的处理掉了。
1: 北欧球队的后卫队员呢身体还是相对的僵硬一些，
0: 块头大，关节活动度呢不像巴西的这些队员活动范围啊，活动度大，韧劲儿强，
1: 柔韧性差一些。
0: 三个巴西队员扎堆了，球也不好传，所以只能靠盘带。

0: 上半场比赛快到伤停补时了，双方的比分还是零比零。
1: 哈兰德刚才往前跑的时候有一个左手的一个小动作，就是示意努萨你来到我的这个区域，
0: 你跟我打打配合啊，咱们俩一高一

0: 米兰，他在俱乐部上个赛季获得的机会并不多，但是这次世界杯状态调整得非常好，今天还上半场扑出了挪威队防守造的点球啊，帮助球队呢保持住了比赛的这种和巴西队掰手腕的态势。
1: 维尼修斯在驱赶，
0: 又要找瑟洛特了。现在巴西队防线有经验了，只要前场抢的挪威队没地儿传，他肯定得长传找瑟洛特。哈兰德回来，哈兰德回接就是挪威队变化的信号。
1: 但是要这么踢啊，他长距离的回来帮助同伴前卫线去控制第二点，再反插落位，会消耗很多的体能。
0: 上半场有六分钟伤停补时，
1: 由于挪威队两侧的队员呢拿球之后突破当中缺少速度上的变化，因此呢防守端很容易防守他们的传中的这种选择。看啊，角球当中，
0: 今天角球挪威队进攻队员都埋伏在后点，但是这个落点找的威胁还没出来。
1: 加布里埃尔说我们队就是这么踢的。
0: 挪威队这次落点还是奔着后面来，这个反击呢巴西队的出球线路也不是很好，没有找到维尼修斯，刚才两个挪威队员一关门，出球的线路只有中间这一条了。两队其实在反击的过程当中很多细节上半场还可以再雕琢，虽然来回的穿插多，但是呢在高速过程当中配合的细节做的都不是那么好。
1: 你看挪威队的这个三个前卫组成的前卫线的中场呢和哈兰德以及瑟洛特以及努萨这边的距离太远了，中间这个区域都是被巴西队的四个前卫线割裂切割的非常的严重，但是前卫线要往前顶，厄德高脚下也没球。
0: 你说的这个区域恰恰是挪威队最依赖的，
1: 对
0: 持球人厄德高活动的区域，但是今天把他孤立了，这是安切洛蒂的设计的整套战术的思路。
1: 尼兰可能都是上半时出球次数占据一半的人啊。哈兰德冲起来
0: 抢出来，这下调整射门，阿里松的临场反应非常冷静，没有先做动作，他在最关键的这下他在观察厄德高接下来要往什么方向打，这是第一下扛身体没扛住被哈兰德冲乱了，然后厄德高上来呢看着他的身体倾斜位置，阿里松呢站定了。
1: 这次是加布里埃尔扛住了哈兰德，但是马基尿斯有点远，来不及回防补位，要是一对一单打哈兰德一点吃亏都不会吃，而且会占据明显的便宜。
0: 主要是刚才呢挪威队终于让哈兰德能跑起来，
1: 对
0: 他一跑起来冲击力和站原地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急转急停啊，你看
0: 调整过来远射，哎呀打在队友脑袋上了。好的小斜线中路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传跑配合啊，心领神会，马丁内利已经过来了，但这球还是高了一点，
1: 这球应该是卡塞米罗还是谁传的，
0: 卡塞米罗比较擅长这种一脚出球小斜线，兜的这个线路非常舒服了，马丁内利就差这么一点点。
1: 马丁内利这球没有完全跳起来啊，
0: 他可能为了加速啊，最后起跳的步点。
1: 哈兰德太聪明了，他不要球，我先扛人，
0: 先扛开你，先把我拿球的区域创造出来。
1: 对，

0: 但是最后厄德高这个调整呢，身体倾斜太明显，所以阿里松也没再动。阿里松本来以为他要打另外一侧，打他右手边近角，但是一看身体都斜到那边去，估计要够着踢近角比较费劲。
1: 所以射手对吧，哈里凯恩经过马拉多纳的那个眼神欺骗的指引之后，射术马上就精湛了。
0: 就是你不能过早的通过身体姿态暴露你的意图。
1: 没错，就是排球对吧，里边也有拐手腕的这种小技术嘛，是足球比赛一样。
0: 努萨，桑德尔贝格长传掉身后啊，这个区域没有太够的纵深，必须有很强的身体对抗能力才能挤出空间。
1: 快发，
0: 这次挪威队已经回来六个人了，帕特里克贝格呢在保护弧顶，巴西队边路再突，维尼修斯做了个手势向裁判员申诉，求求了，你看看他都把我踢成啥样。但是这个球啊，主要是拉拽球衣这一下，
1: 维尼修斯这个手势越来越有点意大利队的感觉了，托蒂当年那个经典的手势。
0: 阿约尔过来拉他，你起来起来，咱俩又没缠你，只是拽了一下。阿约尔出现了对库尼亚那个犯规之后，现在很小心，
1: 嗯，
0: 轻易能不下脚不下脚，尽量用手上去解决问题。这样上半场比赛呢，两队激战了45分钟。巴西队吉马良斯错失了点球机会，比分定格在0-0。在经过中场休息之后，挪威队下半场比赛一开场就做出了换人调整，换下了瑟洛特和努萨，两个边路都做了调整。这个调整呢，对于挪威队上半场比赛的进攻也算是一个总结了，换上了谢尔德鲁普和22号鲍勃。但是瑟洛特换下去的话，挪威队下半场比赛后场尼兰长传球找谁呢？直接找哈兰德吗？
1: 哼哼，少了一个边路的高点，但是瑟洛特上半时存在感确实是比较的低。
0: 好，巴西队要调整了。恩德里克，这可是进攻端的一名很有特点的前锋，换下了库尼亚。恩德里克的穿插跑动会比库尼亚更加直接，
1: 他结合球的能力更强。
0: 上个赛季皇家马德里队把他租借到法甲联赛的里昂队，恩德里克外租的这一年适应的也不错。
1: 挪威的后卫啊，他不怕直线你跟我冲刺，但是怕什么？结合球来回的变向变速。所以恩德里克的上场呢，在突破这方面呢，可能会给挪威队的后卫带来更大的体能上的消耗。好球。今天巴西队的两个后腰对于挪威队内部，你看内部的向里输送遏制得非常的缜密。
0: 维尼修斯这下就是要变线过来，斜线给刚刚替补登场的恩德里克，这步带大了，但是调整过来之后捅射偏出了。这个配合呢，还是巴西队换人之后马上打出来的特点，但是小伙子刚上来啊，脚下还没有跟上节奏呢。这个内部断完之后啊，就像此前小组赛巴西队打海地打苏格兰那样，这是他们想要的进攻空间。恩德里克刚才的这两脚处理啊，第一下没停舒服，
1: 第二下在调呢就
0: 在调的时候，这个球速又不能降，所以在调的时候啊，他没办法用比较小的步子去调，只能大步跟着去够着完成射门。这要是当年贝利啊，贝利都不调了，让球先滚着，人球分过了，
1: 让个
0: 啊，这是贝利一战成名的绝技。
1: 嗯，那个球也是画面左侧的球门。
0: 对，上半场呢，巴西队采取低位防守，打反击转换。这样的踢法让卡塞米罗呢在中场减少了消耗，所以下半场比赛呢，卡塞米罗的身体状态应该是能够相比上一场他上半场那种过度消耗的，这场比赛的下半场可能卡塞米罗状态还能维持得不错，所以看看巴西队会在什么时段呢把整个中后场的

0: 位置往前提，往前推。现在挪威队的防线逐渐推上来，刚才已经出现了一次险情，虽然有三个人在后面，但是侧向的空当全露出来了，而且维尼修斯已经提前看到，所以他第一下停球呢就把球停到了变向的这一侧，为方便接下来传球。鲍勃，换上的这两个想要打灵巧的挪威队员，其实面对巴西的边后卫的时候不太容易占便宜。他不像斯洛特好歹有力量有身高。左边有维尼修斯，安德里克这是要自己打呀，这是想把刚才没处理好的球自己找补回来，但是这个球打得更加勉强了。他打完以后也跟队友抱歉了，这个球打得确实不是太好。
1: 按照巴西队的进攻风格来说，这个球处理得比较草率。
0: 有人数优势，有配合的线路，但是自己面对身前的后卫强行打，当然如果要打进了那就是另一回事。
2: 对，
0: 但从刚才的这个位置和他的处理球的姿态来看，那个球本身就倒得不是很顺。后点被尼兰先打了出来，今天挪威队的门将尼兰状态非常出色，上半场比赛化解了点球，并且破坏了维尼修斯在底线的横传。这次又是尼兰封堵了巴西队拉扬的射门，哈兰德今天知道自己的战术任务，所以他的情绪很稳定，没有什么抱怨，也没有在对抗当中或者拿不到球的沮丧，

0: 现在要考虑的一点是，这场比赛从战术的心态上，挪威队应该也考虑到会怎么样能把巴西拖到点球大战。啊，这次中路，因为巴西队最近的三届世界杯在点球当中的战绩并不出色，所以巴西队下半场比赛恐怕得在进攻当中啊去想办法强攻了。刚才可能是越位，这下给的时候呢身体往前探了半个身位。
1: 挪威队的整体防线往前这一提很关键，而卡塞米罗今天在外围巴西队支起的这张网的里面，他是重要的向对方防线弱侧身后去输送炮弹的这个人，
0: 他是发牌的那个角色。你看拉扬刚才这脚球是很有威胁的，因为这个射门穿两腿之间，往往穿两腿之间的射门容易折射。尼兰今天啊他的扑救注意力非常好。挪威队又换人了，换下了赖尔森，换上了中场的奥尔斯内斯。奥尔斯内斯上来呢能够帮助挪威队比较好的梳理一下球路，他的一些脚下的衔接频率会更快，所以现在挪威队在中场有奥尔斯内斯，有厄德高，有鲍勃，他在中场可能这个换人调完以后，这几个队员上来他的脚下控制能力在中场的传接能力会有所提升的。
1: 看看奥尔斯内斯的位置啊，
0: 他是客串右后卫，
1: 他之前打过后腰，
0: 那就是当成边后腰这么踢。
1: 进攻时候我想奥尔斯内斯的位置可能会稍微前提，对吧，打边后腰，但是防守端呢还是回到右边后卫。
0: 索尔巴肯挺有想法的，这边维尼修斯突着胸他就反其道而行，
1: 是
0: 让奥尔斯内斯上来呢跑维尼修斯的身后以攻代守啊。既然这赖尔森这边盯维尼修斯也不太容易盯得住，但是这样一来呢防守当中补防的压力全到了三号阿耶尔这儿，上半场比赛就是他造的点球，所以这是挪威队很冒险的一步。
1: 挪威队换上奥尔斯内斯之后，后场建立进攻阶段从四后卫变成了三中卫。
0: 奥尔斯内斯呢盘带不多，但是他的传球很快，
1: 对梳理球能力很强，他也是在中场帮助同伴形成一个更多的人数上的优势。你看进攻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边后腰，
0: 哦呦，这个球漏了过来，阿里松出击，但是挪威队刚才边路啊看起来威胁不大的一脚传球，居然巴西队的两个后卫啊出现了位置上的问题。加布雷尔因为一直盯着哈兰德，这一下被带开之后丢掉了本来能解围的位置，然后阿里松出来幸亏他拍着一巴掌，哈兰德感觉我的机会快来了。
1: 这个球的球这球球速很快，而且呢马上有一个下坠，挪威队还是要想办法把球横向输送到对方的罚球区内，就算不能第一时间射门但是也制造混乱。
0: 下半场啊两队啊都不直来直去了，都尽量的给斜向传球，所以切割对方的防守阵线，
1: 直线输送呢打对方的直面防守当中的投入上呢，其实防守起来很容易，让对方调转身体去防呢就会比较困难。好球，内部，
0: 这是个不错的线路，后点，哈兰德，哈兰德差点能用他擅长的外脚背把球挡进远角，这是挪威队比赛踢到现在最好的机会。比赛打到66分半，哈兰德在后点，
1: 那内部阿耶尔调转身体，
0: 突然冲击后卫身后，这个球要让他碰到的话，巴西队还真麻烦。你看，已经在门柱边了，
1: 好像还真的蹭到了啊！
0: 阿耶尔外脚背传的，就差这一点
1: 了。蹭到了，
0: 这是挪威队最好的机会。
1: 所以今天哈兰德他在中路，巴西队的两个中后卫不敢向两侧边后卫的身后去补防，所以内部是挪威队最需要去利用的。
0: 马丁内利和拉扬都被换下来，内马尔上了， 这是巴西队真正的杀招。
1: 嗯，
0: 和达尼洛上场。这次呢，内马尔的伤情管理啊，是巴西队最核心的秘密，也是巴西队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呢，从之前的比赛状态来看呢，内马尔在受伤之后，尤其是他2025年做了右脚的踝关节伤，恢复了18个月，所以呢，在那之后，内马尔在世界杯前又有了小伤，导致他的肌肉的这个疲劳程度呢，在小组赛第三场上场之前，也只能保证15分钟的比赛时段。他的盘带、他的控制、他的分球，是现在面对挪威队防线、巴西队最依赖的办法了。
1: 随着内马尔的上场，包括达尼洛、桑托斯，巴西队应该是把4-3-3的阵型调整，4-4-2的阵型调整为了4-3-3。
0: 嗯，
1: 卡塞米罗在前卫线居中，左右两边分别是达尼洛、桑托斯和吉马良斯。
0: 赫德高交给哈兰德，哈兰德往中间走，哎呀，这下撞了个满怀。5个人在围着挪威队控球的球员。
1: 前锋线上呢，内马尔居中打中锋，右边是恩德里克，左边是维尼修斯。巴西队随着下半时换人之后呢，变阵了。
0: 恩德里克上场浪费了2个机会，安切洛蒂可能也不太想等了。
1: 嗯，
0: 这个小家伙刚一上来，跟巴西队现在需要的节奏啊，对的不是很好。
1: 对，
0: 需要内马尔上来，一方面靠他个人能力，另一方面呢，也是内马尔的经验，在这个时候看看能不能够帮助巴西队，因为在他此前6次世界杯淘汰赛出场当中，内马尔参与了巴西队5粒进球，3球2助攻。
1: 包括内马尔他个人的能力以及现在的战术价值，他可能也是跟哈兰德一样，是一个中锋上的，不一定是高中锋的支点，但是他的牵制作用同样存在。
0: 嗯，
1: 所以内马尔的上场呢，可能会更大程度换来维尼修斯和恩德里克，会获得更好的机会。
0: 维尼修斯，现在巴西队前场还得加快反抢的速度。基本良斯犯规了，
1: 可能双方主教练也都

0: 在思考，是不是我宁可在进攻端没有那么机会的获得，但是也不能把自己的中后场过早的暴露出来。厄尔德高这场比赛跟之前的四场比赛相比，更多的是回射到中卫身前去拿球了，要不然他太没有球权了。但是厄尔德高更多的回射呢，你看跟前面哈兰德的距离就非常远。所以球都到不了哈兰德这一边呢，就被断了。
1: 因为现在巴西队员呢一看挪威队中场控球，他主要是想传哈兰德，所以呢能够掐住这出球的方向，
0: 对，
1: 反过来呢也能够更好的断球。维尼修斯迅速转移过来，吉瓦良斯再分，第一下传中没有打进来。
0: 卡塞米罗，
1: 哎，哈兰德扛住，这下扛住非常关键啊！进攻还能往下发展。鲍勃这边，奥尔斯内斯呢在套边拉开宽度，厄德高、哈兰德两个人做一个配合，左边调整射门，阿里松再次完成了一次关键扑救啊！挪威队的队员射门之后，看来是抽筋了，是不是？
0: 你看哈兰德，这是第一次在中圈附近背身拿球，然后给同伴去做球，打了75分钟之后，这是第一次。但是有了这一次，后面的过程就会非常的顺畅。
1: 刚才鲍勃、厄德高、哈兰德、希尔德鲁普，挪威队前场新的进攻四人组啊，终于串联配合了一次。这场比赛接下来说不定双方得在定位球上面做做文章，运动战都不太容易打破僵局。没有给角球，把基尼奥斯踢了出来。
0: 这个球给内马尔太困难了，内马尔也不是这样的类型，而且呢，即便给到他的身下，他的这个脚下身前，他拿球也可能会受到挪威队后面的这种盯防，也可能会受伤。所以这样的反击球呢，给维尼修斯的身前，让他跑起来去打。
1: 安切洛蒂应该是考虑到今天比赛发展到现在，巴西队控球不占优，不占优的情况下，你把内马尔更早的换上来，他其实就是被消耗。
0: 对。
1: 但现在换上内马尔之后呢，巴西队就得想办法把球权更多的往他这儿集中，由他来完成前场进攻方向的梳理。
0: 内马尔上来之后，巴西队的进攻是要打控球了，这时候才能有内马尔的战术价值。如果靠他去反击，靠他去跑，靠他去冲，其实是更大的消耗。
1: 奥尔斯内斯还是回给中后卫赫根，巴西队慢慢的把阵型推上来了。挪威队这场比赛传了503脚，挪威队自己可能都挺意外的，巴西队传了230脚。
0: 这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巴西队这样的传球的数据是根本不可能看到的。
1: 中场看来是要绞杀了，在世界杯前转会曼联的埃德森准备上场，他是不是会换卡塞米罗呢？埃德森换了吉马良斯，看来今天吉马良斯的状态安帅不是太满意，罚丢了那个点球。这 这样一来的话，在。

0: 这个战术当中，卡塞米罗今天到续航能力还可以。嗯，现在换上埃德森和卡塞米罗，这两个队员在中场的拦截和绞杀能力会非常强，尤其是埃德森。那么他断球之后，他的任务应该是第一时间要把球交给内马尔。这等于巴西队啊，给内马尔配了个打手。
1: 对。
0: 好的，挪威队这次突过来，边路有机会传中，头球，哈兰德，哈兰德，在巴西队换完后腰之后，利用挪威队边路的传中，准确的找到落点，打破了场上僵局。比赛来到将近八十分钟的时候，挪威队领先了。
1: 还是利用了巴西队的侧向的防守，只要把球给到哈兰德的头上呢，他总是能够找到办法。
0: 哈兰德打进了本届世界杯个人的第六球。这个球的进球时间啊，让巴西队接下来陷入非常困难的局面了。
1: 有一点值得提到的就是，挪威队进球之后马上围在一起，不是大肆的庆祝，而是更加冷静的去准备后面的进程。
0: 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将会彻底激怒巴西队。
1: 没错，看啊，
0: 这个球传得真好啊！这个球呢是逆足方向带过来以后，但是弧线是往里转，所以哈兰德呢有很舒服的借到利希尔德鲁普给的球，哈兰德很舒服的压制住了加布里尔，而且跳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从后向前。加布里尔这个球呢是人球两侧，
1: 对，
0: 他很难判断。
1: 跟哈里凯恩近两个头球的攻门方式如出一辙，都是先跑盲区，让你无法做到人球兼顾。
0: 这种方式啊，是传统中锋的基本技能。
1: 对。
0: 那哈兰德，你看我这等了整场，我终于等到机会了吧？给我一个机会，我就能进球啊！哈兰德这场比赛又开张了。
1: 这是哈兰德本场比赛第一个头球攻门。
0: 对，除了小组赛第三场轮休，场场开张啊！
1: 巴西队友提速了，但首先是要解决后面向前推进的问题。
0: 巴西队刚才这个边路的防守右边换完人以后啊，换上来的队员今天感觉不管是恩德里克还是换上来的防守的状态都不太能跟住。
1: 咱们其实可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换上内马尔之后的这个4-3-3的阵型，其实呢是失去了横向前卫线拦截的屏障。这个问题不在内马尔，而是在阵型的变化。他囤积于中场的三个人，但是呢，
0: 因为
1: 右侧两线
0: 4-4-2或者4-2-4变成4-3-3以后，中场的两侧宽度一下流出来了。
1: 对啊。
0: 索尔巴肯是先换的，但是他的前置的换人预设的环境，巴西队反倒给他调出来了。所以现在巴西队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越来越靠近悬崖边了。面对巴西国家队历史上的苦主挪威队，安切洛蒂会不会有灵丹妙药？内马尔，还是内马尔再罚一次。
1: 虚虚实实，真真假假，都以为他有那些用右脚去传中了，突然的这一扣，左脚获得了一个机会。
0: 这边反击又来了，
1: 前场3-3，双方都脱节了。
0: 鲍勃

0: 再给过来厄德高。
1: 刚才要是挪威队的传奇的左边后卫里瑟要在场，可能就来一个爆盖了。
0: 对，里瑟是重炮啊，脚头非常硬。
1: 哎，挪威队现在1-0垫底之后，他们可以有更好的节奏上的控制，但是巴西队需要尽快的夺回球权，需要增加中前场压迫的力度了。

0: 现在巴西队的苗头还没有体现出来，就是他该快的这个节奏还没有体现出来，
1: 就看不到孤注一掷的那一种气势。
0: 这个让我们有点疑惑，到底巴西队自己能不能够紧张起来呢？这可是个神仙球啊，
1: 误打误撞。
0: 尼兰反应非常的神勇，注意力集中，
1: 看看侧向传中，
0: 好球，这个机会不错，横扫传高了，卡塞米罗把他保留在场上呢，就是要在最后的进攻阶段，在关键时刻维持住巴西队的进攻的稳定性。卡塞米罗但是这脚球最后脚法没有扣住，没有掰过来，
1: 其实左脚脚内侧向中路一推已经有内马尔和维尼修斯两个点了。
0: 现在这段时间啊，巴西队逐渐把进攻压力释放出来了，这个球尼兰的回身太快了，
1: 哎呦，
0: 要不是他这一下，这个球还真就掉进去
1: 了，
0: 所以刚才撞了以后看来还是受伤了，
1: 这真的是飞身就险。
0: 主裁判示意我这儿停着表呢，没问题。
1: 尼兰今天对方的传中球点球的扑救啊，出击这种偶然的神仙球的回撤当中的飞身注意力很集中，而且呢脚下调整步点的能力包括这个灵活性太强了。
0: 注意力是他的临场状态，另外就是赛前的准备应该功课做得很到位，
1: 是，
0: 所以这场比赛尼兰的整体的发挥呢，不仅仅是神勇，而且是很稳健，就是在后防线很少看到他一些乱中救险的情况。
1: 哈兰德的支点，贝格，
0: 帕特里克贝格上来之后，等等挪威其他队员上来，厄德高，阿尔斯内斯等鲍勃给他跑位置。
1: 哎，阿尔斯内斯的回撤呢换来的是厄德高在内部的一个前插，就是挪威队这一届挪威队打得很有层次，
0: 这是鲍勃的特点。差点钻了过去，厄德高在虚晃。
1: 右脚还是有点不太自信啊，
0: 他的脚留在后面，身体往前面的太明显，所以防守队员已经都跟过去了。
1: 对，厄德高的传球隐蔽性很强，但是突破隐蔽性不是他的特长。
0: 不管他突破之后射门还是传球，他意图都过早的被判断了。挪威球迷看来已经准备划船了，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任何可能都存在，这个时候才是淘汰赛啊，场上最微妙的时候，注意力依然需要保持住。对巴西队来说呢，巴西球迷也不能在这个时候过早的绝望。刚才已经连续出现两个机会了。
1: 直线的输送呢，对于防守方来说是比较的容易和争顶。可以给到哈兰德的两个肋部，让他斜线跑。对方的中后卫呢也必须要斜线去防，这时候难度就比较大了。
0: 巴西队和挪威队的胜者将会对阵墨西哥和英格兰的胜者。维尼修斯，
1: 阿尔斯内斯协防补位存在的距离啊，上抢的时机啊，这是刚才巴西队在内部的一个第三人的跑动。
0: 在内马尔参加的此前三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巴西队有三次，三届内马尔参加的世界杯当中，巴西队有两次是倒在了八强的争夺战。
1: 哈兰德
0: 低射，哇，这球锁定胜局了，没有人上去限制他，哈兰德从容不迫的完成了绝杀。比赛马上要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居然巴西人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哈兰德发出了致命的子弹。 这是一脚无解的射门啊！这样射手榜上哈兰德也打进七球，追平了姆巴佩和梅西。这个球维尼修斯
1: 有点不解，
0: 也看不懂巴西队的防线是怎么了。哈兰德在下半场比赛关键时刻彻底爆发了，又是来自希尔德鲁普。哈兰德停得非常舒服，停在原地看了看门将和后卫，没有人上去，像训练一样轻松地打了个死角，
1: 停拨摆腿，
0: 正好打穿了防守队员的两腿之间。达尼洛，这个防守变成了眼神防守。
1: 挪威队这次的进攻就是希尔德鲁普和哈兰德两个人，但是巴西队以多防少的情况下，对于持球人的压迫和距离，让哈兰德太轻松的起脚了。
0: 这样的话，局面对巴西队来说近乎绝望。挪威队领先两个球，并且这两个球有极大的希望延续挪威队在不仅仅是世界杯历史上，而是在两支国家队历史上对巴西队的不败战绩。
1: 没错，
0: 挪威队28年前在世界杯的小组赛当中和巴西队相遇的时候，他们就战胜过巴西队。
1: 希尔德鲁普下面是上场之后送出的两个助攻呢，都是发生在巴西队把4-4-2阵型调整为4-3-3之后，右边路暴露出了很大的防守的缺口。
0: 中路没有过来。要知道美国可是巴西国家队的福地啊，
1: 94年
0: 他们第四次夺得世界杯冠军就是在美国。
1: 对，
0: 但本届赛事在将要举办决赛的球场，巴西队现在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0: 看看伤停补时剩下的这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巴西队能不能够完成连扳两球这样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内马尔
1: 先抛开这场比赛的结果不谈，从北欧球队的风格来说，其实是技术的变革，对于技术能力的重视始于丹麦，包括对于阵型上的改革。但是呢，这届比赛挪威队又把北欧足球的技术和整体以及非常完美的结合的这种效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0: 巴西队现在进攻当中啊，不仅仅要多创造机会，还得尽量避免死球，因为场边挪威队的四号厄斯蒂高随时准备上场。
2: 对，
0: 挪威队还打算利用换人呢消耗一下时间。在中路内马尔两个人上来堵他，这条远射呢被挡了回来
2: 啊，

0: 怕什么来什么，球没挺好，并且给了死球机会。再来看一下哈兰德的这脚高质量的射门，这就是世界级射手的能力，
1: 就是这一道缝隙啊，
0: 在阿里松的左手和球门远端立柱中间，皮球精准的像带着激光制导一样飞进了死角。关键是这脚球哈兰德打得轻而易举，像练习一样，毫无难度。四号厄斯蒂高替补登场，挪威队完成了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换人。
1: 今天比赛巴西队在防守端确实是前面的70分钟表现得非常的睿智冷静，但是在比分落后的时候的这种提速能力和精神的对精神的亢奋能力显得不足。就是你看到血性的这一面了。
0: 桑德尔贝格，刚才挪威队替补登场的厄斯蒂高呢换下了中卫阿耶尔。鲍勃，哎，今天挪威换上了这几个队员是真管用啊，帮助球队在前场很好的把球权控制住了。厄德高被踢倒了，内马尔脸上的表情也很无奈，
1: 两个十号之间的身体对抗啊，厄德高这个变向，
0: 这个球内马尔自己脚下就不太顺，
1: 是
0: 他是右腿先踢到了厄德高，然后左脚再过去。
1: 你看这种对抗之后挪威队的这种亢奋，
0: 这也反映出来内马尔现在身体体能可能恢复了，但是比赛感觉并不太好，
1: 是
0: 和哈兰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球员的状态是随着比赛逐渐打出来的，他不是单纯靠恢复就能够恢复回来的。射手榜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啊，而且这三位射手目前都还在淘汰赛的赛场上。扩军之后的世界杯呢，打破单届射手榜的射手记录指日可待了。
1: 以往都是六个球可能就是一个封顶了，
0: 对，
1: 除了方丹那一届，
0: 方丹是单届13球。巴西队员的情绪要控制。厄德高呢是刚才被踢倒之后，现在主要是压力之下，巴西队的队员要控制好情绪。挪威队这边厄德高呢把队友都推开，他不希望在比赛的最后阶段节外生枝，因为挪威队的队员现在要考虑接下来淘汰赛，他们也尽量要避免吃牌。厄德高非常冷静，把队友都第一时间推开了。对内马尔来说，他的世界杯之旅还有十几秒时间。后场长团打下来之后，还是被挪威队很快把球权抢了回来，反而安切洛蒂下半场调整完以后，巴西队的节奏没了。
1: 对，
0: 首发的策略一度让他们获得了领先的机会，但吉马良斯错过了那个点球，恩德里克上场之后，球队的一个神仙球又被尼兰奋勇化解。
1: 这次给了点球吧，
0: 这是最后时刻啊，最后时刻
1: 应该是判了肘击的犯规。
0: 奥尔斯内斯，卡塞米罗很痛苦地躺在了地上，
1: 又是一个点球。
0: 这次巴西队能不能够这是肘击了，巴西队这次能不能够打入带有尊严性质的点球呢？这个点球应该会交给内马尔来罚。
1: 是，
0: 尼兰不把球给巴西队员想拖拖时间，所以主裁判第一时间发现这边有情绪波动的苗头，阿尔法特过来控制了场上的局面。
1: 挪威队员现在在跟主裁判再去理论，其实就是在破坏巴西队主罚

0: 点球的节奏。
1: 这是刚才奥尔森内斯起跳之后胳膊肘打到了卡塞米罗。
0: 卡塞米罗今天比赛当中的攻防两端的作用非常非常明显，
1: 对，而且最后时刻就是因为他这场比赛续航能力保持得不错，最后在进攻当中他还能够参与。内马尔来到了点球点，让我想起十年前在里约奥运会的决赛面对德国队的时候，最后一个点球就是内马尔罚的，那个点球罚中，巴西队就拿到了他们梦寐以求从未获得的奥运金牌。而今天内马尔又站在了相似的责任的节点，虽然这个球可能很难改变巴西队接下来的命运，但是对巴西队球迷的心情应该是个安慰的机会。
0: 主罚前啊，那两个一攻一守两个人在斗嘴，
1: 因为所有巴西球迷都希望内马尔至少能够以进球的方式啊来完成他的世界杯征程。内马尔助跑，节奏变化，尼兰也在变化，内马尔非常轻巧的以大师方式完成了点球。他跑去向尼兰宣告，我仍然是那个最华丽的巴西天才。虽然这个进球很难让巴西队从悬崖边爬回来，但是在这次两个人之间的斗法当中，内马尔完胜了。
0: 节奏上的变化，你看打的同样是尼兰的左侧，
1: 尼兰也不再计较，因为我扑出了吉马良斯那个点球。
0: 尼兰这个时候是以所谓的他心里边的那个胜利者的角色，
1: 嗯，内马尔自己赢了，但挪威全队越来越接近胜利。但比赛一刻没有结束，主裁判都要告诉双方的队员不要把注意力放在情绪上，人不是被事情打败的，人是被情绪打败的。还是要听裁判员的哨音。
0: 看看还有没有奇迹出现，
1: 巴西队得尽快发动最后一波攻势。内马尔第一时间把球打到前面，巴西队抢了下来，斜传，这球被尼兰没收了，比赛随时会结束。马基尼奥斯，比赛结束，挪威队晋级了。凭借哈兰德的两粒进球，挪威队以2-1的比分战胜了巴西队。时隔28年重回世界杯舞台，挪威队继续昂首向前。不仅仅哈兰德在射手榜上并列领跑，而且挪威队在时隔28年之后，在世界杯遇到了他们在国家队历史上一直保持战绩优势的五星巴西，这可能是一种宿命。巴西队在国家队历史上从来没有战胜过挪威队，没想到在美加墨世界杯，在即将举办决赛的场地，在欧洲第一名帅安切洛蒂的带领下，他们倒在了宿命面前。好了，这场比赛我们的评论部分就到这里，感谢武志带来的精彩的点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我们只能送别巴西了。

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晃动。

0: 后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防守。库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大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弧，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海传，
3: 哎呦，进球了。射门的机会，2-0。

0: 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吉门迪斯打门球进了。

0: 喊出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
1: 你打门，球进了，
0: 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2: 球进了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3: 老婆子
2: 球进了，进了哎，
4: 五轮点球都是助罚三中，
5: 巴达莱助跑打门，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就完成了这个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八分之一决赛的争夺，由瑞士队对阵哥伦比亚队，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第96场比赛了。场上的瑞士队身穿的是红色的战袍，哥伦比亚队身穿黄色上衣和白色短裤。本场比赛接下来由前国脚董方卓和嘉远为大家做出介绍。我们再来给大家详细说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瑞士队呢，今天门将1号科贝尔，后防线4号埃尔维迪，5号阿坎吉，13号罗德里格斯，6号扎卡里亚，中场8号弗洛伊勒，10号扎卡，14号亚沙里，前场22号里德，11号恩多耶和7号恩博洛。哥伦比亚队呢，则是门将12号巴尔加斯，后防线3号卢库米，23号桑切斯，2号穆尼奥斯和17号莫西卡，中场14号普埃尔塔，16号莱尔马，以及11号约翰阿里亚斯，前场则是7号迪亚斯，10号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和25号前锋苏亚雷斯。
1: 八分之一决赛的时候呢，每个球队其实上来在开场这个阶段打得都不错啊，都在想抢开局。再看今天这个状态呢，两个队好像都想稳扎稳打啊，并不想在更多的这种进攻的情况下呢，丧失防守的这种平衡。
0: 刚开场呢，方卓提到的这一点，我就提出一个疑问哈，就是因为瑞士队呢，他们少了曼赞比，他们少了阵容当中最能跑的一名战将，而且曼赞比不光跑的速度快，跑的范围大，
1: 对，
0: 他其实是瑞士队全队阵容当中最能够让我们突破对瑞士队传统这种刻板印象的一个队员，现在少了他，所以瑞士队今天会不会缺少这个提速的能力，一上来呢就不太快。
1: 对，所以说呢，看看今天哥伦比亚他的战术是什么样的，如果说瑞士队他能在中后场把对方吸引出来啊，然后寻找身后的这个空间，可能是瑞士队他们想要的。不管说阿坎吉也好，还是扎卡也好，都有比较强的这种长距离的这种转移，甚至说打身后球的这种能力。所以看看今天哥伦比亚他会不会在这种比赛强度上给瑞士带来更多的压力。
0: 哥伦比亚队呢，在小组赛踢完之后呢，防守非常强悍，进了4个球，只丢了1个球。而在16分之1的对决当中呢，又是90分钟解决战斗，他们1-0小胜加纳。要知道，加纳队可以说是本届世界杯参赛的非洲球队里防守纪律性最强的。所以哥伦比亚队上一场比赛呢，能够拿下加纳这个对手，应该是非常不容易。但是呢，对哥伦比亚队来说，这场比赛最大的挑战就是他们这次转场呢，飞行了2530公里，还跨时区。另外，队内呢有流感的症状，所以今天哥伦比亚的队员到底身体状态怎么样？我估计赛前呢，这应该是哥伦比亚队内的一个需要保守秘密的重要的情况。
1: 对，
0: 所以只能边踢边看了。
1: 而且呢，这个就是阿坎吉他的特点，他是可以从强侧进攻转移到弱侧，不需要从中场去过渡。所以说今天瑞士可能会采取更多的这种大斜线的对角转移，或者说直接去寻找哥伦比亚身后的这种比赛方式，因为今天可以看到恩多耶也在，然后前面有恩布洛，都有这种比较强的纵向的冲击力和一些单打能力。
0: 这边撞倒的是莫西卡，弗洛伊勒，弗洛伊勒刚来抢这个球的时候，莫西卡是想挤位置，结果弗洛伊勒先抬脚了，
1: 对，
0: 膝盖顶到莫西卡的腰上，
1: 这一下看着好像上的不狠，但是腰顶这一下，
0: 对，
1: 膝盖其实上的顶的这下会痛。
0: 瑞士队呢，他们在中场的调度能力非常强，除了刚才方卓提到的中后卫阿坎吉，加上中场的扎卡，而且这两个队员呢，一个右脚一个左脚，调动当中呢可以很高效的往左右两侧快速分球。哥伦比亚的右路进攻上了，这球想两个边路做个连接还是不错的想法，迪亚斯呢也向队友的这个传球意图鼓掌。
1: 这下这个传的思路真的是特别的好，
0: 瞄着扎卡里亚呀，扎卡里亚这个提速明显有点偏慢的。
1: 这下如果说迪亚斯能够了解队友的这个传球想法的话，提前起速，可能扎卡利亚
0: 抢了身前
1: 要出问题了。
0: 因为扎卡利亚刚才有点慢慢悠悠的，好像警惕性不太够。
1: 对。
0: 裁判伊万巴顿啊，先过来跟双方的队员强调一下，
1: 你不能碰守门员啊，你可以站这儿，但你不能阻挡他。
0: 今天的执法主裁判伊万巴顿啊，他在本届比赛的执法过程当中，他的这个执法的个人风格是比较鲜明的，就是呢他的这个预警比较强，他会提前给球员呢在一些这个
1: 情绪上降温，
0: 一些情绪上先降温。另外呢，就是他的这个执法的手势，说比较像交警，非常明确，非常的严厉，
1: 指向性很明确。今天呢，能感觉到两个队啊，想把节奏先降下来，先不要把节奏打得太快，尤其。

0: 是哥伦比亚这边可能确实受到一些伤病的或者说生病的这种身体情况干扰。
1: 这个球呢连停带打
0: 越位了，但是呢

0: 的意识啊，
1: 嗯，
0: 曼赞比今天无缘登场，这是瑞士的本届赛事的最大闪光点，三球两助攻，而且凭借着在世界杯赛场的出色的表现，据说弗赖堡俱乐部已经给他标价1亿欧元了。扎克雷亚他有点不敢上去，
2: 对，
0: 因为回追慢，他一上去就得阿尔维迪过来补防了，
2: 就现在这个就是这种情况。这个蒂亚斯插到了扎卡利亚身后，埃尔维迪一出来，这被人球分过。
0: 你看扎卡利亚回追的时候这个表情，狰狞的表情，他已经尽力跑了，但这不是他的，不是平常他的跑动类型。
2: 是，就这个步频他就很慢，对吧？
0: 其实赛前有预测啊，如果迪亚斯冲起来这么拉扯他，以扎卡里亚这个类型来说，跑30分钟他可能是喘不上来。
2: 嗯。所以这也可能是今天瑞士他想把节奏给降下来的一个主要原因。而哥伦比亚呢，说反正你慢我也慢，但是我快的时候你能不能跟上，对吧？
0: 刚才迪亚斯都突破，二维里补防。
2: 哎呦，这
0: 哥伦比亚的一个点不错。
2: 嗯。
0: 二点球，顶下来之后门将控制下来。这个位置啊，哥伦比亚的任意球还是很有威胁的。
2: 对，第一下呢，这个球出的呢是守门员最难受的时候，看着奔自己来，但是呢
0: 又往外
2: 转了，一看，对，往外转，想出出不去，所以刚才守门员有一个想出停顿的这么一个动作。
0: 所以以前德国的门神卡恩他遇到这种情况，他就必须把身旁的人都吼开，
2: 哎，就怕门将这个时候非常犹豫，想出不出。
0: 哎呀，双方的屏幕下方这条边路的对抗会有很多故事。
2: 嗯，
0: 罗德里格斯这边呢，因为他上来以后他不太多纠缠，他就直接传中。
2: 对，
0: 所以他会比较考验桑切斯和卢库米这两个人的回退的选位。
2: 反正现在呢，两个队伍打得都不快，还是在试探的一个过程。
0: 扎卡利亚现在上来都是靠走上来，但是估计跟扎卡还得说，我不是不上去啊，我得看着我前面这迪亚斯呢。
2: 得先交代一下，我上去谁来盯他？
0: 恩多耶上去到前点抢空间，看看瑞士队的这个角球，哥伦比亚队防得不错。
2: 两个队呢虽然打得慢，但是身体接触的这一瞬间呢强度还是给的比较狠的。
0: 这是刚才哥伦比亚的那个机会，发出来之前压在前面的队员一个反套，保证了整条进攻线呢都安全。
2: 哎，这个发球质量确实很高。
0: 这个哈梅斯罗德里格斯随着年龄增长速度降下来之后，他的传球的创造力还是很强的，他越踢越有点像当年这个老一辈的巴尔德拉马。嗯，这个中路反抢一脚出球，
2: 钻进来了，
0: 空当来了，调整过来，普埃尔塔大门将。这是在前场瑞士队丢球之后迅速被打穿了两条线。
2: 对，这个正是刚才咱们说到的，一旦边路打不开呢，纵向这个前锋回接以后，普埃尔塔的这个前插是非常有威胁，
0: 连续一脚出球。
2: 对，
0: 然后后防线只能退，结果把禁区边缘的射门空当全部露出来了。这个球打的质量非常高，科贝尔纵身一跃，双掌扑了出去。
2: 猛虎扑食啊，这个球，
0: 这个球哥伦比亚队的转换节奏非常快。
2: 对，就今天哥伦比亚他左路的这个三人配合将会是瑞士队需要好好进行一个针对防守的这么一个状态。
0: 嗯，
2: 看看会不会再等会儿补水啊，教练在这方面做出一些新的部署。
0: 他这三叉戟在预选赛就是哥伦比亚队的稳定的进攻配置，
2: 是。
0: 所以呢，今天教练组在没有其他伤病的情况下，让迪亚斯、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和苏亚雷斯获得首发。
2: 嗯，
0: 这个对哥伦比亚的整个进攻稳定性来说呢，至少这个 A 方案是非常不错的。
2: 对。

0: 恰恰瑞士的今天两个边路呢有先天性的不足啊，所以看看在这个局部对抗的时候，哥伦比亚队能不能够尝到甜头。队友刚才示意门将巴尔加斯往前给，巴尔加斯还是选择就近找后卫了。啊，哥伦比亚的队员他们的这种撞墙配合啊，今天让瑞士的大个子队员挺难受的。
1: 对。
0: 恩博洛啊，现在踢得很别扭，他一个人在前面扛身体呢，面对桑切斯和卢库米，他又没有明显优势，
1: 扛不动。对。
0: 扛不动的情况下呢，背身他也很难做球。
1: 主要是呢，他身边呢，今天没有这个曼赞比以后啊，他找不到一个队友。
0: 嗯。
1: 就一旦呢，作为前锋，他自己跟后卫不能形成身体对抗优势的情况下，他要寻找队友。
0: 嗯。上半场比赛刚开局的时候，哥伦比亚队没有提速的情况下，瑞士队今天缺少了曼赞比，他们也缺少一个提速的爆点。瑞士队现在场上的这些队员呢，调动队友的角色多，但是去穿插跑空当的那个角色少，恩多耶算是一个，但是开场之后呢，现在又比较少找到他了。
1: 嗯，恩布洛呢在前面呢，又很少能得到队友的支援，一旦球到他这儿呢，他又没有身体优势，扛不住对方。
0: 嗯，
1: 扛不住对方呢，身边又没有人啊，所以说这个确实，瑞士看看补水完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0: 那扎卡不停地指挥扎卡利亚，你往前面去，要不然这个边路没人接。
1: 扎卡利亚心里想，我不敢呀，你这中场丢了怎么办呀？
0: 他平时实际上他是站在扎卡那个位置的，
1: 对，
0: 他不需要太多的折返冲刺。今天让他打右后卫对着迪亚斯，
1: 对，
0: 他心里还是挺怵的。
1: 这个一直让埃尔韦迪说，你这往扎卡利亚那传呀。
0: 因为扎卡这样的队员，他拿球他习惯性的得往两个边路附近得看，这是他转移的空间。
1: 对，莱尔马这一下其实提前预判了扎卡想要做动作的这个路线。
0: 扎卡里亚已经慢慢悠悠的上来了。
1: 是，
0: 这球啊，在他上来之后，越是没有第一时间给他，他心里越拿不准。
1: 估计今天扎卡利亚心里想的是，我今天的比赛啊，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0: 哎，别犯错。
1: 对，
0: 别最后锅在我头上。
1: 哎呦，哎呦，漂亮
0: 这
1: 一下，
0: 啊，这球，他到前场，到他的习惯区域，他传球有一定的危险。
1: 对，
0: 但是就怕上来以后回去危险。
1: 是。就你看他现在就只要队友一丢球以后，他马上第一时间先回位。对，我不是说我去限制你的人，而是先回位。迪亚斯也很有意思，看着球的位置，然后盯着扎卡里亚。
0: 嗯，
1: 啊，我放你一定的空间，
0: 这样的话就给我能跑起来的空间。
1: 第一个呢，我可以在补防的这个回防的过程当中有一定的这种空间，第二个一旦出现反击，我这个还有优势。你这个速度在迪亚斯眼里可能他觉得他是有优势。
0: 弗洛伊勒看了一下，没有给扎卡利亚，然后扎卡绕过来这侧接应，因为刚才防线和扎卡利亚确实拉得也太开了。
1: 就英超来的这几个哥伦比亚的球员对扎卡的踢球方式还是比较了解，
0: 非常熟悉。
1: 对，知道他拿球以后呢，喜欢在脚下多拿两下再出球，所以一旦他拿球，马上把他路线或者说他的这个对抗给他加强。
0: 瑞士现在有意的加快传球速度了。这球穿透性很强，看看怎么给，队友还没有跑出来。哦，反抢不错，射门，跑出来一个角度，直接就打了。这个球完全是里德抢出来的。
1: 对，亚沙里刚才这一下呢，自己没摸着头脑，应该往哪跑？不然的话，他其实在内部八号位的这个位置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接球空间的。但还好，里德传完球以后还有一个向前的压迫。
0: 这个球弹下来之后呢，正好给里德留出了一个加速和调整步点的空间。
1: 这下还运用了一下脚法，是脚背内侧去推的，还不是正脚背往里抽。

0: 这个非常规解围动作，虽然扛住了前锋，但是也没处理远。抢下来，阿坎吉出现了失误，看哥伦比亚队怎么处理。一下上来六个人，中路，
1: 这
0: 下雷斯的射门被堵出来。
1: 对，这下瑞士队啊，回防速度还算比较快。阿坎吉这一下怎么会出现这么个失误？想解围第一下，好像没处理好。
0: 会不会球旋转的厉害？
1: 对，
0: 因为刚才埃尔维迪那个解围动作不规范。这球过去了，侧身准备凌空的，这下打呲了。普埃尔塔上来。
1: 这下居然没出底线，出了到了
0: 还转回来了、哎呀，这
1: 个
0: 旋转的太厉害。
1: 是啊，
0: 再来看看啊，这个球确实刚才解围的时候，又是埃尔维迪，
1: 对，
0: 拿小腿侧面挡出去的。
1: 这下倒是把这个扎卡里亚的身高的优势体现出来了。这要是个小个子球员，这一下可顶不出去，对。
0: 角球，约翰阿里亚斯来罚，两名中后卫都上来了，迪亚斯也在人丛当中。回防的是罗德里格斯和扎卡，两个人还开了个玩笑，这因为迪亚斯不知道是不是逗了逗扎卡。
1: 哦，
0: 这是刚才这下，
1: 其实是这个阿里亚斯给碰出去了。所以瑞士球员觉得有点冤。瑞士这边反正也是切断你向前传球的路线，我呢也不急着说把这个球给抢下来，但是呢我慢慢就等你没有耐心，或者说你传球出现失误的时候，我再抓你这种转换的这个可能性。大脚往前踢呢，前场因为哥伦比亚确实身高也不占优势，他也不怕你怎么打。
0: 上半场比赛，哥伦比亚队在补水之后尝试了一下进攻提速啊，但现在双方还没有获得太好的射门机会。恩多耶刚才跳之前被穆尼奥斯手上的小动作影响了他的起跳。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呢，给了三分钟。瑞士队踢球啊，总体来说是比较有板有眼。
1: 对，
0: 虽然这些年呢有很多移民球员加入瑞士国家队，但是总体他的球风，尤其在世界杯的赛场，他是赢谁都费劲，
1: 对，
0: 谁赢他也难受。但是今年有了曼赞比之后，瑞士队整个进攻呢让人眼前一亮，耳目一新。但是进入淘汰赛啊、这个小家伙消耗太大受伤之后呢，瑞士队今天又回到他们传统风格。
1: 对，就是踢的呢，横就是横，竖就是竖了。这个就是我想好这么踢，我就一定这么踢，变化不多。
0: 就像他们的钟表一样啊，
1: 哎，
0: 很规整，
1: 对，
0: 也很精准。
1: 哎呦，今天可能冲刺最多的应该是阿尔维迪了。
0: 对，对，因为苏亚雷斯跑他得回追，
1: 对，
0: 迪亚斯跑他得回追。普埃尔塔往回
1: 啊，
0: 往上往前前插，他得顶上来。他比阿坎吉纵向活动范围大多了，他还时不时的得帮扎卡利亚兜底。
1: 对，他是今天整个球队最繁忙的那个人。
0: 瑞士的主帅莫拉特亚金今天主要看他进攻当中有没有后手啊。这个球墨西卡已经出球的情况下、已经出球的情况下被踢到，
1: 给了犯规。今天这个比赛啊，慢慢的就打成一场消耗战。
0: 对，
1: 就看谁体能更充分，谁板凳厚度更加的厚，看谁更有耐心。这下
0: 倒是没撞到，
1: 对，其实李德是在收动作。
0: 墨西卡有点夸张，

0: 哦，这个时候线路不错，有机会抢。
1: 但是可以看到埃尔韦迪速度不慢。
0: 上半场比赛呢，两支球队在节奏不快的情况下呢，也没有创造出太多进攻的好机会，射门数有限。两支队伍在这样的消耗当中呢，目前还很难说下半场比赛什么时候会有突然的提速，或者会有突然的变数。暂时是以0-0结束上半场比赛的争夺。好，两队下半场的比赛继续开始。方卓在中场点评的时候用了个很形象的比喻，双方上半场都像抡大锤在砸对方的铁门。瑞士队中场先换个人，
1: 对，
0: 上来一个更硬的榔头，我误上来，
1: 看是上了个榔头呢，还是找了把钥匙啊？反正现在大家都没想着找那个锁眼。
0: 最好是找到钥匙，这样两边都省点劲儿。
1: 对，
0: 不管是谁先找到开锁的方法。上半场比赛呢，扎卡里亚是我们重点分析的一个战术点。因为今天让他出现在右后卫的位置，不是他作为后腰常出现的位置。
1: 对，所以有的时候进攻防守显得有点纠结啊。
0: 恩多耶想占位置呢，
1: 给了越位。
0: 越位。其实扎卡拿球的时候往左边分，找恩多耶是比较顺的，
1: 对，
0: 就看恩多耶自己怎么跑来接扎卡的分球。
1: 但是呢，今天因为哥伦比亚穆尼奥斯对他的防守呢也比较注意啊，基本上上的也不大，所以呢，今天恩多耶在这个位置上也没有太多发挥。
0: 巴尔加斯一脚斜长传找到迪亚斯这一侧，瑞士队把球断了下来，直塞过来，这是恩波洛。恩波洛没有挤开空间啊，速度也降下来了，这球只能回敲了。
1: 桑切斯也很有经验，反正我让你拿球，但是我挤你身位，让你拿不好就可以。
0: 恩多耶一对一，突不突？恩多耶突了过去，斜传给中路，后点扫射，
1: 哎呦，
0: 横穿禁区啊！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索乌。
1: 哎呀，索乌这一下其实拿停都可以啊，停打都可以，
0: 处理的比较仓促。恩多耶刚才的挺起啊，这两下节奏还不错，很轻灵就抹过去了。
1: 莫西卡这一下被这个对方的弗洛伊勒给带走了，本来第一时间呢他是在盯索乌的。
0: 恩多耶感觉是想像姆巴佩那样来个卧射，脚下没站住滑出去了。
1: 对，这个哥伦比亚中场出现了一个失衡，正常来讲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让边后卫跑去盯两个中场球员。
0: 可能就像刚才从通道里出来前，哥伦比亚队委会开会商量的，咱们下半场比赛进攻得多投入，这一投入呢，后面反倒空了，
1: 中场没人了。还是希望把整个进攻阵型给拉开啊，把整个场地都给铺上铺满。但这个呢就等于说现在这种情况，一旦丢球以后啊，第二点的这个包围圈他就跟不上了。这一下危险哦。
0: 不是，主裁判第一反应不是犯规。
1: 对，裁判觉得呢，反正两个人手上都有动作，
0: 对
1: 啊，是一个常规的对抗。
0: 那画面对准了伊万巴顿，你看看他这个执法，
1: 这个表情也很丰富、啊。
0: 对，
1: 这手上都有动作，
0: 拽了一把。
1: 裁判可能觉得这种动作不会让你出现这种摔倒的可能，但这一下可以看出下半场瑞士队的这种变化了。全场的这种压迫一旦形成失误的时候呢，局部形成多打少的情况，就这种两人二打一的配合慢慢体现出来。里德他们现在加强了这种高位逼抢，这种体能的优势慢慢展示出来了。 瑞士这边呢形成了快速的这种人员的穿插，下半场他的这个变化还是蛮大的，跟上半场慢悠悠的这种比赛节奏不一样了。
0: 这下反击看看哥伦比亚队怎么处理，没有第一时间给直塞，选择变线走边路找迪亚斯，迪亚斯应该会往里切啊，这个球哥伦比亚队打得不够坚决啊。
1: 哈梅斯想把球让过来，但对方呢确实更快一点，球捅出去了。
0: 这个球瑞士的队员呢回来得很快，哥伦比亚队反而打得有些犹豫。
1: 转移
0: 交给普埃尔塔，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哎，他的左脚在这个线路有威胁，是能够传出很好的弧线球的。
1: 阿利亚斯这下就是个矮了点啊，球就在他的头上。哎，给了
0: 扎卡是怎么吃的牌呢？我看看，姆尼奥斯这儿一瘸一拐的，看来是抢这个两瓶球的时候，
1: 哎呦，
0: 扎卡踩脚了。
1: 哇，还好啊，扎卡这下穿的是死底，也就我们说的短钉，这如果是长钉的话，这一下穆尼奥斯真就麻烦了。
0: 长钉因为这个钉更少，
1: 一个是钉少，再一个它是钢钉，它是长
0: 钉扎进去就容易对关节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1: 对，
0: 你像死钉它钉比较多，相当于
1: 它是胶钉，对，它又是胶钉，它的这个伤害杀伤性不大，
0: 不容易在一个点给扎进去。罗德里格斯，阿坎吉，阿坎吉也慢慢的推上来了。扎卡现在来到左边，在观察起球的位置。瑞士队两个肋部空当呢，都站着有接应的人。这个背身要球呢，还是让哥伦比亚的防守队员有点被动了。里德出来，造成了犯规。
1: 下半场呢，瑞士队他变了，他有人回接，他总有第三人形成前插，他这个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小组轮转。这个跟上半场那种慢慢的传来传去的这种比赛方式不太一样，
0: 这就让哥伦比亚这两个中卫挺难受的。
1: 对
0: 啊，肋部空当老有人，
1: 哎，
0: 这个位置你不跟他，
1: 他转身
0: 他就拿球反切了，
1: 对，
0: 你跟他两个中卫的间距就拉开了，
1: 这是一个好位置，怎么来罚。
0: 弗洛伊勒和扎卡都站在球前，来了四个人墙，巴尔加斯这边，
1: 这算是一个训练点位啊。
0: 看看罚球质量，对啊，打的球门上角，弧线不错，
1: 还真像
0: 里德，他创造了机会，最后这脚球罚过来以后绕过人墙，这个是以前很经典的传统任意球踢法，
1: 对，
0: 从外线绕人墙，
1: 哎，
0: 然后兜上角。
1: 脚感不错，
0: 你们在训练的时候是不是经常摆那个人形牌
1: 啊？是，
0: 就是练绕这种线路。
1: 对，现在人形牌比以前还厉害了，就你这边一出脚，它那个人形牌还会往上弹。对，
0: 与时俱进呢。
1: 哎，今天瑞士队啊，对身后的这个保护做的还是不错的。今天哥伦比亚想打瑞士身后都没打成功。
0: 恩多耶这个反身处理很灵活，
1: 三打三，
0: 好球啊！外脚背视野首先很开阔，观察到另外一侧的机会了。瑞士队现在呢，恩多耶下半场比上半场要活跃了。然后里德呢顶到锋线上之后呢，在内部空当也更多机会。看看扎卡里亚，扎卡里亚最好不要冒险丢球，他这个位置最好丢球，内部空当进来。犯规了，扎卡利亚呢原本是有利的位置，但是趟着一脚的时候，迪亚斯速度也很快，扎卡利亚吃到一张黄牌，这对他接下来的攻防选择会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呢。
1: 现在呢就是有一个小小的疑问，这个曼赞比到底是真伤了还是烟
0: 雾弹？
1: 对，就看会不会出现七十分钟上来然后解决

0: 战斗，
1: 也不是不可能。
0: 哎，就现在看着是这个膝盖包的挺严实，嗯、但那个东西呢很难
1: 说。最后一看是艾灸，是敷了个草药包。
0: 哎，
1: 打到这个阶段，情报战也是一方面。
0: 对，
1: 包括哥伦比亚是不是真感冒了？
0: 哎。这个都不好说，反正都是
1: 补完水之后全队开始疯跑，
0: 反正都是自己这个报社报出来的消息，对吧？
1: 因为这两个队呢，说实话，从前面的比赛踢下来，都是防守更擅长。
0: 嗯，
1: 瑞士队虽然这个小组赛进球数也不少，但是你总体看下来，他们手段都不算丰富。
0: 哎。哇，这下停了，
1: 这
0: 下
1: 转过来，
0: 嗯，
1: 迪亚斯，迪亚斯示意球迷给鼓鼓劲儿。
0: 对，
1: 哥伦比亚的现在需要士气。
0: 这，哎，
1: 是不是给了桑切斯呢？啊，苏亚雷斯，这是刚才迪亚斯转身射门的这下。是拉了一把，这个动作有点没必要啊，
0: 这有点主动申请黄、嗯、黄牌的意思。
1: 看上去无心之举，但其实什么都逃不过裁判的法眼。尤其是他不能小看今天的主裁判巴顿先生、
0: 嗯、
1: 啊，当时就是他抓住了阿尔米隆捂嘴。
0: 是。对新规则的理解非常的透彻。
1: 嗯，
0: 很好的一次摆脱。
1: 啊，索乌过来帮着扎卡利亚协防迪亚斯。嗯，稍微有点大了，墨西卡传回来这球的落点不太理想，
0: 感觉这两步墨西卡有点跑不动。
1: 对，
0: 嗯，
1: 最后触球的位置也不好。
0: 对，
1: 越位了。哎，哦，应该不是，是不是发球延误了？等会儿再看看。
0: 对。也不给咱看，反正。鸟斯，瑞士队呢，小组赛第一场是因为这个比分领先以后松懈了，所以呢被卡塔尔扳回了一个进球。
1: 嗯，
0: 看看今天
1: 时刻，
0: 对，看他们今天会不会保持一个比赛的专注力，这个很关键。
1: 普埃尔塔坐在地上整理球袜的时候警惕性很高。
0: 哎，
1: 虽然扎卡是善意把他抱起来，但是他第一时间上去干嘛呢？上去先搂住扎卡脖子，控制住对方的这个关键位置。就有的时候他是球员一些本能啊。
0: 是是是。哎，
1: 哦，这是抢下来一个机会，射门！哎呀，
0: 苏亚雷斯。
1: 这可是个黄金机会啊，有人数优势又面对球门。
0: 对，刚才在说呢，要注意力要集中，不能出现涣散的情况。这一下差一点就被对方抓住这个机会了。哇，
1: 扎卡被抢断，苏亚雷斯直接面对科贝尔，
0: 这个脚法运用、
1: 哎、这球打呲了，
0: 太糟糕了。这个脚法运用，一般现在前锋呢，面对这样的机会一般都是脚背内侧去打。
1: 嗯，
0: 把这个部位先吃实，尽量呢不去发全力。
1: 他太想发力了，
0: 对，
1: 不打角度。换上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换上金特罗，这也是老将了。然后换上坎帕斯，换下了约翰阿里亚斯。两个中场调整。

0: 金德罗比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小两岁，但是也参加了此前哥伦比亚的两届世界杯比赛，2014年和2018年。现在调了这两个人，哥伦比亚的应该要进攻上啊，要继续的加把劲儿。
1: 对，在纵向的进攻上呢，增加一些这种冲刺能力。金特罗呢是有比较好的这种传球盘带能力。
0: 瑞士队只是中场休息回来，换了索乌上了。换人窗口，常规时段内的还没有占用。
1: 对。没问题。远端还没起来，是不是把球给踢出去了？不过脚踝出问题了吗？这是应该没问题，还能偷看。
0: 他就是想讨个公道。
1: 对，想讨个公道。
0: 伤应该是没伤。
1: 对，
0: 就是要个说法。所以一直在跟裁判喋喋不休的。
1: 是是。
0: 他在这儿。实际上呢，他是落地之后啊，他是在这儿，其实是被他可能膝关节受到的压力反而更大，在空中被压腿了之后。
1: 但这一下呢，因为他把腿抬起来了，对方呢也不好躲过去，
0: 搅到一块儿了。瑞士队在场边，二号穆海姆，看来是要准备上场了。罗德里格斯呢，跟准备替补登场的穆海姆呢，交流了一下场上的情况。然后呢，他也要被换下了。罗德里格斯估计是交代了一下他这个位置啊，之前主要的压力跟风险都有哪些。两队的老将现在扎卡还留在场上啊，克洛普
1: 现在是说他要去德国国家队
0: 的消息啊。
1: 如果他真去了，那可能德国队球迷有福了。
0: 因为他赋闲的这段时间是担任红牛集团的全球足球总监嘛。
1: 对。
0: 而且迪亚斯就是他提拔起来的。
1: 是。是一个非常注重球员场上表现的这么一个教练。一上来感觉啊，两个队确实在加强这种对抗了，但是怎么打破僵局，这个是需要好好解决的。这像这种定位球，瑞士队他就要好好把握一下。李德呢，今天在前场呢，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0: 对
1: 啊，虽然
0: 其下半场把他往中间挪了以后，
1: 对，
0: 这球。给过来之后，第一点还是桑切斯顶到
1: 啊，越位
0: 啊，越位。
1: 哎呦，这一下，
0: 这一下巴尔加斯出来可不让啊，这一下可能挺严重啊。
1: 这下他是想阻挡守门员吗？
0: 这个球啊，
1: 这下有点危险、啊。
0: 这个球两个人都吃亏。
1: 对，
0: 关键是以刚才这个情况，巴尔加斯他不想冒险，万一这个球没越位呢？
1: 是。
0: 但是从画面上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是因为恩博洛没有充分的跳，所以他的后脑勺往后一磕，直接撞到巴尔加斯的肋骨。巴尔加斯出来这冲击力呢，把恩博洛后脑勺撞得也不轻，两个人伤都伤得挺严重的。
1: 而且恩博洛落地的时候呢，头也是先砸在地上，
0: 而且
1: 两个人
0: 因为要处理这个球，巴尔加斯从后向前，速度还挺快。恩博洛其实相对可能还好点，
1: 对，
0: 巴尔加斯是因为。可能肋骨这下不知道撞得严不严重，
1: 因为他这下呢注意力都在球上，他对守门员对自己是没有保护的，这是为什么说这个小禁区里边守门员是不可以被接触的，就这种情况守门员是比较吃亏的。

0: 如果撞到肚子撞到胸口都还好，
1: 对，
0: 就怕撞到肋骨，
1: 对，
0: 尤其这个肋骨下侧啊，好在两个人都没什么大问题。
1: 对，
0: 画面上看着猛一看呢有点吓人。
1: 是，
0: 恩伯洛这身板应该问题不大。他只要不是门将出击双臂打到恩伯洛的头上，
1: 对，
0: 他的问题都不会太大。
1: 只要不是这个拳啊肘啊直接打到这个身体上。小雷斯，
0: 帮着门将做了个挡拆。
1: 其实刚才守门员可以拿手啊，这不是一次回传球啊。
0: 中路还是摆脱不掉。
1: 哦，漂亮！
0: 顺利一下，这脚漂亮，横球！哎呀，
1: 这太糟糕了，这个处理、啊、
0: 太潦草了，最后这下。虽然也越位了，但是这个球最后的处理也太潦草了。
1: 禁区里面只有两个包抄点，现在其实投入到禁区里边的人也不多，更多的还是在外围进行传导。其实现在这会儿哥伦比亚已经体现出来体能消耗过大的这种状态了、瑞士能不能把速度提起来，这个很关键。
0: 换上了莱尔马，换下了前锋苏亚雷斯，他错过了一个机会，吃到了一张黄牌。莱尔马在拖后后腰的位置扫荡不错，但是此前的几次出球过分追求一脚出球，队友跟不上，也出现了不少失误。现在换上里奥斯，里奥斯的扫荡能力同样不错啊，踢法很凶悍的一个后腰。另外一名前锋埃尔南德斯上场，99年的国家队的轮换前锋。
1: 库乔埃尔南德斯呢，联赛当中也有不错的表现。
0: 科尔多瓦这个大腿肌肉拉伤啊，看来确实是短时间好不了。
1: 对，肌肉拉伤，估计世界杯是赶不上了。快的话，可能也要2到3周。
0: 看看这个角球，瑞士队的两个中后卫都上来了，里德还是由他罚，中路都没有顶到，扎卡往里挑了一脚，莫西卡
1: 后点是空的，能够看到
0: 一直在看啊，看到后边了，
1: 但是
0: 后点一脚出球，哎呀这个球想法是真好啊，
1: 哎，
0: 抛出来科贝尔没有没收这个球，还是越位了。
1: 这下传的真好，库乔这一下没有拿到。
0: 金特罗啊，他应该是一直在观察队友的位置，他就像个助理裁判一样。
1: 哎呦，其实就越了一点点，
0: 探了一点点。金特罗已经意识到这球不能停，停的话，两个前锋是两个等球的前锋就越位了。
1: 对，
0: 必须最快的给出去，所以给他提出了一个极高的传球难度。
1: 卡斯这个身体是真好。场上球迷也在等待那奇迹的一刻啊！
0: 大家好像心理上都觉得这场比赛可能会突然间有一个让人激动人心的时刻出来。哥伦比亚的后场可能后场这个控制啊还没有缓解险情，刚才有些犹豫，瑞士队险些抢下来一个直接射门的机会，那边瑞士队有前锋倒在禁区内，暂时还没起来。 阿坎吉，他看了看前场自己的锋线队友还没起来，所以没有选择长传。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五分钟，这下双方啊中场空间已经被拉扯开了，但是反击当中哥伦比亚的传球失误太多了。
1: 对，现在哥伦比亚就等于前面留两到三个人，就是我打转换了，后防线这边呢，
0: 这个点不错，射门，恩多耶，
1: 内部空档已经出现了，就现在中场啊已经没办法限制对方向前的这个传球路线了，之前这几个覆盖还能够拦截住，现在已经没办法了。
0: 啊，这是李德，卢库米刚才啊有点犹豫了，和桑切斯两个人，他们俩确实消耗也比较大。恩多耶被换下，瑞士队换上了17号巴尔加斯，啊，这是个烟雾弹啊！赛前说巴尔加斯也有伤。踢倒了扎卡，又是坎帕斯，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已经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1: 这意思是前面就犯规了啊！我只是给了一个有力进攻，所以这个位置呢要再往前去推，
0: 看直接常规时段双方是战成了0-0。这场比赛这样的消耗过程啊，两支球队在进攻端可以说乏善可陈，但现在呢随着接下来的加时赛要展开，两队到底还有多少隐藏技能呢？这是我们现在最好奇的。哥伦比亚队从目前来看90分钟踢完之后呢，在体能上已经不太乐观了，而瑞士队呢在比赛快要结束常规时段争夺的时候才开始换上生力军，所以这个比赛呢现在接下来加时赛啊还可能有新的变数，我们稍后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在下半场比赛的最后阶段啊，感觉哥伦比亚队的防线啊注意力已经开始有一些松动了，而且特别是中场回防开始有些盯不住，不过他们换上了里奥斯，最大限度的去弥补这个位置开始出现的松动。现在加时赛的上半场开始，
1: 这两个球队啊在世界杯舞台上点球都没赢过。
0: 如果按照历史战绩的话，两队不应该想去踢点球。
1: 是，
0: 哥伦比亚队此前是在点球大战输给过英格兰，而瑞士队的点球经历呢则是曾经面对乌克兰三罚不中。
1: 直接打身后，瑞士确实你给他一个时间做回防呢，他们回防速率和到位率还是比较好的。哎呦，这个位置给一个定位球可能有点麻烦，今天哥伦比亚其实很少能在这个区域形成有效的威胁的。
0: 里尔斯停完球之后准备处理第二下，
1: 这个只能说啊还是迪亚斯他的这个速率脚下频率快，
0: 这个球他可能有点吃点暗亏，双方队员在摔倒的过程当中，他的左腿膝关节侧面呢是被压了一下。
1: 这一下呢，你还不能说是威德莫特意的去伤害迪亚斯。

0: 现在球员都喜欢穿这种小的这个护腕，
1: 对
0: 啊，护腕，然后穿这个小板。
2: 哎呦，中路低一点，还是没有抢到，再补，哇，
0: 绝佳机会啊！
2: 哥伦比亚的队员呢，认为他们抢二点球的进攻队员是被瑞士队员给踢倒的。
0: 桑切斯最后的打门嘛，如果说能形成倒钩的话，其实能把球压下来。
2: 对，
0: 但他选择了这个侧凌空。这个
2: 还真不好说呢。
0: 对，真不好说。
2: 真不好说，因为这个球呢停完之后扣过来，坎帕斯这一停的还挺聪明的。
0: 嗯。关键这个位置呢，它还确实是有连接上的这个可能。这个球罚的质量还是挺好，平快过去。
2: 现在两个中后卫，哥伦比亚的两个中后卫要注意啊。
0: 嗯，
2: 卢库米现在身上还没有黄牌呢，
0: 对，
2: 但是桑切斯已经有黄牌了。
0: 现在慢慢的防守动作已经在变大了，这个是体能消耗的一种变化，就很怕对方一旦突破自己会追不上，
2: 只能把身体往外扔。
0: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时候只能正面的时候能接触到对方，就一定阻断对方的进攻。
2: 卢库米连抢两下，把球断了下来，
0: 漂亮的过人。哦，这下。
2: 近身的能力真强，
0: 嗯，
2: 转移出来了，交给迪亚斯。
0: 举一的机会，哎呀，
2: 迪
0: 亚
2: 斯
0: 没劲儿，
2: 可能没劲儿，脚下软呐。
0: 唯一一次，这场比赛可能能形成正面一对一的机会啊。别说这个坎帕斯上来以后还真有用。
2: 就是局部，
0: 对，他
2: 的创造机会的能力还是挺突出的。
3: 这中路头球，
2: 哦，这个球，瑞士队居然盯漏人了。这是整场比赛哥伦比亚最好的机会，打中了横梁，卢库米。这个球发出来，瑞士队完全没有人盯卢库米，卢库米自己都不敢相信，跳起来争顶这个点这么轻而易举。
0: 这个点儿啊，就是注意力集中，啊，注意力不集中，角球任意球就会出现丢球的情况。
2: 嗯，还是
0: 瑞士这边也追不上。
2: 对，这是卢库米刚才防他的是中锋伊藤，
0: 这刚上来。
2: 哎，伊藤
0: 就过了C点就不跳了。
2: 伊藤不应该这么防他呀。
0: 对，
2: 这人球两边是根本防不住的。
0: 而且这一下呢，这个身体站位朝向也出现了问题。哎呦，打脚冷射有点远。
2: 里奥斯，
0: 想趁没有人干扰来一脚。
2: 其实被换下的哥伦比亚的这个功勋球员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成名绝技就是在这儿打世界波，
0: 嗯，
2: 在这儿打远射。这场比赛啊，双方展现出来的特点啊，嗯，
3: 机会有，
2: 好像门将巴尔加斯扑了出去，后点头球摆渡过来，中间被卢库米解围了，
0: 哇，守门员立功了。这个时间如果让瑞士进一个，哥伦比亚想扳回来确实就不容易了。
2: 对，这是阿姆杜尼刚刚换上场的前锋的射门。
0: 嗯，
2: 再来看一下边路的发展过程。但今天啊，双方获得机会的时候基本都是选择大力爆射，
0: 哎，
2: 很少能够冷静下来。

0: 打角度，所以导致呢这个局面就像中场休息的时候你说的，仍然是拿着大锤砸铁门，砸到现在了咣咣咣的，还是没见谁的铁门有松动。
1: 对，
0: 就是不找开锁的办法，不找锁匠，
1: 就不找这个锁芯儿啊，这个锁口。
0: 这场比赛双方的胜者呢，将会在接下来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对阵阿根廷队，而这个半区呢还有挪威队和英格兰队。另外一个半区呢，则是西班牙对阵比利时，法国对阵摩洛哥。穆海姆也吃了一张黄牌。加时赛的上半场补一分钟。
1: 好的转移，能不能钻进来？哦，
0: 这下里奥斯给小了一点，折射，还是个角球。
1: 这一下传给迪亚斯，不如自己打呀。
0: 对，角度都出来了。
1: 对，这下库乔尔难得是传的好啊。
0: 这个横传找得很准，找到里奥斯，
1: 刚好是一个小过顶。到了加时赛，哥伦比亚几次角球任意球其实都挺有威胁的，看这次能不能获得一个进攻有效机会。能形成有效攻门。
0: 这次角球在前点，今天哥伦比亚队的角球第一落点抢得不成功。加时赛的上半场比赛结束了，比分还是0-0，双方呢在短暂休整之后马上开始加时赛的下半场。这是要论好的机会和绝对机会啊，哥伦比亚队三号卢库米顶中横梁是整场比赛踢到现在双方出现的最好的机会。其实进入加时赛的上半场呢，能感觉出来哥伦比亚队是想尽快解决战斗的，越往后耗对他们的体能来讲越不利。而对于瑞士队来说呢，穆拉特雅金的调整呢也是在两个边路开始换人，开始寻求进攻的威胁，但是瑞士队似乎进攻端还是没有太好的办法。而哥伦比亚这边呢，替补登场的贾明顿坎波斯，他的目前位置完成了比任何其他队员都多的过人，就他是场上哥伦比亚队和这个首发的迪亚斯，他应该是两个进攻最有威胁最有活力的两个点。伊藤要保持控制情绪，当然这个球主要是刚才桑切斯过来，桑切斯呢和伊藤两个人，伊藤想上去找裁判说说理去。
1: 说他已经好几次对我侵犯了。
0: 对，
1: 桑切斯身上还有黄牌，
0: 现在确实得注意，因为他有张黄牌了。
1: 对，
0: 他情绪得稳住。伊藤呢也不完全是为讨个说法，他就是要给裁判员施压。
1: 对，
0: 他已经好几次了。
1: 顺便提醒一下裁判，
0: 对，
1: 他有黄牌啊。
0: 对，要把他身上这个危险的开关呢随时触发了。
1: 对，
0: 现在加时赛下半场继续，看来最后一个名额啊。哎呦，谁都不想轻易的拱手让人。阿尔维迪这个阶段有点不太能跑了吧，毕竟上半场和常规时段内他冲刺回防最多。
1: 对，他今天确实是把这个迪亚斯限制的比较死。扎卡利亚一旦出现身后这个空位都是他来补啊。
0: 今天要不是温哥华气温宜人，23摄氏度，也相对湿度也不高，两个队现在估计被折磨得够呛的。
1: 我估计这会儿就要有谁抽筋的。

0: 这个就是体能下降以后，技术能力已经没办法去控制了，核心都失衡了。嗯，
1: 这场比赛踢到目前为止，把两队的一些问题，从预选赛开始到小组赛一直存在的一些问题暴露得非常充分。
0: 嗯，
1: 哥伦比亚呢，就是进攻的效率不行。
0: 对，
1: 他有机会的时候他经常不好好把握，他不是把握不住，他是不好好把握，打得很随性。瑞士队呢就比较依赖我们反复提到的曼赞比，确实他是能够，别看年轻，但他确实给瑞士国家队带来了长久以来少见的活力。
0: 嗯，
1: 边路给过来，
0: 哎呀，
1: 这是扎卡尔擅长的打远射推射的区域。
0: 这也是瑞士队今天啊唯一一次在边路打到一个有纵深的这个情况下形成的倒三角射门，在大禁区外围形成远射。这个时候就看在接下来有限的机会里，谁能把握住最后的这一下得分了。
1: 如果照着这个趋势耗下去啊，两队可能得提前谋划一下点球大战。
0: 是，估计这个技术师已经开始在做这个安排了。
1: 至少得根据场上现在队员的体能状况预排一下排序。他得有一个排序草稿，然后根据等会儿谁具体还有这个情况或者腿不适合，再临时再微调。
0: 是，就体能下降以后，这个跟体能完全充沛的时候，这个罚球的这个稳定性是不一样的啊，心态上的这种波动啊。估计坎帕斯肯定得罚，现在还有劲儿。
1: 他甚至可能要求第一个罚呢。现在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已经被换下了。
0: 还能冲呢。哎呦，机会怎么打进？
1: 射门！
0: 太厉害了！这种机会，我的天，
1: 这可是杀死比赛的直接机会啊！金特罗呀！
0: 哇！
1: 这是完全送礼的机会啊，扎卡等着这球落下来，
0: 这怎么能，
1: 哎呀，坎帕斯。所以哥伦比亚队就是我们刚说这特点，
0: 哎，
1: 他总是不好好把握。
0: 对，
1: 这就让教练也没办法。
0: 教练那战术板上拿的是点球的这个预案吗？漂亮，
1: 阻挡了，
0: 到这个时间还能冲呢，真了不起。
1: 迪亚斯这场比赛的消耗和他跑动量，如果等会儿他要罚点球，他可能是个变数。
0: 对，
1: 他这双腿能不能还听那么听使唤？
0: 对，
1: 真不好说。
0: 这会儿都已经拖着走了该，所以说这会儿还能有这种变数爆发，太了不起了。

0: 金特龙传到前点，
1: 还有没出气，哇，这瑞士真是逃过一劫。
0: 瑞士队现在在反击当中，他们还是以先破坏为主，就是整个比赛踢到现在，瑞士队今天很难看到说在反击当中转换当中守中带攻。遇到这么一个对手啊，哥伦比亚队踢得慢慢也没脾气了。瑞士队那边还是有球员暂时，啊，这是

0: 卢库米啊，
1: 抽筋了，
0: 中后卫卢库米抽筋了。
1: 啊，不行了。

0: 确实小腿抽筋啊，这个真的，这走一下他就要抽一下。
1: 他不是你的意志坚不坚强，或者你比赛的斗志还有没有的问题。
0: 对，
1: 他是真正出现这种双腿不听使唤的情况，所以站在场上对球队呢也是风险。米娜准备替补登场，
0: 就有的时候踢到真的疲劳的时候，他会全身都抽筋。
1: 你遇到过吗？这种
0: 我遇到过，
1: 全身抽筋的感觉。
0: 对对对，有。以前真的是踢到消耗过大的时候，气温又高，
1: 水分跟电解质流失太多。
0: 对，就踢完了以后，在房间里边全身抽筋，动不了。
1: 舒库米被米娜替换。看看瑞士队能不能够再组织一波进攻。这是换上来的米娜。
0: 米娜这个身材很高大，但脚下频率有点慢，应该结束了。
1: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而且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那接下来的两支队伍就要面对点球大战的考验了。接下来的点球大战将会决定今年世界杯的最后一个八强的名额，看看谁会笑到最后。
0: 先让体能充沛的球员上来罚，金特罗这是后换上来。
1: 瑞士队在过去的五场大赛，算上世界杯、欧洲杯的点球大战里，只赢下过一场，就是2020年欧洲杯16强赛当中5-4淘汰了法国啊。他们赢的这场战绩很彪炳，但是从总的数据来讲，瑞士队没有太多优势。在德甲联赛当中，科贝尔并不算是擅长扑点球的门将，他以往在联赛里29次点球扑出了5个。金特罗，
0: 我们就从这个视觉上来看，这个195的守门员站在球门里，球门感觉都少了一圈。
1: 金特罗助跑射门打中间，科贝尔猜错了方向，哥伦比亚队先罚命中。

0: 看看瑞士队谁来承担第一个点球的任务。
1: 哦，
0: 扎卡，毕竟他是这支队伍当中国家队参赛经历最丰富、经验最丰富、心态最稳定的球员。面对巴尔加斯，看看扎卡的处理。扎卡在观察巴尔加斯准备做什么举动、啊、扎卡打得很坚定，
1: 这个
0: 就是打球速，
1: 对，这个就是身材的劣势，
0: 嗯，
1: 碰都碰到了，就差这一点。
0: 虽然巴尔加斯反应够快了，但是他天生这个覆盖面，
1: 哎，
0: 要小。
1: 你看，
0: 所以呢，擦到球的边缘，
1: 对，
0: 球的力量罚得又大。其实这个半高球不难扑，
1: 不难扑。这个如果说1米9以上的守门员啊，这下可能还真给推出去了。
0: 哥伦比亚队第二个出场的是23号桑切斯，中后卫。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会给瑞士球员带来比较

0: 大的信心。嗯，就我只要角度罚出来有一定的角度，我力量大，可能你在这个控制范围下，你就处于一个劣势的情况。只要不发飞就可以。哎，给一些小手势，哎，
1: 看看。桑切斯中不中招？桑切斯射门打在了横梁上，弹了出来，
0: 被干扰了。
1: 哥伦比亚队连续两个点球呢都罚向了中间，但是桑切斯的这个射门的处理啊没有把球压住。
0: 这种正脚背呢，我们说就是没有信心，我就往里抽一脚，完全没在线里，压在线上。
1: 科贝尔前两个点球啊扑了一左一右，所以哥伦比亚的队员呢确实选择打中间，是基于这个大数据可能对科贝尔的分析。嗯，他的策略没问题，
0: 对，
1: 但是脚法运用不够细。哎，这样一来呢，看看瑞士队的第二个点球能否把握住。替补登场的前锋阿姆杜尼，
0: 现在对于瑞士球员来讲就是不要发飞。
1: 阿姆杜尼有节奏变化，打门，他很冷静啊，等着门将巴尔加斯先飞出去了。这样瑞士队两轮过后领先。巴尔加斯前两个点球都扑向了他的右手方向，就看看他第三个方向会怎么猜了。科贝尔呢是左右各一次，所以哥伦比亚队第三个出场的队员会不会还罚中间呢？21号坎帕斯，
0: 今天面对科贝尔的时候打飞了一个单刀，看这一下会不会打进。
1: 坎帕斯这脚射门，哎呀，从腋下钻了进去，还够冒险的。
0: 其实今天来看哥伦比亚球员打的这个角度都不好，都选择相对比较中路的这个区域。
1: 目前科贝尔是左右左
0: 对
1: 各扑一次，哎，不守中间。坎帕斯这个球运气成分挺高的，从腋下钻过去，幸亏球速快。
0: 对，
1: 瑞士队的第三名主罚的队员阿坎吉，
0: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次罚球。
1: 前两个巴尔加斯都扑向了他的右手方向，看看阿坎吉这次如何判断。面对巴尔加斯，阿坎吉观察了一下，哎呀，也打飞了。这两个人啊，哥伦比亚的第二个和瑞士的第三个，两个后卫脚啊，他还专门去有意的确认了一下巴尔加斯是不是还往右扑。果然巴尔加斯又往右扑了，巴尔加斯就死堵这一侧，结果阿坎吉这么好的机会没把握住，
0: 也想打中路啊。
1: 如果他都已经堵对了，巴尔加斯还往右边去，说明他这个堵的也不是那么自信，是吧？如果是都堵对了，哪怕踢个勺子点球都行。进入第四轮，双方现在各踢飞一个，还是2-2。哥伦比亚队的这个点球被扑了出来，
0: 这个就是身材的优势啊！
1: 科贝尔这次扑向了右侧。而且科贝尔的扑救是很有规律的，结果埃尔南德斯完全中招了，
0: 一左一右一左一右啊，哇，这接近在立柱这个区域把球给捞下来，
1: 还打了个半高球。
0: 对，
1: 按照前面的点球规律，科贝尔的扑救已经被摸出来，这两个门将的规律现在都很清楚。
0: 对，
1: 结果没想到哥伦比亚队的点球直接埃尔南德斯扑了一个门将最喜欢的位置。
0: 打半高球呢，之前都说过，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大忌。
1: 所以点球大战进行到现在，总共踢了7个，开始瑞士队罚他们的第4个，伊藤来罚，他会不会打向自己的右手边？因为巴尔加斯此前已经往他自己的右手边扑了3遍了。伊藤打中间，你看巴尔加斯还是扑右边。

0: 瑞士队再次领先。
1: 阿坎吉
0: 从罚点球来看，双方也都挺轴的。瑞士基本打中间，
1: 是，
0: 然后哥伦比亚基本打两侧，但是都中了门将的规律。第五个点球很关键，迪亚斯
1: 必须得打进才有一丝希望。
0: 看看迪亚斯能不能让哥伦比亚还活着，
1: 会不会打中路啊？
0: 迪亚斯射门啊，骗过了科贝尔。这次科贝尔没有按自己的规律就扑，迪亚斯赌了一把。科贝尔这次是连续两次扑向了他的，哎，连续两次扑向了他的左手。哎，还是按照他的规律。
1: 对，
0: 还是按照他的规律。迪亚斯看来是吃准了科贝尔的习惯了，帮助哥伦比亚队保留了最后一线希望。瑞士队巴尔加斯替补登场的巴尔加斯来罚最后一个，罚中瑞士队就晋级。那么这边的卡米勒巴尔加斯已经连续往自己右手边扑了四次了，谁能够赌赢这把呢？瑞士队鲁本巴尔加斯准备助跑，调整射门，哈哈，鲁本巴尔加斯他赌赢了，帮助瑞士队罚中了第四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经过120分钟的鏖战，在点球大战当中双方倒是斗足了心眼儿，最后鲁本巴尔加斯罚中了点球。此前哥伦比亚的门将卡米勒巴尔加斯已经连续往自己右手边连扑了四次，最后一次他想变化，但没想到对方猜透了他的心思。瑞士人在这场比赛当中以他们的坚韧的防守和耐得住磨比赛的性子和耐心熬到了最后。瑞士队这场比赛和哥伦比亚队在120分钟当中的较量和折磨最终结束了，我们恭喜瑞士队，同时呢也祝贺哥伦比亚队，本届世界杯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好了，我们在北京演播室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的解说评论部分就到这里，感谢我们的嘉宾董方卓带来的精彩的解说，观众朋友们再见。

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广东大。

0: 后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欧亚萨瓦尔，这是西班牙的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头球。库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欧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弧，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摆传，哎呦，进球了，还有射门的机会，2-0。

0: 福建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希门尼斯打门球进了。

0: 被喊出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和主罚区队扳平了比分。内力打门，球进了。罚区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1: 球进了，巴拉圭队领先了。
2: 罗伯茨
1: 破球进了。
3: 五轮点球都是主罚三中。
4: 卡纳来助跑打。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就完成了这个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5: 下面出场的这名球员来自威尔士，他曾四夺排名赛的冠军，让我们掌声有请瑞恩戴。
6: The next player is from Welsh. Let's welcome Ray Day.
7: 好，各位观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这是奥沙利文和瑞恩戴两个人的四分之一决赛较量。
5: 下面出场的球员，他手握41个排名赛的冠军，23个三大赛的冠军，2025刚刚完成单人单场2杆姚子鑫。接下来，让掌声有请斯诺克世界巨星火箭罗伊奥沙利文。
6: Here comes the player, he's the legend in the world of snooker.
7: 对于奥沙利文的期待，其实是多重方面啊。这个综合来看，第一就是他在这次公开赛里面，大家都知道打出了一杆153，
8: 对，
7: 如果能够以一个冠军来收尾的话，那毫无疑问将会是对他个人来说啊非常完整的完美的一次这个排名赛。
8: 对，
7: 另外其实就是奥沙利文他也已经很久没有拿到排名赛的冠军了，因为这参赛的节奏实在是太碎了，放弃了很多排名赛的机会。最近他自己拿到的一个排名赛还是2年多以前，2024年的1月份，当时拿了世界大奖赛的冠军，在那之后就没了，
8: 是，
7: 所以对奥沙利文来说呢，这个排名赛的冠军也有着非常大的渴望。我想这也是他这次这么早来、这么早备战的一个原因吧。啊，不仅仅是为了4月份的世锦赛啊，其实从排名赛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
8: 他想，对，当然这个如果能夺冠的话，会对他的这种信心啊，在世锦。

0: 世锦赛上的这种信心肯定是有帮助、啊、
1: 没错。
0: 不过他这个赛季呢还是有一些这个这个单杆分上的一些突破啊，比如打了两个、
1: 嗯、
0: 一场比赛打了两个满分啊，
1: 哎，
0: 还有这个这一次这个突破了148打了153啊，
1: 对，
0: 所以他的收获这个赛季收获就完全是在这个单杆得分上的这个记录突破、
1: 啊、对，就所谓的外星人记录啊，就是一般职业选手可能终其一生也难以达到的这种，
0: 是的，
1: 嗯，碰不到啊。这次如果澳沙利文能夺冠的话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几个助脚之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也是历史第一人，
0: 嗯，
1: 就是他将成为斯诺克职业赛历史上第一个在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和五十几岁，
0: 嗯，
1: 全拿到过排名赛冠军的球员
0: 啊。
1: 本来之前是希金斯最接近，但是很可惜，希金斯五十岁之后，这两个排名赛冠军，两个排名赛决赛全输了。
0: 对，希金斯感觉，我觉得比奥沙利文拿冠军更难一些。
1: 难，
0: 嗯，希金斯倒是老进决赛，但是总感觉就是确实是很难赢得了。
1: 对，所以就是这个记录，我觉得也对很多选手来说也几乎不可能了，因为首先上来这个十几岁拿冠军，这就已经把很多人拒之门外了。
0: 是的，
1: 就把马克威廉姆斯都已经挤出去了。
0: 对对对对对。他第一次的冠军是，
1: 就是马克威廉姆斯的第一冠，
0: 威廉姆斯啊，威廉姆斯，对对
1: 对，
0: 但是奥沙利文是93的，
1: 93
0: 英锦赛，
1: 对，奥沙利文在第一局当中打出来的153，这是瑞恩戴的犯规啊
0: 啊，153和169之间差了16分，也就是说这个在进第一颗红球之前。
1: 哎，
0: 瑞恩戴罚了16分。
1: 对，
0: 我们看看这是怎么罚的吧。哇，

0: 想解薄边啊、
1: 嗯，
0: 这个线路肯定成立啊，这一杆是试探性的啊，
1: 嗯，
0: 先试一下。
1: 两个人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呢，是10次职业赛场碰面啊，奥沙利文是8胜2负，最近一次已经是24年的世锦赛了，
0: 嗯，
1: 2年前将近，奥沙利文是13-7过关。
0: 看这个，还是不行啊，
1: 嗯。
2: 放不回去，刚才3胜负。
0: 现在已经是12分了啊，那还有一杆，这应该说这杆也没解到。
1: 嗯。
0: 那么按照推理啊，就是这杆没解到，下杆是解到了，但是漏机会了应该。
1: 对。
0: 也就是说，下一杆球应该是解后了。
2: 我来3胜负。
0: 哎，
1: 嗯，
0: 留下自由球了，
1: 嗯、
0: 啊，没让他再解。
1: 黑球在袋口啊，绿球作为自由球的选择，

0: 奥沙利文确实在这个赛季，因为早前已经有过啊，这个单场比赛的单一阶段连续两局147，当时就已经觉得是惊为天人。
1: 是，
0: 这个153出来之后，真是让人突破了想象力啊，突破了想象力的极限。
1: 这个其实没打到幺五五啊，没打到真正的满分、也没准不是坏事，因为他现在又有一个新目标了。
0: 这种机会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1: 对，但我想他以前可能没想过这个记录啊。今天正好碰上了，
0: 正好碰上了。
1: 哎，那就算他拿了八冠之后，他想我还有一个记录没破，他打个幺五五啊。
0: 正好啊，现在是50岁，50岁到60岁，新的目标就是155。
1: 对，到那个时候可能那个冠军可能没那么重要了。不过现在看啊，年龄其实对于奥沙利文来说不是什么问题，
0: 确实是
1: 啊。他的技术能力一直还在，而且并且呢，就是说他的这种手感的这种娴熟度啊，还是一直在线的啊。
0: 对，
1: 并且呢，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就是。这个他是有锻炼的，
0: 对，
1: 他体能上面来说的话，他可以跑，他可以跑全马，
0: 是、
2: 56。57。

0: 72.
1: 我估计沙利文这个时候应该还是在努力的想去奔着这个155去的。
2: 对，
1: 一会儿我们看一看他最后这两个六分是怎么选择的。
2: 对，他应该是不好叫了，
1: 哎，
2: 不好叫黑球了。然后现在目前看啊，就是对他来说唯一的这个问题和难度啊，就是这个粉球旁边这两颗相连的了。
1: 是。
0: 81。

0: 9-7。
1: 感觉这个其实打到这个比分，现场观众应该已经开始有一些反应了。我感觉现在目前啊，现在的现场观众可能没反应过来啊，因为他头一杆打的不是自由球嘛。
2: 嗯。现在是13红13黑啊，12红啊，这是13。啊，这是14，对，上来有一颗绿球做红球啊，
1: 对，
2: 相当于16红啊。
1: 你看这个啊，就没可能没太叫好。
2: 嗯。
1: 你看走多了这杆球。
2: 对。
1: 走多的话，看高杆能不能推下来吧。
2: 啊，直接没。
1: 还是高杆推、
2: 啊、对，
1: 哎
2: 哎，
1: 是
2: 配死了
1: 啊，对，
2: 嗯，这个球只能6分了。
1: 刚才打黑球也不是不行啊、哦，但是他现在我想他计算的他还是
2: 哎奔着超147去啊，
1: 对，先把那个148先给超了，
2: 对。啊，那这个黑球停在这个位置，最后其实也挺，最后一杆应该也挺要劲儿啊。
1: 对。
0: 不是28。
1: 这个裁判郑伟丽也
2: 对他报分应该也挺
1: 对。
2: 爆出了很多平时不会爆出的数字，
1: 对，这个是他不熟的分儿，现在
2: 数字不会出现的。
0: 35，我看见了40。
2: 这个惊人的这一杆不会让人感到。也没让人感到有多复杂啊，这就是奥沙利文。
1: 你看这个现场没有动静。
2: 对，
1: 我刚才在想，埃伦在哪儿看着？好像按理说，如果那边另外隔壁球在有问题的话，
2: 嗯，
1: 应该有响声啊。
2: 嗯。好，这是奥沙利文的153，非常非常精彩的一杆，同时也是刷新了斯诺克的历史记录，单杆153分，在玉山的世界公开赛创造出来。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汤姆斯杯的半决赛。那这场半决赛是由中国队来迎战东道主丹麦队。那这一届的汤姆斯杯和尤伯杯也是在丹麦的霍森斯来进行。本场比赛第一场一单之间的对决，中国队派出的是石宇奇来迎战安东森。上一拍中路，上来的第一分，安东森在正手底线位的突击，这一拍球出现了失误。今天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13场比赛的交锋，之前的12次交锋，石宇奇是8胜4负。这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挺占优势的。接杀挡远网，这个球挡得不错，平高球过渡反击，连贯到网前带停顿的一个挑球，这个球出界了。两个人过往的交手方面，石宇奇是取得了对于安东森的2连胜。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今年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男单半

决赛阶段，石宇奇是21-13、21-14，耗时45分钟战胜了安东森。发后场，这个球石宇奇的处理很老道啊。全都是这种挡网再放网反击，杀一拍直线，连贯到往前的放网再杀，好球，就整个的过渡球啊，石宇奇的质量也不错，而且速度连贯的也比较快。 2-1看这个球啊，抽的是很有力量的，抽的也比较深。杀一拍斜线，

0: 反手过渡到往前，带停顿的推球，好球！这是一个带假动作的出手，正手突然推了一个直线，手腕的变化。那第一时间你以为石宇奇要放网，但实际啊，这个球是推长。这个假动作啊，节奏的变化也骗过了安东森。 直接把球挑给对方。这个球石宇奇在场面上确实有一些被动的，没关系，因为安东森本来也有这样的进攻能力。就今年汤姆斯杯的比赛，石宇奇的身体啊其实也出现了一点小的状况，在小组赛阶段是出现了急性肠胃炎的情况。 在小组赛迎战加拿大队的比赛当中，原本石宇奇是要登场的，但是因为急性肠胃炎的原因，那场比赛石宇奇退赛。但是进入到淘汰赛阶段啊，也就是从四分之一决赛开始。 石宇奇能够看到他整个的身体恢复情况还是不错的。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场石宇奇登场亮相，耗时超过一个小时，2-1战胜了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也在淘汰赛阶段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分。所以相信一个身体恢复过来的石宇奇 也能够在这场汤杯的半决赛迎战东道主的比赛当中来帮助中国队继续加分。
1: Thank you.
0: 这个球边线出界。 直接挑到对方头顶区，这个球拦得不错，斩搓，突然提速，反手过渡到。

斜线，再推对方头顶。这个球施宇奇反拍啊，想要斩戳控网，但这个球没有戳过网。推对方头顶，这个球推得很突然，好球！接发球啊，石宇奇突然把球推到了对方的头顶区。你看，第一时间，安东森整个人的注意力和重心啊，是扑在了中前场，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接发，石宇奇能够直接推身。下一拍，石宇奇就是点杀到中路啊，对方的追身位。第一局5-5。点杀一拍直线，到往前推对方正手底线，好球！这个球是劈掉斜线的一个过渡，掉到往前的落点。开场之后能够看到石宇奇还是通过落点的调动来让安东森跑起来，先消耗一下对方。一上来双方的比分咬的还是比较紧的，6-6。再搓，强网，还手过渡。哇，这个球施宇奇脚下移动是真快啊！7-6。

0: 这个接杀转对角，球没能过网。今天这场比赛对于世羽杰来说，不光是面对着安东森的挑战和冲击，其实也需要在比赛过程当中及时屏蔽掉场外的一切干扰。因为在丹麦霍森斯的这个场馆其实场馆并不大，但是今天我们看整个的上座率还是比较的高，毕竟是东道主的比赛，这个场内还是有比较大的声浪的。反手控制的不错，这个球安东森也是有落点的变化，包括在刚才这一拍当中连续的线路都是压制到石宇奇的反手。
1: Thank you.
0: 最后是一个劈杀，劈杀斜线的落点，这个落点要得比较浅。发石宇奇的后场，其实石宇奇有所准备啊，但是这个球还是有点没太控制好，这个球打在了网袋上。分对角，把球挑给对方。这个球安东森应该是杀出界了，边线出界。其实这就说明石宇奇刚才这一拍把球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个球推的是比较深的，就如果稍微推浅一点的话，

0: 森的进攻啊，应该是能够控制在界内，这就说明刚才这一拍施玉琦的回球是很到位的。 接发放网，这个球放的还是很贴网，质量非常高的一分。双方只有一分的分差，发一号区，做好接杀。 在停顿的一个放网，这个球施玉琦摆脱出来了，连续限制对方两底线，再掉往前。这个球施玉琦没能搓过网，这样11-9，安东森带着两分的领先进入到双方在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1: 发施玉琦后场，施玉琦应对的还是很从容的，反手过渡到斜线，回放，这个回放。
0: 机会，连贯到网前。这个球出现了，安东森平高球过渡非常明显的一个出现。好球！ 这个杀上网的连贯，施玉琦连贯的还是比较快的，主要是那一拍杀球啊，杀得很好，很有质量。
2: Thank you.

这个球有点刮网，当然石宇奇反手直线的过渡啊，这个球的弧度控制的也很低平，就是不希望自己的反手过渡啊，这一拍让对方抢。12-12。这个球的连贯速度，安东森还是比较快的。

看直线的过渡，然后往前蹬一步啊，来抢推斜线。在先发球上，石宇奇还是希望能够打出更多的变化，尤其是这个往前的线路，包括节奏的变化。又是一个弹网球，石宇奇的幸运分。接杀挡圆网，反击，杀一拍灵官道往前，这个球在界内。还是石宇奇整个战术的执行力更坚决，你看杀完之后上网，整个的连贯非常快，完全不给安东森任何喘息的机会。这个球安东森的回搓没能过网，这段时间双方在网口的争夺都是石宇奇拿到了最后的分数。这个球勾对角，安东森控制的还是很好的，这个力量控制的很好，回球也非常贴网。杀一拍斜线，再推对角，再杀直线，好球。石宇奇突然的一个头顶区的提速，其实在男单比赛当中啊，头顶区能够摆脱出来是非常关键的。这次安东森也是一个带停顿的推球，都是带有这个假动作的出手。好球，反手过渡到网前。这个球其实安东森是想抢的，他是想抢石宇奇反手过渡直线的这一拍，看看他的回球在不在界内。这一分是安东森提出了挑战。这个球出界了，18-16啊！第一局石宇奇现在领先安东森2分，再控网，石宇奇把球调给对方，接杀挡圆网，再放网，石宇奇救得不错，反击，好球！哇，石宇奇脚下真快呀！而且这一分啊，石宇奇也是快速的打了一个攻防转换。你看，还是在头顶区能够摆脱出来，斜线的一个点杀，杀球的线路也找向了。

0: 对方的反拍。孙俊指导也是非常的激动。这个球弹网之后可能出界了。确实出界了，因为第一时间石宇奇来到边线位置救球，可能有点挡到了这个司线员的视野。这样20-16，石宇奇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防住对方的一个蓝调，封网，好球！这样21-16，石宇奇拿下了双方的第一局。再来看一下最后一分。一个抢放网，然后再往前的封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成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

0: 好球，好球！哇，石宇奇节奏的变化，包括最后再往前，又是一个假动作的出手，就在节奏上已经完全调动了安东森。啊，这一拍的处理非常细腻，反手位一个假动作的放网。点杀一拍斜线。
1: Two love。Thank you。
0: 反击，好球。目前来看啊，在第一局后半段开始啊，石宇奇确实对整个比赛的节奏啊，包括对整个安东森场上的调动做的都是非常到位的。就是现在比赛啊，这个节奏是受石宇奇的掌控的。你像刚才这一分啊，虽然是安东森先发起的提速啊，先发起了进攻，但是这些落点包括线路节奏的变化都在石宇奇的预判之内。好球，现在在场上石宇奇越打越顺。杀直线连贯到往前，点杀一拍直线，点杀的落点啊，也是找向安东森的反手。就这段时间，安东森在场上，感觉他这个节奏啊有点断电。这段时间啊，他的节奏跟不上石宇奇。带停顿的推直线，石宇奇反击，好球。第二局开局啊，石宇奇打了安东森一个6-0。再推安东森的头顶，连续推，带停顿的一个放网。杀一拍斜线，连贯到往前的一个抢搓，看看这个落点。四线判罚在界内，连续推安东森的正手底线，再往前抢搓，再抢网。就今天从比赛开始之后，石宇奇一直都希望能够掌握中前场的主动权，而这一点他现在做的是越来越好。再往前的控网封网，在网口能够抢到机会，而这一点对于石宇奇来说非常关键。调给对方，这也是安东森在后场的一个点杀能力。

0: 调整到位之后，韩东森点杀斜线，
1: coming to you.

0: 这球挡得不错，收掉直线，杀一拍，反手过渡。这球有点弹网，哇！先是安东森的回球有点弹网，但是施玉奇没有受到特别明显的影响啊，没有影响到他的连贯节奏。然后施玉奇这一拍反拍的抽球，抽中路也弹网了。
1: 弹网之后也打在了安东森的身上，其实第一时间施玉奇也走到网前向对方致歉，还是非常有风度的。现在感觉安东森脚下有点跟不上。 就是面对石宇奇的这种高质量的点杀，连续的调动，安东森脚下有点跟不上石宇奇的节奏了。

0: 这球施宇杰救得不错，反击再放网，哈哈。从第二局开始啊，这个再往前安东森确实没有什么机会，整个第二局打到现在啊，就是在中前场施宇杰占尽了优势。施宇杰发后场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是被安东森在中场停球挡给摆脱出来，就这个线路正好被安东森反手给挡出来了。
1: 12-3.

0: gentlemen. Four, twelve.
1: 第二局比赛，现在施雨琦12-4领先安东森，这个比分的优势啊已经很明显了。 抢搓，这个球在界内，安东森在网前的一个判断失误。

韩东森抽球过渡到底线，这个球抽长了。这个接发球啊，石宇奇直接挑给对方，这个球还是挑的比较到位，迫使安东森出现了失误。

安东森这个弹对角出现了失误，而且出界还比较多，分差被石宇奇进一步的带开。杀一派直线，杀上网连贯，石宇奇整个的速度非常快。

这一节这个球啊，还是挑得比较深，挑到安东森的头顶区，压制住他的反手，以至于刚才安东森这个反手打得非常犹豫。杀一拍直线，感觉这个阶段安东森在场上已经快没有什么心气了。就是他现在的防守，包括对于比赛的解读预判啊，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解读施宇奇的进攻，包括施宇奇的节奏变化。这个球也推长了，这样20-5，施宇奇拿到了第一场的场点。

0: 21-16 21-5 只落两局，是与其帮助中国队在这一场汤姆斯杯的半决赛当中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中国队现在1-0领先于丹麦队，我们也恭喜石宇奇，也感谢石宇奇，石宇奇再次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也为这场汤姆斯杯半决赛中国队的征程开了一个好头。那稍后要进行的是第二场男子双打的比赛，届时梁伟铿和王昶将会来迎战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
1: 谁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怕蔗糖，喝甲醇。

0: 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好未来。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丹麦队的这对男双组合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这对搭档也是汤杯的冠军成员，他们是帮助丹麦队在2016年拿到了汤姆斯杯的冠军。本场比赛由阿斯特鲁普先来发球，杀一拍中路，再杀直线，好球！这个球丝线的判罚在界内。梁伟坑在后场的跳杀，梁伟坑发球，好球！广场在直线的方向突然完成了一拍提速，梁伟康刚才这个球发的稍微有一点高啊，被阿斯特鲁普再往前拦下来了。发后场，发往场的后场，

过往比赛当中，梁伟坑和王昶一共是和这对丹麦组合有过五场比赛的交锋。五场比赛，梁伟坑和王昶是四胜一负，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比较占优势的。 这其中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2024年的丹麦羽毛球公开赛的男双决赛， 那场决赛梁伟坑和王昶是耗时40分钟， 21比18、21比17直落两局，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

好球，这个球梁伟铿高质量的挑后场帮助我们摆脱出来了。梁伟铿发球，拉斯姆森接发。 漂亮！王场正手突然的一个抽斜线，把这个球抽向了对方的后场防守空当上。好球！这个球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把拍子举起来，没有拦，这个球直接漏了。 哇，这球防得好，杀斜线漂亮！王场这个球防得好，还是抓前三拍。梁伟铿发完球之后啊，其实线路上已经有点被阿斯特鲁普给抢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角度稍微有点抹开了。 但是你看，梁伟铿在往前第三拍的拿球啊，处理得很冷静。你看，这一次又是王场在往前控网，接杀弹底线，再放网。刚才这个球，丹麦组合应该是已经连击了。啊，这个球是。 拉斯姆森发球，梁伟铿接发，杀一拍直线，漂亮！梁伟铿在中前场连续两拍的封网，11-4，那第一局比赛梁伟铿和王场领先，反击，往前的放网。 当然，刚才这一分对于中国组合来说，其实是一个节奏的改变。这个接发，我们接的稍微有一点犹豫。7-11。 阿斯特鲁普刚才连续的几个发球，这前三拍抢的都很快，就这一点我们需要改变一下。再调给对方，阿斯特鲁普这一轮发球是帮助丹麦组合连续追分。 放网，这个球梁伟铿判断准确，对方的回球啊长出了底线。

0: 现在发现发这个环节双方盯的都很紧，漂亮，王昶再往前啊，非常机敏的一个抢网，移动的快啊，判断的也准。再往前啊，王昶先是推一个直线，然后快速向斜线补位，
1: 发一号区，这个球啊，王昶发的很好，那第三拍把球拍举起来啊，也把这个球拦下来了。这个球应该是抽长了。
0: 这第三拍啊，连贯稍微有一点慢。过去这几分啊，都是发接发，前三拍的一个抢攻的节奏。再抽，好球。还是王昶在往前的一个快速的启动， 把整个的节奏提得非常快，而且王昶在往前连续的封网啊，这也会给对方施加更多的压力，尤其是心理方面的压力。梁伟铿发后场，发拉斯姆森的后场，这个球被拉斯姆森防回来了。 半场，这个球王昶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没有打准球，都想抢这个快节奏，都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机会，一分的分差。 这个球是被 15比15，中场的提速啊，这个球抽长了，这样丹麦组合将比分反超，抢网好球，接发球王昶直接推扑，16比16。 想放网，杀一拍中路，再杀，半场，中国组合轮转，啊，这个球中国组合轮转之后啊，梁伟铿再往前想要尝试把这个球拦下来，但这个球还是比较高的。 这最后时刻，梁伟铿还是收手了。这个接发球啊，直接让阿斯特鲁普推了一个后场。

再抢网，还是抢对方的发球。这个时候每一分啊都很关键，18-17，中国组合领先一分。接杀弹底线，再调给对方，转斜线，攻守转换，后杀前锋，好球！梁伟坑在后场的一拍点杀啊，王场在中前场的一个封网。发后场，抢网，冲一拍直线，杀一拍，连续提速，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啊、哦！这一分节奏是非常快的。再抢网，王场再抢对方的发球，20-18，王场和梁伟坑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哇，在发球线路上，王场大胆的变化，发了一个二号区，成功调动了拉斯姆森的接发。这也是在局点上，在关键分上，我们在发球上的变化。这样王场和梁伟坑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第二局啊，双方交换场地。球，这个球王场在往前啊推扑到斜线的方向，拉斯姆森的一个点杀直线。王场的后场，直接被王场抓推突击了。好球，还是打了一个前三拍。虽然我们的发球也会被对方抢，但这个时候先要冷静的判断啊对方抢攻的一个方位，判断对方的一个抢攻线路，然后再把球推向对方的防守空当。发接发这个环节啊，是男双的重中之重。发王场的后场，但是王场已经有所防备了。再抢网，杀一拍，好球。在进攻端啊，整个的节奏其实王场和梁伟坑也是越打越顺，因为论进攻的活力啊，中国组合确实是优于丹麦组合。

这个球角度比较大，没拦下来。丁中路杀一台直线，广场在后场的一个跳杀直线，发后场。其实刚才发后场是一个不错的战术，也是为了破坏阿斯特鲁普在整个发接发过程当中前场的一个抢攻。做好防守，再把球调给对方，这球救得不错，转斜线，这个落点拉斯姆森杀得比较靠前。发往场后场，攻守转换，后杀前锋漂亮。推直线，这一分我们有点没太连贯上。其实能够看到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两个人这个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就包括在比赛当中他们的变化也比较多。广场和梁伟铿将比分追平，9-9。抓往前，这球救过来，做好防守，把球调给对方，转直线，好球。连续防守过程当中我们的抽球质量都很高。再来看一下，广场正手抽直线成功将我们从被动的防御过程当中摆脱出来转化为主动。梁伟峰发球，连续挑对方两底线，这个球还有，哇，同样是梁伟铿和王场在场面上不占优势的情况之下，通过顽强的防守把这一分给救回来了，能够把阿斯特鲁普在往前的这个封网给救回来确实很难，包括又防了阿斯特鲁普的一个收掉，最后等到了拉斯姆森在后场进攻的一个失误。11-9，第二局比赛梁伟铿和王场领先。杀一拍直线漂亮，一锤定音。就是现在从整个的中后场的进攻穿透性来看，中国组合是要占据明显优势的。追连贯，哇，虽然再往前梁伟铿和王场两个人有点抢到同一个点位上了。

但是下一分我们看到这个王长脚下的调整还是比较快的，补到直线的方向，反手一带把这个球给带过了球网，罚后场。这个球赛界内拉斯姆森的判断失误，收掉直线，杀一拍直线，杀到结合，再杀。那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在整个后场的杀球的穿透性，梁伟科和王昶是要强过丹麦组合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两队组合在现阶段整个进攻的活力。好球，发王昶的后场。现在来看丹麦组合已经占不了什么便宜了，推直线，这球救得不错。中前场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球拦下来啊，但是对方的出球也比较快比较硬。这个球阿斯特鲁普在往前啊有一个很好的判断，这源自于他的经验。你看就已经提前起跳了，预判到了这个线路。再封网，杀一拍中路，漂亮。随着大赛经验的提升，梁伟科和王昶这对年轻的搭档现在确实是让我们越来越心安。就是两位年轻选手在场上的表现啊，也越来越沉稳，越来越老练，这个是我们乐于见到的，这是年轻选手的成长。18-14，第二局梁伟峰和王昶领先4分。这个球发的有一些偏，哦，这一分对于梁伟坑来说再往前有点可惜啊，这个封网是重重砸在了网袋上。这个时候我们要稳住阵脚，还有2分的领先，做好接发，推直线，好球。王昶在往前啊，把这个球拦到了对方的结合部上，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两个人都愣了一下，都以为对方会来接，结果这个球啊就这么漏过去了。19-16，卡洛斯这个球确实很难救起来了，就是一旦让对方在中前场抢到高点，这个球就难以摆脱出来了。杀一拍中路，再杀，中国组合轮转，
漂亮。

0: 广场在往前啊，连续的封网，20-17，梁伟坑和王场也拿到了第二场的场点。在第一个场点上，梁伟坑和王场就成功对线了，这样直落两局，21-18、21-17，耗时34分钟，梁伟坑和王场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分，他们以2-0的比分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在这场汤姆斯杯半决赛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现在2-0领先于丹麦队。那稍后第三场二单之间的较量，李世峰将会来迎战马克纳斯·约翰森。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play.
1: 接下来第三场比赛，李世峰来迎战丹麦选手马格纳斯·约翰森。 上来第一分啊，就形成了多拍。这个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啊，都是一个相互试探啊，相互了解的一个过程。这场比赛是两个人的第一次交手，对于李世峰来说，这位选手会有点陌生。劈一拍斜线，杀一拍，连贯到网前，这个球没有推开角度啊。嗯，这是李世峰的一个判断失误。 约翰森的回球在界内，开场第一分啊，就是45拍的多拍。约翰森在网前的一个勾对角， 这个球回的还是比较贴网。约翰森也是一位比较年轻的选手啊，02年2月份出生，今年只有24岁。李世峰是00年1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6岁。 目前李世峰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7位。约翰森现在的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1位。好球！这个球李世峰在网口啊抢到了机会，就等着对方回放呢，抢放网，然后等着对方的回放。 直接挑到对方的头顶区，约翰森也是一位左手选手，把球挑给对方，做好防守。这个球约翰森推长了，他想推到李世峰的头顶区。 在头顶区，约翰森想要点杀一拍直线啊，这个球出现了失误。约翰森在网前想要控网，但是回放，这个球出界了。 这一分对于李世峰来说很可惜啊，因为刚才这一分他把整个的注意力啊都放到了中前场，尤其是在中场拦对方的回球啊，整个的节奏都非常快，但没有办法，刚才这一分啊，对方回了一个滚网。5-4。 回放，这个球滚网之后没有过。

0: 番后场李世峰直接实现了突击，这是对于对方发球套路一个很好的预判，观察的仔细，反应也快，直接点杀直线得手。这个球李世峰接杀想要直接弹开一些角度没有成功，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就是整个的突击还是比较快的。李世峰在头顶区想要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打偏了，杀一拍斜线到往前的连贯，劈拍斜线过渡，平高球过渡。这个球是让约翰森连续的在中场有加速的机会，就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推对方头顶区，连续推对方正手底线。这还是让约翰森有半场加速的机会，这就说明李世峰压制对方的正手底线就是这个回球不够深，回球质量不太够，被对方抓推突击了。在停顿的放网，把球调给对方，接杀挡斜线，再放，还是控网，杀一拍直线。刚才这一分李世峰整个的往前包括推对方的正手底线，这个线路落点的控制的还是非常到位的，有角度有速度，尤其是在往前的控制很细腻。要防住对方半场的突击。这样，约翰森是带着比分领先进入到双方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1: Og det der er rigtig godt ved forbind, jeg godt kan lide, ikke? Udover at vi alle de her vinkler, det ved vi, de virker, men du husker også at bruge mellemspillet, og det skal du.
0: 李世峰刚才这一拍接杀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约翰森这名选手身高没有那么高大，身高1.78米，但是能够看到这名选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然后也比较灵活。所以这对于李世峰来说在调动方面就得做得更到位。这个球没有过网，

这也是加强在网口的抢攻。反击，这球有点弹网。这个球对于李世峰来说就很难防了。因为这个挑球有点弹网之后，就给了对方一个半场进攻的机会。分对角，再控网，劈拍斜线，推直线，杀一拍，再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一分约翰森有点着急了，想快速的从头顶区当中摆脱出来，出现了失误。杀一拍直线，连续推对方的正手底线，但是这一拍推的还是不够深啊，让约翰森抓推突击了。两分的分差，约翰森带停顿的一个放网。

现在在第一局啊，李世峰还能够把这个比分给咬住。下一拍斜线，好球！刚才这一拍点杀斜线，李世峰进攻的非常果断。斜线的一个长杀。

反击，好球，在头顶区李世峰的一个点杀斜线，15-15。刚才这两分啊，在进攻端李世峰打的还是非常主动的。推对方正手底线。

再往前封网啊，这个球抽长了。其实李世峰也是希望能够在中场尽可能的把整个的速度再提一提，再去抢一些机会。把球挑给对方，突然提速出对角，杀一拍斜线，好球。16-16，这个比分咬的是非常紧的。还是连续在中场提速，接杀挡远网，看看这个球能不能摆脱出来。一旦让约翰森啊在中前场连续提速啊，这个对于李世峰来说确实很难摆脱出来，这个防守压力很大。嗯，这个球约翰森自己出现了失误。17-17，约翰森杀上网的连贯。那刚才这一分他还是充分发挥了自己节奏快啊连贯快的优势。把球挑起来，控网，杀一拍半场，好球。漂亮。这一盘啊李世峰启动得非常快，李世峰将比分反超，19-18。把球挑起来，再放网，劈拍斜线，杀一拍，到往前的放网，再杀，好球！李世峰杀直线的得分，20-18，李世峰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嗯，这个球没有摆脱出来呀。约翰森整个的站位还是比较靠中前场的。李世峰这边还有一个局点，做好接发，把球挑给对方，好球。哇，这球李世峰反应太快了，21-19，李世峰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双方第一局打的还是非常的激烈啊，非常焦灼的。

0: Det synes jeg er fedt, ikke? Ja. Er det der, du også selv er? Ja.
1: Okay. Jeg er kun i de ubrugte og i de korte løft.
0: Ja, det er det. Okay.
2: 接下来双方决胜局的较量。第二局比赛。 约翰森是21-18扳回一城，好球！连续两分啊，都是李世峰在网前的抢网。接下来就比拼啊两个人的体能厚度了。 放网，杀一拍，连贯到网前，再推对方的正手底线。 带停顿的放网，杀一拍直线，再挑对方头顶区。李世峰控制的不错，啊，这个球还是在很耐心的周旋之下，约翰森这边进攻着急了，就是在脚下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之下，这个正手底线强行进攻。

推直线，放网。嗯，这个球，约翰森连接的够快啊！再往前，这个正手是完成了一个勾对角的变线。

其实双方都在控制线路，都希望能够尽可能的控制对方的两底线，都希望能够把这个球推得更靠边，更靠底线和边线夹角的方向。对于双方来说，比赛打到这个阶段，这个推球的精确度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这一封，约翰森第一时间觉得李世峰是不是球拍这个打到网袋上了，但是李世峰第一时间表示自己没有碰到网袋，裁判员也认为是这样。 杀一拍半场好球，就是现在能够看到整个连贯速度上李世峰还能够保持下去，就整个的节奏啊，这种快节奏的出手，尤其是半场的提速啊，还能够有很高的质量。随着比赛的深入，现在约翰森的连贯整个的提速是在不断的下降。 这个上网的连贯约翰森应该是打长了，但是约翰森不甘心选择了挑战。现在进入到决胜局，约翰森的失误明显增加了，这个可能也是随着比赛的深入，随着这个体能的消耗，整个回球的精确度在逐渐的下降。

尤其是在力量包括落点的控制上，这个球长的非常多。上一拍半场， 上一拍，倒网前啊，这一拍没有连贯上。李世峰现在是连续控网，其实机会已经出现了，但这个球在头顶区的点杀出现了失误。 接杀挡圆网，到前场的连贯，好球！在前场啊，整个的速度李世峰都已经提上来了，看推中间，然后快速的抽压，盯住中间，好球！ 9-5，决胜局李世峰领先对方4分。Service over.

杀一拍斜线，到往前推直线，再杀。嗯，这一拍到往前，李世峰的抢搓啊，没有过网。当然，刚才这一分其实对于李世峰来说节奏是对的。 直接推对方正手底线，杀一拍斜线，好球！还是后撤步啊，这一步，李世峰脚下移动的快，就这个比赛打到现在这个阶段，还能够有如此快速的脚下调整，这个对于选手来说是很难得的。快速向后撤步啊，然后头顶区的一个点杀。 杀一拍，好球！这样11比7，李世峰带着4分的领先啊，进入到双方决胜局的技术间歇。这个球，李世峰还是对于对方的线路有一个很好的预判，就守在中间。 拍子一举一抽啊，就抽向了对方的一个后场的防守空当。嗯，这个球就是主动把球啊挑给对方，球挑的也比较深，控制对方的头顶。 还是推对方的头顶区，放网。

这个球李世峰判定对方的回球出了底线，四线也认为是长出了底线，约翰森选择了挑战。确实长了，

0: 想搓一拍，再控网，压对方头顶区。其实现在进入到决胜局啊，李世峰的战术非常清晰，在推对方正手底线，控制对方两底线，调到网前。就是现在李世峰啊，整个四方球的调动，确实是让约翰森有点找不到节奏啊。 尤其是对于约翰森头顶区，啊，包括在网前啊两侧落点的调动。决胜局李世峰15-7领先，这个比分已经被李世峰给带开了。抢搓一拍，压对方两底线。
1: 杀一拍斜线，好球。其实现在明显能够看到，在场上约翰森的移动啊，现在是在明显下降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李世峰在这个阶段啊战术的这个出色的执行力啊，包括很出色的战术选择，也知道对方在这一阶段移动方面有一点受阻，继续通过。 高质量的四方球啊，来调动对方。另外一方面也能够说明李世峰在体能上是占优的，这个体能储备要更好。这一分约翰森是在拼球了，就是有提速的机会啊，有抢攻的机会就上手。
0: 推对方正手底线，这个球在界内，你看很轻松的调动啊，李世峰就突破了对方的防守，接杀挡远网。 再挑对方正手底线，现在就是通过落点啊来调动对方，消耗对方，劈拍斜线过渡，再推对方头顶区，形成相持，连续防住对方的吊球，平高球过渡。 现在没有特别好的上手机会啊，这一个过渡球李世峰打丢了。其实像这种多拍啊，超长多拍，对于李世峰来说也是消耗，所以对于李世峰来说，有机会还是要主动进攻。
1: 防得不错，劈拍斜线，还是压对方的头顶区啊，这个线路很有成效。约翰森也是急于从头顶区摆脱出来啊，强攻出现了失误，
0: 抢放网，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劈拍斜线啊，这个球。 有可能出界啊，丝线做出的出界的判罚，李世峰选择了挑战，看看最后的挑战结果。

这个球压线了，在界内，李世峰挑战成功。 19比9， 李世峰距离赛点越来越近了。抢搓，抢放网，杀一拍，这个球有点弹网，杀伤网连贯，没有影响李世峰的连续。 这样20比9， 李世峰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21比9， 李世峰拿下了决胜局，从而以2比1的比分战胜了丹麦选手约翰森， 也帮助中国队以3比0的比分战胜了东道主丹麦队，这样中国队也进入到了本届汤姆斯杯的决赛当中。进入到决赛，中国队将会来迎战法国队，我们也期待着中国队的小伙子们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好的，观众朋友们， 那么这场羽毛球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5至2026赛季欧洲篮球联赛决赛的比赛转播。今年欧篮决赛的对峙双方是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身着红色比赛服的这是主队奥林匹亚科斯，身着白色比赛服的这是客队皇家马德里。两支球队呢，应该说历史是极其优秀的，奥林匹亚科斯队算上这次总决赛已经是十次杀入到了欧篮的最终的大决战，在过往的九次决赛经历当中，他们取得了三个冠军头衔。先来看这个球，海索尼亚，好球啊！海索尼亚在半决赛当中啊，就是一个人拿到了超过20分，今天对于他来说责任也是非常的重要啊。皇家马德里队是欧洲篮球联赛毫无疑问的第一豪门，在这一次决赛之前啊，他们是21次打进到了决赛，并且11次夺冠，进入到决赛夺冠的概率也是超过了50%。而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呢，在决赛的直接交手不算上这一次之前，是有过4次交手，4次里面皇马赢了3次。好球，皇马今天空间上啊打的是非常的灵活。今天这场比赛其实啊，从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过往的比赛战绩包括直接交手记录来说，那显然还是皇马会更占优，特别是他们最近的一个冠军2023年夺冠，就是在当时奥林匹亚科斯的头上拿到的这个桂冠啊。并且和今年类似的是，当时的奥林匹亚科斯也是常规赛排在了第一位。但是我们说从这个客观的球队实力来讲，应该讲奥林匹亚科斯队还是会更占优的，主要在于他们的内线。皇家马德里队呢，内线的三个中锋都没有办法出战，塔瓦雷斯的膝盖，莱恩的足底筋膜炎，以及在半决赛当中加鲁巴无对抗情况下跟腱受伤，这使得皇马几乎没有一个正牌的中锋上场。这就使得大家看啊，他们现在的落位会非常的强调五外的落位，非常强调空间，非常强调投射。而奥林匹亚科斯队这边呢，联赛本赛季的 MVP 维金科夫以及联赛的一阵米卢蒂诺夫，这两个内线的大个子是皇马可以说从阵容上来讲没有办法解决的点。所以说了这么多这个赛前的信息，你应该大概明白这场比赛从球风的风格上来看也会有极大的差异。皇马一定会追求把比赛打快，追求多点开花，追求外线的投射和转换的机会，而奥林匹亚科斯呢，则会努力的把节奏稳下来，发挥他们防守上的这个扎实的功底，以及在进攻端啊揉着打，发挥内线的优势。两支球

对本赛季常规赛两次交手都是捍卫了自家的主场。说起来，对于皇马来说，这个赛季的主场打的是极好的，反过来说客场打的就比较糟糕了。他们客场的整个赛季也只是拿到了6场常规赛的胜利而已。发球的是泰勒多西，上一次面对皇马的时候一个人拿到了37分，进攻表现堪称恐怖啊！2分球命中率75%，3分线外12中7，罚球命中率呢也是超过了90%。坎帕佐带球过半场，上线做一个手递手给回来，埃佐尼亚快速的出球接球，顺势转身，好球啊，莱尔斯。镜头给到的就是塔瓦雷斯，塔瓦雷斯在的时候皇马的内线是不虚任何一支球队，塔瓦雷斯包括莱恩包括刚才提到加鲁巴都不在，皇马是势必需要把这个小球贯彻到底了。米卢蒂诺夫做一个手递手，泰勒多西，皇马的防守也是有备而来啊，可以允许帕帕尼古拉乌来防，但是不能让泰勒多西投得舒服，回身就是一个追身的3分球。皇马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擅长多点开花，很多他们拿下的这个关键比赛，一看3分线外啊，命中率都能够超过40%。实际上，两支球队在之前的半决赛里面，3分线外都是命中率过40%了。沃克普向右侧转移，帕帕尼克拉乌给低位，空间拉开，米卢蒂诺夫。4个人合围啊，还是能打进，这就是一阵的实力。米卢蒂诺夫除了是这个赛季一阵的球员之外，也是联赛的篮板王，场均能够抢到7.1个篮板，包括3.1个前场篮板球，这个都是联赛所有球员里面表现最好的。外线接球就投，毫不犹豫，好球，球进。莱尔斯发挥的和上一场比赛一样好。他知道啊，自己就是没有足够强大的阵地战持球进攻能力，所以拿球快速处理，不犹豫。回过来，米卢蒂诺夫这球没有是处理好。阿巴尔德运一圈，奥林匹亚科斯回防速度是足够快的，继续给莱尔斯来打，沃克普来防。沃克普。作为一名后卫啊，这是非常难得的，应该是时隔20年又一位拿到了最佳防守球员的后卫队员，当然不是在这个赛季。刚才镜头给到两鬓斑白的尤伊，这个赛季也是他在欧洲篮球联赛最终的绝唱了。好球，这样的开局啊，这样的开局，我觉得比起分数本身来，奥林匹亚科斯现在在精神层面上一定要去撑住啊。皇马今天开局打得太好了，和他们上一场比赛打巴伦西亚队是一样好的。好球，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梯，皇马就打外线，那这边奥林匹亚科斯呢就要把球打到离篮筐更近的位置上。维金科夫第二次夺得 MVP 啊，相当成功的一个赛季。坎帕佐个人的第二次犯规换下，皇马倒是不缺这个持球人，现在换上的泰奥马勒东啊，半决赛打得也其实相当好。维金科夫常规赛场均能够拿到接近20分，在欧洲篮球联赛的这个节奏当中啊，场均19.4分是一个相当突出的进攻数据。马勒东回球给坎佐尼亚，再给回来，马勒东这球差点抢到前场球。马勒东其实前面这个持球做的都不错，最后投篮还是多少忌惮一些维金科夫的防守覆盖范围。继续给低位，米罗蒂诺夫转移的相当漂亮，沃克普球进。我们看到啊，美职篮的

0: 巨星字母哥阿德托昆博这场比赛是来现场观赛。今天其实场面云集了大量的篮球民宿啊，有现役的也有退役的。像是这块场地其实当年就见证了2004年，当时阿根廷的这个传奇，2004年阿根廷是拿到了奥运会篮球项目的最终金牌，当时他们半决赛和决赛都是在这块场地啊战胜了对手，半决赛赢的是美国队，决赛赢的是意大利。然后当时的这个球队核心啊斯克拉这一次四强赛也是来到现场观赛，因为现在皇马呢还有两位阿根廷球员，一个是戴克，一个是刚刚两犯离场的坎帕佐。
1: 好球，
0: 这个没什么说的，纯粹的个人能力啊。维金科夫一个四号位三分线外持球往里打，防守的是菲利斯，确实也是难为菲利斯啊，菲利斯两个人根本位置上对不上，身高差着一头啊。你看刚才我们记得一度这个皇马比分是15-3吧，优势超过两位数了，达到两位数了啊。奥林匹亚科斯呢根本就没有任何内心上的摇移，很快把这个比分就追回来了，现场几乎是一片红色的海洋。这次比赛的场地呢也是在雅典。
1: 外线好球，节奏真好。
0: 在奥林匹亚科斯打了一波9-0之后，皇马还是通过三分球回应上了。拜佐卡斯主教练要不要改变一下三分线外的防守策略呢？因为皇马很多这种球啊，就是他也不是一个大空位，传过来防守没有给足够的压力，那我顺势就投了。其实这个投篮的感觉跟空位好像区别也不大。特雷莱尔斯，这是一名加拿大的球员。皇马现在锋线位置上队员的身手都是相当全面的，像是莱尔斯、阿巴尔德，包括刚才提到的阿根廷的戴克还有海佐尼亚，其实就是因为锋线全面的爆发，使得他们在半决赛迈过了巴伦西亚的这一关。当时打巴伦西亚的时候呢，加鲁巴还是能打的，但是他手上本身也有伤，就是内线上也几乎无人可用。但是呢，从比赛一开始以海佐尼亚为代表啊，整个锋线相当全面的发挥啊，使得比分很快拉开到两位数，然后巴伦西亚对这个阵地战三分线外不够稳的特点就被皇马抓住了，皇马是压制了对手一整场。奥林匹亚科斯的半决赛其实走势上和皇马半决赛打的有点类似的地方，就也是一开局给了对手一个下马威，面对费内巴切先是打了一个10-0，然后第一节比赛防的对手只拿到12分，有了这样的一节球垫底儿啊，后面的三节球奥林匹亚科斯打的就是比较从容比较自信了。走马换将换下了米卢蒂诺夫，米卢蒂诺夫我们看到他在场上其实是一个战略级的存在，进攻的时候空间拉开把球给他打背身，这个奥林匹亚科斯的进攻呢起手式就能够做出来。刚换上场这也是比较兴奋啊，唐塔豪尔使得奥林匹亚科斯打出了相当出色的常规赛的原因是球队能打的人实在太多，这是一个历史级的就是替补队员能打的一套阵容，恨不得12个人啊就随便排列组合都能凑出一套首发来。
1: 戴克好球，这球直接冒了。
0: 泰勒多西这球看的是真够准的，跳起来对方在躲，然后他在空中啊以逸待劳，等到这个球拉回来的时候再去封盖。进入到轮换阵容，我们看到富尼耶也上场了，这也是经验非常丰富身手很全面的后场队员。

又是一次成功的护框。奥林匹亚科斯是拥有这联赛可以说是最坚韧的内线防守。今天海佐尼亚被对手限制着有一点难受，防守上这个就不多说了啊，这本来刚才也是就是电光石火之间，主要是今天进攻上海佐尼亚就没有太多的发挥，他很多的时候接球都是让对手限制的比较难受。康塔豪尔通过罚球进一步的缩进分差五分球。马勒东吹了无球端帕帕尼古拉乌的犯规，也是传奇老将帕帕尼古拉乌。帕帕尼古拉乌现在考虑到是一个90年出生，也是36岁的老将了啊，所以呢防守的时候经常还是会被对手针对，哪怕对手不针对他，他为了能够跟上这些年轻对手的脚步，可能也会需要有些更多的身体接触。裁判现在还是抓得比较严。海佐尼亚你看接球之后啊，压力就给得非常非常足，好球。而海佐尼亚呢，这身手全面，像是这样的一个重型前锋啊，还有这样的背身能力和柔和的手感，真是给点机会就能把球打进啊。开局第一个进球也来自于海佐尼亚。维金科夫手递手沃克普向上线转移，好球啊，对抗之后换到左手，米特鲁朗两队的命中率都是相当高，特别是皇马这一边，而且他这个69%的命中率相当一部分都是三分线外啊。戴克顺势呢先来去防一下，不让对手有转换的机会。沃克普米特鲁朗这一次还想往里冲，防守人员已经是严阵以待了。哦呦，这球打得很聪明啊，四前四后啊，安德烈斯菲里斯回身观察一下对手的位置，减速之后再借势做一个抛投。皇马是能把比赛打快，就不想拖到阵地战和对方打这个堑壕战。维曾科夫，皇马现在防守啊也预判到了对手会非常频繁的冲击，所以呢皇马就站在尤其是往外一点点的位置，等你过来撞我，我不会主动的去上。极限状态下分球出来，马勒东活球，这球进球有效，是的，进球是有效的。刚才感觉奥林匹亚科斯的队员有点愣神，因为中间涉及到你看像包括这一次身体接触包括再然后啊，好像奥林匹亚科斯的队员也觉得这球是不是要吹犯规啊，所以这个防守啊就没有说特别的机警，结果磕磕绊绊马勒东这球打成了。库尼换防掉内线要抓大打小，现在奥林匹亚科斯进攻打得有一点过于的直白了，就是内线有优势就要把球往内线去来打，然后现在皇马也是做好了准备，就是我要站在这里面，你要撞我的话那你就撞我，但我不会主动的去被你制造杀伤的，然后我要限制对方内线的接球，所以现在皇马节奏上已经控制住对手。马勒东这一次突分奥林匹亚科斯也是预判到了，富尼耶挡拆换防，这次富尼耶主动打补篮没有补进，自己再起漂亮。唐塔豪尔用他用的更多的是这个活力啊，

函数啊、臂展这些硬性指标都非常出色。菲利斯压哨的一个三分没有投进，但是第一节比赛的节奏是属于皇家马德里队的。单节比赛26分，在奥林匹亚科斯队伍身上一节能拿26分球可不容易啊。皇马上一场比赛半决赛啊，半场拿了62分，这个创造了欧洲篮球联赛四强赛的历史得分记录，半场的得分记录。今天还是延续了上一场比赛这个好感觉。好球，接球不沉球，直接出手。阿巴尔德，分差10分。皇马全队都有这个微波炉的属性。

这球直接冒了，埃里克皮特斯。 斯卡里奥洛主教练，这是一位来自于意大利的主教练啊，他的辉煌的执教生涯大量的成就都是来自于西班牙的篮球。说起来啊，今天这两支队伍的交手，其实让我们看到了不同的篮球理念之间的直接对话，一边是以防守坚韧著称的希腊篮球，一边呢则是行云流水的西班牙篮球。 菲利斯，戴克，唐纳豪尔，纵向移动能力比较强，跳得高，跳得快，但是他这个横移呢，毕竟是一个内线，还是有点吃亏。

克斯也是没有一味的想要去打慢，这次是抓了一次转换衔接段，主动的去来冲击。

比特鲁朗速度很快，也是力争心切。马勒东，三秒为例啊！输出6-3，奥林匹亚科斯还是更多。米特鲁朗，唐塔豪尔，手递手给过来，速度很快。哦呦，这球！这球应该是对的，进球有效的，没问题。球还是先碰到了篮板，然后才有了这一次封盖。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球打到了篮板都一定是进攻干扰球，但是有一个前提，除非说这个球啊现在击打篮板的位置是在篮筐水平线往下，也就是这个篮板下沿，如果打到板的话，这时候封盖是可以的。但这种情况说实话也太少见了。费利兹，查巴尔德，三分没有投进，苏尼耶

上球过来，米特鲁朗太极限了，但是传过来了，再转移，好球，这个节奏看着就很舒服啊，埃里克皮特斯。皇马三分线外手感在下降，现在奥利皮亚克斯立足于防守反击，把这个比分又缩进了。费利兹，哇，莱尔斯这球太难了，感觉这出手的位置都已经是篮板后面了。莱尔斯半场比赛啊，这才一节半的比赛拿了15分球了，给的漂亮，好球哦，但是进球无效。慢镜头再来看一下，这球真的太极限了，动作也是真的漂亮。尤伊要上场了，尤伊，西班牙黄金一代为数不多的还作为球员活跃在场上的队员之一，87年的老将啊。屋顶，好球，米特鲁朗。皇马现在防守对于富尼耶包括很多持球点啊，就给的压力比较足，所以呢持球人如果能快速的出球的话，那么三传两倒总是能得到一个机会，就看能不能把握住。奥科科，泰佐尼亚，莱尔斯，这球的力量和刚才投进的那个差不多，但这次离篮筐有点近，所以投了个过桥。米特鲁朗，不要给空接啊，好球，费利兹。现在双方还是在给比赛定调子，现在没有哪一边能够说彻底的掌控比赛的走势。富尼给回来，进攻篮板5-0，本场比赛皇马还没有抢过一个进攻篮板球。皮特斯的犯规啊，皇家马德里队由于没有大中锋，所以这场篮板输的话就是一个极大概率的事件。他们其实上一场比赛呢抢篮板的方式也不是靠着某一个人来抢，他们上场比赛8个人都抢了至少3个篮板球，全队都一起来抢。泰佐尼亚打富尼耶，这个是有力量上优势的，动作过于繁复。后场球，想要去抓尤伊，腿脚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菲利斯，阿祖尼亚在要球。这个传球非受迫性失误，当然也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对手和自己卡位上的压迫在。坎帕佐，第二节剩下4分半左右的时候再来上场。菲利斯，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完成了坎帕佐不在的时候球队主控的责任。看起来一同换上，这个戴克也跟着自己的阿根廷队友一起来了。坎帕佐和戴克

现在皇马其实这个后卫线上的两个人身高速度都比较劣势，坎帕佐速度上没问题，但个儿太矮，尤伊的话就是太慢。好球，这球球进了。我们说实话，就算这个球三分投不进，篮下唐纳豪尔已经是把这个尤伊卡在身后了，这篮板球也是抢得过来的。哇，吓人啊，两队这个三分球命中率都够高的。哎，说回来，本来派尤伊上场用的也不是他的防守，用的是他的进攻，回应上了。富尼耶今天漂亮，富尼耶啊，真是难得舒服的接到了一次球。他之前每一次想要去拿球的时候，都被对手的这个无球防守缠得挺难受。这次是蛇形跑位，突然间啊，纵切篮下。打的是真好。我觉得双方现在啊，就从策略上来说，都没有说哪一队漏招，就有某一种打法，某一个人对方完全是管不了，不存在。而在这样的这种高强度的攻防之下啊，这么强高强度的防守之下，进攻还能够保持高质量，水平真的是高。看判决。莱尔斯这球传出来了，尤伊，篮板球相当漂亮。奥林匹亚科斯有机会把比分扳平，甚至反超。斯尼换到了一个小打大，想要去制造杀伤。这种球，欧洲篮球联赛的裁判一般不是会主动的去来吹的啊，就主动你去要犯规，裁判轻易不会太给。尤伊再来，这次又是短了一点。福尼，好球，打平了，打平了。作为希腊人，那显然阿德托昆博这场比赛是要支持奥林匹亚科斯的。36平，

好球啊，反超了。第二节剩下两分半不到，富尼耶这段时间的活跃帮助球队反超比分。这样一看啊，把比赛速度打快一点，其实富尼耶更好发挥。

0: 没有选择自己投，再转移，莱尔斯，好球，手感依然在。这边富尼耶已经是完全打出状态来了。富尼耶第一节比赛一分没得，第二节比赛是拿到了十一分。戴克，
1: 悉尼，
0: 皮特斯也进。奥林匹亚科斯现在找到感觉了，这种变化来自于他们现在打得会更快一点，然后呢也抓住了皇马现在三分球啊命中率。刚想说啊，不够稳，不够稳的意思是不是不能进，而是现在这个莱尔斯实在是准啊，又是进了两个三分。半场太吓人了，得分已经上

时了。福尼，这球是奖励自己，我投的没什么问题。

0: 上半场比赛最后一攻，奥林匹亚克斯的球权还是要把球给到富尼耶，皇马无球跟得不错，太勉强，想要去补篮，好球，打进。这样的话，在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奥林匹亚克斯队是反超了比分。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非常激烈非常好看的一场欧洲篮球联赛的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在决赛舞台上的第五次交手。两节比赛啊，前面两节应该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皇马领先，一度这个领先优势还达到过两位数，但是打到了第二节后半段啊，富尼耶领衔的奥林匹亚科斯队找到了这个回应对手的方式，现在比分上是2分领先于皇马。

0: 场比赛是奥林匹亚科斯第十次打进欧篮决赛的舞台，是皇马的第22次。
1: 好球，
0: 沙奎尔麦基希克。也是啊，上半场比赛存在感不太强，好像打的时间都很短，上场是有贡献的。现在奥林匹亚科斯应该说方方面面都已经找到了自己最好的感觉，两分球、三分球、转换防守啊。现在皇马呢，我们说他这个阵容上就要求他们一定要多投三分，但是第一节这种夸张的三分手感是在下降的，现在整体三分球命中率还是很高，但是没有那么夸张了。泰索尼亚接球直接投，带着漂移啊，这球投的像是一个压哨球一样。沃克普，走，坎帕索，这球直接断了，太机敏了。皇马的主控啊，当一个皇马的一号位身高只有1.80米左右能打这么多个赛季，就说明他一定是有一身的绝活了。今天比赛高朋满座啊，德扬·博迪罗加，欧洲篮球联赛的主席，球员时代的话呢，曾经两次代表塞尔维亚队打过奥运会，拿到过一枚银牌。现在皇马打阵地战的方法显得有一点少了，这还是因为他们缺少内线吧，没办法，就得看外线的手感。好球啊，球体现出来的就是在高速运动当中海佐尼亚的本领，核心力量很强，主动找对抗之后呢，低头找对抗，抬头找篮筐，打板命中。米卢蒂诺夫，米卢蒂诺夫作为这种比较传统的大中锋，他的体能上不足以支撑他打满整场，所以他就是要尽可能有效地发挥自己在场上的时间。比赛最开始的时候，米卢蒂诺夫在场上，他就是需要对手两个人去来包夹的，这就是我们说他是一个球队战略级的存在。不过说回来啊，米卢蒂诺夫在的那会儿他自己打的是不错，可是呢皇马那段时间进攻攻的也很好，外线的三分球频频有所斩获，也是因为他防守的话也很难扑得出去。梅金科夫，我这一下把自己节奏给晃没了。海佐尼亚三分线外持球啊，换到了米卢蒂诺夫。海佐尼亚分球出来，球进。这是皇马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点，就是您能见到他的投篮手感有所起伏，但你很少见他连续说超过四个球三分不进啊，总是能投着投着就找到感觉。49平，无球犯规，吹拉巴尔德，拉巴尔德抱人，米卢蒂诺夫，球进球给到沃克普，好球啊！这球其实

进攻展开的也不算太理想，但是手感好。三分球，哈哈，50-45，现在是奥林匹亚科斯队反超了啊！皇马投的更多，但是进球数的话呢，并没有这种优势。进了9个，这边呢是进了7个。哎呦，这球是落地的时候，左臂有一个支撑，好像是这个伤了肩膀一下。犯规，送坎帕佐上罚球线。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奥林匹亚科斯这个球打的哈，它不像是一支球队，就是说它的不同的阵容在场上的这种打法上区别是相当大的。你看富尼耶在的时候，球队可能需要把比赛打得更快一点，抓一抓转换。其实这种节奏上的风格反倒是和现在的皇马比较像的。但是当米卢蒂诺夫包括维金科夫在的时候，球队可能更多的立足于比较扎实的阵地战的攻防，不太愿意把比赛打快。米卢蒂诺夫区域防守，直接3个人过来了，但是啊，一粒降十会扛开了对手之后的话，你就直接是和篮筐对话。哎，哦，起冲突了，起冲突了。刚才这个冲突，哎，怎么说？现在说话都是带着点火气啊。从我个人角度，倒不太认为刚才这是谁主动的有恶意的想去制造冲突。但是啊，裁判还是给了双方各自一个技术犯规。刚才是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来自于坎帕佐这个倒地，然后起身的时候呢，麦基西克就在这个坎帕佐旁边，两个人这样的话就粘在一起。卢蒂诺夫这身也扛不进来啊，奥科科今天身板够硬的。米卢蒂诺夫，哦，这球防下来了。这段时间双方的身体接触也变多了，虚晃再转移，看一下三分线出手，偏了一点，拨出来长篮板，海佐尼亚再投一个，还是偏了一点。麦基西克无球防守的犯规，奥科科有一个手臂的推挡动作。也是够难为奥科科的。奥科科身高2.01米，不算特别高，但是注册在中锋的位置上，实际上他已经是全队就仅剩的一个注册5号位了。坎帕佐，皇马连续三分线外，又是手感有点起伏了。沃克普，哦，好球，很有灵性的欧洲步啊。漂亮的转身，莱尔斯再给比卢蒂诺夫在底下做协防，这分戴克好像这两个回合下来，皇马是真的连续4个3分球不进了。库尼分球啊，直接是被破坏，错进错出，沃克普球队的最后一把大锁。米卢蒂诺夫点一下，造成杀伤，这球甚至啊差一点打成2+1。

加鲁巴，今天还是来现场观赛，自己也跟着遗憾。皇马这几个内线伤的位置都不一样，一个膝盖，一个足底筋膜炎，一个跟腱，那都是对于内线来说呢，比较要命的地方。一分的分差，海佐尼亚，斯尼，沃克伯点一波，抱歉，这是维金科夫，篮下连续的点抢，海佐尼亚收下防守篮板。皇马确实这段时间进攻手感不好，但是奥林匹亚科斯也同样如此。奥林匹亚科斯篮板球比对手多了12个。现在从战术上来说，皇马没有太多奏效的战术了，就只能是凭借着球员的个人发挥了。哪怕打不进啊，但是要坚决攻啊，制造杀伤也是大功一件。沃克普啊，这个山帽山的也是够使劲儿了，三犯。一众希腊的名宿啊，旁边还有斯潘诺里斯。斯潘诺里斯在球员时期就是奥林匹亚科斯的这传奇后卫啊，然后呢，现在是在摩纳哥队当主教练。摩纳哥队今年就是被奥林匹亚科斯在季后赛的时候3-0横扫。

克里约瑟夫。马勒东，克里约瑟夫啊，那个舍身救球，还是比较可惜啊，这球没有捞回来。

克里约瑟夫今天应该说打的还是挺不错的，发挥了自己这个小钢炮该有的效果。马勒东，哇，这个球又是传球一瞬间就被断了。安索尼亚，这球也没有打进。打到了第三节风云突变，双方这段时间进攻效率可都是不高。这种传球应该两次了吧，一次是刚才这个瞬间，还有

之前是坎帕佐，对方这球刚传出来就把球给断下来。准备上场，埃索尼亚三个抢断，这个倒是赛前恐怕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换上阿巴尔德，第三节比赛最后的40秒钟，麦基西克。瑟夫，维金科夫，富尼耶，富尼耶这球说实话还不如自己投了。来看一下皇马的转换，哎，小心！哇，真是没有任何一个球是能够轻易的完成的。这球防守扑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凶，马勒东制造了对手的杀伤。皇马的队员还在表达这球呀，应该给一个违体。这是一个普通的犯规啊，推人犯规，两次罚篮。这球应该说怎么讲，富尼耶传的想法倒也没问题，但是毕竟这个一传球，他跳起折转再去传，这个球速是快不到哪儿去的，你就被直接被对手破坏掉了。今天泰勒多西存在感可是不够强的。罚球命中率啊几乎一样，罚球数差的也不多。总的来说这场比赛还是挺流畅的。补篮打进，这个是在第二节之后啊，奥林匹亚科斯队又打进了一个几乎压哨的进球。比赛啊不好说，第三节其实打的都有点低气压，双方的第三节命中率都是在下降的，也是达到了一个体能的瓶颈。皇马呢现在还是取得比分上的领先，优势也比较微弱，一般来说领先优势就是一两个球。我觉得到现在我们对于富尼耶的这个判断应该说还是没有变化，他需要让这个比赛节奏打快一点，打到阵地战。他作为一个身材比较高大的持球人，其实不如动起来的时候人球结合更能发挥效果，打到了阵地战突破空间比较小。费里斯，我们看科斯队加强了无球的防守，这球是几乎防成的24秒，富尼耶抢断了。皇马回防速度足够快，富尼耶好球，球进。确实啊，富尼耶真的是得动起来打，跑起来打，在这个转换阶段来去打，才能最好的发挥他的效果。马勒东哨响，琼斯，哇，这慢镜头一看，一身横练的肌肉啊。

纳斯。太可惜了，传球传高了，奥科科这边没有做好接球准备。这回和皇马接触。

打的就不太严谨，前面这个几乎压哨的出手啊，就是踩着维利的边缘，运气不错啊，拿到了球权，可是呢又没有能够把球拿稳，一分分差，奥利凯亚克斯能反超吗？福尼反跑，但是球接不到，约瑟夫好球，球进，又反超了，科里约瑟夫，我马这段时间是一个阵容上是他们轮换阵容比较靠后顺位的一套阵容，要顶过第四节前面的这一段，给自己的主力更多的休整时间。马勒东，哇，马勒东这球太难了，弧线真高，约瑟夫，吹了投篮犯规啊！斯卡里昂洛教练说，这球啊，对手拿到之后，他有一个往下沉球的动作，再起，不应该给一个投篮犯规。这段维金科夫已经是站上了罚球线了。斯卡里昂洛教练，不多说了，摇摇头，行吧，行吧，就这样。维金科夫第一次罚篮没有罚进，第二发罚进的话，还是能够打平。维金科夫打到现在来说，确实是有失水准，这不是一个 MVP 该有的表现。马德东，阿尼亚现在已经回来了，菲利斯。

我觉得马勒东这样来去打的话，他在皇马的未来还是相当的光明的，特别的去敢于承担比赛任务，一往无前。2001年的球员，我们现在说这个00后，至少2001、2002年的球员也不能算是小将了，已经是进入到了职业生涯的一个比较黄金的阶段。这个赛季马勒东的成长对于皇马的锋线上来说还是相当的重要的。皇马挺了不起的，从21世纪第三个十年，也就是从2021年到现在啊，也还是保证了新老交接有序的进行的同时，球队保持着战斗力。那其实同样，我们说这个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奥林匹亚科斯队做得也非常好，球队的新老交接并没有影响整体的实力。算上今年，已经是连续6年打进到了最终的4强。球不太听话，技术动作做得不错，地板球，四个人抢在一起也给了争球。琼斯这个比较懊恼的是自己怎么刚才这球没有放进啊，后面这个倒地确认球权已经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尽力了。

马拉东持球，对面有一个大拉小，但是约瑟夫的下盘很稳，这球其实背身扛啊，莱尔斯也是顶不进去。协防的琼斯犯规了，皇马和奥林匹亚科斯打的四次决赛不算是今天这一场啊，奥林匹亚科斯赢的是2013年的那一场，当时球队的主教练就是现在的拜佐卡斯，拜佐卡斯主帅呢也是2020年到现在第二次执教奥林匹亚科斯的帅印。

奥科科，奥科科给人就是他在场上的感觉还是打球有一点愣的，九八年的球员不算是特别年轻了。一定程度制约他的上限的，其实他在球场上的很多的决策。维金科夫打进，双方这样的一套中速阵容，我觉得还是适合今天比赛节奏的。奥林匹亚科斯恐怕赛前想的也是说用内线把对方啊给撞碎啊，利用自己的这个高大来去发威，但是皇马呢应对的相当好，反倒是通过以快打高建立了优势。再到后来拜佐卡斯教练也想明白了，比赛的话呢就这样势均力敌的来去打吧，双方的二号位到四号位都是比较全面的身手，通过锋线上来去决胜。好球转移的不错，皮特斯，哎，走步走步，但是我们说这个在走步之前，奥林匹亚科斯又是一次这样很要命的失误球啊，就传球一瞬间球就被断了。假如说啊这球真的让皇马跑起来，那不说是两分，恐怕也只能通过犯规来去限制了。今天奥林匹亚科斯很多的失误都是在这个离中线比较近的地方，这种地方的失误是最难受的，因为你进攻方一旦失误球，你的防守资源很少，然后对方抢断的时候就会带着一个向着对侧篮筐前进的这个劲儿，那防守球员呢从攻转守又要转身还得加速，想要去追上非常困难了。库尼，莱尔斯有一个向前侵犯了对方的圆柱体，接球直接投，漂亮，手起刀落，很果断啊！维金科夫，就算前三节打得很一般，你不要忘了这是 MVP 啊！坎帕佐，菲利兹，地板球摘出来了，没时间了，压哨投一个，这球看着真像前场篮板球。皇马的经验丰富，使得他们在场上做决策啊，真的是肌肉记忆一般。皇马这一节比赛下手比较多，裁判呢也吹了不少，又是奥科科，这球给泰勒多西打笑了。

奥科科，这样的巅峰对决对他来讲真的是不小的考验啊。

0: 通过之前的三分包括罚球，现在奥林匹亚科斯是建立了三分的领先。费里兹，
1: 少翔，球进怎么说？这球两分是有效的，还要加罚一球。费里兹，哇，今天效率真高。菲利斯这场球让人觉得相当意外，因为之前我们会发现菲利斯在场上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持球的任务啊，但是今天斯卡里亚洛教练确实是用人有方啊，在这样如此关键的比赛当中给了菲利斯更多的持球的权限，也包括更多的开火权限。比较可惜啊，加罚没进，一分的分差。
0: 沃克普连续的变向过半场，再来到他比较熟悉的45度，背身来去等待队友的走位。富尼，
1: 好球！
0: 富尼动作非常漂亮。富尼16分，超过10分都来自于第二节。海佐尼亚。顺步走左侧，点起一下，再传。
1: 少翔，
0: 典型的这种西班牙式的传球风格，就大开大合。与其传这种短的安全球啊，不如来一个纵贯半场，从左到右的这种穿越式传球，可能一下子就点亮进攻了。

代克第一罚罚进。我们读不懂希腊语，但是看这个小球迷的口型，我猜他说的是希望这球别进。两罚全中，一分的分差。罚进之后，坎帕佐先是全场来扩大的领防一下。皇马的这个领防呢，不会给特别大的压力，就是限制对手的进攻时间。富尼挡拆，停球了，哨响。琼斯

代课第一下就有一点失位啊，然后呢第二下再起已经很难控制自己身体姿态。普林泰奇斯也是奥林匹亚科斯的名宿，两度跟随球队站上过欧洲之巅。

三分的分差，最后的三分钟时间，比赛胜负不好说。戴克，好球啊！戴克打球就是处理球特别的果断啊，要不然直接投，要不然赶紧传，要不然的话就立刻突破。

0: 傅尼，维金科夫做挡的拆，换到了海佐尼亚的防守。莱尔斯换下，阿巴尔德换上，用的是阿巴尔德的锋线防守能力。皮特斯，好球啊！皮特斯的杀招就是这一手，非常非常古典的背身中投，还是三分的分差。坎帕佐要代课的挡拆，快速的给过来，
1: 我有关键三分球球进了，这手是真硬啊！海佐尼亚三分线外还有一米远呢，也不是一个好的机会，打平了。海索尼亚19分，
0: 沃克普，富尼耶，富尼耶拉回，戴克不给左路的空间，富尼耶这球处理的其实有一点草率，也没有太好的传球机会，好在有进攻篮板球，
1: 再往篮下给，漂亮，琼斯偷篮得手。
0: 1分半的时间，坎帕佐跟刚才进攻起手是一样，坎帕佐拉回来，这是一个小打大。
1: 哎，这个球又像是投篮又像是传球，但是作为传球的话呢，球速太快，传得有点高，可能想的还是相信自己的同胞戴克在篮下能要到这个大打小的机会吧。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失误球。
0: 坎帕佐这边还在和沃克普两个人角力，这个口型看明白了 ，what？ 斯卡里奥诺主教练不太认可这一次吹罚，他觉得自己的弟子并没有犯规啊。我们裁判吹的就是左手啊，这个搂着对方腰这一下。本身这样的动作呢，就是在规则的这个毫厘之间，就看裁判能不能看得到，以及裁判的吹罚尺度。这么重要的比赛，这么关键的节点啊，裁判还是会比较敏感这样的动作的。由于犯规数也倒数了，所以呢，沃克普这两个罚篮能不能都罚进很重要。先罚进了第一个，两罚全中，领先4分。那在心理上，对于奥林匹亚科斯来说，就是一种极大的提振啊！领先3分和领先4分啊，天壤之别。海佐尼亚接球就投啊，还想像刚才一样扮演英雄，这一次球短了，投了一个三不沾。现场已经没有人能够坐下安安静静的看球了，都站起来了。比赛最后1分钟，富尼。维金科夫挡拆没有挡上，维金科夫毕竟是 MVP， 这个一般来说这样的队员进攻手感比较好，他的挡拆也是象征性的挡一下。不过呢，反倒是又使得这个球队有了罚球的机会啊！现在分差是6分，比赛已经不足40秒钟。皇马呀，第四节比赛这个犯规数的累积，不仅仅在于最后这2分钟，是前面一些不太必要的犯规，影响了最终的这个防守的策略。犯规数累积的快，所以现在只要防守犯规，直接对手上罚球线。你看，今天我们其实很少见到哪一队通过罚球不断的去来上分，但是现在的话，这个罚篮一个又一个的，这都是敲打在皇马球员心上的这个钉子呀，每罚进一个，球队呢就想要去追回来难度就更大一分。不过现在局面上对于奥林匹亚科斯队已经是比较有利了，分差上领先6分，有两个罚球，以及皇马这段时间进攻感觉也不好。奥林匹

雅克斯上一次夺冠还是在2013年，经过了13年的等待，似乎再次升起一面冠军旗帜，只差最后的40秒钟，8分的分差，墙头一个不进，比赛的悬念恐怕就不大了。扣篮2分，还有6分的分差，快速的出球，哎，等一下，还有说法，再起。哦呦，打到最后时刻，奥林匹亚科斯的好像没有想到啊，皇马呢，在混乱当中不仅追到了追进了2分，同时呢又一次拿到了罚球的机会。这个球你看，维金科夫和富尼耶两个人好像都想拿球，两个人说实话空间拉开，谁拿到球都挺稳的，但是两个人偏偏站在了一起。比赛啊，还有说法呀，莱尔斯先看这两个罚篮，一定要都罚进才行。第一罚罚进，这样的大场面他经历了太多了。哦，这球是主动的想要去不罚进，拿到球权了，卡巴佐，这个球哨响了。哎呦，皇马现在是打出自己想要的东西了，刚才这个球皇马压根没想着第二罚要罚进，就是要一个罚不进抢球权，做到了，而且您看这球还造了一个3分投篮犯规。这比赛太刺激了，从落后8分到追进4分，这用了也就比赛时间10秒左右。坎帕佐前面的两个罚篮一定是要罚进的，没错，做到了。那第三个罚球呢，是要像刚才一样主动罚不进要球权，还是罚进了之后防一回合？还是要刚才一样的球权，要到了，球权拿到了外线3分球，这个球没有投进。哎呦，奥林匹亚科斯拿到了要命的篮板。皇马要是刚才这个球权拿到3分能投进的话，这比分就追平了，这是世所罕见的30秒球啊，还真是啊，这一切都是对的，只是最后这3分球差了一点儿。皮特斯那这回是确实立功了，皮特斯之前呢有个一个底线球传球失误，这回抢了一个要命的篮板。还有11.2秒，那对于皮特斯来说现在就是两个罚，菲利兹啊，差一点成为球队的英雄啊！2罚2中领先5分，皇马还需要两个成功的进攻回合和一个防守回合，才能够把比赛的悬念保持。11.2秒，5分的分差，皇马前场球。坎帕佐来发边线球，海佐尼亚不好接，给到了弧顶，运一步奥科科再给坎帕佐，坎帕佐大号3分球，短了。弹道很正，但是短了，又是奥林匹亚科斯的篮板，皮特斯再次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应该说比赛结束了，比赛时间还剩下1.9秒，但是我想现在全场的球迷啊，包括教练席都已经是在庆祝自己的这一面冠军旗帜了，这是他们第10次站上了决赛的舞台，他们即将迎来自己第4个冠军，在谁身上赢下的这面冠军旗帜，就是在23年输给的这个决赛对手的身上，皇家马德里队。拜佐卡斯主教练了不起啊，13年前帮助球队升起最近一面冠军旗帜的是他，这一次还是他。

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这样一场堪称史诗级的比赛当中，笑到最后的是希腊巨人奥林匹亚科斯。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也告一段落，无比精彩的比赛，感谢两支球队的精彩发挥，观众朋友们，再见。

到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助跑，广东大

0: 年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长球。库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大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后，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海传，
3: 哎呦，进球了。射门的机会，2-0。

0: 下，胡建球打门球进了，他们的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0: 法球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和巴西队扳平了比分。内力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1: 成球呀，巴拉圭队领先了，头球进了，
2: 五轮点球都是五罚三中。

0: 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就完成
1: 了
0: 这个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2: 暂停补时的第2分钟，这会是比赛的绝杀球了。

史上第一次进入到了世界杯的16强当中。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墨西哥队。中国队这一次的团体阵容，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雨薇和老将李佳曼。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黄雨薇。黄雨薇今年是21岁，是队伍当中的中生代选手。这位是队伍当中的老将李佳曼，今年是28岁，她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子团体的银牌成员。刚刚为中国队射出第一支箭的是19岁的朱静怡，也是现在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选手。我们再来看一下墨西哥队的团体配置，三位选手分别是巴斯克斯、弗洛雷斯、罗萨莱斯以及特鲁西略。在射箭的团体比赛当中，每支队伍呢是各派出3人参加比赛，常规局一共是4局，每局每队需要射出6支箭啊，也就是说平均每位选手是2箭。而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这样比下去呢，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常规局当中的积分以4-4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那在今天的第一局比赛当中，双方是战平，所以各拿到了1分的积分。现在是第二局的下半局，不错，一个10环。
1: 没问题啊，时间够。十点一。
0: 28岁的李佳曼在奥运会和青奥会的舞台上都有过非常出色的表现，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巴黎奥运会收获了女子团体的银牌之外，她在2014年的南京青奥会还拿到过女子个人和混合团体的2枚金牌。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中国队当中非常年轻并且非常优秀的19岁小将朱静怡。朱静怡呢，目前已经是2025年啊，在女子个人这个项目当中收获了银牌啊，非常出色的成绩。中国队在第二局比赛当中是累计55环，这样的话看一下墨西哥队啊，在本局当中的最后2支箭，一个精彩的10环。像在本局比赛当中，目前墨西哥队是占优啊，看一下最后1支箭发挥的情况。

不错啊，这一支箭是一个九环。那这样的话，墨西哥队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呢是累计56环，56-55环，墨西哥队拿到了第二局比赛的2分局分，目前呢大比分以3-1领先。

0: 团已经是在墨西哥站啊收获过一枚金牌，在上海站拿到过一枚银牌，队伍的整体配备也是比较齐整的。你看之前在前两站的比赛当中啊，是有朱静怡、黄雨薇和小将于琦啊一起配备搭档的。进入到本站，我们看到老将李佳曼也是回归到了队伍当中啊，来参与女子团体的比赛。现在队伍的整体的人员构成啊，新生代、中生代，包括老将都有着出色的表现。第二局出现了一些波动，没有关系，我们看一下第三局双方的发挥啊。
1: 邀请你要耐心一点。
0: 朱静怡现在的世界排名在第二位，也是在目前这支中国队当中排名最高的。
1: 好，谢谢你。
0: 开局一个十环。
1: 全体保持好，
0: 黄雨薇
1: 慢一点，
0: 这一件非常的出色啊，内十环。黄雨薇在场上的调整还是非常快，上一局有些波动，现在立刻射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内十环。来看一下李佳曼，不错，也是一个压线的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啊，前三支箭中国队都是十环，目前累计满环。墨西哥队的前三支箭，第一箭是一个漂亮的十环。九环，第三箭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经过了前三支箭的较量之后，墨西哥队目前是落后中国队两环。来到第三局的下半局，九环啊，有惊无险。我们看黄雨薇在射箭之后啊，这个弓箭稍微有一些打到脸。又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非常出色。
1: 耐心一点，指向做好。啊，漂亮！
0: 不错，漂亮，一个压线的十环。59环。在单局比赛当中一个非常出色的战绩啊，现在全部的压力都给到了墨西哥队。同样一个精彩的十环。这边一个九环。这样的话其实意味着中国队已经拿下了这一局啊，因为哪怕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也无力回天了。还是射出了一支非常精彩的箭，内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墨西哥队是57环，中国队一个非常出色的59环，中国队领先两环，获得了第三局的胜利。目前呢，双方的局分持平，3-3。

0: 朱静怡自己的配饰啊。朱静怡确实是现在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选手，也是我们的新生力量，今年19岁的年纪已经是拿到了世锦赛女子个人的银牌，而且她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二位啊。这个是黄雨薇，黄雨薇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啊，在墨西哥站也是和女团一起收获了金牌，她的女子个人还拿到了铜牌，这也是她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枚世界杯的奖牌。对手墨西哥队，这一支队伍同样非常的强大，目前双方的局分战至3-3，回到了同一水平线上，来面对第四局的较量。很多情况之下比的就是心态，现在双方都有着绝对的机会。演示中国队先发，第一支箭的压力给到朱静怡，
1: 相信动作好，强做好，强亮
0: 漂亮，完全顶住压力，第一支箭上来就是一个十环，开了个好头。
1: 顶住，坚决一点，给你保持好。
0: 第二支箭，黄雨薇，
1: 漂亮，
0: 也是不错的九环。
1: 没问题啊，相信你。
2: 动作，
1: 轻一点啊，轻一点。
0: 九环，中国队的前三支箭，朱静怡是十环，黄雨薇和李佳曼都是九环，累计28环。墨西哥队开局一个九环，也是一支老带新的队伍啊，队伍的整体氛围还是非常轻松的。八环，这边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失误，场上也是有一阵微风，也确实需要运动员的临场调整能力。九环，两个九，一个八。
1: 冷静。
0: 在较量过后，中国队是28-26，领先两环。在后三支箭当中，中国队需要射出29环的成绩，可以获胜。把位进行了一些调整，黄雨薇先发一个九环。今天在比赛当中，中国队的每局把位都会稍微有一些调整。李佳曼二番，同样是一个九环。最后一支箭的压力给到朱静怡，非常快的一个出手，漂亮，十环，相当的果断啊！确实看到了朱静怡在比赛当中的大将之风啊。确实队伍也是相信他的心理素质，所以把这一局的第一箭和最后一箭都交给了他。墨西哥队这边后三支箭当中的第一箭是一个压线的十环，非常漂亮。十环。那这样的话，如果墨西哥队第三支箭是一个十环的话，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看一下墨西哥队最后一箭的表现，九环。那这样的话，中国队是凭借常规局当中的优秀表现啊，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在第四局的较量当中，56-55，以一环之差拿到了最后一局2分的积分。

这样的话，我们恭喜中国队的朱静怡、李佳曼和黄雨薇是为中国队收获了反曲弓女子团体的金牌，这也是本赛季世界杯中国队拿到的这个项目当中的第二枚金牌，再次恭喜中国队。而最终收获铜牌的是韩国队，拿到银牌的是墨西哥队。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关注到的是反曲弓男子团体的金牌赛，对阵的双方是韩国队和美国队。马上进入到的是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在第一局当中，韩国队呢是获胜，率先拿到了两分的积分。美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卡尔斯、达姆尔、斯托达德。第二局美国队开了一个不错的好头，开局一个十环。第二局见同样是一个精彩的十环。漂亮，三个十环的开局。第二局比赛一上来，美国队的整体表现还是很出色的。我们来看一下韩国队三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金继德和李宇熙，一支非常强大的队伍。韩国队的射箭啊，确实是传统的优势项目。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支韩国男子团体的队伍也是多年以来非常稳定的一个团队阵容啊。金继德这支箭有一些波动啊，九环啊，确实我们看场上在这个时候刮起了一阵微风，这需要选手在临场去感受风向风速啊，从而决定自己的出手。金优镇一个压线的十环也是不错的，两个十环一个九环，目前韩国队只落后一环。一个压线的十环，九环。相比女团的比赛啊，目前男团比赛的时候场上的风速还是更大了一些。九环控制的还不错。这样的话，美国队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啊，目前是累计58环的成绩。李宇熙10环，漂亮。金继德是一个九环。这样如果金优镇是十环的话，双方打平。不错，关键时刻还是靠老将。十环的成绩，这样的话呢，韩国队与美国队是各积一分，双方都是58环持平。就在这一站世界杯的资格赛当中，韩国男团的累计环数是2040

15环排名资格赛的首位，这其中是包含了86个十环以及28个内十环。这支美国队呢，他们在资格赛当中排在了第10名，是累计2000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67个十环和30个内十环。双方在整体的稳定性上，肯定还是韩国队占优一些。另外在队员过往的战绩当中，韩国队这边确实是人人都是奥运冠军、世界冠军。美国队的整体的大赛经验会稍逊一筹。这次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之后啊，韩国队首轮是轮空，第二轮比赛是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次日决赛是5-1战胜了德国队，之后进入到了半决赛，面对的是墨西哥队，韩国队呢是以6-2获胜，来到了现在的金牌赛当中。以上来一个9环，美国队呢是在第二轮比赛当中战胜了实力非常突出的印度队，在第3轮呢是战胜了中国队，后续的半决赛是战胜了中国台北队，晋级到了决赛。9环，第三局一上来，美国队的累计环数27，韩国队第一支箭又是一个十环，非常的稳定。而且我们看韩国队两支箭的落点还是比较相近的，李宇熙和金济德的这一支箭相差不远啊，说明整体队伍都是非常稳的。再来看一下金佑镇，哇，这边一个8环啊，出现了一定的波动，这在金佑镇的比赛当中还是非常少见的。但是目前韩国队还是有着1环的领先优势，看一下下半局。跳内10环，是在所有的资格赛的数据当中，美国队只有在内十环这个数据上是领先韩国队的，其他都是落后于韩国队不少。9环，这支箭可能还需要再确认一下，9环或10环，主要看一下有没有压到环线，如果压到了则被记为10环，目前呢暂时被记录为9环。漂亮，又是一个精彩的10环啊！这样的话后两支箭只要韩国队不出现大的失误啊，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现在累计的环数还是相当占优的，10环。金佑镇的最后一支箭，10环，漂亮，精彩的内十环。

这样的话，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韩国队58环比55环获胜，最终呢，韩国队以局分5-1战胜了美国队，获得了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反曲弓男子团体的金牌。三位韩国选手金济德、金优镇和李宇熙啊，再次呈现出了非常强大的实力，而美国队最终也是收获了一枚银牌，最终获得铜牌的是中国台北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站，中国队和比利时队的比赛，我们看看今天中国男排在面对世界排名14位的比利时队，能够给大家带来怎样的表现。好，本场比赛是由中国队的副攻手李永贞来率先发球。今天是李永贞和彭世坤来搭档副攻。主攻上的是6号队长于元泰和23号王斌，二传是3号王鹤斌。接应是温子华，中国队刷二拦网拦住了比利时队的主攻。这比利时队他的右翼的进攻能力比较强，但是左翼的进攻实力稍微弱了一点，所以对今天比利时队的2位主攻的拦防还是比较关键的。再拦一个，再给，还是打不过来。对方的这个二传着急了，比利时队开局不利，主帅詹尼尼马上请求了暂停。比利时队的二传是16号瓦尔基尔斯，中国队到位之后打了彭世坤这一点的快攻。这个第一场在波兰的格里维采战碰上了土耳其队，中国队还是在发电环节上比较劣势，所以最终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还是显然被土耳其队给压制住了。温子华在2号位的进攻打了对方拦网队员一个卧果，中国队第一局开局不错。这球防得漂亮，网口争球，刚才破球的就是2号杰恩雷格斯，03年出生的，身高2米04，在今年的世联赛他已经拿到了111分，这个进攻的效率高达46.85%，是这支比利时队的核心进攻人。一传非常好，到位，坚决组织快攻。目前来看，在一传环节上的表现啊，对于中国男排来讲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这段比利时队想重新找回比赛的节奏，所以连续给到雷格斯，

比利时队现在前排的副攻手是九号迪尔，身高2.03米。哦，对方是一个单人的有效拦网。哦，这球还有。哦，这个球主裁直接吹了中国队连击。其实，在最新的这个规则之下，哈，如果你在这个以传球方式将这个球过网，但是球比较转的话，会被裁判判罚这个连击。但是如果你这个球在第二下传球的过程当中，虽然这个很明显的左右手发力不太均衡，球比较转，但你没有传过网，这个主裁是不会进行判罚的。那这一段比利时队一有进攻机会就找到核心进攻人，这个二传瓦尔基尔斯啊，作为老将啊，老二传还是挺有经验的，在场上的这种调整也比较快。节奏非常好，开局中国队的一传非常好，利用低点的李永贞的短平的掩护啊，给第二点于元泰的四号位平拉开。温子华今年世联赛状态也不错，进攻效率50.81%啊，目前是拿到了68分。直接自扣。王鹤斌在比赛一上来之后组织得很成功啊，他一上来利用彭世坤这点的快攻连续突破，在彭世坤这点的成功率有了保障之后啊，开始利用我们三号位前排的快攻掩护给到四号位拉开，以及我们的后三的战术攻，目前在分配球上非常的合理。好，防守先垫过网，这球在来回球当中被23号佩兰打手出界了。就是中国队现在在各个位置上的防守啊，相较以前都是提升了一大块。那取位还是比较准确，一传直接送了一个探头，这是中国队第一次在一传上出现起伏。21号是副攻手法尔善。哇，漂亮！王斌扫位的高拉开。匕首线球下来的很快很重，落点打得很清晰。今天中国队针对比利时队的主攻啊，这个今天中国队针对比利时队的主攻啊，这个拦网是很成功的，几乎都能够形成两个人的集体拦网。还是想去先拿住比利时队的主攻，这是王鹤斌拦的。

再次将球拦回。这球应该是拦网的时候撞到了，在中国队拦网处啊。这个乐蒂王鹤斌也是想保护自己一下啊，所以直接就把重心给降下来了。王斌，今年世联赛目前为止的进攻效率是44.17%，拿到了60分；元泰是45.12%，拿到了43分。好的，直线被对方自由人防起。这个球没有传起来，传的稍微有点低了。温子华没有突破对方的多人拦网，刚才温子华的主动的后二进攻啊，选择直线是比较清楚的，因为比利时队的两位主攻啊，这个身高是刚过1.90米啊，所以在主攻的这条直线上是一个可以突破的点。界外。面对单人拦网，这球佩兰没有打好，还是中国队在拦网上给了佩兰不小的压力啊，所以他现在这个进攻啊思路并不清晰。佩兰被换下了，现在上来的是6号普拉斯基，2001年出生的，身高1.93米。但是普拉斯基在此前的比赛里边只贡献了34.69%的进攻效率。华的中线，普拉斯基的身高1.93米，18号巴滕斯的身高是1.91米，好发球，王斌的直线大力跳发直接得分，中国队拉开比分14-11。王斌的身体条件确实非常好，一记非常凶狠的 ace 球。再发一个轻的，这段要注意，比利时队肯定要拼这个核心进攻人雷格斯了。其实今年的世联赛，我们看到王鹤斌成为了队伍的主力二传之后，他在整个组织球上还是比较清晰的。我们攻传之间的配合，感觉也是变得更快啊，也更有节奏。巴滕斯。比利时队其实在接近中局的时候，发球上已经在想办法了，开始去结合一些前驱，因为他前面发那个重的发不出来所以他想办法开始变这个发球的落点，被对方的主攻偷了一条直线还是18号巴滕斯。

还是现在这个阶段得把一次功给打好。二传也是需要多去准备一些不是特别到位的球。对方又是一个有效拦网，这个球比利时队的二传甩得好，也让雷格斯刚好能够在后二的高点来进行扣杀。元泰这边的这个拦网还是显得比较的吃力，中线高点给打下来了。到位之后打了李永贞这点的快攻短平的回手线啊，中国队把这轮过去了。我们的两位副攻手的进攻能力还是挺强的。这球是打了一个拉三。温子华今天的发球没有发出来，两次球都抛的不是特别好。李永贞下手非常快啊，弹速也很快。元泰变成了飘球，想压一个大脚啊，球出现了失误。强攻没有下分，好球，再给王斌大力的一个打手出界。王斌还是具有一定的强攻能力。这个球好像要看王和斌的脚有没有过中线。这个脚是踩在了，牢牢的踩在了线上，所以没有全脚过中线。比利时队的挑战没有成功，所以中国队还是领先。刚才王鹤斌这个球救得非常漂亮，脚下启动得非常快。滕世坤关键的单人拦网拦住了对方的副攻，这是九号迪尔特别关键的一个拦网，在这个时间段将比分又跳开到了两分。这比利时队显然在第一局啊，除了雷格斯这一点之外，其他的攻点都没有打开，所以他十六号二传瓦尔吉尔斯在分配球组织球方面哈，一直想着说去把其他的进攻点给调动开啊，但是他的其他的进攻点目前的进攻状态是比较低迷。现在只能靠雷格斯这一点支撑着啊，带着比利时队在第一局继续前进。中国队还是要先想办法把我们的一传啊给顶住，打好一次攻。哇，这王斌打得真释放。其实这个自由人球传得有点开网，有点短，有点开网，不太好打，难度很大的一个调整攻啊，王斌打下去了，这个下手非常的果断，这背攻拉得也很满。打手了，普拉斯基。

0: 这一段比利时队的主攻的得分，巴滕斯是前面拍了一个直线啊，这是普拉斯基的一个平打。看看王斌的发球，哇，好发球！哇，这球这个二传救的真漂亮，中国队机会来了，后排攻，没有打上，这球一听声音就没有打实。但是中国队要挑战。
1: Over the antenna. It's over the antenna. The system told me it's over the antenna. No challenge. Okay? No challenge.
0: 他是想挑战对方垫过来这个球，应该是标杆之外的，但是他不在挑战的范围之内。但是海宁指导还是比较有经验啊。就是刚才比利时队的那个二传啊，跑过去救回来的这个球，海宁指导认为是在这个标杆里边过来的，但他就是如果你从标杆外边过来的话，它是属于一个这个有效的接回来的球。这个球应该是给的王斌的那次进攻，这个是个界外球。线条比较清晰，温子华没有打下去，这个球不太应该。比利时队反轮，雷格斯扫位的一个轻打，中国队这边是一个有效拦网啊，但是拦网之后的衔接没有做好。现在双方打成了21平。一传到位了，还是比分上给了中国队在进攻方面一定的压力。前面一传连续出现不到位的情况啊，但是强攻打得还可以，这个时候好不容易到位了，彭世坤这个快攻啊，抢的点抢的太高了，所以没有带下来。挑战看看有没有打到手。没有打到手，这样的话比利时队是在20分之后啊，在第一局反超了比分。弗兰森来发球，在二号位的进攻没有打下去啊，对方又凭借雷格斯抓了一个反击，这个雷格斯还是打得比较清楚。那边的中国队的三人集体拦网并没有发力打，打了中国队一个破坏性拦网。这球发的比较性能比较一般。22-23，中国队还需要抓一个反击。球发得不错。可以先垫过，还是要注意准备对方的核心进攻人。这二传给了一个复工的短平快，21号法尔上，这个球也比较敢

0: 分配。24-22，比利时队率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再组织王斌的进攻，第一局主攻手王斌表现得非常出色啊，这个进攻非常敢打，打得也很清楚，中国队挽救了一个局点，23-24。接下来是两点换三点，江川和吴斋上。好篮网给江川，漂亮，上来中国队抓了一个反击，这个接应江川，这个反击下手非常的果断，中线抢下来的，这样的话中国队将比分给追平了，挽救了两个局点啊，双方在第一局打成24平，刚才对雷格斯的篮网也非常的有效。这个球没了，比利时队第一局的后半段啊，打了几个快攻，效果还可以。21号华尔上，现在重新换上王鹤斌和温子华。刚才的两点换三点比较成功。没问题，现在王斌已经成为了中国队的核心进攻人了，所以关键分的时候王鹤斌啊也非常信任王斌。你看我们的副攻的牵扯能力还是挺强的，这一跳这边的副攻马上就起来了。杨宝奇上来替补发球，杨宝奇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重新领先，现在中国队反超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其实在中国男排的训练课的时候，当时铃木指导也谈到了杨宝奇是一位发球能力比较强的球员啊，希望他能够在国际比赛当中替补发球，能够给中国队提供帮助。打得非常的激烈，26平。王斌在前排，李永贞的发球也不错。就直接得分，这个对方在接传的时候判断有点犹豫，这样的话28-26，中国队是逆转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1-0暂时领先比利时队。
1: 牛肉烧出的是米饭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

0: 健康开开开，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好，现在两局比赛过后，两支队伍是打成了1-1平。中国队这边王斌目前为止是拿到了全队最高的12分，彭志坤是拿到了10分，温子华6分，李永贞5分，江川是3分。比利时队的雷格斯已经拿到了18分。这局中国队还是用元泰啊来首发。第二局的比赛，其实中国队在完美的一传到位率上相较于第一局还是有所下降，所以尤其是在中段的时候，再加上那一段比利时队的攻打得很顺，所以让我们的一次攻有了一些压力啊，进攻上出现问题。所以一上来这个开局啊，中国队还是需要把进攻给保持好，篮网的状态要延续，篮网握果了。打到目前为止，其实在数据方面对中国队比较有利的是篮网，中国队篮网直接得分要比比利时队更多。温子华在前两局的进攻效率不是特别高啊，但是现在如果还是其他进攻点打不开的情况下，王斌的进攻难度会越来越大啊，因为对方会对他形成重点的拦防，所以需要其他的进攻队员站出来分担。大斜线，18号巴滕斯，巴滕斯今天打得还可以，打得比较清楚。这下传球的节奏非常好，他手上捏了一下球之后是快速给到二号位，球很利啊！你看他在传球那一刹那那个爆发非常好，还给了攻手很好的进攻环境。探头没有打下去，再给温子华。

这就开网的话，还是想切这个小斜线啊，是不太可能的。这个时候，海宁指导也是希望表达自己的诉求，想给主裁一些压力。

0: 有人在唱一些 sport， 有人在唱。
1: 对，帮我们结束。
2: 啊，这一分还是判给了比利时队。其实比利时队的后排防守能力还是挺强的，所以现在我们在进攻方面啊，一定要耐心，要有这种来回球的准备啊。另外，现在在我们一次攻打不下去的情况之下，转入到拦防，一定要快，尤其是拦网。这一段两支队伍在到位之后都想打自己的快攻，其实中国队在第二局的中段的时候有点失去了自己的复攻快球，这样的话两边的进攻压力会比较大，所以这一局一上来还是有机会啊，不管是彭志坤还是李永真，二传尽可能的都是多分配一些。这个时候利用李永真这点快攻的掩护啊，给了王斌的后三。其实，在排球比赛当中啊，我们之前说的这个中间加压两边拉开，你在中间的这个战术攻，除了副攻之外啊，还有就是后三，你但凡有一点打开了，这个对面的副攻是不敢先放中间的，所以你两边的这种进攻的机会可能就会更好一些。所以二传在组织的思路上基本上都是快攻后三，然后四号位二号位这几个点，看如何二传来合理的去组织。一传没问题，元泰的后三被拦，哇，王斌这点进攻真的是非常的流畅啊！就起跳之后这一下还是非常有力量感，李永真刚才这个打到脸上，脸都红了。这得下去快点冰敷一下。元泰刚才防完守之后，抓紧时间摸着他的这个肘部，其实不管是在接传方面还是在防守方面哈，就是这个他肘部还是会有一些疼痛感。中线，其实温子华今天啊是有绝对的这个机会，他也有足够强的能力，在右翼把中国队的进攻给支撑起来了。比利时队的二传，巴尔吉尔斯和十二号落地配合了一个高质量的四号位拉开，球很低平。

适配了，处理一下。哦，好防守。其实第一局的时候，中国队的进攻啊，整体的效率是比较高的。但是从第二局开始，不管是我们自己在一传上出现起伏，影响了我们的战术攻，啊，还是说对方防守状态提升之后，形成来回球的球量变多，这都是在进一步考验中国队的进攻。二传给于元泰，晃了一个空门。球发的不错，这比利时队整个人已经过来了，这种球还是得小心。在排球比赛当中，这为什么你一定不能过这个中线啊？因为一旦过中线，尤其是存在于进攻和拦网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这个受伤的情况。这一段两支队伍的分差不是很大，但是现在中国队还落后啊，得想办法通过发球抓篮防。比利时队拦网出界，孟子华在这一局进攻应该至少有四分啊。王和斌也是希望在这一局充分把我们的右翼给调动开，他这边的球量也比较多。这个球瓦尔基尔斯的垫条垫得非常好，在跑动当中的被垫，这球还是给雷格斯立在了网口，只要立到网口，对于高个的雷格斯来讲就能够发挥出来他的优势，但一旦开网的话，其实中国队还是有拦防的机会。10-12，中国队还落后两分，这局也是两支队伍争夺的一个关键局。好的，双二拦网，这是把边，王和斌拦住了18号巴滕斯。巴滕斯应该是想去拐这个直线啊。十队的助攻啊，能力不是特别突出，詹妮妮只能去让自己的队员轮番上场。确实，报名上比利时队的主攻报的也比较多，报了7个主攻手，确实能够看得出来，那主攻线可用的人比较少，所以主帅不太放心啊。快攻组织的好，王和斌在这几年的成长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这个体系没有特别明显的核心进攻球员是比较考验二传的啊。其实王和斌在组织球上还是有一定的思路，并且他的防守和拦网也提升了很多。过渡一下，这球对方的主攻想强打没有过中国队的拦网。

0: 这种来回球还是要看谁更有耐心。
1: We have to be patient.
0: 在没有绝对进攻能力的情况之下啊，在这种来回球当中，对于比利时队的主攻来讲，要学会过渡，尽可能的要减少给中国队的拦网直接得分，这可能是扎尼的想法。他更希望在这种来回球当中，最终能够从容的去找到雷格斯啊，让他这一点来去发力的去打强攻。到位的快攻，21号法尔上。比利时队的防守真不错，这个主攻12号罗蒂上来之后被连拦了两个。罗蒂身高只有1米90啊，01年出生的。王鹤斌这段特别兴奋，不管是在拦网上还是在防守上啊，都立功了。中国队换上杨宝奇上来替补发球，看看中段有没有机会把比分反超。不着急，对方拦网握过啊，王斌的强攻突破对方30几起拦网，中国队追到了15平，还是在比利时队这个弱轮上前排两点攻。罗蒂这边被连拦两个，但是一传一旦节奏不好的话，也很难找到雷格斯啊，这一轮对比利时队来讲有点灾难。再调整，拦网出界了，差了一点，没关系。这中国队在拦网方面的条件挺好的，后二，哇哦，这球雷格斯打得有点想当然，因为在3号位打了这样的高球，能够辐射出去的强攻线路很少，所以直接被彭世坤给抓死了。好发球，王鹤斌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比分反超17比16。王斌这段应该始终是处于一个特别兴奋的状态。中国队向主裁示意，这个球是持球了，因为在新的规则之下嘛，就是你在最终击球的这一下，这个球在手上不能有太长时间的停留，所以中国队跟裁判去申诉也没有问题啊，这个球是有可能有持球的嫌疑在。但目前在这一站上看来，还是对于双手的这种形成下压的抓脚判得比较严格。

单手的这种判罚尺度，裁判还是在不断的去统一。王斌来发球，好发，这个就是二传的经验哈，即便是雷格斯接的这一下，但是必须得给他，因为不能让王斌在这轮发球上去形成发球轮，所以要快点把这轮过去。中国队打强攻，五攻过网，对方三点。其实这轮强攻也只能去给温子华了，王斌在后排，但温子华的这个强攻被对方拦回来了。给元泰，被对方双人拦网拦在了身上，那又是这种啊，在一传不是特别到位的情况之下，就是说你拿掉了复攻之后，两边形成高球该怎么打？王斌只要一到后排没有办法参与到进攻的时候，还是会显得有点吃力。好一传。只要到位，能够去让对方知道我们有可能会有复攻参与，那我们第二点的进攻的威力将会变得非常大。也还是一传到位率对于中国男排现在这个体系的重要性啊。继续用李磊换下于元泰。雷格斯到了后排，今天不管是雷格斯还是佩兰，这个发球都没有发出来特别大的威胁。带点换三点，球发的不错，这个点发的有点高。普拉斯基自接自扣，半超手打下来了。李磊的一个轻拍被直接给拦回来了。现在显然啊，还是在边攻位置上缺少了一个进攻点啊，只有王斌这一点是有难度的。所以前面比分好不容易追上来，但是王斌到了后排之后进攻上出现问题。李磊被换下，还是得用于元泰。那球没有垫好，于元泰原地起跳，强打被直接给拦死了。24-20，比利时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而攻上太吃力了，元泰在保障环节上，一传啊，防守啊，这些环节上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进攻上确实高度上太吃力。

0: 只有王斌这一点的进攻特别的稳定，也特别的强势。现在王斌俨然已经成为了中国队的进攻核心了。雷格斯的后二直线，25-21，比利时队拿下第三局，现在中国队1-2暂时落后。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看这没啥油烟吧。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现在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1-2暂时落后。目前来看，这场比赛哈，中国队还是需要在情绪上进一步的去调动，进攻上要打得更加的果断。现在进攻上慢慢的已经开始有点劣势了，而比利时队这边在进攻上，尤其是雷格斯这一点是越来越顺。那中国队在王斌这一点的对角主攻上继续想办法，所以这一局首发了杨宝奇。前面不管是用于元泰还是在李磊，这进攻方面打的都不太理想，所以试试杨宝奇，看看这一局杨宝奇能够发挥成怎样的这个水平吧。王斌今天打得太棒了。
8: Let me tell you again. You are in position one. You are in position one. You are in position one.

0: 要确认一下一上来这个轮次啊。
1: At 24 position 5, but they were changed.
2: What's the mistake? There's no mistake.
1: No mistake.
2: No mistake. There's no mistake.
0: 经过沟通之后，是主裁这边出现了问题。中国队这边轮次没有问题。王斌已经拿到17分了。有小篮网，开网反击，被直接拦死了。温子华其实也是要知道什么球该怎么打，这个球在形成开网的情况之下，对方三人集体拦网还是有点往下打了。出界，把边放的足够多的话，雷克斯是可以很轻松的，从把边这边来得分。还有，这个来回球同样很精彩，比利时队包括这个副攻这防守的能力都挺强的。再给王斌，王斌今天也是巨星的表现，球下来的比较重啊，所以直接防飞了。这支比利时队跟其他的强队相比，他拥有现在排在前列的接应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他这个接应直接决定了球队的上限在哪里。但是现在这支队伍在这个主攻包括副攻的进攻能力上，相较于其他的强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只能从这个保障环节上多去想办法，就是变得要更加的细致。所以目前为止，比利时队其实自身的失误还是比较少，包括在发球方面，但是他们也牺牲了一定的攻击性。挑战没有成功，没有踩线。两保齐，四号位强攻。

间失误。前面替补发球比较多啊，这个时候上来主打，对于杨宝奇来说也是需要快速的进入到这个比赛的状态。文斌自接自扣，那得分马上就上20了。王斌的高度、爆发力量都具备啊。好发球，啊，这个球被主裁吹了，吹了连击。不想轻轻松松的推过来让中国队组织进攻，所以缓了一个节奏想推一个前驱啊，这个球连击了，好发球，杨宝奇这个发球真是太棒了啊，拥有一手特别好的发球，极其稳定。比利时队还是上18号巴滕斯，啊，佩兰换下，把前驱，啊，这个球太可惜了，这个球。温子华喊着他要来啊，但是二传想把这个球给垫条去形成进攻，王耀斌的脚下也很快啊，最后两个人一抢，这球直接垫没了。到后排了，嗯，上于元泰。好反应，这球有难度。刚才比利时队二传给雷格斯那个球没有传好啊，王斌其实拦网之后反应很快，快速一个下腰将这个球起来了，垫过来这个球没想收力打，出现了失误。比利时队发球直接拿到一分，6号普拉斯基。他已经知道，希望传递一些力量给到队员啊。刚才说了，我们的体能可能要比对手要更好，所以一定要在场上反应足够快，将这个比赛给全力想办法拖到决胜局。嗯，目前来看，这个第四局现在这个阶段啊，中国队是在场上的气势上有点被对方给压住了。单人拦网被直接拦死，吉尔斯这段时间在传球方面出现了起伏。

两次的后二给到雷格斯传的都不好，一个太近，一个太倒。现在是中国队的第二得分点，对方马上还一个，成为顶尖的这种强力接应选手啊，他并非只具备强力的身体素质，有很多球什么样的球该怎么打，确实雷格斯很清楚。整个人先倒地了，13-9，比利时队在第四局领先4分，中国队再一次请求暂停。那你知道觉得现在队员在场上还是需要在各个技术环节上去想办法啊，如果这么推进下去的话，中国队很难有机会，所以他希望队员能够在场上冲出来。这个球打手了，球没有抛好，现在急需要中国队有一位队员的发球先冲出来啊。今天中国队10个发球失误，发球失误其实还可以。

比利时队的进攻成功率实在是太高了，50%多，超过50%。但是一半的分数都是雷格斯拿的。好的，单手调整一个快攻，给到李永贞。今天王鹤斌的表现非常好，不管是在组织球方面啊，还是在这个防守方面，整个人状态保持的都非常的高啊。

那个司机工失误，没有打准球。篮网又抓了一分，14-15。比利时队叫暂停了，感觉比利时队在这一局啊，比分拉开之后稍微有一点点松啊，尤其是二传跟雷格斯这一点的配合不是特别理想。雷格斯应该是单局起伏最大的一局啊，当然这个也有二传的原因在里边。比利时队换二传了，换上了11号霍伊维亨，2000年出生的，身高1.98米，把16号队长瓦尔基尔斯换下去了。写的不错，原台三位快速下手大斜线，这个球王斌的脚下很活，蹬得很快。刚才换上霍伊维亨是想加强篮网，所以马上又把16号瓦尔基尔斯换上来。去给雷格斯啊，不想给中国队任何的机会。今天确实让雷格斯在把边这边攻的太多了。这段比利时队不管是发球还是进攻，都打得很凶，所以比分涨得很快。普拉斯基的发球能力也是比较强的。利用真的快攻，拉三，这个吊球没有防好，两个人抢球了。其实现在啊，中国队这个阵容，我相信任何的队伍在和中国队这个进行比赛的时候都是不能轻视啊中国队，但是我们确实是也没有足够强的实力说能够去这个战胜哪一支球队。现在还是一个不断的通过比赛历练成长的过程。如果你这支队伍拥有了一点绝对强的进攻核心，那可能会促使你这个进步得非常快。

但现在显然中国队还没有。在不具备强有力的进攻核心的情况之下，想要在国际赛场上有一定的竞争力，其实是对你各项环节的要求都是极高的。虽然我们看到了中国队在一传上啊，防守上比以前都有进步，但要想达到去战胜世界上各路对手的这个要求的话，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或者说这些现在还做得远远不够。这个球被主裁直接判了啊，判了持球。主裁觉得他们主裁没有判这个球啊，他觉得雷克斯应该是拍的，而不是抓的。我们看一下。不对，他这个球确实是抓的啊，这球确实有点持球了。还得知道，觉得不能接受，无法直视。这一分还是属于比利时队啊。快攻直接被对方给盯住了，九号第二。扫尾没有打下去。这个球被主裁直接判了连击啊，因为他这个球应该是直接传过网了，直接传到网口了，所以主裁判这个球连击了。你这个球如果没有过网的话，主裁是不会判的啊。这也是今年的这个试行的新规则。比利时队连续犯错。这发前排助攻，雷克斯轻打直线啊，24-20，比利时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是雷格斯啊！今天比利时队的核心进攻人雷格斯的进攻太强势了。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啊，中国队是1-3，遗憾地负于了比利时队。这样比利时队现在这一战是1-1啊，中国队前两场比赛都没有取得胜利。在之后的后两场，中国队将会相继来面对阿根廷队和德国队。今天中国队像王斌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在进攻方面啊，包括二传王和斌的组织也比较的清楚。还是需要不断的通过比赛这种历练吧，中国队需要慢慢的去成长和进步。希望后边的比赛中国男排能够表现得越来越好，尤其是在进攻方面，需要有更多的队员能够挺身而出，给这支队伍在进攻线上以最大程度的支持。好了，各位观众，这场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广东大

0: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欧亚萨瓦尔，这是西班牙的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长球。库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欧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后，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再传，
3: 哎呦，进球了，还有射门的机会，2-0。

0: 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希门尼斯打门球进了。

0: 之后直接向前推进，大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内利大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1: 球掉了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2: 老婆子
1: 过球进了，哎，
3: 五轮点球都是助罚三中，
4: 卡塔来助跑大门，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就完成了这个结果了。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大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五场，上海九世回到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好，比赛马上开始。今天呢，浙江浙商证券是身穿白色的队服，而上海九世还是穿着他们的橙色球衣。好，比赛开始了，上海拿到球权。
1: 一开场还是林炳胜去对福格，那同时呢，布朗去对古德温。
0: 对，现在是换位换防了，内线的大打小，这是王哲林把防守队员全部甩在后面，而且对位他的也变成了朱俊龙。
1: 对，这位置不能换，你要林炳胜换到内线防王哲林，这没得防。
0: 是。连续的掩护，横向的转移球，布朗并没有自己投，晃开了张振林之后，但是球没有进。王哲林拿到篮板球，手转攻，
1: 转换速度非常的快。那林炳胜退的也够积极，
0: 是防的确实非常不错。看布朗的反击，这球没有打进，被双人夹击下来，又一次快攻的反击，上海连得四分。
1: 是。今天一开场，上海九世的防守强度起来了，
0: 是
1: 主动对抗，主动上身体，这跟上一场比赛是不一样的变化。
0: 没错，看看巴里布朗和塔克这两个人单兵作战能力都很强。先看这次投射，长篮板球被福格拿到，
1: 篮板球林炳胜犯规了。
0: 对，就是今天就像吴谦跟大家所分享的，上海九世一开场的积极性，对抗的这种凶狠的程度是完全不同的。
1: 对，因为广厦上一场比赛他背靠绝境，他要打出这种绝境感，他要打出这种在场上的努力程度。
0: 是。张振林再度背身要球，对阵塔克，球再交古德温，又给到王哲林，又一个。而且上海的四次进攻里有两次是快攻反击，一次没有打成。
1: 对，
0: 但是呢，这四次进攻里有两个是扣篮完成的。
1: 是，还是夹击布朗这个点。
0: 这边胡金秋也是很坚决，单打成功，还有机会加罚。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表现是非常的突出，他拿到了30分，16中13，成为球队最关键的球员。
1: 是，大邱上一场比赛是发了狠了，而且作为球队最稳定的球员呢，上一场比赛是把球队的责任扛在肩上。
0: 因为整个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胡金秋呢有各种高水平赛事要参加，几乎是全年无休。罚中之后，浙江浙商证券拿到3分，也打开了局面。张振林作为这个过渡点，
1: 是
0: 45度，他来处理球已经至少是3次。
1: 王哲林今天上来打得非常的主动。
0: 是的，
1: 在内线的背打也好，刚才挡拆下顺，包括这次假的手递手突然往里拐，这个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一次个人犯规。第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就因为过早的累积犯规，他的整个的上场时间切得比较碎。
0: 是
1: 啊，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讲呢也要注意。
0: 在总决赛当中呢，王哲林场均出场是27分钟，8.5分，抢7个篮板球。
1: 是，今年王哲林的状态，特别是面对总决赛球队内线阵容非常不整的情况，还是拿出了自己很不错的状态。
0: 是的，看王哲林第二罚，到现在呢，整体的状态上海九世是不错的，但注意一点，就是浙江浙商证券小巴助理啊，这是第一次出手，真是厉害。
1: 是，我们看刚才选了一个错防，就是把王哲林呢还留在篮下，
0: 是
1: 这个时候让张振林跟出来去防挡拆，但是呢布朗是投得非常坚决。
0: 对，

0: 而且刚才想跟大家说，注意就是那之前，布朗是一直没有出手的。
1: 是。
0: 塔克来控球。
2: 对，而且现在比较注重利用塔克这个点。
0: 给到布朗，两人之间的传球又一个。
2: 对，你看现在让塔克主动发起挡拆，
0: 对，
2: 往外出球，那布朗作为接应点去做终结。
0: 这边是王。

0: 处理球，那么让布朗来终结。
1: 是，
0: 浙江浙商证券是尝到了甜头。福格如何？
1: 这球被盖了，又是王哲林。
0: 第一下没有准备好，还是有点仓促。
1: 对，但是整个人很集中。第二下，马上抢下来再起。今天一开场，王哲林的状态有点像上一场胡金秋的状态。
0: 是的，后卫防，但小巴里布朗这边又是很快把这球权拿到。
1: 对，还有六秒钟，就得抢解了。
0: 古德温对小布朗防下来一次。
1: 对，今天上海保护篮板球这个劲头跟上一场也不一样。
0: 古德温这球呢，想要利用王哲林掩护去迅速出手还布朗一个，没还成。
1: 是。
0: 塔克要利用身体被打，
1: 胡金秋，
0: 这是他的点，又是布朗，真厉害，
1: 又一个，
0: 进了三个三分球。今天
1: 防守的重点呢都在布朗这儿，
0: 对，
1: 布朗反而先把自己藏起来，
0: 是
1: 啊，不用那么主动的攻，让你牺牲暗人攻，他自己伺机投篮。
0: 开场避实就虚，但是。上海队这边马上，这是由古德温还以颜色。
1: 是，这边又失误了，还是塔克扑得过深。
0: 对，
1: 这个球出球相对晚。
0: 福格的三分球也没有还以颜色。今天上海的三分球并没有那么理想，福格又断一个。塔克这状态，这是英雄相惜，这两位外援之间非常友好。福格已经断两个了。
1: 对，福格为了自己的这次断球呢，在躺在地上激励自己，但是塔克呢还是把他拉起来。说实话，今天呢是很允许对抗，这边
0: 三分球
1: 五打四的机会，
0: 这是上海今天第一个三分球。
1: 对，
0: 李洪权，
1: 对，上海给了非常强的防守对抗性，
0: 是
1: 这个也有很多的反击的机会出现。
0: 但塔克利用朱俊龙掩护，那李洪权已经绕掩护出来，对位防守，塔克强起
1: 来
0: 还一个。
1: 是上一场比赛的第三节，
0: 肯尼斯洛夫顿，今天看来吴谦的情报很准，肯尼斯洛夫顿非常积极的请战，
1: 是
0: 球战欲望很盛，
1: 显然是身体情况恢复的不错，漂亮。
0: 这边胡金秋晃过肯尼斯洛夫顿，
1: 是
0: 肯尼斯洛夫顿是起跳太容易了。
1: 洛夫顿呢，他进攻好，但是他的防守呢，他脚底也没有那么快。
0: 对，这边刘征防小巴里布朗的时候犯规。
1: 是，
0: 现在比分是17-15。
1: 是，上海还是很明确，只要布朗一过来就是夹击。我说上海，大家
0: 起身防守，所有的在双方的第二场比赛就在这个场地上，布朗单场轰下了50分，
1: 是，
0: 但是并没有能帮助球队取下胜利，他自己也很恼火。今天是进入到万体馆这个园区的时候，就保持了极强的专注。注意，我们说的是进园区啊，
1: 对，
0: 不是说光进馆。
1: 是。
0: 这边刘征掏后手，
1: 是
0: 利用布朗护球不及时，把球断下来，给到古德温再进。
1: 那今天多少反击都是
0: 对
1: 依靠防守，防下来打反击，防下来打反击。其实半场阵地呢没得太多分。
0: 浙江浙商证券今天是三个失误，
1: 对，三个抢断这边。
0: 对，塔克单人持球，胡金秋过来掩护，假掩护之后迅速拆开，这是他的有效投射距离。
1: 林炳胜一个抢三个，
0: 对，
1: 这不容易。
0: 胡金秋还是没能投进，洛夫顿这回篮板球抢得非常有速度感。
1: 是，
0: 朱俊龙抢填上来。有的时候啊，洛夫顿他的情绪还是会受影响。
1: 是，你看他这个就是左右手呢，他这个右手显然还是只能过渡一下，
0: 对，
1: 马上得变回到左手来，他还没完全好，但是比赛打到这个程度，他还是非常的想帮助球队。
0: 朱俊龙7分钟的时间两次犯规，上一场比赛呢，朱俊龙是9分进账，
1: 是， 但是

0: 现在广厦呢也开始打短轮换，上一场比赛实际轮换就七个人，所以这个每个人的犯规状态也得要注意。
1: 李天荣刚刚上场，应该是还没有把自己身体完全热开，
0: 是
1: 球打在左脚上弹出了界外。
0: 因为今天万体馆的座无虚席，就是这样的这个阶段的比赛，多少上来还有点紧张。
1: 而且真的就是上海手握赛点回到主场，是动力，也肯定有巨大的压力。
0: 没错，
1: 前面就上海取胜的那三场比赛里，他们的失误数都降到了个位数，这是很不容易的。
0: 对，
1: 但是上一场比赛他们有15次失误。
0: 没错，前三场一共16次，上场比赛是15次。
1: 塔克想利用掩护，这吴潇上来想强打张振林，没成功。这肯尼斯·洛布顿他的这个力量体重，他和吴潇能对抗。古德温的这边倒地，看看起来没有。这次强攻篮下，张振林还真是迅速跑过来，来关切一下古德温。
0: 古德温是真厉害，已经拿6分了，而且他在这个转换当中呢，他不等你一到了半场阵地反而没那么好攻，有反击机会坚决他就攻了。
1: 赵佳仁去封盖的时候呢，应该是两个人有碰撞，古德温被福格换下，卢伟应该是很担心的受伤，因为这四场比赛，过去的四场比赛里，古德温的使用率是极高的。
0: 是，上一场比赛呢也出现了一些体能下降的情况，
1: 是
0: 他的命中率是四场比赛里面最低的，所以出于保护呢，还是让他调整，因为毕竟今天有洛夫顿，之前呢你是没得调。
1: 谢林永伟也已经上了，
0: 是，
1: 他去找赵佳仁。看看吴潇这边起过度的作用，强起三分没有投中，福格刚刚上场收下一个后场篮板球，这边赵岩浩上长距离传球，张振林又一个三分球命中，上海的第二记三分。
0: 对，因为洛夫顿呢他现在也能控球，所以有了调整呢以后，卢伟知道就敢于去做这个让古德温休息一会儿的决定。
2: 了解 CBA 赛事资讯，解锁球员最新 OTD， 参与社群限时抽奖，赢取新款篮球鞋。即刻打开微信搜索“李宁官方旗舰店”，加入李宁官方 CBA 球迷基地社群。
1: 好，我们继续回来。浙江浙商证券王博指导迅速做出变化，他把卡尔顿拿上来。
0: 对，
1: 在前面的比赛里，卡尔顿的使用率，包括他上场之后融入球队的状态都不好。
0: 是，但是因为今天呢，洛夫顿登场，那卡尔顿
1: 对
0: 也可以作为内线的外援进行一个轮转的回应。
1: 好球，
0: 上来也不错。哎，
1: 对，这球传得很好，但赵岩浩这算是九叔战阵。没有把这球上进，
0: 刚才这球非常的可惜。
1: 你看今天啊，无论是赵岩浩这边作为已经成名很久的球员，包括李天荣这边身体非常好，不存在说体能隐患的这样的年轻球员都出现失误，你就可想而知双方是有动力但都有压力。
0: 对，他这绝对不是懈怠，他是过于想打好，过于想帮助球队，反而打得很紧。
1: 上海就是拿上王哲林，等于让洛夫顿回到他非常熟悉的四号位。
0: 是，
1: 谢林永伟在和赵佳仁卡位置，王哲林去找吴潇，这是身高上有优势。
0: 对，那吴潇可以作为一个策应点。
1: 小巴黎布朗接球强起，
0: 直接投，投进了，真厉害呀、啊！
1: 压哨命中一记三分，追到4分的差距。
0: 这最后一秒钟，强投。
1: 谢林永伟如何？
0: 这也没有还上，
1: 这球已经出界了。但是福格的积极性就真的是活跃，今天
0: 是，而且他的这个运动神经的反应真是快。
1: 对，上海队就是刚才在错位防王哲林扑过去防布朗，布朗仍然能把球打进。
0: 对，
1: 确实是个人能力超强，
0: 布朗现在已经12分了。
1: 布朗突王哲林，这球被王哲林判断。

0: 直接传前面，谢刘伟打进一个快攻反击，前又是一个快攻反击。
1: 这一节咱们没有看到快攻的得分统计，但是应该至少8分到10分都是快攻。
0: 赵阳浩给到卡尔顿，卡尔顿也是单打洛夫顿一个，看洛夫顿，因为洛夫顿有一定的控球能力，
1: 对，是
0: 左手将，给刘征，反手上篮，再得2分。就今天，浙江浙商证券的护框退守会有些问题，就是你一节失28分，是不足以压制对手的。
1: 没错。因为洛夫顿呢，他的体能很充沛，
0: 是
1: 他前面几场比赛都没打，你看他这个快杀的状态，包括自己推进，去找队友。虽然现在只能说是一只半手吧，另外那只手显然是没有完全恢复，
0: 是，
1: 但是他的体能、他的奔跑，是能够帮助球队。
0: 小巴里布朗走上罚球线，他今天呢再次展现了他非常强的个人能力，也为这场比赛呢增添了很多的悬念。
1: 是，其实球员有时候就是这样，你打出一场超高水平的比赛，当你下一次再回到这个球馆，你的比赛的信心和状态，是会提升的。
0: 浙江浙商证券拿到24分，小巴里布朗一个人轰进14分，
1: 对，这得了一半多。
0: 对，另外呢，得分最多的是胡金秋，拿了5分。晚上接龙李鑫。刘征下场休息。今天上海九市调整人员调整的是比较积极比较频繁，
1: 对，他多了这个洛夫顿这个点，那他外线的像谢里永伟这个点就能被激活，
0: 对，
1: 这都是配套的。
0: 古德温要把时间充分利用，手递手，连续手递手，谢里永伟给到古德温，再给回谢里永伟，看如何，
1: 并不是犯规。
0: 前场球2.6秒，吴潇防的还是落位，还是防的非常好。
1: 对，今天裁判员真是允许对抗。
0: 对，
1: 这个比赛的强度是够大的。
0: 好，这边林炳胜上场，换下吴潇，这是要干扰上海九市发这底线球啊。
1: 对对。
0: 2.6秒，福克强起。这球没打进，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仅差4分，比赛是精彩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第二节比赛，待会儿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 CBA 总决赛第5场第二节的比赛，双方在第一节战成28比24，上海九市在主场4分领先，上海九市8人轮换7人得分，而浙江浙商证券8人轮换，布朗一个人独得14分。
1: 是，咱们需要注意的是，布朗在第二场比赛得50分那场，他第一节得了7分，今天第一节得14分。
0: 是。这边王哲林想要防卡尔顿，被卡尔顿甩身后呢，直接犯规了。赵家人斜45度给球，给的球是不错的。也足见王哲林啊，今天是确实很拼。
1: 对，
0: 今天他第一节拿到8分。格尼斯洛夫顿现在回到场下休息。李洪泉、张振林、福格和古德温，
1: 是还是针对王哲林这个点挡拆？
0: 长篮板球，小杨浩拿到，
1: 布朗
0: 打板。
1: 还是长篮板，
0: 对，篮板球呢？今天赵
1: 元浩外线3分，
0: 浙商证券不错。
1: 确实像您说的，九叔战阵。
0: 对，
1: 其实赵元浩状态好的时候，他是非常不错的投手。
0: 是的。3分球呢？浙江浙商证券11中5，布朗呢确实是头功，手递手，哦，这球
1: 犯规。
0: 对，这边卡尔顿归位的时候犯规，因为他的弹速比王哲林要快。
1: 没错，可能王博指导需要去做出调整了，因为赵元浩他如果在进攻端没法帮助球队，那防守端他是会被针对的。
0: 对，朱俊龙得上了，
1: 对，他要去换一下赵元浩。
0: 是，
1: 其实可能这时候时间用赵元浩呢，第一个孙明辉这场打不了，第二个也赌一把，看看如果他进攻状态好，能够打好这个过渡阶段，就是还是可以用一下。

0: 我们来看一看王哲林上罚球线前面的两罚两中，看看这次罚球的状态。这次呢出手略猛了一些，速度比较快，没有罚进。王哲林的第二罚命中，所以其实呢，从罚球来说，还是唯有训练
1: 是
0: 能保证非常出色的手感。胡金秋休息的时间不短，也确实也要调整了，因为胡金秋真的前面我们也说了，大赛必不缺席，那对于体能的消耗真的非常大。
2: 没错，
0: 塔克也替下了赵佳仁，
2: 因为对面的是双小外阵容，那广厦这边呢也要给予应对。
0: 对，林炳胜想要去做一个掩护，朱俊龙对位李洪泉，看塔克这边给到胡金秋，三分投射命中。
2: 确实像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当王哲林去防胡金秋这个位置呢，胡金秋他的进攻远中近他可以做的事儿就比较多了。
0: 对，胡金秋在头两场在上海的比赛三分球都是二中一，
2: 对，
0: 就是他有命中率有射程。而福格这边呢马上也还以颜色，
2: 这也是福格今天的第一次得分。
0: 对，就是第一节最后关头的压哨，他就是在零度角投的。塔克利用自己的对抗
2: 打得真是凶啊，
0: 造成张振林的犯规。
2: 对，这球的纯是靠身体对抗，这一个侧肩就杀进去了。
0: 塔克如果这罚命中的话呢，他会把比分追到只差一分。张振林呢在双方的第三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突出，就是数据非常突出。而在过去的这比赛当中呢，这个系列赛里他的防守，他的坚固的能力，包括错位防的能力，
2: 是
0: 确实得到了非常出色的体现。福格又是零度角，胡金秋被王哲林顶住，他只是把这球破坏掉。看福格，
2: 福格点球还是卷切，这球给了走步。
0: 布朗呢在跟福格交流，就是布朗认为这球是一个走步。
2: 对，示意的这个球是完全都切到了球上。
0: 看塔克还是利用身体对抗挤到里面去，芦苇指导叫了暂停，
2: 反超了。
0: 对，这是把塔克放在锋线上，让双小外结合尝到甜头。因为布朗的牵制力非常强，
2: 对，
0: 拉开单打。
2: 因为胡金秋呢他是能把王哲林拉出来，
0: 对的，
2: 拉出来了，塔克这个位置就有足够空间往里冲。
0: 塔克呢在本场比赛得到八分五中三，他是很好的弥补了之前浙江浙商证券他的锋线进攻的成功率，包括自主进攻能力的这个短板。
2: 对，同时呢派张振林防他呢，张振林的身高有优势，但是毕竟张振林比塔克高了15公分，
0: 是
2: 那这个脚下的显然塔克包括对抗都是优势。
0: 这边刘征拿到篮板球，二次进攻得手，
2: 对，
0: 确实还是很有经验。
2: 是刘征总是能得这些就看似不是机会的球，
0: 是
2: 空切啊篮板球啊包括抢断。
0: 而且呢刚才那次暂停呢洛夫顿换上来，
2: 对，
0: 洛夫顿就是一是让王哲林休息一下，二呢就是他的机动性更好一些，
2: 对，
0: 他的自主进攻能力强。
2: 是，同时呢在这个浙江广厦这边用的是小阵容，胡金秋打五，那看一看上双内线是否能够占据一定的优势。

0: 塔克还是和张镇麟一对一，胡金秋这边拆开
1: 是
0: 很好的空间，
1: 对，
0: 又反超了，
1: 想上来让洛夫顿解决防挡拆的问题，但是其实也没有完全解决，洛夫顿的脚底下防守呢也没那么快，
0: 这球传得太慢，
1: 一个这得
0: 塔克，对，塔克今天的表现非常突出，
1: 是现在呢有点克制不了塔克这个状态，
0: 是的，这也正是这个赛季呢浙江浙商证券引进塔克的作用，就是因为你有一个非常强的小外援，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张镇麟给出来，刘征出手呢确实有点偏了，
1: 塔克呢显然比上个赛季他们用的这个小外援农纳利啊，这个冲击力啊能力啊就是不在一个档次上，
0: 对，如何三分球，这球打篮筐前沿，
1: 是
0: 古德温，林炳胜犯规了，林炳胜呢还确实是主动去跟古德温对抗，因为刚才古德温摔倒之后呢应该身体受了点冲击，
1: 对，林炳胜的第二个犯规，这个是不给你起反击，
0: 是
1: 因为古德温呢很注意抓反击前阶段的一些进攻，
0: 教养货，
1: 对对，古德温是夹击，
0: 这边传球距离太长，刘征呢险些断球，还要不要挑战，
1: 是
0: 刘征示意要挑战，但是卢伟指导应该要挑战吗，
1: 看一看要不要挑，
0: 放弃了
1: 啊，没有挑，这比赛时间可能还比较早，但是说实话刘征打球呢就是非常贼，你看他看似往后退突然他停下来抢断，
0: 是
1: 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0: 对，看看是不是又挑战，
1: 又选挑了，
0: 对，又决定是不是要挑战了，看看裁判员的状态，
1: 挑了，
0: 挑战了，
1: 挑战了，
0: 对，也请我们现场的球迷不要笑，但这个很难讲啊，
1: 是
0: 就是其实就是林炳胜上扬手这一下，
1: 对，
0: 有没有沾到球，
1: 对，他左手大拇指是否捅到了，
0: 对，那看裁判的判断，挑战成功，
1: 挑战成功，
2: 来了各位，先球先发，掌声给到我们的球员
1: 吧，是不是能够帮助上海队通过这个挑战把现在这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去调整一下，
0: 王博指导呢也通过这个机会呢再给球队场上的队员以叮嘱和安排，
1: 是
0: 看看他们怎么来应对上海队，洛夫顿对塔克背转身，因为塔克他的手速快，
1: 对，而且他对抗一点不输啊，
0: 对，他是确实强壮，力量好，
1: 真是强壮，
0: 因为洛夫顿呢大家能看得出来就是最近控制体重减脂保持活力，这个成效是很明显。
1: 他这个移动速度上来，但蹲位下去了。
0: 想单打内线没有成功，小巴里布朗强起，没有犯规，篮板球上海就是还是要努力保持在自己这边。
1: 对。对，不是完全的夹击。
0: 张镇麟三分球没有中。
1: 这个从上一场比赛开始呢防古德温的策略也在发生变化，立足跟人防守并不是完全夹击，
0: 是
1: 且防且退，
0: 塔克教养护，但是张镇麟又一次犯规，
1: 对，
0: 现在塔克这边是第二节浙江浙商证券一个非常明显的主动变招，
1: 没错，你现在呢塔克这个单点的个人防守你防不了，你是否要改变策略，
0: 是
1: 如果你改变策略呢后线可是有布朗等着，所以现在呢卢伟指导要决策的可能也会比较难，因为现在张镇麟个人去防塔克确实防得比较吃力，
0: 浙江浙商证券第二节在